0: 前两天的天气真热啊，问了一些同事和朋友，说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不过这两天可能温度还会稍微降一点，凉快一点。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广播端的这个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栏里边搜索建龙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音频节目的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出租车送学。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武汉有一家企业瞄准了一个民生痛点，推出专属出租车送学服务，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一对一上下学接送。这堪称是便民服务的一次暖心探索。那这项送学服务支持包月包学期这两种付费模式，在出租车正常打表计价的基础上，单程的包月服务的费用是398元。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这项服务了。你瞧瞧，你要是这个一心为了这个顾客服务着想的话，这个生意啊是做不完的。出租车送学就是一个市场洞察民生需求之后一个创新的尝试，有利于为家长减负，为社会分忧，值得鼓励探索。而且呢，安全性也大增啊，那比孩子单独打出租车那要安全多了。但是便民创新也不能脱离安全底线啊，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划分，比如说司机的筛选、接送服务细节、期间要是发生什么意外责任认定等等。这比解决民生问题的市场化探索应该鼓励啊，但是同时把这个安全问题更要想在前面，监管部门也需要尽早的出台一份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指引，从严划定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细化安全管控细则与责任划分准则，为市场化送学服务立规矩、划红线。下一关键词，等结果。5月13号，大象新闻发布视频报道，题目叫山东平邑一名未成年女孩遭校园霸凌，当地公安表示将依法顶格处理。网传视频显示，三名女生多次对受害女孩实施踢踹、扇耳光等施暴行为，另有多名男生在一旁围观还录像。相关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爆料人说被霸凌女孩疑似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5月13号，记者致电临沂市平邑县教育和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名群众反映此事，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平邑县公安局接线工作人员表示，针对此次校园霸凌事件，经公安机关调查，将对涉案违法人员顶格处理，依法严打，依法做到该拘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该送教的送教。要不然现在的未成年人，就是学生之间发生这个欺凌霸凌事件的时候，我有一个理解不了的这样一个细节啊，这个在多次的这个欺凌霸凌事件当中频频出现，是什么呢？就是那边正在实施欺凌霸凌，这边有人专门拍下来拍视频，然后再发到网上炫耀，如此胆大妄为，目无法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底气？所以首先得为当地警方这个表态鼓掌，那个表态话说得很到位，顶格处理，依法严打，该拘的拘，该罚的罚，该送教的送教。对于校园霸凌问题，能做到顶格处罚的其实真不多，下一步就等着警方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了。下一个关键词，账户安全。近日有一位山西的网友向媒体反映说，他的支付宝账户关闭了支付功能的第三天，深夜被莫名其妙的扣款184万捐赠给了捐1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不是被扣了184块啊，是被扣了184万。他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2023年10月19号，山西运城的网店商户蓝女士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反复被人恶意挤下线，她意识到账户可能遭遇风险，立即联系支付宝的人工客服，申请关闭账户所有的支付功能。而操作完成以后，她收到了挂失成功，谁也动不了你的钱这样的页面提示。 但他暂时放下心。

来。然而，仅过了两天，10月21号凌晨3:37到早上7点之间，上这个蓝女士还在熟睡，她账户里的184万余元被分6笔交易全部转走。收款方分别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贵州省慈善总会以及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交易项目包括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等等公益捐赠。蓝女士坚持说自己整个过程当中都在睡觉，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操作。而银行调查发现，支付宝关闭了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是可以进行公益捐赠。涉事基金会工作人员说，款项用于公益，而且执行完毕，就是钱都花了。支付宝公司核对捐赠行为反馈，然后说是这种捐赠行为是正常的。支付宝方面表示，关于诡异捐赠的质疑将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核实。瞧，事发已经3年了，现在媒体曝光介入调查，这才想起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调查，这是处理问题的态度吗？那对于网络支付平台来说，账户安全应该是最基本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守不住，又如何能令用户放心呢？所以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的查清楚，同时相关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介入，也要起到监督的作用。下一个关键词，退一赔三。据齐鲁晚报报道，记者在多个主流购物平台搜索胡皮素啊，这个什么石斛等等，那是一味著名的中药嘛，那是搜索胡皮素，发现各种神仙宣传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乱。说你每天一粒儿，畅快呼吸不憋闷，靶向护肺，帮你赶走肺结节，长期吃远离肺癌风险。有的商家还特意用加粗的字体标注，说慢阻肺适用，烟民救星。有的品牌的客服表示，不管你是肺结节啊、咳嗽痰多呀、啊，还是胸闷气短，吃我们的胡皮素都能改善，坚持吃就能好转。记者联系品牌的客服询问原产商的地址，有的客服表示经销商就是厂家，我们负责所有事宜。也有品牌的客服顾左右而言他，反正反复强调说英国原装进口，保税仓发货绝对正品，扫防伪码就能查，却始终不肯提供生产商的具体信息。通过瓶身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一个美国的地址，查证之后发现这个地址是一个虚拟注册地址，同一栋楼的不同房间编号关联着数百家公司，说白了就是一个代收信件的挂靠地址，没有任何实体办公和生产的痕迹。专家表示，胡皮素确实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作用，但是这只是实验室里的研究结果，和治病完全是两回事。目前没有任何大样本的人体临床实验证明胡皮素能消除肺结节、治疗慢阻肺，更谈不上什么预防肺癌了。在国外注册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就打着国外原装进口的旗号来忽悠消费者，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套路了。先不说其他的法律问题，最起码这也是一个虚假宣传，监管部门应该好好查查这些商家，最起码让他们退一赔三。下一个关键词，调查。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5月13号下午，陕西咸阳金旭学校2年级某班的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因为多名学生没有携带写字课本，当众对涉事学生逐一连续扇耳光。有一个学生被打之后右耳出血，当晚出现了头疼、恶心、耳鸣等症状，就医诊断为急性外伤后头疼。次日耳鼻喉检查显示右耳道血痂附着，打得出血了、结了痂了。家长说全班超过半数的学生遭到体罚，有学生透露只有4名同学没有被殴打。金旭学校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征求家长的诉求，多少孩子被打具体数字还不清楚。渭城区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表示，领导现在都在学校，正在积极应对，肯定给家长一个满意答复。这家伙如果真的像学生们所说的全班只有4个同学没有被殴打，那这个老师真有点心理变态了。希望当地教育部门能够尽快调查清楚，并且及时通报详细情况。如果学生以及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那必须对这名教师予以严惩啊！不仅他这个教师资格有没有这个存在的必要啊，而且他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的侵犯了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益啊，他必须要承担相关的沉重的法律责任的。下一个，剧本思维。今日陕西有一个故事啊，引发了讨论，说有一个应届生去单位面试的途中救人，却意外的收获。

0: 获了一个工作的机会。说当事人小维原本正在前往参加求职面试，途中偶遇一名女子突发身体不适，他当即立即主动上前参与救助。事后现场另一位参与救助的华女士留意到小维手中拿着的面试资料，在得知他是应届毕业生之后，主动邀请小维到自己创办的教育培训公司沟通试岗。目前小维已经正式入职。5月11号面对记者采访时，这个华女士坦言说，救人过程当中她真切地看到了女孩善良温暖热心助人的珍贵特质，在她看来这是从事教育行业最难能可贵的素养。她表示，小薇虽然是行业小白，但是人品底色很好，可堪造就。事件走红之后，有人感慨好人有好报，当然也有网友质疑是不是刻意的剧本流量营销呢。瞧瞧，你看到任何事情之后可能现在心里边都要翻个个啊，也难怪有网友质疑，因为类似的打的正能量旗号的这个编的这个故事和剧本太多了。当下这个短视频里边这个套路啊很泛滥，刻意编排巧合情节，制造危难出手逆袭圆梦的爽文桥段早就屡见不鲜了。很多网友渐渐就养成了逢巧必疑，就遇到那种很巧合的事必然要质疑，逢暖必掩的思维惯性。甚至现实当中许多真实的暖心事件常常难逃被曲解被抹黑的命运，这就是那些编剧本坑人带来的社会诚信的危机啊。前两天我们刚说过一个，有一个豪车车主说在一个高速路口碰到一对新人站在路边，是吧，说一问为什么啊，我们结婚的头车把我们扔下跑了，那行了我送你们吧，怎么的，跟着让我吃婚宴吧，让吃到了之后呢啊，送到了，说你看我是做好事，婚宴我也不吃了，怎么了啊？正能量怎么怎么样？事后啊，被曝光这个事儿是假的，编的剧本是吧？后来一想也是啊，那怎么可能啊？是吧？结婚的，一般来说谁会跟人这个新人有这么深仇大恨？临到上高速了，把人新人从这个婚车头车上赶下去啊！而且那个那是一个结婚车队啊，头车走了，其他车还在，为什么非要等来这个车主的这辆豪车呢？这你看，这是剧本，这样的剧本多了。就引来人们对所有的这样的温暖的事情、巧合的事情，看到之后就质疑，说哪儿那么巧的事儿啊？是不是剧本啊？是不是为了骗流量编的？所以我们不必用剧本思维打量世间的温情，更不该用功利回报丈量善良的价值，少一些无端揣测，少一份利弊的算计，多一份对本能善举的包容和敬畏，才能让平凡人的善意在生活里温暖长存。当然，在这个同时，我们更要加强对那些这个恶意的编造剧本啊，编排巧合的情节，制造那些爽文桥段的这个短剧的制作者施以严惩。下一个，营销。近日很多网友在网上发消息说，收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店叫很久以前羊肉串的一条道歉短信，还有部分退款。短信当中表示，因为顾客没有吃到这个最佳状态的羊肉串，所以退回一半的羊肉串钱。记者了解到，5月13号，这家餐饮店发声明说，今年2月份，店方发现因为培训和设备调试等原因，导致部分门店的羊肉串烤制时间拉长，水分无法锁住，顾客吃到的是只能称作是烤熟的羊肉串，而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经全国排查之后，店方发现存在问题的门店共24家，受影响的顾客共计48022桌。因此店方决定在5月8号对受影响的顾客退还一半的羊肉串钱，共计退款110余万。对此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餐饮店的一种营销手段。也有网友认为，这种真金白银回顾顾客的方法这个真不错，就算是套路也欢迎。我看有媒体评论说，110余万的真金白银，近5万桌的实际赔付，远比任何精心雕琢的广告更有说服力。敢为自己的失误负责，既是最基本的营销底线，也是一种更长远的商业智慧。这次百万退款事件让人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态度，就是不糊弄、不将就、不装傻。与其在营销上绞尽脑汁，不如在品质上老老实实。况且啊，就算这是一场营销，但是只要不违法违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啊，给消费者以实惠，那是无可厚非的。这种既能打出商家的名声，也能让消费者得到实惠的营销，可以更多一点。下一个关键词，耍流氓。据海峡都市报报道，4月26号，福州市公安局杨忠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采耳店的女员工报警， 说自己宿舍里边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微型摄像头，角度很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接警之后，民警迅速出警并展开调查。经现场勘查和技术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安装者，正是这家采耳店的老板吴某。面对民警的询问，吴某起初还想辩解，但当民警将完整的证据链摆在他面前时，他哑了火，最终承认摄像头就是他装的。至于原因，吴某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管理需要。那在女员工宿舍里边安装摄像头，偷拍女员工的日常生活，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更直接侵害了女员工的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权。目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这个采耳店老板吴某已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管理需要，人家女员工在这么私密的这个员工宿舍里边的活动还需要经过你的管理吗？所以说什么时候管理需要，就是耍流氓嘛，只行政拘留他10天还是太便宜的了。最后一关键词，边界。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沈阳有一个女顾客在一个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发现试衣间里边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隐私安全，她立即中断了试衣服，然后把这事曝光了。舆论发酵之后，商家回应说这只是用来吓唬小偷的提示，并没有真正的安装监控。然而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就谈不上侵犯隐私。但是公众真正追问的早已不是说你有没有真的安，而是你该不该这么说啊，该不该安，为什么让顾客在试衣间里更换衣服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正被监视，可以被当成一种合理的防盗手段呢？这个防盗是商家的正当权利，但是采取任何手段它都有一个边界，任何管理手段都不能侵犯人家消费者和顾客的人格和隐私权。试衣间不仅是一个消费空间，更承载着消费者对隐私和尊严的信任。尊重顾客的方式是在公共区域做好管理，而不是在试衣间里制造恐惧。一旦商家开始把被窥视的恐惧视作一个经营工具，即便你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条不该逾越的线也已经被你逾越过去了，那就涉嫌违法了。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天津有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啊，一家人吧，在海底捞吃饭的时候，因为天色晚啊，那个孩子在海底捞店里边奔跑，因为有视线盲区，你想他海底捞的通道啊，这边一个，这边一个，有交叉，有的直角，这个孩子和一个端着高温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导致孩子全身多处烫伤，家长认为店员应该提前避让， 而店方则说，曾经多次提醒家长看管好孩子，

0: 但是未果，所以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只能是诉诸法律。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看了吗？他也没抬头，就这样低着头端着那个热锅，你看，你看，看见了吗？这是高温锅，他们的员工餐，他这是高温锅，红油，
2: 辣的那种。
1: 对，造成了孩子看不见他，他们有没有责任？
3: 我们一直在劝说，我们也跟他说很清楚，不要乱忙。大人说什么不用管他，孩子在玩，员工在吃完饭端过去，他忙跑过来了。
1: 您看那时间点儿，这是应该是晚上快11点了。
4: 就跟现在的环境一样的，没有人，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你员工餐，你是员工餐，吃完了以后你着急下班也好，是干嘛也好，就跟现在一样，就我们一桌，知道吗？你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让孩子下地吗？你不想想，你这会儿的锅端过来的，我们大人嘛吃饭还得盯着你那锅从哪出来是吗？你不得看着孩子吗？你不得看着我们吗？是这意思吧？你导致这场悲剧，让孩子挨了烫，这也赖我们嘛，说话聊天放松的那么一个地方，觉得你们海底捞哎特别热情，给孩子拿小玩具接纳，到你端锅的时候你不知道看一眼孩子，你不找乐吗？
5: 咱现在呢处理这事儿的方式就是让他诉讼。
3: 对对对。
0: 哎呦，我在这儿不是第一遍听这个录音啊，我看着视频看了好多遍，一边看一边气得直笑，是吧？你听那孩子妈妈，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是吧？晚上11点，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他说，在这样的餐饮店里边，任由孩子这么乱跑啊，确实是有危险的。那些餐饮店也说了啊，多次提醒家长看管孩子，但是未果，家长不听啊。我们让孩子跑一会儿怎么了？晚上11点，就我们这一桌。但是服务员端那个红油锅，那是员工餐，那孩子这样跑过来，员工这样走过来，这有一个死角，是吧？谁也看不到谁，那谁想到这边跑出来个孩子，员工端着锅还闪了一下，这都没有完全闪过去，把孩子烫伤了。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妈妈事后说的这个，是吧？完全是你这个海底捞的责任，那跟我们没责任，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我看昨天这个事儿啊，迅速冲上了热搜，看起来是一场普通的消费纠纷，啊，实际上是一场沉重的公共安全课和责任划分课。它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当溺爱撞上了规则，当自由触碰了红线，责任的天平究竟该倾向哪一方？首先，我们必须要理清楚一个法律常识，就是家长的监护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事后，这个孩子妈妈抛出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令人感到哭笑不得的啊！当时天已经晚了11点，就我们一桌在这吃饭，孩子跑动起来没有什么安全隐患，让孩子跑着怎么了？跑会儿怎么了？看着孩子大概是4-5岁那个样子，刚才听着刚才录音里边不就那个妈妈在那儿理直气壮的说没有人，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这意思就是说，只要店里边人少，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店员就应该天然的具备预判熊孩子乱窜乱跑的超能力。那咱再打个比方，你就好比用那个狗主人遛狗是吧？晚上出去了，把狗撒开了，在街上乱跑是吧？街上没什么人，没什么车了是吧？我们让狗跑会儿怎么了？咣一下来一辆车把狗撞了，然后让人司机陪他，然后就说大晚上路上没啥车，我让狗在路上跑会儿怎么了？让狗自由的奔跑怎么了？你凭啥不躲着我的狗？当然拿狗跟小孩相比不对啊，但是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家长的逻辑和狗主人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这种逻辑是很荒唐的。火锅店呀餐饮店其实说起来是高危场所，锅里盆是滚烫的热油，地上是随时可能端上桌的热汤是吧？而且地上有时候难免会有些油水，还会打滑。这里不是提供撒欢服务的游乐场，更不是家长用孩子的天性给放纵行为来免责的理由。正值好动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无法预判撞上服务员端着热油锅会瞬间皮开肉绽，但是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你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你应该有起码的安全警觉。民法典里边有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负有法定的保护义务的。在热源密布的火锅店，家长以临近打烊、店内无人为由推脱看管责任，这很难在法律层面站住脚的。而且看起来是对孩子天性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安全隐患最致命的漠视。在孩子一脚踏入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在场的家长不是站出来制止，而是充当甩手掌柜，这不仅是失职，更是对孩子潜在的伤害推波助澜。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孩子像这个家长这样，孩子在店里边跑会儿怎么了？实际上，当你任由孩子在这个火锅店里边奔跑的时候，他就一脚踏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我觉得在这起事件当中，最大的过错方、最主要的过错方是家长。不过店方作为经营者肯定也有责任啊，你看他强调多次口头劝阻，这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理由可能也不够百分之百充分，也不能让你百分之百免责。面对儿童在店内持续奔跑，而且即将端送这个高温红油锅这种紧急状态，店员应该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并采取更为审慎的避险措施，比如说暂停行进啊，改变路线啊，或等待危险解除之后再通行。如果仅凭口头劝阻而没有在操作环节采取什么万无一失的措施，商家仍然需要对他的风险控制的不利和瑕疵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曾经到一家这个小饭店吃饭啊，饭店的店面吧不大，但是饭店上菜的时候，因为他那个餐食都比较热，人家一边走就一边喊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请大家小心怎么的，滚烫怎么的，一边走一路在喊，一边走一路在喊。就像有关律师说的，这个事儿可能属于是混合过错啊，家长没有有效的约束孩子的危险行为，通常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商家在端送高危物品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没有，你也应该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次要责任。反正总而言之吧，现在店方是坚持让顾客走法律途径，那咱们就看看，让法律来做个评判。

0: 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用品商城在五月份啊，有一个满减折扣的优惠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啊，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家的啊，一个组合。这不是520快到了吗？你如果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不知道选什么，那今天啊，我给您推荐了这个之后，您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啊。SK2 家的这种双瓶组合，拿捏你的好肤质，里边有 SK2 神仙水，打通这个通透的肌肤，还有大红瓶面霜，也是 SK2 家的，锁养紧致抗老，双王炸。搭档协同发力，一加一大于二，以传奇的精粹贯穿护肤全程，先调理肌底，焕亮通透，后加固胶原，紧塑轮廓，一站式搞定，维护肌肤稳定，提亮抗老保湿，让肌肤细腻透亮，饱满上场。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这个组合，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这样一个组合。神仙水是230毫升规格装的，大红瓶面霜是15克的，一共是5瓶。这两款搭配起来使用，堪称是 SK2 的绝代双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SK2 属于是非常贵的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啊，价格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但是今天季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的啊，一共是5小瓶，共75克，相当于一个大红瓶面霜正装的量了。而且这个组合加在一块还能参加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494.1块，立省将近55块钱，性价比拉满。而且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仪式感拉满，顺丰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法国兰蔻的啊，除了这个 SK2 的王炸组合，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一弄就卖断货的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规格装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历经10余年的沉淀，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马上520了，送给你爱的人这瓶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等于送给了他每天一起床照镜子的时候好气色好状态。520啊，好事成双，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规格的2瓶，还附送一个精美礼袋。季广用品商城现在活动价只需599，您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去看一看，然后呢再到季广用品商城再来看一看这个价格有多实惠。而且就这个价格还可以参加季广用品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

0: 算下来到手只需539.1元，省了将近60元。溯源码，溯源，顺丰直达，品质保证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四月份以来，有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教培机构之间的学生信息的流转倒卖，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记者获取到的涉及江苏、广东、浙江等地超过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以每条五毛到十几块钱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随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吧，况且还有专门的法律约束，上千万条中小学生的信息被教培机构之间疯狂倒卖，倒来倒去，这令人担忧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这么庞大的学生信息被卖来卖去，所对应的家长可能深受教培等营销机构的骚扰，还在于万一被不法分子用来踩点、行骗、打击报复等等，后果不堪设想。我记得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最高法发布了几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这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家软件公司在为医院维护挂号系统的时候，他就盗取了医院挂号系统里边这个用户信息，盗取了287万多条。还有一个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客运员，利用职务便利查询并出售他人的高铁乘车信息，违法所得19万元。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些典型案例当中，好多都是内鬼或者知情人士，或者掌握他这个相关操作系统的内部人士。那现在公民的个人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为什么这么猖獗啊，这么频发呢？其实就是打击不力，监管不严，打击不力啊，就这两点。那你说我们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呀？一个用法理逻辑来判定违法行为啊，违法犯罪行为。再一个就是惩罚力度要跟上，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先说法理逻辑啊，比如说我在你家这医院啊生了个小孩，生完小孩之后呢，可能还没出院呢，马上就有那个给小孩拍照的呀、做胎毛笔的、卖牛奶的等等的，什么卖奶粉的商家的电话就打来了。这时候人家生小孩的这个产妇的家人一报警，警察就应该对这个医院进行处罚，该抓人抓人啊，医院可能喊冤，我没泄露啊，你要说不泄露你拿出证据来啊，谁主张谁举证啊，对吧？你患者说我泄露你们的信息了，拿出证据来啊。医院这么喊冤叫屈有道理吗？有道理啊，但是医院这样说就强词夺理了，你让患者拿证据，患者有时候拿不出来证据。但是按照我刚才提到的法理逻辑来讲，患者需要拿出证据来吗？不需要拿出证据来。法理逻辑是什么？不需要证据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不需要证据。那唯一的说没有证据也有证据，证据就是我在你这儿生小孩了，然后我相关的信息你们这儿都知道，我这还没出院呢，或者刚出院刚到家，这些跟刚生完小孩相关的商家就找上门来了。那你说他们这个信息天然的从哪儿来的？就是从你们医院获取的，不管是你们医院有组织的还是个人犯案，是吧？也不知道是谁，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肯定是从你们医院那儿得到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这就是法律逻辑是通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刚刚生完小孩，那个跟我们生孩子之后的这个服务相关的商家就找上门来、啊、就你们医院掌握我现在生孩子，对不对？那不是你医院泄露的，是谁泄露的？所以这时候就该找人抓人了，抓你医院的人了。虽然我被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我手头没有证据，但是我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我只在你们家医院生孩子了，是吧？没有说我在你家医院生完孩子我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住院去了，那不可能吧，对不对？生完孩子了马上跟这个生小孩啊，是吧，相关的商家那就找上门来了，不是你家医院泄露的，谁泄露的？所以法理逻辑上就是成立的，这是其二。那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应该加大打击力度，我刚才说的法理逻辑是成立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要证据，我上来我就认定就是你医院。为什么？我在你这生孩子跟你这高度相关，不是你泄露是谁泄露的，对不对？你我生完孩子之后，你假如说我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是吧，我这是什么正这个什么卖房子的或干什么的，他跟我生小孩这个之后这个他不关联，对不对？那我可以认定那是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我的信息被泄露了。但是我生完小孩之后那、做胎毛笔吗？是吧，你家小孩刚出生吧，哎呦，掌握的信息这么一清二楚，那不是你医院泄露是谁泄露的，对不对？往往是这样的，患者家边这边没有证据，你举报什么的往往查个不了了之，没证据啊。而今天这个事儿呢显而易见，是吧？刚才说的法理逻辑上它是成立的，人情逻辑上它也是成立的，谁一想都会想当然的认为人家不在你这儿生孩子，怎么会有相关的这个生完小孩的给人提供服务的商家找上门来？所以对这样的行为，一是从法理逻辑上这么就是简单啊，快刀斩乱麻的认定，再一个加大处罚力度。
这个加大处罚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啊，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惩罚惩戒犯罪的。如果在法理逻辑条件之下，马上就判定你医院，就不需要证据就判定你医院是泄露新生儿信息了，是吧？你要说你医院没有泄露，人家就在你这儿生孩子了，怎么不是你医院泄露的？你要说你医院没有泄露，你拿出证据来。所以法理逻辑就这样一个反向的倒推逻辑，然后呢，加大对医院的处罚力度，你罚他医院一二百万、三五百万、上千万，同时追究医院的相关领导责任。你看以后，人家内部就是医院内部这边，谁还敢随意泄露患者或者产妇的个人信息啊？因为有一个法理逻辑的判例在前面。所以说这个法不外乎人情啊，有的时候不见得非要证据，不见得非要谁主张谁举证，而现在摆在面前的证据就是我在你医院生了孩子了，我的信息被泄露了，那只有你泄露，没有别人泄露，别人也不知道啊。所以法理逻辑成立之后，立马对泄露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方进行惩罚，只有按照法理逻辑和加大惩罚力度双管齐下，才能有效的震慑和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接下来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最近有网友发帖子说，这个国铁济南局一趟动车上，这网友坐车呢，发现这卧铺啊加装了床帘了啊，他觉得此举保护了旅客的隐私，一坐到卧铺上是吧，想自己待一会儿把这个床帘一拉啊，就跟外边隔开了，这个乘车体验挺好。我看网友发布的图片啊，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之后把铺位一下就给圈住了，具有很好的这种遮光性啊，是吧，隐私保护性。5月12号，国铁济南局12306回复说，暂时没有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方可安装。但是你看这个国铁济南局这趟动车的卧铺是怎么加装的床帘呢，是吧，这个还有待再这个深查。长期以来，火车卧铺车厢采取的是开放式设计，不少上铺中铺啊旅客选择在下铺床尾坐着休息，但是随着旅客保护隐私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旅客在这个乘车途中想静一静，更加追求出行过程的舒适自在。所以说坐在或者说这个下铺的旅客不愿意让别人随随便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这种事情包括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争议、引发的一些争端也时常这个有所耳闻。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动车卧铺直接加装床帘并且把它纳入一个基本配置，它实际省去了旅客自带床帘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床帘可能引发的争议。可以说个别的动车卧铺加装一个小小的床帘，实际上是一些铁路部门读懂了当下旅客对私密空间的渴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地气，成本也可控，实用性很强，所以这个床帘加装床帘这个事儿，不妨试一试啊，普及推广一下，让它逐渐成为一个动车卧铺啊、火车卧铺的一个标配。也期待铁路公司不断的打磨相关的服务，满足旅客的高品质出行，让旅客在这个旅行体验方面是吧，更加体面、更加舒适，也更加安心。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

0: 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13号下午，有一个话题啊登上了这个新闻热搜榜，说什么豆包啊指导你机票退款，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网友啊打算退改3张机票，他操作之前向这个人工智能一个工具啊这个豆包咨询这个手续费，豆包明确的给他回复手续费只需5%怎么怎么样，并且多次强调放心退不会有额外损失。那网友就按照豆包的建议操作了。没想到这个相关的平台依据航空公司的规则扣了40%的手续费，这跟豆包的承诺相差35%，因为豆包承诺是手续费只要5%啊，但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要扣40%，导致这个网友合计损失了600块钱。这就什么呀？我看有那个医生网友就说，就跟有些患者一样，有了问题之后啊，不问医生先问豆包是吧？然后按照豆包的指示再来看病，这样的话往往是我们还需要再重新校正它这个一些什么智能工具上是吧，人工智能工具上这个一些不准确的一些判断。你看网友索赔的时候，豆包生成的落款是承诺人豆包的赔付承诺书，约定如果5月6号之前没有追回损失将向网友转账600元，并且引导网友提供收款码。网友发送收款码之后没有收到任何转账，豆包后续改口说无银行卡无法操作。网友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豆包运营方啊，豆包运营方叫北京春田知运科技有限公司。戏剧性的是，他起诉的依据竟然是豆包再次声称官司绝对能赢。什么意思？说豆包上次你指导我是吧，退改机票，你说手续费只要5%，没想到人扣了我40%，我损失那么大，我打算告你。你说这官司能赢吧？豆包的回复，这官司绝对能赢，你告我肯定能告赢。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复，这个案例的相关问题已经处置，豆包在涉及金融退款等场景时会有风险提示，也就是说不太准。事件发生以后，有网友认为这个用户不必太较真，也有网友指出嘴硬是豆包一贯以来的弊病。网友的严肃索赔和 AI 技术幻觉之间的强烈反差就让人看起来既幽默又荒诞。似乎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正常人不会盲目的信任 AI 工具。但问题不在于说用户是不是较真，而是 AI 工具的承诺本来就应该是有责任归属的，技术幻觉不是免责牌，用户不该为 AI 的嘴硬买单。 AI 作为市场推出的一个产品，它的承诺具有基本的可信赖边界，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 AI 工具给出的错误决策建议屡见不鲜。如今一些 AI 工具不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成了某些人的决策助手，为这个用户提供直接的可操作决策建议，所以这时候你不可能或者也不应该不靠谱，也不应该随便的嘴硬。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用户的较真不是小题大做，人那么信任你，你在这儿说的这么不靠谱啊，这是对技术责任的一个追问。那有些网友认为这个朋友不该较真，觉得问题是出在你的盲目信任。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你这个 AI 公司是否提供了负责任的服务啊？ AI 出错以后

以后到底是用户自己承担还是 AI 公司来承担风险呢？当 AI 建议误导了个人选择，对个人的生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那背后的公司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呢？那当然是应该负责任的。所以说 AI 可以嘴硬，但是责任不能丢失。每一次 AI 的错误引导背后都是用户的时间精力乃至于金钱损失，所以我们不应该以玩笑的方式抹平这次事件。这样事件可能是以后 AI 介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深的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同类的问题的一个表征，一个体现。我看有网友说，这个豆包方便是方便，但有时候准确率真不敢恭维啊！拿豆包查游戏攻略，有时候给的信息是瞎编的或者有偏差的。还有网友说，退改机票你不问航空公司，你竟然为 AI 工具，这难道是你为了起号吗？你是碰瓷儿哎这个 AI 吗？还有网友说，你用豆包你应该登录了吧，你应该勾选一个协议，只是你肯定一个字儿都没看，要不然你就看看这个，你再告这个豆包这个公司吧，人家早就把这些不准的情况不靠谱的情况写到协议里了。还有网友说，建议这位网友打官司的时候用豆包当律师，我也坐等豆包大战公司律师团，就是不知道法庭上豆包舌战群儒的时候会不会被这个公司偷偷拔了网线。我想说的是，我昨天我看还有报道说有网友在采蘑菇的时候用这个 AI 来识别哪个是毒蘑菇，结果翻车了，吃了之后把自己送进 ICU 了。就现阶段来说 AI 不是万能的，所以别对 AI 盲目信任啊！我曾经是这个在这个 AI 上问某一个字的读音啊，这个斩钉截铁的告诉我就读什么什么就读什么，实际上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啊。我告诉他之后他还不信，后来我把那个干脆那个准确读音的这个词典当中这个截图那一段发给他，他立马就改口了，就不再嘴硬了。你看，你要不拿出证据你来击败他，他就一直嘴硬。另外前段时间有些 AI 工具包括豆包说要收费的消息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从这些事来看还是先别忙着收费了，把自己再完善完善再说吧。最后我觉得这位网友应该起诉啊，多较较真儿嘛，这是 AI 深入我们生活之后应该有的一个常态啊，多较较真儿才能更好的督促相关的公司搞好技术进步，甚至推动相关的涉及 AI 工具方面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 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 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

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字，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
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
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高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
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

0: 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在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的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嘛，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

0: 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
1: 嗯。
0: 哎呀，结果吃的这胡椒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三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两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的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嗯嗯嗯，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
1: 嗯，
0: 我一看，嗯，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嗯嗯嗯，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高他的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

0: 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0: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0: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1: 嗯、
0: 哎，心脏不好。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二十来年了。
1: 啊。
0: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0: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0: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0: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
0: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0: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0: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0: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0: 嗯，就这些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0: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0: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喽，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是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可到老了岁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0: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0: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儿难受
1: 啊。
0: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
1: 嗯，
0: 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0: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
1: 啊、
0: 我直不起腰的，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
1: 嗯。
0: 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
1: 哎，
0: 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啊，是不是、啊？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这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你还别说，这胡椒老膏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是
1: 吧？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这感觉非常好，这个。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到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
1: 胡椒老膏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三个多月了吗？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在哪儿？就是胡椒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椒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 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哦。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
3: 呢？是是是、
1: 啊，
3: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1: 啊，
3: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3: 啊，
1: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又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哦，
3: 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
3: 嗯。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啊，我收拾屋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啊。
3: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
1: 啊、
3: 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3: 嗯、啊、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也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3: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呢、
1: 啊，
3: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3: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3: 完他还刺挠呢。
1: 嗯。
3: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3: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
1: 嗯、
3: 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3: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 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儿，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等到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3: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膏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3: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还有我是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
1: 嗯，
3: 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3: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3: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
3: 嗯，
1: 它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1: 啊， 啊，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3: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3: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啊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3: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3: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3: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3: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3: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3: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3: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
3: 对，
1: 所以
3: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啊， 啊，太好了。
3: 对呀，
1: 啊，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3: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3: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3: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3: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3: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1: 啊啊，
3: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好，
3: 嗯，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病好了
3: 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3: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3: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3: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
3: 哎，
1: 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都离不开教师这支核心力量。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用爱和责任陪伴学生成长，用创新和智慧启迪学生心灵，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走进十五五，我们正处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的关键时期，更要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支撑引领广大教师接续奋斗，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到五位优秀教师代表走进国新办发布厅，请他们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大家交流。他们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首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1: 我叫谢伟，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在基础教育领域工作了21个年头，从一线教师成长为一名校长，使我更加懂得了基础教育的初心与责任，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看见每一个、发现每一个、成就每一个的教育信条。近年来，我们学校致力于涵养向上的、信任的、有温度的校园文化，比如我们在校园里设立了没有门禁的图书馆、共享钢琴，每年达成100个孩子的微心愿。这些小小的美好都点亮了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我们还抢抓机遇，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赛道上找准方向，用一次次的努力与实践，实现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数字化改革案例从经验直觉到教育罗盘亮相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用一线老师的角度完美地再现了我们一线教师如何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了教师专业的二次成长。这份来自于业内专家和教育同仁的认可使我们信心倍增，也使这所地处西部地区的学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赛道上，每一次创新都会鼓励孩子们求知探索，感谢你们看见并且成就孩子们的愿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
2: 大家好，我叫黄建平，来自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主要是从观测入手，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我们在兰州翠英山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半干旱气候变化观测站，自主研发了能够同时探测气溶胶和大气微生物的荧光激光雷达，还牵头建立了一带一路的气候观测网， 实时观测沙尘污染物的跨境传播，为沿线各国的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区域气候治理呢提供科学支撑。这些年的实践让我深刻感受到，西北也一样是一个教育和科研的重要舞台。我们不仅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建成了一流学科，还培养了一批扎根西北、甘于奉献的优秀领军人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入选首届黄大年市的教师团队。作为教师，最大的成就不是只是自己取得成果，而是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在国家最

0: 样的学生能够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栋梁之才，我想这一定是老师最幸福的时刻。感谢黄教授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的贡献。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
1: 人生奠基。2009年起，我和老师们一起探索劳动教育，建开心农场，创劳动课程，打磨实现体系。17年来，我们的劳动教育从一校走向区域，又走向了全国。我们始终认为，劳动教育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孩子全面成长的营养剂和加油站。为了孩子从小热爱劳动，我们设计了24节气课程，让孩子们跟着节气去劳动。比如，现在正是立夏期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举办收获节，孩子们摘南竹叶、蒸乌米饭、煮蚕豆、剥长脚绳，这些都是富养当地的习俗。孩子们在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劳动的光荣和快乐。劳动教育让孩子们在耕耘中收获成长，在担当中成就未来，成为有理想、懂感恩、能实干的时代新人。
0: 热爱劳动既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孩子们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让孩子们在耕耘中收获成长，学会担当，我想这是对教育初心最好的诠释。谢谢张校长。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
2: 大家好，我叫安慧霞，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19岁太原幼师毕业，35年来从普通教师成长为集团总园长。时间在变，但振兴中华为国教子的使命始终没有改变。今天我同大家分享孩子们的百枚徽章印记。孩子们设计了自信章、感恩章、守时章、健康章、爱国章等百枚小徽章，每一枚徽章都代表着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我想教育家精神就藏在孩子们的徽章记忆里。孩子们从得徽章、做徽章，再到讲徽章故事、收藏徽章，看到孩子们自信阳光、健康快乐的样子，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辜负身边的每一个孩子。为了办好家门口的幼儿园，2005年，我们开始首创山西省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老园带动新园，中心辐射周边，公办管理村办，公办帮扶民办，让更多的孩子享受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我们还成立了名园长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与省内外上百名园长搭建成长平台，一起走进新疆、怒江、西藏帮扶执教。幼教天地虽小，情怀却很大，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0: 幼儿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站，我想这些徽章不仅记录了孩子们的成长，将来呢也会成为珍贵的回忆。感谢安园长的办学探索，让学前教育惠及更多儿童。接下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
3: 大家好，我叫周树强，来自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我出生在四川之中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看到村子上空飞过的飞机，我就特别喜欢，从此在心里种下一个航空梦。高考的时候，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数控技术专业，想学好技术，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出一份力量。当我进入学校时，面对精密的设备、复杂的图纸，我刚开始 有人想发

0: 放弃。幸好我的老师们对我细心指导，让我坚持了深耕专业的决心。后来我就待在实训基地反复练习，从什么都不懂的新手慢慢成长为数控技术的学习者，最后以全院专业课第一的成绩留下当了老师。这一晃就是20年，我一直在教学的一线，跟着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也手把手教学生练技能，看着他们从懵懂到熟练掌握技能，走出校园，走进各大航空企业，为我们的国产飞机等大国重器提供力量，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身为一名执教教师，我一直深耕在教育的一线，一直守好我们的三尺讲堂，深耕我们的实训基地，踏踏实实教书，人人蒸蒸育人，用心培养更多技能人才，为国家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教师队伍高度重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位老师都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那现在呢，各位老师会谈一谈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的最深刻的变化。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
2: 从教31年来，深深感受到我国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教师有了更契合、更精准的专业成长的平台。在我们浙江，有每位教师每5年360学分的研修系统，内容包括教育理念、教学研究、课堂实践。在我们杭州有优秀教师的认定机制，不光是为他们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平台，也为他们提供了资金的保障和支持。在我们富阳有创新性的推出了各阶段老师全周期的培养机制，让每个老师都有专业的成长点。第二，教师成长的内生动力更足了，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老师和我一样，从普通的职业到精专、精益求精的事业发展。我们喜欢学习，拥抱新时代，拥抱新理念。第三，对教育研究的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了，为了给不同的老师有公平的专业发展的机制和平台，我们国家有国家教育智慧平台，浙江有资江会的学习平台，让平台让资源更加集中，同时呢也给 老师们有更高平台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的机会。在国家前瞻性的政策引领下，各地人财物的保障下，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认同感、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国家对教育教师的重视。我们也会不忘初心，为孩子的一切服务，做好有温度、有专业、有担当的教育人，陪伴孩子的全面健康的成长。
0: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3: 作为西部地区的教师代表，我特别想说一说，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一系列的政策在我们宁夏落地见效。我特别欣喜地看到有三点变化。第一点是我们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我们宁夏全面落实了教师工资和乡村教师的补助待遇，一些评优评先还有职称评聘全面向一线倾斜。我身边的同行，尤其是乡村教师的朋友们，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我们教师专业成长的支持越来越有力。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尤其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功能不断地去完善，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此外呢，教育部还举办了多场针对于中西部教师的人工智能培训，让我们把所学变成能力，转化到我们的课堂实践与作业管理中，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第三点呢，是我们教师资队伍的结构越来越优化。通过闽宁教育协作组团式帮扶，还有各类的人才计划，包括我们的县管校聘的人事制度改革，这些政策的落地，让东西部还有宁夏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师资差距越来越少、越小。我通过一线教师的反馈，包括和同志们的交流，我们近些年的政策越来越实了，也让我们一线的老师心里的干劲儿更足了。
0: 成都航空

0: 渔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
1: 哎，我作为这个深耕职业教育一线的这个教师啊，我这几年这个深刻的感受到咱们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这个变化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啊。我想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职业教育教师对于这个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这个培养路径更加清晰了。因为职业教育哈，那么对于这个对我们老师来说是要求既要能够教书，又能够到企业能够实践解决企业的技术问题，所以我们对老师是双师型的这种培养方式哈。那么对于我来说哈，我一直深耕这个数控技术领域，然后呢也拿到了这个数控技能大赛的冠军啊，也为企业解决很多这种技术难题。我想呢，这给我们的这个教师的这种政策知识是有很大关系的。那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教师发展平台的这些路径更扩宽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教学创新团队，包括我们的名师、名教、名校长这个培养计划，还有我们的这个职教国培项目，包括企业实验基地等等这一些措施哈，对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发展平台各个平面形成一个传帮带的这种方式啊，让我们老师能够踏踏实实的教书啊，认认真真的培养人才。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老师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待遇啊，包括这个地位都得到一些全面保障啊，特别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职业教师的这个认可，那么在这个一线教师评奖评优方面啊，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倾斜啊。
0: 接下来各位老师会结合自己的从教经历，聊聊他们心目中最真实最朴素的教育家精神的模样是什么，在日常上课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又是如何把它化为实际行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
2: 我在西部啊工作了20多年，常年带着学生呢在荒漠戈壁里头做科研，没有点信念是支撑不下来的。所以教育家精神呢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作为教师呢心里要装着学生，装着国家，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把人培养成才。一个老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在学生心中呢种下一颗种子，让他知道他的学问呢是为谁而做。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是不仅要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也要有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精神，用踏实的这个学识、严谨的治学呢，帮助学生打开科学之门，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才成长，努力培养热爱祖国、胸怀天下、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0: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
3: 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落在日常，就是言为师则，行为示范。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和1年级的孩子一起种萝卜，播种收获，收获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把了一个 大萝卜用衣服一层一层包好，小心翼翼地抱回家，晚上舍不得吃掉，抱着这个萝卜睡了一个晚上。我想这就是孩子最纯真的爱。在这个时候老师干什么？其实就是弯下腰和孩子们一起种、一起等，激发孩子内心的爱。我想老师的行动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每年暑假最热的时候，我都会带孩子去做甲壳虫。上个月观鸟课，我在播放我拍的鸟的时候，特别是播放一张自己校园里教室门口的小鸟蹦蹦跳跳时，一下子沸腾了，眼睛都亮了，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一下子被激发了。没有兴趣就没有爱，老师对世界好奇，孩子才会对世界向往。我想，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一些野菊花也能够怦然心动，听见鸟鸣也能停下脚步。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感知幸福、

0: 创造幸福的能力。所以言为师则，行为示范，并不遥远，它就藏在田埂上，鸟鸣里，每一个温暖的教育瞬间，这就是教育家精神最朴素的底色。
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2: 刚才两位老师的分享我特别有感触，我也想结合我们学校的育人实践，谈谈我对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的理解。我始终觉得启智润心的底色就是看见每一个。在我们学校为每一个班配备了一位心理辅导员，上线了关爱师生心理健康的智慧心语平台，不仅要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成长，还要看到他们的情绪需求和个性差异，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每个老师的辛勤付出，切切实实的要帮助老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校园里的每一个都要被看见、被尊重。因材施教的关键是发展每一个。去年我们学校建校50周年，专门在校史馆里增加了一面优秀校友的展示墙，他们中有科研学者，有布达拉宫的色彩设计师，有作家，有医务工作者，还有最美社区书记。当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被老师用心的呵护去发现，他们一定会成人成才。最后的落点是成就每一个。我们按照一生一策的方案制定学习规划，实施个性化的作业供给和分层教学，开设11类的创新素养课程和67个学生社团，每年举办盛大的校园文化科技艺术节，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平台，找到属于他们的人生赛道。我想教育家精神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丰碑，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里，藏在对孩子们、对老师的看见、发现和成就里。
1: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
3: 我也来谈谈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就是身边的小事里和日常的教学中，以小我见证大我，核心就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乐教就是真心喜欢身边的孩子，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身边的闪光点。仁爱之心是落在每天的日常中。有一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在一次美术活动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迟迟没有动笔，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会画。我轻轻地握着他的小手，跟着他一起画着歪歪扭扭的小圈、竖条、小点，耐心地听他讲画面上的故事，同时我也鼓励他讲给身边的小朋友

0: 开花结果，这就是我们幼教人日常的状态，在看见，在关注，在辐射当中，不断地让孩子自信健康的成长。30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不离开孩子，不离开那份我在的坚守。作为教育部教育家精神宣讲团成员，走过22个省市，开展了90多场分享。我希望我用仁爱之心照耀更多的孩子，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老师成为有情怀的教育者。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
2: 好，我也来谈谈我的这个想法啊。对于我来说，教育家精神中的这个勤学笃行这种态度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哈。我从学生成长为这个教师，那么也是我这20年一直遵守的这个态度。那当我从学校毕业之后，来到这个工作岗位，当时在我进入学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面对这个精密的这个设备哈、复杂的图纸、繁琐的工艺，当时我手足无措哈、我当时想要放弃，但是我想，作为职教人，技能是我们的这个安身立命的本领，所以我对于这个勤学笃行哈、那是我追梦的一个思想，所以我进入这个实训基地反复的练习，然后最终坚持了我的梦想。那当我进入这个工作岗位之后啊，那我也保持这种一直学习的这个态度啊，然后呢参加技能大赛，也经常到企业一线去学习新技术新技能，也将这个教学方法啊，将企业这种新的这种技术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学到最新的这个技术。那我觉得践行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立足岗位，勤学笃行，然后勇于创新，深耕这个技能传承，用心培养每个学生成长成才。
1: 今年教育部新春第一会重点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劳动教育对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劳动教育是如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呢？它怎样超越简单的技能学习，成为提升学生感知幸福、创造幸福能力的关键呢？张振乐校长。
3: 健康第一这4个字让我想起了去年家访时一位家长和我说的话，他说我女儿的运动鞋每天回来都沾满泥巴，你们七小的劳动教育啊真是落到脚底板上了。他说女儿每天蹦蹦跳跳回家，说的都是喂兔养羊、爬树种菜、观察昆虫等，孩子心里特别的开心，眼睛亮的样子让他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这就是老百姓对教育最真切的期盼。10些年前我们刚开始做劳动教育，有些家长不理解，包括我们老师也不理解，在地里刨土、喂兔、观察虫子，有的时候还要给喂兔子、喂羊，这是哪门子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问题，有些孩子不会系鞋带，不会剥鸡蛋，体育课跑2圈就气喘吁吁了，我想这总不行吧。所以我和老师们一起从真实生活任务出发，一点一滴摸出了5化的做法。第一，劳动清单生活化，我们设计了1到9年级324条劳动清单，打通了劳动教育在家庭落地的最后1公里，让烧菜、洗碗、洗衣、整理房间变成跟的生活任务变成跟呼吸一样的习惯。第二，劳动内容课程化，我们打造了农事劳作、倡议劳动、美好生活3大课程群，打通了3大类劳动，

0: 国家课程在校园里长出自己的根。第三，积极建设立体化。我们因地制宜建了劳动实践场域。富阳区现在有49个各具特色的劳动实践基地。未来我们还将构建100个劳动精品村、1000户劳动体农户体验点，让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实践基地，不仅服务了孩子，也助力了乡村振兴。第四，劳动教育社会化。我们打破了校园围墙，由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乡镇参与、家长支持，构建了校家社的协同的大教育。第五，劳动评价多元化。我们以孩子成长为核心，素质技术给孩子成长画像，一盘菜，一件手工作品，一次志愿服务的体验经历，一篇劳动感悟，都是成长的见证和评价的依据。其中最难的不是建基地、定清单，是让家长和老师理解劳动是教育。一开始的时候有家长反对，我们孩子是到学校读书的，不是来干活的。慢慢的他们发现，会种菜的孩子也会算数学面积了，观察昆虫的孩子、喂养的孩子写的观察日记特别生动，也很更真实。参与过农事活动的孩子体育成绩也提高了。我最大的体会是，孩子的全面发展不是在温室里精养出来的，劳动给孩子们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正在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以劳树德，增资强体育美创新，这正是富阳教育的育人常态，也是我们最珍惜的金名片。
1: 网上都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为追杀院士。黄院士带领团队常年赴荒漠高原开展野外科考，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黄院士结合自身体会，说出了如何有效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制，以及高校教师参与科普活动对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2: 我理解，教育、科技、人才不是三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实现这个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呢，就必须紧扣国家需求，把学生呢带领学生呢去解决科学前沿的问题，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的成长。2003年呢，我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创办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大气科学学院。当时学校缺钱、缺人、缺仪器，条件非常差，于是我们就提出来了立身荒漠、追求梦想、创建一流的理想目标。2005年呢，我们在兰州海拔1900米的翠英山上建立了这个半干旱气候观测站，以这个观测站为支点，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同时呢，把半干旱气候观测站呢拓展为全国的一个观测网。还建成了教育部半干旱气候变化实验室、国家基金委的创新群体以及协同创新中心。那么同时呢，牵头建立了一带一路的气候观测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呢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从而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呢，人才培养呢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常年带着学生呢徒步荒漠，穿越冰川，攀登高原，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中呢培养学生的这个锤炼学生的品格意志。那么我还提出了一个研究生培养的10年方法。

0: 方案，给每个学生呢一个可以长期探索的课题，也让他们呢能够在今后各自的领域里头闪闪发光。我带学生出野外的时候呢，非常喜欢塔克拉玛干公路旁边的一句话：“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我也常常对学生讲，我们的科研怎么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学问呢做在西北的大漠里。那么这种在实践中的培养方案呢，我认为呢是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的一个宝贵经验。我们的培养方案呢也获得了国家级研究生这个教学成果奖。我们团队成员中，在这个过程中呢，有9人获得了国家级的人才称号。关于科普呢，我认为呢，这是高校老师义务责任的责任，因为这也是人才培养的前一公里。近年来呢，我带小孩呢去巴布沙种树，让他们学习六老汉的治沙精神。我也到中学呢去和中小学呢进行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那么学生如果听懂了沙尘是怎么来的，气候变化和他们的生活关系，那么他们在他们心中呢就会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将来他们即便不搞气候变化研究，也会更懂得尊重科学，更知道呢用知识服务社会。
1: 作为幼儿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不仅带领团队在省内办好集团员，还多次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支教帮扶。接下来安园长会讲一讲他和团队在推动不同条件的幼儿园实现资源共享、携手共进方面都做的努力。
2: 说起帮扶，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接手的一所4到5个班的幼儿园，有人问我，这么小的幼儿园也接？我说，教育不分园所大小，同在一片蓝天下，孩子们都应该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2张地图，一张山西，一张全国，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红旗和五角星，记录着我们走过15万公里的足迹。从近几年来看，从省内到省外，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去最需要的地方去。有一次，全国遴选30位园长志愿者，对云南怒江州10所幼儿园进行对口帮扶。其中3位园长要选择一所幼儿园，我们的老师问我，安老师，咱们选哪所幼儿园？我脱口而出，选择最远的，需求最多的。我们俩呢就在地图上开始找，最远的是云南省福贡县的一所幼儿园。记得当时我们用了15个小时走进了福贡县这所幼儿园。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过几天的时间，我和团队在了解园所文化、观摩教学活动和进行专家讲座研讨等等，那么制定了订单式的精准帮扶计划，紧接着分5批次37人走进了新华学前教育集团的9所园，开始沉浸式的跟岗。4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园所的办园方向更加的清晰，教师的教学理念也更加的持续的更新，目标明确了，脚步也更加稳健了。我们最看重的是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有一位西藏的园长给我发微信说，我想在临退休前给幼儿园留下点什么，看看我能做什么，请你帮帮我。我当时第一时间内回复，派骨干园长前往。记得他们走到海拔4000多米的园所，面对高原反应， 晚上吸氧，白天坚持工作。老师们面对着自主游戏的配置，那么他们进行一对一的示范区域的摆布。那么同时环境需要持续的更新，他们又围绕儿童是环境的创设者，儿童是环境的主人来进行深度的研讨，引导教师们树立人人都是管理者的理念。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教育是一场双向的奔赴。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幼儿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园所的环境变了，孩子们的材料增多了，儿童为本的理念渐渐地融入到了日常。我们不仅给种下一颗理念的种子，更是成为了一只带不走的成长的火把。新征程上，我们以实际的行动践行着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信仰。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帮扶之需、帮扶之行、帮扶之果，深化民族团结教育，为教育强国贡献幼教力量。
1: 近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作为首批教育部人工智能基地学校，在落地智慧教育过程中，如何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们的全面成长？另外，教师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对于技术赋能教师方面有什么经验和体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3: 我们做智慧教育其实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一是给教师减负，让老师们的无效劳动少一点；第二呢，是让孩子们的成长空间多一点。2018年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呀，那阵儿这个基础的设备设施都不具备，但是我们幸运的是借助了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东风，通过177的接榜挂帅项目，我们逐步打通了校园网络，建起了智慧教室，也将国家宁夏校本三级资源平台也打通了，老师通过一个账号就可以一键登录，不用反复切换，也配备了孩子们的学习终端。先来说说技术怎么帮到孩子们吧。过去老师留作业凭的是经验，有些孩子吃不饱，有些孩子跟不上，而且反馈也不够及时。但是自从上线了智能学习平台以后，每一个孩子就拥有了自己的学习体检报告，智能技术也能精准地找到每个孩子的知识漏洞，老师根据学习报告就可以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实施分层教学和个性化的作业，这样呢，作业量减轻了，效果反而好了。我们还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生成了6000多个二维码，印在孩子们的学习单上，只要轻轻一扫就能开展自学。我们还作为这个教育部首批的人工智能试点校，我们构建了通识加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不同学科试点呢，恰当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年孩子们制作的一个智能驱鸟系统，是帮助当地的枸杞果农驱赶这个鸟类，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保护了这个果农的果实。当时这节课呀，在我们全市的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还做了展示。再来说说技术赋能教师，我们相信好的技术一定是老师的帮手，不应该成为负担。但是呢，现实当中我们老师批改作业的反馈通常是根据批改记忆，教研活动呢也常常依赖于经验判断，这样的方式虽然有很多宝贵的方法，但是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为了让老师们更快更好地接受智能化的这种教学环境，我们把一批批的老师外派去学习，同时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常态化的驻校开展指导，手把手的去教，还给青年教师配备了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赋能的课堂助手， 这些举措呢，把老师们从繁重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去

0: 开展教科研，去和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谈心，让育人回归本质。近期呢，教育部和五部门联合下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这个文件出台特别及时，也给我们基层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指引和方向，像一场及时雨。我们学校也会认真学习，下一步呢也会尝试在全学科应用 AI 技术，提升我们老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同时也是想在这个德育、体育、美育还有劳动教育、科技教育当中适当的引入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孩子们全面个性化的成长。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作为教师代表，谈一谈在工作领域中觉得最值得向同行们推荐的探索或创新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值得这个推荐的这个探索的项目呢，是把基础教育学科交叉呢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解决卡脖子过程呢作为牵引，进行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那么这个我们做大气科学呢，就像给天空中把脉，需要对沙尘的传输、气溶胶、云怎么样影响气候变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进行这个观测，需要大气科学、物理学、数学呢这联合攻关呢生产先进的仪器。激光雷达呢就是这双望向天空的眼睛，但是过去呢这项技术受制于人，我们的仪器呢基本上是要通过进口。我有一个学物理的学生，他刚入学的时候呢正好我们花了100多万引进了一台激光雷达，他就对那台激光雷达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整天围着它转，最后呢终于把激光雷达拆开了以后呢，他发现这里头的核心技术呢并不复杂，于是呢就产生了自己生产激光雷达的想法。他说他的博士论文呢就供这个硬件，所以呢我们以他为核心，配合团队的其他成员和别的学科的老师呢进行攻关，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上最先进的能够同时观测激光雷达和大气微生物的拉曼激光雷达。现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能生产类似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实现了基础研究和仪器研发的贯通。这个学生呢也成长为国家级的人才，现在呢是我们大气科学的院长，也是兰州大学最年轻的院长。所以通过这个实践呢，我感觉到呢学科交叉是这个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值得推广。
1: 从各位教师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的坚守和奉献。今天这五位代表是全国教育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奋斗在偏远山区、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里的筑梦者。他们倾尽韶华筑起青春梦想，他们辛勤耕耘浇灌桃李芬芳。让我们向教育战线的奋斗者们致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甚至是皇宫里的嘉庆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林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 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林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林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儿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不能马虎。 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

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儿。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儿。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官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儿。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庆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来。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呐，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观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
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阻，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

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尹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干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那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啊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干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干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干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王爷的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皇宫专用的珍品，普通的权贵都很难见到，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从根儿上呢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的任何药材都做不到的效果，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唯一的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

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该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呀、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色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味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二十味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气血不足的问题呀，从根儿上啊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

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塞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凝木二束尾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碧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取出呢皇宫珍藏的塞加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二束尾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汪碧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再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二束尾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碧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庆亲王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该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该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塞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束尾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的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束尾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干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四个月彻底痊愈，庆亲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碧昌精准的判断

0: 而汪弼昌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鼠尾丸治好了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皇宫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我已经用上了。
0: 能用上。

0: 那要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蒙要智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的。
0: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1: 我是地角新生了呀，手术做了2次、
0: 啊、
1: 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吗？
0: 嗯，
1: 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
0: 嗯、
1: 但是我用20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和了、
0: 嗯、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1: 嗯，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现在我见光我眼睛都睁开了。
0: 好，
1: 我是用药7天开始就是天天眼屎特别多。
0: 嗯，
1: 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
0: 嗯，
1: 哎，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
0: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1: 你这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0: 哎，
1: 就这药的效果真的，那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0: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1: 对，严老师，我上回我就定2疗程的药，那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0: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嗯、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菌药赛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场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1: 哦，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吧。
0: 啊、哎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严老师。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呐、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3: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
0: 啊。
3: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0: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这样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3: 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吧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 当时嘛，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呀、后脱离，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我当时吧一听我就吓坏了，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给我开了不少药，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这也没解决问题呀。
0: 对呀、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浑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浑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3: 啊，是这回事儿。这当时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呀。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五个多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就不会掉下来了。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扔了。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0: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肝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3: 对呀、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心里啊可着急了。就开始打听啊哪儿靠谱的眼科专家。后来呀、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特别的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0: 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3: 变化可大了，我用上第六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再给代谢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0: 对，
3: 那真就这样
0: 啊！
3: 一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过了两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现在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嗯，
3: 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

0: 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1: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0: 哎呀，确实是。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
1: 嗯嗯。
0: 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1: 嗯。
0: 干什么吧我特别痛的。
1: 嗯。
0: 为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
1: 嗯。
0: 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可好了。
1: 是。
0: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1: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0: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1: 啊，
0: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1: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够了就行了。
0: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1: 哎，
0: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的吧。
1: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哎呦，我跟我老伴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跟我老伴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4: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四个疗程，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1: 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4: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1: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4: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都出血了。
1: 嗯，
4: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1: 嗯，
4: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1: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4: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1: 嗯，
4: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就用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0: 什么样的，测没测？
1: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0: 嗯，
1: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0: 嗯，
1: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哎呦，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0: 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0: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1: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0: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尹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
0: 好，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老伴他就是老流泪，之前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3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2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0: 你老伴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用了2个疗程其实足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5大珍贵的药材，其中3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1: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4: 大伯，我害怕。
5: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6: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7: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第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清剿新四军。
8: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7: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8: 是的，我叫许长根。
7: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8: 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7: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8: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7: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8: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7: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4: 哎呀， 大白，你快起来，快起来！
9: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向他们下跪呀！
7: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上岗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6: 呸！白狗子，竟敢干这事！
10: 咬住我！
7: 皇军说了，是什么呀？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小妹儿，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塞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10: 听到了。
11: 听到了。
5: 听到了。
7: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哎，你是徐篾匠的儿子徐明远吗？
9: 是。
7: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
9: 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7: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2: 好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9: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12: 哎呦，女孩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10: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哎，
7: 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3: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3: 谁？谁啊？啊，
9: 爹，我去看看。谁？
6: 鲁白的。
9: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哦。
6: 明远，我是老冯。
13: 哎呀，是冯队长了。
6: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13: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9: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6: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9: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6: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9: 嗯，明白。
6: 嗯，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9: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6: 已经都回来了。
9: 啊，敌人扎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14: 这叫麻雀战法，
13: 知道不？
9: 麻雀？
14: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9: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哎
15: 呀，明远啊，
9: 嗯，
15: 你这。

0: 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1: 啊，早点睡啊。
0: 哦。
2: 哎，明月，狗营长，谁啊？
0: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2: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2: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0: 放心吧。
3: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4: 哥，
0: 嗯，
4: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4: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5: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4: 就是就是的。
0: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5: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6: 嗯，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4: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
5: 不好不好，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嗯，
5: 可以啊，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0: 钻个洞？
4: 啊，大伯，这有啥用呢？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情形一搅他就断了。而且啊，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5: 对。还有啊，
0: 啊，
5: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4: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5: 这个篱笆呀，全靠边。
0: 嗯
4: 嗯，
5: 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0: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5: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4: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5: 明远啊，
0: 啊，
5: 你是说，
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4: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5: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4: 嗯，
0: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3: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

0: 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1: 小梅，小梅，
2: 不好了！
3: 啊，吴喜哥咋了？
2: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3: 啊，出啥事儿了？哎呀，
2: 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3: 啊，不行，不行！
2: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哎呀，小梅，小梅。
4: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5: 都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4: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5: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4: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5: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4: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5: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4: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5: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0: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6: 大伯，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7: 小梅啊，可怜吗？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8: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6: 我娘死得好惨。
8: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6: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8: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0: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 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龙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龙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9: 小英，小英，
6: 哎，哎，喜子，
9: 哎，
6: 这儿，这儿，在这儿呢。
9: 小英，
6: 喜子，
9: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6: 我娘她，
9: 娘，
6: 她走了。
9: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
6: 啊。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9: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6: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9: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6: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9: 是个什么世道啊？
8: 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小杨，小杨，快跑！
6: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快跑！
8: 快跑啊，秀英！秀英，
6: 快跑！
8: 秀英！秀英！
0: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10: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8: 有容，卖国贼！
11: 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10: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12: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8: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13: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8: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嗯，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10: 行了，带上来。
5: 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0: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参

0: 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1: 明然，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2: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1: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3: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1: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呜哇呜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3: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
3: 万岁。
1: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3: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2: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1: 啊，我明白了，明然，我愿意。
3: 我也愿意。
2: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1: 对，反抗，报仇。
4: 反抗，报仇。
0: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3: 喵，喵，
1: 明然
2: 啊，
1: 在那儿呢。
2: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1: 哎，
2: 走。
5: 老冯，又见面了。
1: 哎，安全吧？
2: 安全，
1: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好，
2: 老冯，你就说吧，

0: 这破西战怎么打？
1: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2: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1: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0: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1: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3: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1: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0: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3: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1: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4: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啊，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1: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0: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有劳无功。
4: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1: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3: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1: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3: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1: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3: 黄二皮？
0: 黄二皮？
2: 怎么会是他呀？
1: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

0: 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1: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2: 好。
3: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4: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1: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
4: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1: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5: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4: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吗？
1: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6: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4: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1: 对呀，爹，咋试啊？
6: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4: 啊，
6: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5: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1: 就是。
5: 再说了，现在搞

0: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1: 长根说：“不就是条狗吗？
0: 哎呀，
1: 你还怪可怜他的。
0: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2: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0: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0: 我养了它五六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2: 爹，你要小心呐！
4: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5: 哎，快看，狗没事，没事，
2: 真没事，竹篱笆没电，
5: 竹篱笆没电。
4: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0: 好狗，走，回家。
2: 走，回家。
0: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2: 对，得奖励。
4: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6: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3: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
7: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3: 还敢说不是你？
7: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3: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5: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3: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7: 别别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2: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7: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2: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7: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5: 你说啥情况啊？
7: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2: 难怪呢。
7: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你向谁汇报情况？
7: 就那个侯营长。
5: 呸！什么侯营长？他是狗营长。

0: 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1: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0: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2: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3: 行了，别吼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0: 啊，真的？
1: 废什么话，
2: 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0: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3: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0: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4: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0: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3: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3: 行了，去，走吧。
0: 哎，
5: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6: 竹隐蔽。
2: 好。
4: 哥，
6: 啊，
4: 你确定吗？
6: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4: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6: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2: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4: 太好了。
6: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4: 快点！
6: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4: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6: 哎，着了，小心点！我来吹。
4: 好大的烟！
6: 好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2: 好，
4: 撤。
5: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7: 黄二皮，这是什么？
0: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7: 礼物？哪个人？
0: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7: 什么话？
0: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7: 啊，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2人给我站岗。
5: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

0: 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1: 谁？
2: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1: 哎呀，是你小子呀，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
2: 别动！
1: 许明远，黄二皮，你们，
2: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3: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1: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4: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3: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1: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2: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3: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1: 许大哥。
0: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三分区和四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5: 篱笆长，

0: 亲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1: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0: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1: 放火烧篱笆喽！
2: 烧篱笆！
3: 烧篱笆！
4: 同志们，咱加把劲啊，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断炮楼，
5: 断炮楼。
6: 明远，明远，
1: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4: 太好了，咱会师了。
7: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8: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断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9: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10: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6: 对
4: 对，消灭了。
8: 好，咱们胜利再会。
0: 胜利再会。
4: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10: 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11: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12: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曲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1: 小梅，你哥呢？
13: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1: 这个臭小子！
13: 大伯，大伯，
11: 凌远，
4: 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11: 明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4: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11: 下去吧你！
4: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11: 明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4: 爹！
12: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
1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 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云南白药，哪出血

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

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
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则，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
不得

0: 合并，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糕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糕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糕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糕，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糕啊救了我，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椒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椒老膏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椒老膏，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椒老膏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膏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膏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

0: 觉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1: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椒老膏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1: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1: 是
0: 啊。
1: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膏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1: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嗯，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
1: 嗯、
0: 这也是您的福分、
1: 嗯，
0: 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嗯、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行。
0: 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0: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0: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
0: 嗯。
3: 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0: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0: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0: 嗯、
3: 哎，心脏不好。
0: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0: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0: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0: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0: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0: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0: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0: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0: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0: 很厉害。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0: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0: 是
3: 吧？
0: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儿难受，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儿什么的，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嘣嘣嘣嘣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头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到医院去看去了。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对，
0: 这是
1: 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
0: 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滴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你看我们家住4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栏杆，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是不是？
0: 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这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1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是
1: 吧？是
0: 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了，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胡
1: 椒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0: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你看看，
0: 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的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建老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建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胡建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0: 好，
1: 祝贺您，
0: 好
1: 好，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
1: 啊，
3: 我是黑龙江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
1: 啊，
3: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啊，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3: 特别相信你。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4: 嗯嗯嗯。
3: 嗯、啊，我收拾屋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4: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4: 嗯嗯
3: 嗯。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4: 嗯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4: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4: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儿了。
4: 嗯，
3: 啊，也不行了。
4: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4: 嗯嗯嗯。
3: 嗯、啊，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也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糕了吗？
4: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4: 嗯嗯嗯。
3: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4: 啊、
3: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4: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4: 嗯。
3: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4: 啊啊啊！
3: 完他还刺挠呢。
4: 嗯。
3: 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4: 嗯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4: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4: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
3: 哎、
4: 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3: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
4: 嗯、
3: 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4: 啊，
3: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4: 嗯、
3: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4: 嗯。
3: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4: 啊，
3: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4: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等到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4: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4: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4: 嗯
3: 嗯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4: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4: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4: 嗯，
3: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
4: 啊，
3: 现在不那样了。
4: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
4: 啊，
3: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4: 对、啊。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4: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
4: 啊，
3: 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4: 嗯，
3: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4: 嗯，
3: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4: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4: 你看看多好
3: 啊！
4: 既 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1: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1: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0: 确实是，
1: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1: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1: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
1: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0: 哎，
1: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1: 对呀，
0: 咱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1: 对呀、
0: 啊，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1: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子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
1: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1: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0: 啊，
1: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啊，好，
1: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病
1: 好
0: 了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嗯嗯，对。
0: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1: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0: 好，祝贺您。
1: 哎
0: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给您接演一段玉娇梨。
5: 为了通过白泰玄和红玉的再次测试，张贵如如何利用苏有白蒙混过关？机缘巧合，红玉在花园中偶遇苏有白，被其风流倜傥的外表所吸引，他派丫鬟燕素前去试探苏有白的才情，却为何又对苏有白心生疑虑，质疑他的人品？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玉娇梨。
4: 白家老爷白泰玄邀请这张贵如到府上一叙，张贵如一听，我老天爷呀，到那肯定给我出题目啊，我得知道你出什么题儿啊。一问这个董老官，董老官给他解释了，说是我们府上有一个地方叫孟草轩，孟草轩那儿有一株红梨开得异常茂盛，这回邀请您过去，估计是以此为题让您做首诗。张贵如这儿微笑点头，送走了董老官，心板两眼漆黑，让我现场作诗，我尿了裤子了，坐哪哪诗，这可怎么办呢？忽然又一想，我着什么急呀？我家里边有客人呢，这是我的枪手，他写的内容白家妇女还是很欣赏的，我让他给我写上，我背下来，到那儿一出题，我汤汤汤这么一说，这不就齐活了吗？我就赶紧找到了苏有白，说现在呀有这么一回事啊，白府当中有这么一株红梨开得异常茂盛，你能不能就此写首诗啊？苏有白说，那我也没瞧见过，我怎么写呀？张贵如说，要不这么着，咱们俩偷偷的去一趟白府，从这个外墙那儿你往里边一瞧，有可能能看见，完了你就赶紧写。苏有白更挠头了，从墙外边能看见什么呀？我得进去，瞧不真着我怎么写呀？张贵如这开始挠头，不是我不带你去，孟草轩那是白老人家的内宅，直通着小姐的绣楼，闲杂人等是进不去的，我带你去，但是呢你不能进人家孟草轩啊，那进了内宅了，我呀远远的找一个亭子，你远远的瞧上一眼，完了你赶紧给我写一首吧，也不用写太好，走吧。隔着墙往里边一瞧，果然有这么一株红梨树高出墙头，开的这个红梨呀如血染成，太好看了。张贵如这一个劲儿催，看完了没，怎么样，会写不，快写，我这带着笔墨纸砚呢。苏有白怀着一腔对于红玉小姐的思念之情，还真就写了一蹴而就，叫步步娇勇红素影，从来一清夜，爱有融融月，谁知春太奢，却将满树琼姿染成红叶。后边还有一大段呢啊，因为这写成的这个诗啊要唱成曲儿，写挺长，我就不给您念了，反正写挺好，可问题是太长了，我数数啊，这得有200来字呢。张贵如在旁边差点哭了，背不下来呀。 可是这话又不能明说，写得好，这个翘字用得好，不错。吹干了墨迹，把这个写诗的纸叠起来放在袖口当中。正好来了一个小童子走到跟前儿，张相公，我家老爷有请，请您到孟草轩那儿。张鬼如一听，扭过头跟苏幼白就说，我去去就来啊，如果留我吃饭的话，我就让人呢也过来叫你，咱们一块儿吃去，你等着我啊。张鬼如跟着这个小童子直奔孟草轩。白太玄呢直切正题，这儿有一棵红梨树，长得异常茂盛，你有大才呀，你能不能以此为题给我写首诗，然后我找人谱成曲儿，完了咱们酒席宴间就开唱了。张鬼如听了这个话，又想笑又想哭。想笑是因为这作文题目我堵着了，而且我还有范文。想哭的原因是这范文我没背下来，200多字呢，一共不到1分钟，童子就来叫我了，你这可咋整啊？说到这儿呢，就要说几句题外话了，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特别好玩。我们家姑娘啊，我闺女参加中考，考试里边最担心的当然就是语文的作文了，因为考试时间有限，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写上一篇高质量高分作文，这不太容易。所以每一个参加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学生呢，都会提前背范文。可问题是，你即便背过100篇、200篇，跟那个题目未必对得上啊。您比方说2007年中国高考语文科目的作文题目呢，叫提篮春光看妈妈，提着一篮子春天的风光去看妈妈。很多学生连这个题目的意思都搞不懂，坐在考场里边都想哭，高考作文那可是60分呢。当然这是安徽省2007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但是很多考生现场就懵了。无独有偶，前年就是2023年的时候，咱们河北省中考作文题目叫手长，很多考生看完以后也是直接大脑宕机， CPU 干冒烟了。你提前准备10000篇作文，怼这个也怼不上去，关联不上啊。所以考前呢，我这就被安排任务了，你赶紧给我写范文，我得背。然后我就给他分析，我说其实这个中考作文啊，就那么分5大类，我一篇范文分为不同的分支就能给你搞定了。熬了2个晚上给他写了一篇范文，然后叫到跟前呢，说如果考试题目往亲情方向发展，后边你就这么写，往传统文化那方面发展，你后边就这么写，如果这个题目里边是含着赞扬家乡这个角度，你后边你就这么拐，而如果是自我修养、自我操守、自我提升这个角度，后边你得这么提炼、这么拐。分别写了5个不同的结尾，写好了打印出来背去吧。中考当天我们在考场附近租了酒店了，孩子去考试其实当家长的也挺紧张的，他们刚考完，其实在这个抖音上啊、快手上啊，中考作文题目就已经出来了，我一瞧我就笑了，这题目叫定心丸，还别说后边怎么拐，其中有这么一篇给他准备的这个范文里边有原封原样的带着定心丸3个字的，这是纯纯的给堵住了。哎呀，给我美的，给我高兴的呀。接了考完的孩子在路上都没回酒店呢，就赶紧问怎么样，这回稳了吧？你还得特别高兴，爸爸你给我堵住了，但是我忘了。这属于是喂到嘴边忘吃了。当然了，最后考的成绩也不错，我记得是他考了644分，就石家庄这些所有的高中最好的班型是都能上的。好，最后这孩子选来选去，我就去二中本部，我就去他那省里，我当成是吹牛的资本跟您列位这分享一下。接着前面的说啊，张鬼如就跟我闺女似的，题目倒是堵住了没背下来，人家那笔墨都准备好了，张鬼如这儿拿着毛笔抓耳挠腮的，哎，叫什么来着，想了半天也就想起来1-2句，赶紧跟白太玄这儿就撒谎，说我现在这文思泉涌了，咕嘟咕嘟冒泡了，但是刚才呀喝水喝得有点多了，我上个厕所你等我啊，跑到一个僻静之处，从袖子里边 掏出了苏有白写的这首诗的原稿，脑袋冒着汗的直背呀，终于背会了。回到孟草娟这儿，白太玄还问呢，张相公怎么去这么久啊，是不是便秘了？
6: 不是便秘，文思如泉涌尿崩了，来来来，快让我写，唰唰唰唰，
4: 全给写完了。写完以后呈给白太玄看，白太玄读了一遍，积案赞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此曲用意深婉，吐词相俊，你这是翰林之才呀，你将来的富贵当在老夫之上，快快备酒。张贵如这也特别高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不敢不敢，今儿喝点什么酒啊。俩人这开始开怀畅饮。且说红玉小姐在归楼之上愁眉不展，哎呦，我爹要给我说这个人儿，好像文采方面挺好，但是我此前派出我的丫鬟燕素让她去看了这位张相公，回来跟我说呀，哎呀，长得那个丑啊，都不是其貌不扬，而是猥琐至极。你说这个人文采这么好，怎么长这模样呢？我嫁这么一个人，我下不去嘴呀。他这发愁呢，但是又自己劝自己，我想找一个如意郎君，我爹呀包括我舅舅给我费了多少劲呢，始终没有如意的，现如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文化水平高的，别再使劲挑了。而且我觉得既然他的诗词水平

平这么好，本人也未必就是那么丑那么猥琐吧，不妨我偷偷去瞧上一眼。想到这儿，小姐自个儿可就下了楼了。红玉这儿溜溜达达开了西南角的门，转到后花园，忽然看到百草亭那儿有一个书生。红玉小姐一琢磨，不用问呢，这就是那位张相公啊，张鬼如啊，是吧？我偷偷瞧一眼吧。稍微走近了，躲到一棵树的后边偷眼观瞧。这一瞧可了不得了，哎呦我的妈爷，红玉惊了，傻了，世间男子还有这么帅这么美这么潇洒这么风流倜傥的吗？古代的潘安也不过如此吧。呵，甭管是我爹呀还是这个丫鬟燕素啊，这都是想给我个惊喜呀。表面上告诉我说这个张鬼如长得贼个拉丑，等到将来我入洞房的时候，他一掀我的盖帘，不是盖帘，一掀起我的头盖骨，坏了，把脑袋掀开了，那叫什么呀，一掀起我的盖头，哎，掀起我的红盖头来，我们四目相投，啪，380万伏高压电，这是想给我这种惊喜呀。心里边小鹿乱撞，太高兴了，偷看了半晌，眼睛挪不开了，脚底下也挪不开步了，恐怕被对方给瞧着，他呀扭身回绣房了。回到那儿，严肃呢还跟他说呢，小姐您去哪儿了，我们找您呢，四下寻您也寻不着啊。红玉这个脸啪嗒就撂下了，心里边高兴，得装作发怒，你个大胆的奴才，我平时对你够好了，你竟然是诓骗于我。燕素一听，小姐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们真找您来着，找不着，谁跟你说这个了，前些时日你偷偷去观看张郎的样貌，你回来跟我怎么说的，说这个张鬼如长得很是丑陋，并且有些猥琐。燕素点点头，对呀，就算我想夸他，我就算昧着良心，他长得也是这个德行啊。红玉一挑眉毛，你这个贼丫头还想诓骗于我，我刚才呀已经偷偷看着了，我看此生风流俊雅，世间无双。燕素一听也愣了，哎呦小姐呀，您还真是没吃过没见过，就那大蛤蟆眼，就那小耷拉脸，您眼光不是挺高的吗，被谁施了什么魔咒了吧，你瞧见那个蟑螂还什么举世无双，来让我摸摸你额头，你不是发烧呢吧。红玉一听，谁跟你开玩笑呢，还想骗我是吧，走，咱俩一块去瞧瞧去。领着丫鬟燕素可就奔那个小凉亭就去了。到了附近，红玉小姐自然是不能亲自出面，她就指挥这个燕素，看见没有，穿白衣服的那不就是张生吗，你去跟他近前答话。燕素手搭凉棚，看背影也不像啊，你等会儿我看看去，她就走到跟前了。当然我们知道凉亭里边的可不是什么张鬼如啊，而是苏有白。苏有白正搁这待得无聊，抠手指头玩呢，忽然瞧见怎么远远的有一个女生过来了，不用问呢，红玉小姐呀。等这个女子走近了，苏有白仔细观瞧，哎呦，这姑娘梨影脱肩柳折腰，红罗裙子系红丝绦，虽然称不上国色天香，但是也倒有三分姿色，可是怎么像什么张鬼如啊，静心大和尚，都说他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没到这个份儿上吧。再仔细观瞧这个女子穿的衣服，哎，不像深宅大院的小姐，没事我问问。她这儿也往前走了两步打招呼，您哪位呀，我这有点唐突有点冒犯。结果这个燕素啊也不答话，瞪着个眼睛张着个嘴，也傻了也愣了，他也没见过这么帅的男子。你说就燕素这个年纪这个岁数，看到这么帅的小伙他也走不动道啊，忒好看了。当然这是心中所想啊，回过神来赶紧问，你还问我，你谁呀。苏有白一听，这到底是唐山人呢还是东北人呢，怎么说话这口味啊，赶紧深施一礼自我介绍，我是不地的举子苏。

朱有白流落至此。此前呢，我把我写的鹤的新柳诗也送给你家老爷了。燕素一听，我看郎君你人物风流，不像是一个无才之人，那你写的诗怎么就没被我家老爷和小姐看上呢？苏有白一听，哦，这是这家的丫鬟，不是红玉小姐，赶紧就说呀，嗨，估计你家小姐呀高才明眼，我不敢自夸我写的诗是多么的好，但是她看中的那个诗，我很纳闷，因为就张鬼如那个人，他写的那玩意儿，我闭着眼睛喝醉了，用脚边拿着树枝子写都比他写的强。但你架不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呀，他这个丑王八就被你们家小姐的绿豆看对眼了。燕素一听，不对，我家小姐是爱才的心肠，识才的俊眼，那可真是不会看错的。如果郎君你不服，你把原诗拿出来，待侍妾送与小姐再看。苏有白一听，那就有劳了。正好那不是张鬼如让苏有白替他写那个曲儿吗？笔墨纸砚就在凉亭的桌上呢。苏有白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自己此前写的贺的那首诗，也就是新柳诗啊，又给写了一遍，还是吹干了墨迹递给燕素。当然一共是两首啊，都写上了。燕素郑重地说，我现在就转交给我家小姐，她这儿扭身走了。苏有白本来想在这等信儿吧，就听远处张鬼如的声音，苏兄，苏兄，过来过来，咱该走了。苏有白到他跟前，嚯，你喝多少酒啊，你不是吃饭的时候叫我吗？我这还饿着呢。哎，没办法，老白头啊，咱这性子急，现场就要喝，回家咱再吃，我给你张罗一桌好酒席。张鬼如领着苏有白就回到自己的寓所了，咱们放下不表。且说丫鬟燕素拿着苏有白写成的诗，可就给了红玉小姐。红玉小姐打开来瞧，还没看诗中所写，单看这个字，呼，龙飞凤舞，力透纸背。诗好不好且放一边，这字写的是太好看了。但是等她把这个诗读一遍，眉头可就皱起来了。这个人长得如此的风流俊雅，但是这个诗是他偷来的。燕素一听，啊，偷来的，什么意思？这个诗是张鬼如张生所写，他肯定是从张生那儿啊听到了风声了，然后把人家那诗呢记住了，当你面刷刷的写出来了。这人的人品不咋样啊，他什么身份呢？燕素说，我倒是问了，他说他是张鬼如的朋友，姓苏，叫个什么名儿没仔细说。红玉这琢磨着，等会儿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张生所作的诗是这个姓苏的写的。燕素一听，那正好啊，咱们把这事儿挑明了，臊这个张鬼如一个大红脸。红玉摇摇头，不行，不确定这个诗到底是谁写的，如果去找老爷说，咱们又没有真凭实据，如果老爷问说这首字写得好的诗搁哪儿来的，这不是咱们偷着去看的吗？私下里边接触吗？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他这正在犯琢磨呢，另外一个丫鬟端着一首诗进来了。小姐，老爷说这是张相公方才在孟草轩那儿做的，给您看看。这下人把诗往这一放，扭身走了。红玉展开来瞧，是一套《咏红梨》的曲子，仔细地读了一遍，罢了，用现在词儿来说，它是那个味儿，所以心中的疑虑就变成确定了。看来长得潇洒的那位苏公子啊，他是盗贼，而这位张相公呢，绝对有两把刷子。因为红玉知道做这种曲词，这是他老爹临场出题，不存在着什么提前准备呀，找人捉刀替笔呀，临场能写这么好，说明这个人呢确实是有才。可想到这儿，他又犯了难了。按照燕素来说，张相公长得丑陋不堪，还十分的猥琐，可是他又有此大才，我把他给拒绝了，
那就辜负了我爹的一番美意了。这么些年，我们整天对外宣称，我们就想找个有才的，不管你穷和富。现在行了，有才华的人到了，搁你眼巴前儿呢。看那位张相公的穿着打扮，人家里边条件也不错，按照他这个才学，将来发展也不错，可就是忒丑了点儿啊。而今日自己在凉亭那儿所见的苏公子，长得那叫一个帅，帅到心窝了，帅到心坎儿了，帅的看一眼就拔不出来了。跟对方相处，他不用他作诗，就瞧着他都赏心悦目。可问题是，他涉嫌抄袭盗用啊。他这一犯难，旁边的丫鬟燕素就瞧出来了。小姐呀，您也别太费神了，不管怎么着，这毕竟关系到您的终身大事，您都等了这么久了，还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吗？您必须亲自当这个主考官，当面试了才华，您心里边这个犹豫和彷徨它不就没了吗？您就能知道将跟谁度过终生。红玉点了点头，但是如果我把这种要求告诉我爹，那我爹马上就跟我翻脸了。怎么着，未出阁呢，你亲自就要相看，这跟大街上抛绣球有什么区别呀？高门阔户女孩家家，你要抛头露脸不成吗？这是不允许的呀。所以他这打定主意，我看这个事儿严肃啊，你还得再替我跑趟腿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你拿给那位苏相公去看，看了以后呢，你也别走啊，你盯着他现场给我作诗。这个事儿啊，你得做得隐秘一些，不要与人看见方为最妙。严肃说，小姐您放心，这个我自然知道。二人商量好了，严肃这儿开始行动吧。哎呦，这可难了，因为这个苏有白呀，他不是搁他自己家里住着，住在张鬼如那儿，要么是跟张鬼如在一块儿，要么是跟王文清，有的时候在寺庙里边跟静心和尚聊天。你说这时候严肃过去，哎，苏相公，我找你有点事儿，你过来一趟，就成什么体统了。放下严肃着急咱们不提，过了没几天，忽然有人来报说，杨御史老爷由光禄卿新晋升了浙江巡抚，今天上任金陵。您还记得这位臭不要脸的杨御史吗？逼婚红玉不成就开始挖坑设陷阱的那个杨御史，他这儿又升官了，升为了浙江巡抚，到浙江上任，他总得来拜会白泰玄呢。白泰玄一听皱着眉头问，哦，到哪儿了？来人禀报说，距您家这儿啊，也就是六七十里，我们家杨老爷让我先来给您这儿通禀一声。白泰玄点点头，行，那我知道了。白泰玄心中暗想，这个事儿还真就不能怠慢了他，抬手不打笑脸人，人家刚一上任就来拜会你，你要是给人撅一个烧鸡大窝脖，有点说不过去，官场上嘛，还得是和光同尘呢。因此吩咐家人说，把我那个书房收拾出来，然后设酒宴款待，又叫了一个戏班子伺候着，你光喝酒吃饭不行，旁边得有人给唱个曲儿什么的。那么杨御史来只有自己陪着，有点孤单的慌，可是自己在老家这儿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乡宦呢，才子啊，本乡本土的土特产这倒好说，吃的喝的唱个曲儿这都没问题，陪酒之人不好找。把那张鬼如叫过来，那小子好像有点才华，但是言行举止啊跟个臭流氓似的，除了他又能请谁呢？算了，去请张鬼如吧。张鬼如到白府参加宴席，共同迎候着这位杨巡抚。当天中午时分，杨巡抚到了，哎呦，白府里边可就热闹了，设宴款待，白府上下都忙活起来了。而这个苏有白得这个空当呢，他不就剩自个儿了吗？他也来了，他还惦记着红玉小姐呢，还是直奔那个凉亭而去。事也凑巧，他这个行踪被燕素瞧着了，呵，正找你呢，到凉亭那儿跟这个苏有白见面。苏有白见面就问，上回我写的那两首诗给您家红玉小姐看了吗？燕素那个脸呢，一点笑容都没有，看是看了，您写的那诗啊，跟张鬼如张郎写的那个诗只字不差，是您偷的他呀，还是他盗的您呢？
苏有白大惊，我了个去呀，这姓张的也太吃火了。妹妹，你听我说啊，你回去告诉你们家红玉小姐，姓张的诗文只能是徒增笑柄，他什么都不懂，十窍通了九窍，一窍不通。他写的那些呀，都是偷的我的呀，要不然怎么会一字不差呢？这可不是我故意磕碜他，你不信让你们家红玉小姐亲自面试一下。严肃说，面试什么呀？前些日子我家老爷让他现场做了一首红鲤曲，那可是我家老爷临时起意，人家现场刷刷点点又给做成了。苏有白一听，哪的嗡的一声，呵，这张贵如这真是王七蛋的弟弟呀。他就把这个实情告诉了严肃，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搁他们家住着呢，他拽着我呀，就在这凉亭这儿让我看那个红梨，逼着我写的那首曲诗，写完以后他还把我的原作给揣袖子里边走了。哦，那是找你们家老爷吃饭显摆去了。燕素一听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赶紧回去回禀我们家小姐，千万不能让他落入奸人之局。燕素去了不一会儿，他他他他又回来了。我们家小姐说了，那位张郎踪迹固然可疑，但是您说的话我们也不能全信呐。但问郎君，如果你真有才，现在就有个题儿，您现场给我们写，你敢应承下来吗？苏有白一听季蒙小姐垂帘面试，小生三生有幸，出题吧。哎，这回可就要见真章了。那之后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走向呢？明天节目当中我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 甚至是皇宫里的嘉靖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琳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琳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琳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做

己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儿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不能马虎。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

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官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
马车呢到了靖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来。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呐、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观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堵，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氧，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氧，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严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干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啊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肝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干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肝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
到达不了眼睛。

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王爷的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皇宫专用的珍品，普通的权贵都很难见到，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从根上呢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的任何药材都做不到的效果，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唯一的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肝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呀、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预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

0: 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涩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位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二十尾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气血不足的问题呀，从根儿上啊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二十尾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必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取出呢皇宫珍藏的赛加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二十尾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汪必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赛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二十尾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必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庆亲王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干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 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塞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干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四个月彻底痊愈，庆亲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塞加羚羊角粉和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嘉庆皇帝呀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治好了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皇宫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塞加羚羊角粉和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

0: 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猛药治眼七坑明目25粒丸我已经用上了。
5: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4: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了。
5: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4: 我是闭角性青光眼，手术做了2次。
5: 嗯，
4: 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吗？
5: 嗯，
4: 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但是我用20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回来。
5: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4: 嗯，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现在我见光我眼睛都睁开了。
5: 好。
4: 我是用药7天开始就是天天眼水特别多。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得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
5: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4: 你就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5: 哎，
4: 就这药的效果真的，像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5: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4: 所以杨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俩疗程的药，那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5: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菌药赛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场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呀、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4: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吧。
5: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好，再见杨老师。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5: 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啊，久等了
6: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5: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这样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嘛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当时啊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啊后脱离。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了，给我开了不少药。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那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也没解决问题呀。
5: 对呀、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儿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 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

0: 干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混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混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1: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当时嘛，就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1: 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5个多月。
0: 嗯，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0: 嗯，
1: 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
0: 嗯，
1: 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
0: 嗯，
1: 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
0: 嗯，
1: 就不会掉下来了。
0: 嗯，
1: 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扔了。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0: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干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1: 对呀，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心里啊，
0: 嗯，
1: 可着急了。
0: 嗯，
1: 就开始打听啊哪儿靠谱的眼科专家，
0: 嗯，
1: 后来呀，啊，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
0: 嗯，
1: 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1: 我特别的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0: 嗯，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1: 变化可大了，我用上第6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
0: 嗯，
1: 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
0: 嗯，
1: 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
0: 嗯，
1: 再给代谢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0: 嗯，对，
1: 还真就这样
0: 啊。
1: 1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
0: 嗯，
1: 过了2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2个疗程了。
0: 嗯，
1: 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0: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1: 哎呀，确实是，
0: 啊，
1: 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0: 嗯，
1: 干什么吧我特别痛的。
0: 嗯，
1: 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
0: 嗯，
1: 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可好了。
0: 是，
1: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0: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1: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1盒了。
0: 啊，
1: 林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0: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购了就行了。
1: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那我再预定2个疗程的吧。
0: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

0: 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您好，欢迎您啊。
2: 尹老师，哎呦，我跟我老伴儿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给我老伴儿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2: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4个疗程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3: 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2: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3: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2: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都出血了。
3: 嗯，
2: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3: 嗯，
2: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3: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2: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3: 嗯，
2: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就用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3: 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测没测？
2: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3: 嗯，
2: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3: 嗯，
2: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哎，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3: 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3: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2: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3: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2: 李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2: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之前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3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2个疗程了， 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3: 你老伴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猛药致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用了两个疗程其实足够了。猛药致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五大珍贵的药材，其中三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2: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3: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2: 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今天继续来给您学说这段双美奇缘，又叫玉娇梨。咱们聊这种故事啊，它就有点像说评书，边说边评。说和评有什么区别呢？说就是说这段故事，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命运、最终的结局，你不能给人编。没听说过哪位说书先生说水浒的时候，最终结局啊，宋江带着手底下107个兄弟，当然还有姐妹，他直接就造反成功了，这说破大天也不行。那种的叫架空历史小说，不在咱们节目的选题范围之内，说书先生也不敢这么动。哎，这说就是说故事，评呢，评就更广泛了，可以就人而评，就事儿而评，或者单抠某个字眼来评，这都是可以的。要不然的话，光给您说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用不了十分八分您那就睡着了，它没意思。艺术来源于生活，你必须得高于生活。所以这种书里边会有很多的设定呢不符合现实，比方说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长得帅破天际，才华直追李杜，他跟女主人公到一起的过程呢，必须是非常的曲折，有很多的阴差阳错，有很多的巧合，无巧不成书嘛。这样的话才能够调动咱们的情绪，想往下听。至于评呢，那就是说书人或者是讲故事的人，以他自己的阅历，以他个人的观点发表评述。说和评只有揉杂在一起，说的是故事，得是有意思。评的是事件和人物，得有意义，这是缺一不可的。好，闲言咱们略去不表，书接前文。
4: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红玉如何决定再次试探苏有白的才华？对于红玉所出的题目和苛刻的要求，苏有白如何展露才华，应对自如，收获了红玉的芳心。二人通过对诗再续前缘，然而两情相悦的同时，苏有白却因何心生忧虑？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玉娇梨》。
3: 说到苏有白，在后花园的小凉亭，可就见到了红玉小姐的丫鬟燕素。燕素呢，带着题目来的，说：“我们家小姐让我现场考考你呀。”苏有白一听，烤吧，我这人就跟红薯一样，越烤越甜，外焦里嫩的，吃完了还想吃。行，就算我拉一主顾，吃得好你再来啊，来你烤吧。丫鬟燕素打开自个儿 LV 这个小包，打里边啊拿出了一幅花笺，笺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竹字头，下边啊一个深浅的浅的右半边，也就是信笺的那个笺。信笺指的就是信纸，花笺就是普通的写字的纸，但是上边有花样有花纹，还带着淡淡的花香。不用说呀，这就是考题呀。 那燕素呢，把这封花笺递给了苏有白。苏有白打开一瞧，哇，空白的，你们小姐是不是忘出题了？燕素这扑哧笑了，我们家小姐说了，闺中字迹不敢轻传，题目由我口授。人带字闺中的红玉小姐，哪能说给你一张纸，上面有自个儿的字儿，那成何体统？这是情书啊，还是私定终身的聘纸啊，还是说你们俩约好私奔呢？到时候说不清楚。这张纸上一个字儿也没有，而是由丫鬟燕素代为口授题目。苏有白一听，你家小姐那真是慎重，愿闻题目。燕素说，题目有两，第一个题目叫送红，红是鸿雁的红，第二个叫迎雁，雁是燕子的雁。送红这首诗啊，请以飞字为韵，飞是哪个飞呢？不是飞翔的飞，而是是非的非。哎，这是第一首的题目。第二首叫迎雁是吧，这首诗请以七字为韵，七哪个七呢？木字边右边一个西，就是两栖动物那个栖。您呢都要写成七言律诗。我们家小姐还说了，古有曹子建七步成诗，不给您这么大压力，但是啊，您不能把题目带回去说改天呢再给我们送回来，那我们就不知道是否有人代笔了。苏有白也笑了，哪能呢，哎呦，单听这两个题目，小生我已然是感动不已了。燕素一听，哦，这题目有何讲究呢？你说来听听。苏有白就解释，你看，现在正好是春夏之交，正好是雁来鸿去之时。第一首的题目叫送鸿，送的是张贵如这个卑鄙小人，而迎雁可能迎的就是小生我呀。并且送鸿是以飞字为韵，就说这个张贵如，这是一个是非小人，他非是良善之辈。而第二首迎雁又以七字为韵，那可能是您家小姐要跟我双宿双

可是燕素给拦住了，且慢，我家小姐还有要求呢。苏有白一愣，手里边拿着这管毛笔就问说，又有什么要求啊？燕素就回答说，句子上要以金石丝竹袍土革木，以此八音为贯首。苏有白一听，这些很多都是乐器呀，这又有什么讲究啊？燕素点头，你真聪明。哎，公子说对了，我家小姐说了，婚姻也好，良缘也罢，此等大事举动必然奏乐，但是在此处不方便呢，也没给您准备呀，那么就以此代之。苏有白连连点头，言之有理，您家小姐真有情趣，大才女啊。他嘴里这么说着，脑袋里边咕嘟咕嘟就开始冒泡了，是吧？那成语怎么说？文思泉涌。他脑袋里边发洪水了，都不是泉涌了。他也有意在燕素面前卖弄自己的文采，所以提起笔来蘸饱了墨，在这个花间之上龙蛇飞舞，风雨骤至，压根儿都没见他怎么思考。不一小会儿，两首诗全写完了。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说什么谦虚是古君子之守德，但是才高绝对不让。不但是诗写完了，您再看那个字儿，半行半楷，如果全是行书，那就太过卖弄了，别人未必认得。如果全是楷书，方方正正的，一笔一画的，那显示不出你的飘逸，你的潇洒。人家这是半行半楷。写完了，吹干墨迹递给燕素，燕素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番。苏有白说，那妹妹你能不能先给把把关呢？您看我这写的怎么样啊？燕素又仔细看完第二首，我不认字儿。嗨，这不耽误事儿吗？那时候吧，大家的小姐认字儿的都不是太多，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学好女工，学好三从四德就行了，读什么书啊，又不考科举，更别说被卖到府里边普通丫鬟，哪有机会读书认字儿啊。燕素把这个纸啊叠好了，认认真真的收起来，说诗中真意我确实是看不出来，但是没想到苏郎你才思敏捷如此，可叹可敬。苏有白这赶紧谦虚，哎，荒芜之词一时色泽，不知道您家小姐是否能看得上。那您这儿考完了，什么时候给我下发成绩呀？我合格不合格呀？考多少分啊？录取线到底多少啊？燕素说，您这篇佳作我马上就带回去，可是现在太阳偏西，眼瞅着天就黑了，今天恐怕无法给你答复了。苏有白一听，夜里边怎么样？约你家小姐就在凉亭这儿相见，完了你给我们把风。燕素一听，哎，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们家小姐乃是莺莺闺秀，动以礼法自持，即便是今日之举，也是为了她终身大事才不得已为之。她并不是少女怀春，想要与你私下如何。你俩真的这么做了，那你就是有才无德，我家小姐也不自重了。苏有白一听，哎，我的错，唐突了，冒犯了。你家小姐高论，自是金玉良言，我肯定遵从。那这么着，我今天先行告退，明天下午啊，我找个机会，我还到这儿来，我再判佳音。燕素点头，说了一句：“你我都不要爽约。”然后人就走了。放下苏有白这儿急判佳音，暂且不提，还是来说这个燕素。回到红玉小姐的绣楼，红玉一瞧，心里边咯噔一声，为什么呢？回来的太快了，你刚走多久啊？前后也就是一刻钟的时间，这也就够你把这个题目跟他说一说，完了就空手回来了。自己大概其明白了，但是还得假装矜持，得问呢，怎么样啊？燕素这笑嘻嘻的说，苏家的郎君太聪明了。红玉小姐说，如何见得呢？我把您的题目刚给了他，他一见就把您的命题之意一一的给说破了，当着我的面一秒没耽误，马上给破了题了。宋红的题目他是怎么破的？迎燕的题目他是怎么说的？燕素这儿给

学说了一番，红玉小姐边听边点头，嗯，她果然聪慧，但是我让她押的韵还有八个字的冠诗之字，恐怕是把她难住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让她把题目带回去再想啊。严肃说，对呀，我跟她说了。红玉小姐有点急了，那既然说了，她为什么不作诗呢？严肃笑了，您怎么知道人家没做呢？他把花笺展开，提起笔来，略作思考，信笔由缰，可就写了。我在旁边看着，眼珠都没错。我还正吃惊着的时候，人诗就写完了。此等风流佳序，小姐您可千万不能错过呀。一边说一边把那个花笺就递给了红玉。红玉展开来一瞧，一看这个字非常的俊雅。再仔细读这两首诗，列位，诗在节目里边就不给您念了啊，咱也不是钻研这玩意儿的。反正红玉这是读了一遍又一遍，不由自主的就赞叹，好良才，好美才。且不说上下的线韵绝不费力，而且字句清新，人物的风流跃然纸上。高兴归高兴，转念一想，眉宇当中可就有了些愤怒了。好啊，这么好的一个良才就被张家那个小畜生给捉刀代笔用了。张鬼如拿着这位苏公子的诗哄骗我父女二人，这要是着了他家的道，我这辈子就毁了。小姐这越说越生气，不行，我让我爹呀把那张鬼如给叫过来，我让他再来写这两首诗，我要看他窘迫尴尬的模样。这丫鬟严肃，您别看不识字啊，但是他懂得人情世故，他知道得罪一百个君子别得罪一个小人，所以在旁边赶紧就给拦住了。小姐您别去。红玉说为什么，丫鬟严肃就给他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小姐，凡事啊不要结怨。您记不记得老爷在京的时候，只是因为了辞了杨御史的亲事，后来闹出来多少风波呀。你想张家这畜生设下此等的陷阱，用了这样的阴谋，他绝非善类。您把他叫过来，让他当着您爹的面出了丑，他马上就能明白过来，这事儿跟苏有白有关系，他就会加害苏公子，这不就又生出事端了吗？红玉小姐一听，嗯，你说的对，那不如啊，就让这个苏生先去京城找他叔叔，别在这待着。张家那个畜生张鬼如没有人再代笔了，我让我爹再考他两回，他那狐狸的小尾巴就露出来了。到了那个时候啊，我再让苏郎去找我舅舅，找我舅舅提亲，让我舅舅当媒人，这事儿也就成了，谁也没得罪。严肃着点头，小姐好聪慧，咱就这么办吧。那么且说可就到了第二天下午了，苏有白呢偷摸声的又跑到后花园凉亭之处，丫鬟严肃也到了，见面以后开门见山说，昨日苏郎君的佳作我们小姐再三捧读，爱不释手，认为您呢是谪仙之后，是他的知己。苏有白一听差点拍大腿，太高兴了。那既蒙小姐垂青，接下来我俩……严肃说，你别着急啊，我跟我家小姐商量再三，本来想把这个事儿啊跟我家老爷明说，但是既费一番口舌，我家老爷也会责怪我家小姐私下里边和陌生男子接触了。想来想去，算来算去，只有一条好路，郎君您别在这儿惹人耳目，你快点回去，去央求我家小姐的舅舅，让他来做媒。苏有白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可以呀。他舅舅是哪位大人呢？严肃说，我家小姐的舅舅在金陵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可是翰林院，姓吴。你只要稍微一打听，肯定就能知道。此地我不能久待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们这儿就等你的信儿了啊。严肃走了，苏有白也出来了，这可就犯了琢磨了。坏了，金陵城中在朝中当翰林的姓吴，
那不就是吴瑞安吗？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吴瑞安的女儿想招我来着，我是再三的不从，我把我的前程都给退了，现在我去央求他，让他给我当媒人，不娶他家女儿，要娶他的外甥女儿，你这不要了亲命了吗？你看看，阴差阳错，他哪知道，想当初吴翰林想要招他为婿的时候，给他介绍的就是红玉，这相当于是绕了山路十八弯，一切都回到原点。但是两个人有很大的矛盾了，有很深的误会了。苏有白这儿既然看清楚了张鬼如的真实面目，肯定不能在他们家住了，那么还回到那个破寺庙吗？也不行，丫鬟燕素跟他说了，此地不宜久留，让他去京城。所以苏有白这儿留下一封书信给了张鬼如和王文清，又跟静心大和尚道了一个别，自己骑上马可就准备赴京。但是一琢磨，哎呀，我为什么来到寺庙这儿？为什么能够寻见红玉小姐？是因为我要去见我叔叔，半道上听说有一个什么赛神仙，我来找这个赛神仙的时候我迷路了，一直我也没到聚荣镇那儿去找那位算命先生，现在我人生遭遇迷茫了，我去找他去吧。哎，他这才把这正事想起来，他这调转马头准备去往聚荣镇。这一走啊，时间可就不短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肚子里边咕咕叫，东南方向好像有一个小村庄，他想进村啊买些饭吃。骑着马边往东南方向走，边琢磨，我今儿晚上住哪儿呢？露宿荒郊野外，还是说明儿我干脆走水路呢？正琢磨着呢，在这个小道上迎面来了一行人，为首的人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三四个随从。马上之人瞧见苏有白了，远远的抱拳拱手，前边可是苏兄吗？连仙我兄因何至此啊？苏有白手搭凉棚仔细观瞧，哎呦，认识，这不是严从兄吗？好久不见，时时想念。俩人离得远远的，咱马上就开始寒暄了。对方到了近前也没有翻身下马，而是说，苏兄，这儿离我们家可不远了，既然到了这儿了，得上我那儿去喝点酒。苏有白一听，啊，尊府在这附近呢，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人机马乏，我还真得讨扰一番。于是对方带着他呀进到村里，俩人就好好的聚一聚。那来的这位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也姓苏，叫苏有德，字严从。哎，一个苏有白，这一个苏有德，您一听这俩人是同族的兄弟吧？列位，同姓不同宗，只不过呢在上学的时候，一块读书的时候啊，是学中好友。而人家苏有德呢，家中十分的富厚，年纪25岁，这人呢没别的爱好，爱喝酒，爱女色，爱交朋友。这苏有德家里边正房妻子死了，本来想到城里边去转转，看看哪有什么 KTV 啊，洗脚按摩的，结果刚出门就碰见苏有白了，于是马上相邀，把他邀请回自己家。进门就吩咐家人赶紧准备饭菜，苏相公饿了，吃了饭呢我们再慢慢喝酒。家人答应着，厨房那儿赶紧忙活起来了。不一会儿啊，酒啊饭呢都已经是烫好了，做好了，备齐了，端上来了。苏有德跟那个苏有白好几个月没见了，赶紧就问呢，哎呀，之前我找你找都找不着，你到底上哪儿去了？苏有白这儿啊就详细给人解释，我那个功名不是丢了吗？正好我叔叔从楚地巡案过来，路过金陵的时候想带我去京城，在江边等我，我遇上点事儿呢就没去呢，现在准备去。哦，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也太巧了，来喝酒。俩人把酒言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有白这忽然就说，你我二人很久不见，但是今日啊我有个事儿想要拜托你。苏有德说，什么事儿啊？我记得你好像是
跟那位吴翰林认识。

我这儿有一桩亲事，还需要您从中帮忙。”苏有德一听，哈哈大笑：“你是不是求那个吴翰林再去找白泰玄，想要娶这个白泰玄的女儿红玉呀？”一句话，把这个苏有白呀说了一个大红脸儿。哎呀，你是赛神仙呐，你比这赛神仙赛得还厉害呢，你咋知道的？苏有德一听，这还用问吗？你一直想要找一个人间的绝世美貌女子，你又在这个附近出现，这附近谁不知道白泰玄他家的女儿美貌绝世无双啊，谁不想一亲芳泽呀？但是没门儿，人家要求那个太高了。白老头啊，都推辞了多少门亲事了？姓白的性格特别执拗，甭管你家有多少钱，什么富家公子、朝中有人的贵公子，一概不理，不尿这壶。按理说呢，我不应该给你泼冷水，因为就以你的才，以你的容貌，要是进了白家去应聘一下，好像也有门。可但是最近我得到消息了啊，白泰玄呢，好像选中姑爷了。是一个姓张的，叫张桂如，所以说你看你这来晚了，你早来上一段时间。他这话没说完，苏有白也是喝了点酒啊，就有点想要炫耀了。列位，咱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啊，类似于这种事儿呢，一定要引起警觉或者说警醒，时刻绷紧这根弦儿。你或许会认为啊，所有的亲戚啊、朋友啊、闺蜜呀，都时刻盼着你好，你这儿有好事儿了，愿意和他们分享，说我一个月涨工资了，现在一个月30,000多了，或者说好面的，我就路过彩票店，我中了一个头奖，或者说我考公务员，我要上岸了，就差面试、政审、体检了，或者你和大家伙分享，我在北京买了2套房子，就是别人得不到的，被你得到了。怎么说呢？这种事儿。除了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以外，真心替你高兴的没你想象的那么多。不是说所有人心里边都阴暗啊，但是无数的案例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盼着你好。苏有白就犯了这个毛病了，他把整个事情的始末缘由都跟对方说了，张桂如如何是让自己捉刀代笔，自己跟红玉小姐的丫鬟如何相约见面，红玉对自己如何的垂青，全给说了。他这倒是说痛快了，对方苏有德心里边可就不痛快了。哎呀，好好的一个癞蛤蟆竟然要吃到天鹅肉了，你连秀才的功名都被革了，家里边穷的叮咣乱响，你要娶白泰玄的女儿，你要娶了红玉，凭什么呀？可苏有德这儿心里这么想，嘴上没带出来。哦，你要去京城是吧？有什么困难吗？苏有白说，困难是有，我出来的时候啊，也没带什么行李，银子带的也不多，盘缠路费都不够，我能不能从你这儿借点啊？苏有德一听火了，什么借呀？你忘了我是一爱交朋友的人吗？啊？你有这样的大好事，我打心眼里边替你高兴啊，不就是钱吗？今儿晚上我就替你准备好了，你就赶紧上路吧。第二天一大早，果然盘缠路费呀、被褥啊、就是行李呀，都给准备妥当了。苏有白这儿感激不尽，苏有德呢小嘴儿啊就跟抹了蜜似的，兄台快去快回呀，到了京城别太耽误啊，你走水路比什么都快，比什么都舒坦，正所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嘛。哎呦，这可把苏有白感动的无可无不可的。但是我们得问了，这么好心他背后想要撺掇什么事儿呢？再详细跟您说来。好，列位，咱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啊，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袋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3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3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 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嘛咂嘛，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十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丁话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这啥都吃啊，跟着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

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上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十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十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的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这眼瞅还有两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地在那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就拿教授来说吧，你正教授那都高兴，这是个正职啊，说他是副教授副高，哎呦这就感觉低人一级了。他这是在退休之前呢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呢没评上去，啥意思，也就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彻底的就上不去了，所以这个心情呢一下子就郁闷了，就不乐呵了啊，这不一下就郁了吗，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影响，那他这个食欲胃口马上就没了。你看上一秒还好好的呢，这下一秒突然没有食欲没有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呐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呀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哎，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那就得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上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肿也不爱愈合，
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他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儿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这儿呢，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在8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擦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擦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擦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如果从现在的这个眼光看，你说你要求人办事，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啊，对不对？哎，你不能白了人家呀，哎，你是给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也不是你亲戚啊，你也不是哪个领导的亲属啊，你跟人说，你说 你给我安排到那个擦车去吧，人家就给你办了，不可能啊。所以当时呢就没给他办这事儿，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不合适，那你就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啊、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啊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那你就泡水它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浮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啊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

0: 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啊，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啊，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瘀严重了那就瘀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好听点那叫结节，说中肯点你说那是啥。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世上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哎呦胃里感觉挺舒服啊，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了，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瘀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胃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瘀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 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三四十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你包括很多老人那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瘀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瘀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瘀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再严重的有的讲话了，那弄不好你那个腿呀、啊、都得锯下去。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就跟那长虫似的，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啊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似乎一夜之间呢就泛滥成灾了，现在全都是富贵病了，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你要全算上，我估计呀得2亿到3亿左右。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瘀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啊。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 说他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
3: 嗯，

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份他还能上哪儿去啊？哪也上不去呀、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啊、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啊都得30000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一对一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啊、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呀？那国外要我们这么大岁数人去吗？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嗯、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学学按摩，这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淤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淤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了啊，把这堵给它通了。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瘀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呀、啊、你把瘀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
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就连喘气都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因为百病起源于瘀和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化实，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都给你管了。这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的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你说我把这盖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

0: 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0: 哎呦，谢谢。嗯，
4: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0: 那可
4: 能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0: 嗯，
4: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0: 嗯，
4: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烧斑片，
0: 嗯，
4: 还有地高辛片，
0: 嗯。
4: 还有维贝沙糖片、罗内酯片，
0: 啊，罗内酯，
4: 心卡卡丁，
0: 啊，
4: 还有那个肠溶片，
0: 一天得吃好几种、七八种、8、9种药啊，
4: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0: 哎呦，
4: 那个心力强心胶囊、维克石，
0: 房颤控制住没啊？
4: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0: 哎呦，
4: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啊，对，
4: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你要命还是要？为了
0: 药
4: 你没有
0: 办法，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4: 对，但是房颤又恼火，就是要命的。
0: 哎，
4: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意思就是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心衰。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差大。
0: 嗯，
4: 高压是130，低压是50，50，60都站不到。
0: 嗯，
4: 还能不

0: 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五个手指尖第二道骨节以上就是我慢慢的发黑了。
1: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0: 对，天气一冷就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都这个功率不够，都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阻力。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乎的，还有视力模糊。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能够化瘀。后来呢，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每做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1: 也不
0: 吃了以
1: 便宜。
0: 后呢，现在这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尤其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了，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所以我搞得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现在我可以，平时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
1: 气
0: 要
1: 不
0: 断
1: 够用
0: 气
1: 的，
0: 了。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都是还是有效的。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再好的方子，你要是没有好药材，这个方子也是白浪费。
1: 那肯定
0: 所
1: 的，
0: 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所以呢，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老师看能不能其中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捡这个整点啊，真假难分。要是有这个成药啊，一定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猪心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省了很多事。就说是，
1: 那的
0: 我
1: 确，
0: 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1: 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舒心汤的这个成药，有。
0: 对对对，省
1: 我
0: 得
1: 前两
0: 少。
1: 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不？
0: 就是，
1: 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
0: 对
1: 药
0: 对，
1: 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
0: 对，
1: 到咱们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
0: 对
1: 会
0: 对对，
1: 影
0: 肯定
1: 响
0: 达
1: 到
0: 不
1: 我们
0: 到。
1: 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效
0: 对
1: 果
0: 对，
1: 肯定会更好，
0: 老师，我们
1: 是
0: 是
1: 吧？
0: 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意了，因为够意思了。你看，穴位图，那个什么他汀。哎呀，老师这个品德太高尚了。我们都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你赠送拿什么赠送？是不
1: 那
0: 是？
1: 倒没事，不有那
0: 我
1: 句
0: 们
1: 话
0: 是
1: 吗？
0: 想买。
1: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
0: 好的，
1: 现成
0: 好，
1: 的就最好了，我去想
0: 对
1: 办
0: 对，
1: 法。
0: 好，
1: 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
0: 好，好，
1: 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
0: 哎，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0: 是，
1: 其实这
0: 对。
1: 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

0: 我想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这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淤了。咱旁的不说，就说我每年咱淤1%，这一年淤1%，那你这80多年是不是都80%多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吧？那血管淤到80%多，你要对于我们心梗来讲，你这就属于三度严重的心梗了。三度与严重心梗是从75%到99%，对不对？你想想，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苏阴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淤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淤到84%了，我淤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苏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1: 好的，好的啊，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0: 行行，包括那个参柏苏心颗粒呀、啊，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1: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1: 好、
0: 啊、
1: 好，
0: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大林老师。
0: 你好。
3: 啊，我叫吴慧芝。
0: 啊，欢迎。
3: 江苏南京的。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求你，啊，我这几天配的苏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
0: 啊，
3: 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0: 龙骨是不好买，而且呢，很多药铺啊，那龙骨都不正，
3: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
0: 啊
3: 啊！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我儿子去喂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
0: 啊！
3: 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苏心汤成药啊？
0: 苏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3: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这降糖药换了好几种了，总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就跟洗衣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0: 啊，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3: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0: 是啊，
3: 我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这才2年的时间，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1次到现在的半个月1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反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这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0: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 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
3: 啊，
0: 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3: 可不，每次透析完都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
0: 啊、
3: 嗯，呀，就那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陪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0: 嗯，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3: 啊呀，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
0: 嗯，
3: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0: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
3: 啊、
0: 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啊，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3: 啊，高。
0: 哎，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啊，啊！
3: 是啊，他说这得几十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半一辈子光棍呢的。
0: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3: 是啊，
0: 嗯，
3: 所以说想找找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0: 嗯、
3: 可是后来我用上的舒心汤。哎、
0: 嗯，
3: 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
0: 嗯。
3: 啊，因为提病的事啊，我天天就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
0: 嗯。
3: 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
0: 嗯、
3: 哎呀、
0: 嗯，
3: 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
0: 嗯。
3: 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
0: 哎呦。
3: 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呀，不光是头晕，啊，这还感觉这脑袋发紧，
0: 嗯，
3: 就像一个巨大的手在我捏着我的脑袋。
0: 嗯、
3: 后来这不听说讲舒心汤能让我们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嘛？
0: 嗯，
3: 我就想我这头疼很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0: 嗯，对，肯定啊。
3: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材药材嘛，
0: 嗯，
3: 用了三天哈、啊
0: 嗯，
3: 就发现我呼吸有劲儿了。
0: 啊
3: 啊，这精神头也稍微好一些了。
0: 挺好。
3: 等到五天，我头晕的情况、啊
0: 嗯、
3: 开始有所减轻了。那后来我就发现舒心汤，我多用一天啊，我的头晕的情况就少一些。啊、
0: 嗯，那是显
3: 得。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也减轻了。
0: 嗯。
3: 那个巨大的手就像挪开了一样，
0: 嗯、
3: 就是用舒心汤这几天、
0: 嗯，
3: 我这小便的颜色清澈一点了，那泡沫子也比以前少多了。
0: 哎呦，那好。嗯、
3: 呀，我就想现在用的有效果了，要是继续用、
0: 嗯、
3: 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0: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
3: 啊、
0: 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3: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
0: 嗯、
3: 所以就想有这个舒心汤停药就好了、
0: 啊、
3: 也不用我们熬药了、
0: 嗯、
3: 因为这个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大家嘛、
0: 嗯、
3: 是吧？
0: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
3: 嗯、
0: 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
3: 哦、
0: 咱说句实在话、
3: 嗯、
0: 多数人得糖尿病啊，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
3: 嗯、
0: 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啊
3: 嗯、
0: 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
3: 嗯、
0: 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惑甚至疼。
3: 嗯、
0: 啊、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
3: 嗯、
0: 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
3: 嗯、
0: 它可不形成尿毒症吗？对不
3: 对,
0: 对、
3: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啊、肾衰呀、啊、尿毒症啊、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
3: 嗯、
0: 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啊、形成了瘀、
3: 嗯、
0: 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
3: 嗯，
0: 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惑啊、
3: 嗯、
0: 哎，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
3: 嗯、
0: 它就不晕不迷糊了。
3: 对，
0: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
3: 嗯、
0: 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肾的功能也逐渐得到好转，从哪看出来、
3: 嗯、
0: 小便颜色变浅变淡， 完了之后那个尿里边

0: 没有那么多泡沫了，这就说明咱们肾上的疾病得到控制了。
1: 对，
0: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因为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
1: 对对，
0: 挺好，这就说明咱这个舒心汤是选对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1: 那麻烦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1: 好。
0: 哎，
1: 谢谢
0: 老师。没事，好，再见。
1: 嗯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月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给您列位分享的是玉娇梨，又叫双美奇缘。
7: 苏有白前往京城的途中，偶遇旧时同窗苏有德。苏有德得知苏有白与红玉互定终身后，心生妒意，想要取而代之。他如何利用二人的名字诓骗了吴汉林？苏有德又冒充苏有白如愿来到了白泰玄家，他能否通过白泰玄的测试如愿取到红玉？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玉娇梨。

素有白得到红玉小姐的认可，想到京城去找红玉小姐的娘舅，也就是去找吴翰林提亲。结果呀，还没出金陵呢，就遇到自己此前的一个好朋友，跟他的名字相似，叫苏有德，敦粗矮胖，一生只爱三件事：美女、美酒和交朋友。但是您别忘了，他交朋友就是为了喝美酒，在一块儿去找美女。这人的人品相当的不咋地，可是苏有白这三杯两盏以后，把自己的所有的遭遇经历竟然跟对方掏心挖肺的全说了。苏有德这暗生奸计，嘴上说着祝贺祝贺，恭喜恭喜，不知道你这有什么困难呢，我帮你呀。哦，想上京城，兜里缺钱是吧，我给你拿路费，我给你拿盘缠，我给你拿行李，去到京城那儿找吴翰林吧，我希望你们这对才子佳人早日百年好合。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等你的好消息呀。他给苏有白拿了钱还不放心，叫过来手底下一个小厮，你陪着这位苏公子到江边替他雇艘船，船钱你先预付了啊，去送去。为什么急匆匆地打发苏有白走呢？因为他的消息比较灵通，他知道吴翰林并没有去京城那儿赴任呢。那位吴翰林呢，启程之前偶感风寒，正搁家里边养病呢，所以他这急吼吼的先把这苏有白打发走了，让他去京城，自己这儿又想来个调包计，又想整一出偷梁换柱。等到苏有白走了以后，苏有德这儿啊开始买了很多的厚礼，都是像样的礼物，骑着马进了城，直奔吴府，到吴翰林府的门前，先拿出5000银子递给门房，然后把自己的名帖和礼帖递给对方，劳烦您进去给通禀一声您家吴老爷。管门的手里边攥着银子，赶紧就给解释，我们家老爷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十有八九他是不见客的。苏有德说，没事啊，如果不见呢我就走了，如果见我呢您再回来领着我进去。门子一听倍儿高兴，您跟您的随从别在外边等着呀，来来进来进来，到前厅那儿先落座，万一我家老爷见您的话，那也是后厅答话，我给你沏杯茶马上去通禀。你看有钱就是好使啊，钱压奴婢手嘛。且说吴翰林这儿这场病来得挺急的，但是已然见好，正在后园楼上静养身体，忽然门子进来，把两个名帖往前一递。吴翰林拿起名帖一瞧，穆恩门生苏有德，顿首百拜，再把这礼帖打开一瞧，呼我绸缎牙户补服，礼单上开了一大串，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少说有200两银子。吴翰林这就很奇怪，我跟这姓苏的素不相识，今天到来送这么厚重的礼物，必然是有事相求吧，就吩咐门子，你跟门口那个苏相公去说，我呀心病初起，行动不方便，你去问问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有的话呢你过来回复一声，没有的话呢之后再见吧，他所带的礼物什么的你看着点啊，都让他带回去，我这儿不能收。门子一听赶紧出去，到前厅跟苏有德就说，我们家老爷这确实不见客，您把东西带走吧。苏有德说，别介呀，再劳烦您禀报您家老爷，门生我此来是为我的舍弟苏有白的亲事，所以得当面细陈，您进去把我这番话跟你家吴老爷一说，他不见我，我肯定就走了。门子一听，哎，您等着啊，进来跟吴翰林一说。吴翰林一听，哦，原来是苏有白的哥哥呀，替他弟弟来求亲了。苏有白我可太认识了，想当初我求亲不成，他这十分的傲慢无礼，我还找人把他功名给剥夺了呢，人家派他哥哥又来求亲了，这我得见呢。赶紧吩咐门子，去快快有请，后厅相见。门子高高兴兴的把这苏有德呀就给领进来了。吴翰林这儿赶紧客气一番，说见体抱恙，让您久等。你说的苏有白那是令弟吗？苏有德说，是我的族弟，就说不是一个妈生的，是同宗同族的我的一个弟弟。他就开始扯谎呗，
吴翰林这有点奇怪。哎呀，想当初因为一时瓜葛之私，我想攀附令弟的少年大才，但是他给拒绝了。怎么你这次来又准备这么多礼物，还说求亲仪式，这又是为何呢？苏有德一听，嗨，麻绳穿豆腐，您就甭提了。自从他拒绝了您呢，那肠子毁的都不是青了，都毁成了彩虹色了。可是碍于面子，也没法找您再开这个口。最近呢，听说您家闺女呢已然是许配人了，但是您还有一外甥女儿，好像是姓白，年纪跟我弟弟苏有白也挺合适的，俩人啊年上年下。可是他面子薄啊，不好意思来呀。那我这当哥哥的义不容辞。我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来想拜您为师，您收下学生我；二来呢，给我这弟弟苏有白提个亲，也不知道您外甥女能否相中他啊。您从中给做个媒，不知道行不行？吴翰林这儿哈哈大笑，嗨，上回我想找苏有白提的亲事，就是想给我外甥女儿提，只不过当时碍于种种情况，我说她是我的闺女。一听这个话，苏有德这儿啊，赶紧假装不知道，就跟被谁踩了尾巴似的。哎呀，你看这个事儿。吴翰林一瞧，这怎么回事啊？大白天的被黄鼠狼子给附了体了。就听着苏有德接着往下说，这可太好了。恩师啊，听这个意思，您能够成全这段亲事，那不妨您就写下一封推荐信，我让我弟弟苏有白拿着这封信去找白老令公去登门提亲去，您看好不好？吴翰林点头。我在寺庙的墙上看到过苏有白写的诗句，而且我也知道令弟长得是风流倜傥，看来呀，缘分在此，挡也挡不住。我马上写下一封书信，让下人取来笔墨纸砚，写了一封信，写完了递给了苏有德。苏有德这儿双手接过，多谢老恩师，你看这就算认下了，这脸皮多厚啊。他拿着这封信出了吴府，马上拆开皮儿往里边一瞧，信里边内容大致就是说呀，我为我外甥女的婚事也是挺尽职尽责，也是挺用心的。现在我在金陵城这儿为你觅得一个风流佳婿，我将此书生，没写名字啊，没写苏有白，只写的书生，我将此书生献之东床，请多留神，就是你再考核一番吧，我觉得挺好啊。苏有德看这个信越看越高兴，因为上边只写了苏生，没写苏有白的名字。他这一琢磨，我也姓苏啊，我也是苏生啊，那我就冒名顶替，反正他书信上也没说破，我拿着这封信，我上老白家去，我蒙他一圈的。如果这事儿侥幸成了，有了婚约婚书，他就反悔不了了，他们家女儿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如果真的入了洞房了，哎呦，我想的都美得慌啊，我不好意思的，入了洞房了，那就是我的了，他吃了个哑巴亏去呗。他把这个书信拿好，又置办了很多的礼品，没着急去白家。为什么呢？因为吴翰林也在金陵这养病呢，万一你着急登门去了白家，白泰玄一着急找他这小舅子两厢一对账，这不就水落石出了吗？那不行。且说过了六七天吧，吴翰林启程前往京城，到翰林院那儿去上班了。这个消息传到苏有德的耳中，他这才带上礼品，带着书信去拜访白泰玄了。白泰玄这时候干嘛呢？正在后花园呢，跟那个张鬼如，跟那财主的傻儿子还搁那闲聊呢。因为张鬼如捉刀带笔的事儿，虽然红玉小姐知道了，但是对于白泰玄来说，这事儿并没有被揭穿呢。他还觉得面前这张鬼如虽然长得丑点吧，但是他有才华呀。俩人在后花园正尬聊呢，外边门子来报，您看这有这个名帖，还带着吴舅爷的一封书信，您瞧瞧。白泰玄打开书信一看，哦，这又是给我推荐姑爷，面前这有一丑玩意儿呢，所以跟张贵如说，我这儿有贵客登门，要不你先回去，改天咱爷俩再聚。张贵如说自然如此，他先告退了。白泰玄到了前厅，就请这个苏有德来相见。一见面，白泰玄这儿仔细的打量，
只见这个苏有德矮粗胖，穿的衣服倒是挺华美的，举止倒是挺高昂的，怎么看怎么像一土财主，满脸的横肉，还带一酒糟鼻子，没有书生气呀，都是酒色财气呀。苏有德这儿赶紧上前施礼，晚生后进墨学拜见白老令公，我姓德，吴老师垂青八十，推荐我有幸得见尊荣，三生有幸。白太玄一听，甭这么客气，来坐坐坐，喝茶。你家搁哪儿啊？苏有德说，哎，我们家啊，离您这儿也就是十七八里地。说完这话，他冲着随从一使眼色，他带着随从嘁哩咔嚓把那些厚礼全给呈上了。正因为他是吴翰林推荐的，所以白太玄这儿啊也不宜有他，对这个苏有德挺客气挺殷勤的。苏有德呀倍儿高兴，带了一小伙儿就赶紧告退，他先回家去了等信儿。那么且说后宅的红玉小姐也得到这消息了，所以赶紧到前厅这儿就拜见他爹，听说今天来客人了，谁呀？白公这儿满脸欢喜，嗨，你舅舅有一封书信推荐一个姓苏的学生。一听这个话，红玉小姐那个脸呐，红到耳朵根子上去了，因为此前她是让丫鬟燕素告诉苏有白，你上我舅舅那儿去，让他推荐求亲。现在这不是吗？舅舅给写了推荐的书信了，推荐那个姓苏的，那不就是我相中的苏有白吗？一想到苏有白的容貌，哎呦，红玉小姐这小心脏啊，腾腾小鹿乱撞啊。但是强撑镇定，您看此人如何呀？白太玄沉吟了三五秒，你舅舅在书信里边把他夸的呀，说他曾经考中过案首，有才情，人物风流俊俏，此前当面都跟我说过，现在书信里边又表扬一番，可我今日得见，怎么说呢，长得吧谈不上风流潇洒吧，要说才情，反正聊天的时候也显现不出来。红玉小姐一听，啊，我朝思暮想的苏公子，您还说不风流潇洒，您那条件也要求太高了。当然这是红玉小姐心中暗想，她还觉得自己的爹呀老眼昏花了呢，所以故意就问，爹，您看这个姓苏的书生和您整天打交道那个张鬼如，俩人相比的话，您更倾向于哪个呀？白太玄说，我还真没什么倾向，一个是长相说话猥琐，一个长得像一个年轻的土财主，说话的时候一激动啊，跟谁踩着他尾巴根子似的。这俩人吧，还比较八两废铜对半斤烂铁，也没有孰优孰劣。红玉小姐一听，不对吧，我所仰慕的苏生，那怎么可能说是废铜烂铁呢？红玉小姐就提出来了，爹爹，不妨把这个张生张鬼如和这个苏生一块儿叫过来，您当场给他俩人出题，您看看他俩人谁的才情更好。因为红玉小姐手拿把枪，她以为这一对比才情，自己喜欢那个苏有白鹤立鸡群了，脱颖而出了。白太玄一听点点头，就依你老董啊。哎，他招呼那个门子董荣，也就是此前把诗文给调班那位董老官。董老官这进来，老爷您有何吩咐？你去跑趟腿儿，告诉那张鬼如明天中午上咱家来吃顿饭来，喝个小酒。董老官这答应一声，直奔张府，跟张鬼如就说，我家老爷邀请您明天过去呢。张鬼如说，来来来，坐坐坐坐，正好有事要问你呢。之前你家老爷请了一位从金陵来的苏相公，有这么回事吗？董老官说，有啊，那可是吴翰林吴舅爷亲自写书信推荐的。张鬼如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喽，明儿请我去喝酒，肯定是跟苏有白当堂对峙，或者说比赛诗文，我到时候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对呀、啊，所以张鬼如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那你家老爷此前都选中我了，怎么现在有别人推荐他又动摇了？那你家小姐的亲事又不是菜市场买菜呢，还比价啊，比新鲜程度啊，比谁长得好看呢？我能有那姓苏的长得帅吗？董老官一听，有啊，那姓苏的那敦粗矮胖酒糟鼻子，哪能跟您比呢？啊，张鬼如这愣了，什么敦粗矮胖酒糟鼻，那姓苏的不是叫苏有白吗？不是啊，他叫苏有德。啊，张鬼如一听，怎么又成了苏有德了？这白和德有什么关系啊？白德德白孤的白，还是白勺德，啥玩意儿啊？但是张鬼如又高兴了，既然不是他苏有白，那在文采方面我怕过谁呀、啊、是吧？在长相方面，这不刚才董老官也说了吗，矮墩粗胖酒糟鼻子，还不如我嘞。对，这俩人啊，张鬼如长得跟黄鼠狼的似的，完了那个苏有德呢，长得跟那个土拨鼠似的。不管怎么说，张鬼如这儿心里边有底了。错，行了，你告诉你家老爷啊，明天我准时准点去。来，你留这儿，你不是爱喝酒吗？咱俩喝点。董老官说，不行，我们家老爷还有任务，我得去请那位苏公子。且说董荣董老官又去请苏有德了，因为白家和这个苏有德他们家距离也就是十六七里地嘛。到那儿把这情况一说，明儿中午您到我们白府去赴宴，跟您一块赴宴的还有那个张鬼如呢。苏有德一听，谁？张鬼如啊？呵，这苏有白可是跟我说过，这土财主的傻儿子任玩不会，捉刀带笔骗的白老令公，酒席宴间给我整着急了，我一下就给他戳穿了，我还是占优势的，我有推荐信呢。他就答应了，行，明儿我一准去啊。且说白府这儿，到了第二天中午啊，让下人把酒和菜都给准备好了，就在孟草轩里边摆下酒宴。张鬼如先来的，那么白太玄呢，就跟他闲聊。张鬼如得问呢，我听说前些日子您家的舅爷吴翰林推荐了一位姓苏的书生，不知道吴翰林跟这个姓苏的是旧相识呢，还是新近认识的？白太玄说，也谈不上什么旧相识吧，只因为我的舅爷就是他小舅子，在灵谷寺那儿看梅花赏梅的时候，看到这个姓苏的在墙上题的诗，哎呦，文辞清新，因此就对他留意了，派人去求亲吧。哎，这个书生啊，竟然是任性不从，把我小舅子给惹恼了，因此把他前程都给处退了。可前些日子，这个书生呢迷途知返，又去找到了吴翰林，找到我小舅子。吴翰林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书信，推荐他。张鬼如这儿呵呵冷笑一声，不知道这位姓苏的书生叫什么名字？白令公说昨天他来了，说叫苏有德。张鬼如又冷笑一声，不吱声了。白太玄说，你为何发笑啊？莫非对他有所闻有所知吗？张鬼如的回答呀很模糊，有所闻亦无所闻，有所知也无所知。白太玄有点着急了，那你知道什么跟我说说呀？张鬼如说，这个事儿吧，我如果说了，好像是挑拨您和他的关系，进谗言，我不说呢，又耽误您闺女的终身大事。白太玄可着急了，你快跟我说说。张鬼如说，他俩人呢，名字相似，吴翰林相中的那叫苏有白，考中的暗手，而且人物长得极其英俊，拿着书信来找您的叫苏有德，他考个地瓜呀考。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您派人去查一查考中暗手的叫什么名字，再查一查这苏有德考了几分啊，排名第几呀，这是有档案的，一查就知道。正聊着呢，家人来报苏相公到了。白太玄这沉着个脸，有请。

0: 哎呦，这个酒席宴间呐，那话就没法停去了，因为张鬼如这儿话里话外就说你个李鬼冒充李逵，而苏有德呢就讥讽这张鬼如，你号称有才，都是别人捉刀代笔。白太玄这儿越听越恼火，行了，咱们别喝了，出去溜达溜达。走出了梦草轩，耳根子总算清净了。张鬼如一瞧这个意思，坏了，这老头啊开始要出题目让我们作诗，要考我们了。他赶紧说，你看刚才吃饭的时候酒洒一身，我呀找个地方我换身衣服更个衣啊，说是更衣也算是尿遁吧，他先换衣服去了。他这一走，苏有德就开始背后拱火，白老令公，张鬼如这个人我可是有所耳闻呐。他确实有所耳闻，因为苏有白曾经跟他呀把事情的以往经过都详细的学说过一番。白太玄说，你有所耳闻，那跟我说说呀。苏有德摇了摇头，我不用说，您问您家的门子是不是姓董呢，董老官是吧，你就问他去，他比谁都清楚。好嘛，一下白太玄脑袋都快炸了，里边有3000多个问号，这俩什么货呀，这都是。一会儿等到张鬼如他这儿更衣完毕又回来了，白太玄这儿也不客气了，叫家人拿来笔墨纸砚，在一张宣纸上写下了6个字，叫复得今夕何夕，你们就以此为题，马上给我写首诗吧，口占一首也可以呀。嚯，当即这俩人啊跟一个胖猴一个瘦猴似的抓耳挠腮。张鬼如心中暗想，今夕何夕，我还不如说我刚才拉稀呢。苏有德一瞧，赶紧捂着脑袋，哎呦，刚才这个酒上头了，小夫人一吹，哎呀，有点高了。白太玄一瞧此二人的丑态，也不着急啊，你们两个呀就搁这写就行了，时间很充裕，你们随便写。老头往这一坐，写吧，我等着，考试时间不限。这俩人啊真想找个地方或者直接上吊自杀得了。白太玄瞧着二人的丑态，心里边要多膈应有多膈应，到最后只能是端茶送客，下人去送，白太玄压根就没往外送，直接奔了女儿的闺房。闺女红玉呀，今日这姓白的跟这个姓苏的俩人的行径大为可疑。红玉小姐一听，张鬼如的行迹可疑，这是自然，但是苏公子那怎么会行迹可疑呢？白太玄说，当然可疑了，你舅舅曾经跟我说过，要给你说的那门亲事，那个秀才叫苏有白。红玉小姐说，对呀，苏有白呀，但是这回来的这个叫苏有德，我派人去查了啊，这苏有德未曾考过案首，考得乱七八糟的，啥也不是。刚才我就出了一道简单的题目，这俩人啊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一个字儿也没蹦出来。红玉小姐吓得一捂嘴，又来一个冒名顶替的呀，太可恶了，幸亏被爹爹察觉了，要不女儿的一生就被他们给祸害了。白太玄眼中冒火，吩咐一声，把那个董荣给我叫过来，开始要审问门子了。这天中午啊，董老官自个儿在门房那儿也喝了不老少酒，结果被老爷叫过来，他这个酒醒一半。老爷，您换我哪旁吩咐，少给我拽词儿。张鬼如你俩此前认识吧，啊，你替他做过什么事儿，如实的招来，我饶你一命，如若不然，直接把你杖毙。这下把这董老官给吓得扑腾一声就跪倒了。老爷，我冤，不是，老爷，我不是冤枉，我是无心之过呀。赶紧把前因后果就给讲说一番，王文清怎么找的他，让他怎么样调换的苏有白的诗作，把事情给说了一个清清楚楚。红玉小姐和这个白太玄都傻了，灯下黑是吧，原来都是你这个狗才从中作弊，差点误了我的大事。白太玄吩咐左右把这个董荣痛打一顿，赶跑了，不要了。刚把这个董荣给打跑了，又有另外一个下人进来禀报，老爷，我已经是奉您之命查清楚了，府试的时候案首叫苏有白，不是苏有德， 苏有德呀考的是第三等第64名，基本上可以说是倒数。红玉小姐慨叹一声，哎呦，天地之间怎么有如此多的奸歹之徒啊，如果不是爹爹您细心的调查，你儿我的终身大事就被耽误了。白泰玄反而是沉稳下来，红玉啊，这个事儿反而好办了，你琢磨琢磨啊，考中按手的是苏有白，写诗写得那么好的也是苏有白，你舅舅夸人风流俊雅的也是苏有白，所以你的这桩亲事咱们几乎就能定了。只不过呀，赶紧给人恢复前程吧，你舅舅那一发火把人这个秀才身份都给剥夺了，我得找人赶紧去办这个事儿去。还有现在这个苏有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 精神头足不足？

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

0: 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字，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 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 除非您大冷天儿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膏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膏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膏，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 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

0: 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1: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1: 啊，
2: 我是胡家老爷糕的这个受益者。
1: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1: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1: 啊、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儿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在抓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了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 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

0: 没想到这才刚吃胡椒老糕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的有一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一个星期啊得犯上个三次吧，结果吃了胡椒老糕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椒老糕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椒这个老糕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椒老糕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椒老糕。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椒老糕它的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椒老糕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糕，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椒老糕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椒老糕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椒老糕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 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1: 嗯、
3: 哎，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3: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3: 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喽，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是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到老了岁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3: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3: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嗯，要不就是干点活儿难受
1: 啊。
3: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
1: 嗯，
3: 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3: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3: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3: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3: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3: 你看我们家住4楼啊，我要是下楼、
1: 啊、
3: 我直不起腰的，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3: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特不舒服、
1: 嗯、
3: 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
1: 嗯、
3: 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3: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
1: 嗯、
3: 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
1: 哎，
3: 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啊，是不是、啊？
3: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这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3: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3: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3: 你还别说， 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3: 这个，
1: 是吧，
3: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3: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3: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这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3: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3: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3: 嗯，
1: 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3: 真就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3: 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3: 嗯嗯。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这不吃三个多月了吗？
1: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3: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3: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3: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3: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3: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
3: 嗯，
1: 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3: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3: 哦，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3: 哎，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椒老膏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坚持用
1: 胡椒老膏会让您永远健康，
3: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3: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3: 好，
1: 祝贺您，
3: 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4: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4: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4: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的受益者啊。
1: 哦。
4: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 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4: 对呀、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4: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4: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4: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太高兴的事情。
4: 嗯、
1: 咱们，您说呢？
4: 是是是，
1: 啊、
4: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4: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4: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4: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4: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4: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4: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4: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4: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4: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又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好好，
4: 特别相信你。
1: 啊，
4: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4: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4: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4: 啊，我收拾屋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4: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4: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4: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4: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4: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4: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4: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4: 啊，也不行了。
1: 啊，
4: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4: 嗯、啊，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
1: 啊、
4: 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4: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4: 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着过下去了。
1: 嗯，
4: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4: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4: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4: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4: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4: 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4: 睡觉都受不了、啊、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嗯，
4: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4: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嗯，
4: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
1: 嗯，
4: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4: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1: 嗯、
4: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4: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4: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4: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4: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4: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4: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4: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4: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4: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4: 对呀、
1: 啊、
4: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4: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4: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4: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4: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4: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4: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1: 啊 啊, 啊
4: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4: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4: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4: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4: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4: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4: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4: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高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4: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4: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4: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4: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
4: 我这手
1: 好朋友。
4: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4: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4: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4: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4: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别
4: 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4: 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4: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4: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

0: 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

0: 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金硅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

0: 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5月以来， 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 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1: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6: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6: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6: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上游新闻调查曝光，四月以来记者调查发现，教培机构之间学生信息流转倒卖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记者获取到涉及到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以每条0.5元到十几元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报道中有专业人士透露，大的教培机构多数会与当地教育信息平台的维护商合作，将数据整体导出后，一边通过电话推销招生，一边再将数据进行倒卖。为了规避风险，一些机构还会选择通过虚拟货币交易。一个浙江的上线报价50万元，卖的是台州和衢州的数据。另一名倒卖者说，他手里的属于旧数据，3万多条的打包价，最低可以10000元现金成交。更令人惊心的是，他们还教购买者如何规避风险，说呀，只问是不是学生家长，别直接说出学校和班级。有倒卖者说，数据来源肯定是官方渠道，不然不可能这么精准。记者发现，公开流通的江苏地区部分学生信息与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信息化服务平台公布的信息啊高度重合。更巧的是，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目前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信息化服务平台维护方一名负责人因为涉嫌泄露数据被抓，泰州司法机关正在对该案做进一步处理。上千万条的学生信息被教培机构疯狂的倒卖啊，上千万条啊，这个数字着实是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被贩卖的学生信息中不仅有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还包括家长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邮箱等等。而且从报道来看，这已经不是某个环节出了纰漏，而是一整条在黑暗里运转自如的产业链啊，所以说只抓一两个运维人员这远远不够，还需要弄清楚的是，千万条学生信息外流到底是谁在开后门。眼下呀，媒体记者已经将一个多月辛苦调查获得的证据提交给了相关部门，多地也已经开展调查，期待后续调查能够深挖这条灰色产业链，除恶务尽，还家长一个耳根清净。据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消息，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就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啊，这个期间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啊，就是今天陆续发售。据了解，活动期间60周岁及以上的乘客购买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的标识写着这么几个字，长者优惠。而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人啊，普遍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时间支配呢也相对灵活，而铁路运输在淡季周中时段恰好存在运力闲置。通过定向的票价折扣引导老年旅客错峰出行既能让老年人以更实惠的方式奔赴诗与远方，也有助于提升铁路的运行效率，这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当然了，价格优惠只是打开银发出行市场的一环，随着老年旅客逐步成为公共运输的重要客源，那么铁路系统也需要持续提升全流程的适老化服务，包括购票啊、进站呀、乘车呀、换乘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更人性化的适老化改造，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打消他们出行的后顾之忧。当然目前长者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它究竟能带来多么大的市场效应，又可能会出现哪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仍然待实践检验。因为天天去上课，结果被踢出了群，近日一起瑜伽课消费纠纷引发争议。据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报道，消费者孙女士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季卡，当时瑜伽馆说呀，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
但是孙女士连上了20多天之后，竟然被教练当众质问：“你天天来不累吗？”随后被踢出群了，取消了约课资格。孙女士还查询到，该瑜伽馆自2024年起就多次被投诉，都是退费纠纷。还有学员反映，这家瑜伽馆在你办卡之后就摆脸色，把你逼走，从而赚取办卡费用。那句天天来你不累吗？我觉得更应该反问给这家商家，天天算计我们消费者，你们不累吗？这其实是一期违背契约精神的典型消费案例。商家说了不限次数啊，高性价比，以此为噱头吸引预付费用，双方达成协议，无论消费者的使用频率怎么样啊，就一天去好几次你管得着吗？你商家都必须履行，这是基本的诚信底线。办卡的时候承诺不限次数，消费者正常上课却遭限制，这明显违规啊。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中不少商家把预付费当作稳赚不赔的赌局，他们赌的就是消费者办卡之后啊来的次数不多，赌的就是违约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一旦消费者认真履约，充分享受权益，天天来，有的商家就翻脸不认账了。对此，监管部门不能仅停留在被动调解，更应该主动介入核查，对恶意违约、霸王条款等行为依法查处，这样才能让商家守住诚信底线，把合同当回事儿，得要点脸。一个被辞退的女员工经过维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公道。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南京江宁开发区法院近日公布了一起案例。2024年8月，小杨的父亲被确诊恶性肿瘤晚期，他向公司申请事假陪护，起初公司准假，但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之后啊，小杨再请假公司却不批了。尽管没被批准，小杨还是回到老家陪伴了父亲最后一程。2024年10月21号，小杨父亲去世，当天下午小杨收到了公司邮寄过来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函，通知他因其连续旷工超过3个工作日严重违纪，所以解除劳动合同。小杨申请劳动仲裁，江宁仲裁委审理之后裁决认定该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应该支付小杨经济赔偿金74000多元。一二审法院都支持小杨，那么经过调解，公司已经在限期之内向小杨支付了70000。站在涉事公司的立场，或许对仲裁裁决的包括法院的判决可能不大服气啊。在他们看来，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啊，既然我们公司没有继续批准请假，你这员工还坚持不来上班，这就是旷工啊。可问题在于，陪护病危父亲的女员工真的可以被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吗？更何况这位女员工还履行了请假的手续，只是没有得到单位续假的批准。再从情理上讲，涉事公司开除员工的举动着实是有违亲情和孝道。公司要追求经济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在经济利益之上还有员工的合法权益啊。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正是因为在大家看来，员工因为直系亲属病危而请假，这事由是正当的，而涉事公司的所作所为冷漠无情。开除陪护病危亲属的员工这样冰冷而机械的行为，输了官司也输了人性，只会让当事者和其他的员工都会寒心的啊。对企业来说，所谓的杀伐果断不仅不能证明制度的刚性，反而伤了人心。劳动者入职公司时仍为在校生，后来与公司关联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在此情形之下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吗？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涉劳动关系确认的纠纷案。黄某是一名在校应届毕业生，于2024年2月应聘入职某科技公司进行实习，后来黄某在工作中不慎砸伤了右脚，经诊断为右脚第一指骨粉碎性骨折等，之后他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广东省南雄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裁决，认为黄某与某科技公司自2024年2月21号起存在劳动关系，某科技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他与实习生黄某从2024年2月21号起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不服不服这一审判决，又提起上诉，那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在这长期以来呀，一些企业利用在校生急于积累经验谋求转正的心理，将核心业务岗位包装成实习，既规避了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又压低了用工成本。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就是啊，你还是学生呢，签的是实习协议，就不算我们正式员工。然而南雄法院的判决重申，劳动关系的认定啊，不取决于协议的名称，而取决于用工的实际。这一判决也回应了社会对于校企合作中权益保护的关切。在很多职业院校的顶岗实习安排中啊，这学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学校、企业、学生这三方权责不清，导致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南雄法院的判决为这种名为实习实为用工的行为啊划定了红线，警示用人单位不能借实习之名行规避责任之实。近日，一男子骑车的时候因为闯红灯被处罚，后来与交警产生对话，交警的回答被网友称赞为教科书级别的科普。司机是这么说的，他说呀，我认为红绿灯本身就是维系交通用的，假如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没有危险的时候，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吧。交警没有急眼，慢条斯理地说了三点，句句都是大实话。第一，法律不是买菜，不能挑三拣四，你觉得安全就可以闯，他觉得安全也可以闯，那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有人觉得离着50米算安全，有人觉得10米也能冲过去，法律就不成法律了，成了一笔糊涂账。规矩这东西要管用，就得一视同仁，不能谁觉得没事就破例。第二，你说的安全很可能靠不住，人眼睛又不是雷达，大晚上视线差，路边停辆车挡住视线，你根本看不清后头有没有车冲过来，你觉得自己万无一失，等真出事就晚了，多少交通事故都是因为那一句我以为没事。第三，人的毛病就是得寸进尺，今天觉得没车能闯，明天觉得车少也能闯，后天说不定红灯刚亮也能抢几步。嘿，交警说完这三段话，这男的就不再吭声了。说实话呀，这种想法不少人都有过吧，大半夜的路口空空荡荡，一辆车都没有，红灯亮了等不等啊？等一分钟感觉有点傻，但这位交警的回话真的是让人心服口服，被网友夸是这个教科书级别。这位交警厉害的地方啊，他不是背法条，而是把道理讲得让人听得进去啊。很多人觉得守规矩就是死脑筋啊，不懂变通，可你仔细想想，规矩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你不闯红灯，我不闯红灯，大家按同一个规则走，这路上就不会乱呀。否则你破一次我破一次，最后谁都吃亏啊。所以啊，别老问没车为啥不能闯红灯这种傻问题，没车也得等啊，不是为了跟谁较劲，是为了守好那条保护你我的底线。交警这番话不光是说给那位骑车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规矩不是死板，是每个普通人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别人的安全负责。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如果有人跟你做出承诺，什么承诺呢？花点钱啊，几万十几万的就能让你进央国企，还有编制，这100%是骗子，不要信呐，否则啊，喜欢钱就打水漂了。根据报道，一个诈骗团伙打着国企带编岗位的旗号，在2年多时间里骗了36名求职者及其家属共计874.6万元。这个案子6名诈骗人员，其中3个人获刑10年以上，另外3个人获1至3年不等的缓刑。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信这种骗局？都知道逢进必考啊，尤其是公务员、事业编这种备受青睐的铁饭碗，它有严格的招聘流程，就内部操作早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了，不靠笔试面试，就靠托关系走后门氪金就能进入，这无异于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啊。但是这起案件中啊，有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细节，令这些受害者防不胜防。是为了让受害者相信，这诈骗人员伙同烟草局下属的物业公司员工，将受害人带到了成都市烟草局办公大楼的会议室进行面试。具体细节呢，是这个案子中的那个从犯刘某，他的女儿韩某是成都科美物业公司的员工。这家物业公司呀，是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控股，它负责成都市烟草局所在的交子大厦的前台还有会议服务等工作。所以啊，他就有了职务之便，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违规为他母亲打开成都市烟草局办公大楼的14楼、17楼、19楼的会议室，能进去。然后刘某等人冒充成都市烟草局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对受害人真进行面试。在烟草局的会议室里面试，这不就增加了骗局的可信度吗？但终究是纸包不住火，假的也真不了。在面试结束之后好几个月，因为迟迟得不到入职消息，而且要求退款也遭到推诿，这才意识到被骗，然后这些人才报了警。但是受害者也认为说，这成都市烟草局及其物业公司也有失职行为，要求追究其管理责任并赔偿损失，但是一审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受害人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目前2审还没有开庭。36个人被骗了800多万，这平均一人是20多万吧，这教训是惨痛的呀。这36个求职者虽然是受害者，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花钱请托找工作本来就有违社会公平，以违法违规的手段想要占用优质资源，那动机和行为那都是可耻的。值得注意的是，每到求职季，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什么央国企就业指导、什么内推啊这种标签内容明显增多。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往往配有公开的央企国企招聘信息配图，文案写着上岸央国企，职签招聘等等。

0: 啊，评论区里真有人问啊，还招人吗？求推呀、啊，这种留言。啊，从标价数十万的保录名额到数千元的培训课程，一条灰色利益链正在收割着焦虑的求职者们。啊，根据新华视点的报道，某市侦破的一起团伙诈骗案中，400多名高校毕业生被骗，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万。啊，诈骗团伙成立专门公司，以能帮助获取央企、国企以及党政事业单位招工为名，啊，通过制作虚假的劳动合同，并与学校兼职教师串通，啊，还虚拟组织考试，提供岗前培训等等，啊，这一套流程下来很难让人不相信，啊，最终肯定还是骗局啊，啊，这一套流程等于说是对求职者实施了全方位的诈骗。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要依法打击垫资入职、付费内推这种求职诈骗犯罪。嗯，还有近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啊，自今年4月到7月，要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啊，本次专项行动啊，将集中整治那些虚假招聘信息，其中就专门点到了要清理央国企内推、保录直签等等这些骗局。这就说明啊，央国企内推的骗局是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的，否则也不会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为什么这么多人受骗呀？就是因为就业焦虑以及好工作的稀缺性。就尽管这些机构啊，套路已经被多次揭露了，你网上随便搜搜，大量的这种报道，但仍然有大量求职者心甘情愿地投入重金冒险一试。其背后啊，往往是求职焦虑与捷径心态的一种复杂的结合，就即使心存疑虑，也选择相信万一成功呢，相信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儿啊，再次重申啊，花钱买工作的那都是骗局，它没有可能性，没有万一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说央国企要加强品牌保护啊，你央国企发布的招聘信息都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要明确标注没有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这种提示。那么社交平台、招聘网站更应该加强信息审核，将那些违法违规的招聘信息及时删除啊。但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求职者本身。骗子，你想吧，骗子永远骗不到贪婪和不守规矩的人啊。就业再难也要守住底线，求职再急切勿轻信捷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网传我院学生邱某某发布虐猫影像等，我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结论，邱某某违法行为属实。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学校的相关规定，给予邱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说我院将进一步严肃校风校纪，切实加强学生教育管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这件事情的发酵啊，始于网传的虐猫影像。在画面中，无辜的猫咪遭受残忍的对待，而这个邱某某不仅毫无悔意，还将影像发布在社交平台，甚至在被举报之后呢，对反虐猫志愿者实施了开盒报复，故意泄露其个人及家人信息，啊，行径令人发指。志愿者为了制止其虐猫行为，驱车千里前往其所在的辖区报警，直到学校通报开除学籍了，这场跨省的追责才暂告一段落吧。但是我认为啊，除了人家校方的通报，当地警方也应该通报。你看校方明确通报中说的是违法行为，对吧？违法了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对吧？他这种虐猫行为、这种开盒行为啊，被举报之后对人家实施开盒，恶意泄露人家个人和家人信息，这个行为是涉嫌违法的，甚至犯罪的啊。所以说当地警方对他做出了何种处理也应该通报一下。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 为什么对虐待动物这么敏感啊？因为啊，部分虐待动物的人，他心里头往往是扭曲的，是不健康的，是阴暗的，恃强凌弱，甚至这些人中有的还有反社会人格。这可不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这种反社会的人格会不会从虐杀动物转移到危害人类呢？咱们作为人类，从良知的角度出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虐待动物，因为人性中有一条道德底线，叫什么？恻隐之心，对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他就是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的一种善心，对吧？按照孟子的观点，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天良，故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一个人只要有这份心，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啊。相反，如果没有，弄不好啊，禽兽不如，他危害的就是别人和这个社会。所以说，反对虐待动物，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动物，提升动物的福利，但归根结底其实还是为了人类，它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想啊，一个人如果不把虐待当回事，下一步可能就以此为乐，哎，这个时候他就会完全丧失人性。反社会人格，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攻击性、冲动性，不但会蔑视社会规则，还会不屑于生命体的价值。这种人在生活中受挫的时候，有可能会诉诸暴力，极有可能出现变态行为啊，恃强凌弱。所以他们常见的攻击对象，小孩、老人、没有反抗能力的女性，包括小动物等等。而动物无疑是最适合攻击的对象啊，又弱小又不会说话啊，不会发声求救。当虐待猫狗难以满足内心变态欲望的时候，那他的目标会不会进一步升级成人类身上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大学生虐待动物的行为真的时有发生，隔三差五就会爆出这么一起，这背后折射出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令人担忧。本该是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青年，为何成为冷血残酷的虐待狂啊？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还记得之前一名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学位的男生，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刷下来了，原因就是他思想道德这个考核不过关。因为在这个之前，好多个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向学校反映举报，说这个学生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他曾在学校宿舍录视频虐杀猫，还加入过一个以虐猫为乐的网络团伙。南京大学给他刷下来之后，这名学生又进入了兰州大学的复试调剂名单，最终其实也没有被录取。很明显，两所高校都拒绝了他，就是因为他之前的虐猫事件。当时这件事引发热议的时候，有一项调查数万人参与，就说研究生招录应该增加品德考核比重吗？就90%的网友都认为应该加强。你看到吗？就是人品是做人的名片，人品是做人的底线，做人的根本，人品是最好的通行证，不论是职场上还是在生活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你看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喝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身体有明显的改善，有的说我喝了6-7天了，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肚子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些天呢胃挺舒服，心脏喘气儿啊也舒服了，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睡觉也强多了。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啥呀，说舒心汤喝了5天了，浑身感觉有劲儿，有一种轻松感，心里感觉舒坦，睡眠好多了。要不之前呢，睡觉是一段一段的，这几天能连在一起睡了，能直接一下睡4-5个小时，头疼也减轻了。你像这位云南的，咱这听众朋友，他说啥呀？舒心汤自己熬了能有1周了，现在脑袋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迷糊，一天脑袋晕晕乎乎的， 整个人没有精神头，这现在脑子清醒不少，身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沉了，血压也下降到140左右了。所以这次正好咱们重打锣另开张，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嗯，听好了，每人是免费送三副舒心汤。这拿回去之后啊，你对比对比啊，你看我给你的这个跟你自己买的那个啊，你比一比有啥不一样的。无论说从那个药材的大小上啊，干净

程度上啊，颜色呀，包括你放嘴里，你舔一舔，你咂摸咂摸，你看看那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对不？完事呢，你再熬出来，熬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无论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还是说咱们喝到嘴里的这个味道啊，口感上，你都比较比较，最后看看这个效果，哎，这个效果有啥不一样啊？其实中草药的讲究是很多的，你就同样一个药材，你比如说龙骨，它至少得有10个等级，所以我送你的这几副药，你都对比对比，你看一看。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其实咱有很多人可能没抓过、没用过这舒心汤呢，正好呢，借我送你药的这个机会，你品一品，你喝一喝，你看一看。那为什么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喝完了这个舒心汤以后胃舒服了呢？胃得劲了呢？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呢？要不吃点东西就像堵得慌似的，平时也没有胃口，也没有食欲啊。这几天舒心汤喝下来之后，胃舒服了，得劲了，这是什么原理呀？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可能纳闷啊，为啥呀？原来那胃药也没少吃啊，怎么这舒心汤喝上就这么得劲儿，就这么舒服呢？那这舒心汤怎么的还治疗胃病啊？那咱们就得分析分析了。你看胃病，这什么人愿意得胃病啊？可能有人就说了，吃东西不注意的人呗，这啥都吃啊，跟着饿牢似的，完了就把胃给吃坏了。这只是一方面。那这样的胃病啊，我跟你说，在临床上不多。其实临床上比较多的都是什么样的呢？好生气的，气性比较大的，大多数胃病患者其实都是这样得的。啊，要不就是啥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操心的这些人，你发现特别要强的人也好得这胃病。那为什么说这个好生气的人他就容易出现胃病呢？不都说好生气对心脏不好吗？怎么的对胃也不好啊？你记住了，好生气对哪儿都不好，不是说对心脏不好，对胃不好，就对你全身哪哪都不好。你看过去怎么讲，说气大伤肝，对不？哎，有的地方说了气大伤身。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哪哪都不好，所以说你生气它就是不好。那细讲呢是气大先伤肝，啊，这肝气犯胃，所以你看这突然生了点气，这个人呢马上就吃不进去东西了。讲话了，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啥呀？我不吃了，我吃不下去，是这样不？这个胃呀，一下子就给你淤那个地上了，啊，或者说突然间你遭遇什么事儿了。这一下子就没有食欲了，讲话了，不吃了，没胃口，是这样吧？我没瞎说吧？这胃呀就淤那地方了，所以说呢也就没胃口了。你看10多年前，我和我几个哈尔滨医学院的同学聚会，其中啊有个同学啊，那都已经10好几年没见着了，所以同学们之间呢见了面之后，这聊得都很开心。就聊起当年那些事儿，啊，聊起往事都很感慨。大家呢吃饭吃的也很愉快，这人一高兴啊，不就是吗？就能吃能喝的。那么在吃饭当间功夫啊，就有那么一个同学，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说了几句呢，随后就能看出来他那个脸色就变了，也没有笑模样了，也不爱说话了，就那个心菜都端上来了，也不动筷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的了？我说我看你刚才接了个电话，啊，这是有啥事儿啊？怎么饭都不吃了呢？咋的了？他哎了一声，哎，完了就跟我说，说是医院人事打来的电话，我可真够倒霉的。我说怎么的了就倒霉呀？说眼瞅还有2年，这不马上退休了吗？合计退休之前呢，这个职称我再往上进一步。结果呢，这个高工评审我又没通过。说完呢，自己又不住的在那叹气摇头。其实知识分子啊，他把这个职称看得挺重。你就拿教授来说吧，

没胃口了，所以情绪对胃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胃最怕生气，最怕忧愁，最怕压力。你看考试的时候，一般孩子啊都吃不进去东西，为啥？没有胃口。等考完试了，你甭管他考得好孬，这个时候胃口都上来了，啊，都能吃了。所以胃怕生气，怕上火，怕忧虑，怕抑郁。你就比方说这个胃溃疡，你看现在胃溃疡的人非常多，一般胃溃疡的人呐，食欲都不好，胃口都不好。那我教你个办法，你就每天呢冲鸡蛋水喝，早上起来打一个生鸡蛋放碗里，然后呢用开水啊给它冲一下，拿筷子给它朝一个方向搅拌搅拌，然后你就喝，它就能改善你的胃口，改善你的食欲。但你说我胃溃疡有溃疡面了，甚至说有出血点了，这大林老师啊，你这有啥好办法没？有。龙骨知道不？你看这段时间呢，我经常讲，你给这个龙骨啊碾碎了，哎，碾成这什么面面状，完了之后呢，你空腹给它吃下去，它就能促进你的溃疡面愈合，能够促进你这个出血点愈合。但你说那就得疏心汤，你首先呢得知道胃溃疡是咋回事儿。咱说直接点，胃溃疡啊，就是因为胃溃疡的那个地方没有新鲜的血液啊，又老有那个淤堵的气和血在那地方，你包括那食物残渣淤堵在这个地上，所以时间一长胃黏膜它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口腔溃疡似的，那地方啊就出现溃疡面了，然后这个位置呢又感染了细菌病毒，所以溃疡面就越来越大，完了总也不爱愈合。现在西医治疗啊，就是用那个药物去杀灭这幽门螺旋杆菌，但讲话了，这东西你又杀不死它，你120度高温都烫不死它，但是你从中医的角度啊就很好处理，你把这个地方的瘀你给它散开，对不对？给它解开，那些老的浊气陈旧的瘀你都给它散开，这不就引来新鲜的气血了吗？所以这个胃就得到滋养了，慢慢的这个溃疡啊就逐渐逐渐得到修复了。所以浊气和淤血是胃溃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浊气和淤血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你给他们清了、化了、扫没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胃舒服了，胃得劲儿了，啊，吃东西感觉有胃口了，有食欲了，胃不堵得慌了，也不胀得慌了，感觉顺畅了，就改正了，通了，消化通了，没有瘀，它不就通了吗？所以这个胃最怕生气、着急、上火，最怕压抑、郁闷、抑郁，最怕操心愁事儿。在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呢我还是住院医生啊，在病房工作。有一天呢就住进来一个胃晚期的病人，这个病人呢是哈尔滨兵工厂下设的一个大集体单位，正好赶上这个单位改制需要这个擦车工人，他就想当这个擦车工人。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身体啊比较瘦小，你干擦车这个活啊他不那么累呀、啊、他毕竟是属于技术工种啊，他就跟这领导提出来了，想让领导啊给他照顾照顾。如果从现在的这个眼光看，你说你要求人办事，你是不是你得给人家意思意思啊，对不对？那你不能白了人家呀，哎，你是给领导意思意思，你要不人家凭啥照顾你，也不是你亲戚啊，你也不是哪个领导的亲属啊，你跟人说，你说 你给我安排到那个擦车去吧，人家就给你办了，不可能啊。所以当时呢就没给他办这事儿，安排的别人，这他就觉得受窝囊气喽，不行了啊。他这性格呢还不是那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性格，是不是？你要说觉得
不合适，那你就。

0: 当面质问，他还不是那种性格，所以呢，这气儿啊就憋心里边了，那、这气儿就窝心里了。然后他爱人知道他这事儿没办成，完了成天呢还嘟囔他，嫌弃他没本事没能耐。你看看谁谁谁，你看看人家，一天天的就嘚嘚他，所以在家呢他又受气，本身工作呢又不舒心，这又受了回气，家里边呢还是受气，所以他就越合计越来气，越来气就越合计，所以慢慢的吃东西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没有胃口，成天憋气，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吃点东西，这个胃呀、就觉得堵得慌了，就感觉这东西呀、它不往下走了。后来每天呢，吃饭就干脆得泡水，那你就泡水，他也吃不了馒头，感觉噎得慌。那怎么办？就像咱说正常吃那大米饭似的，你都得泡水，你要不然的话吃米饭费劲，带着这个水把米饭给咽下去。这个水它不是顺溜吗？就这么的，大概又过了能有半年左右时间，就在这时间里边，这个人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虚弱消瘦了。完了之后，肝区这个位置吧还总疼不舒服。再后来有一天就开始出现浮肿了，肚子这地方鼓得跟个皮球似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肝已经出现腹水和硬化了。再一查胃，发现胃上已经长了东西了，长的那东西呀、像一串葡萄似的。打他发现这个病，他就再也没回过家，因为是住院呢。发现这个病的时候，直接就给他收住院了。因为我是住院医生，所以我看的比较明白。在他弥留之际，他那个媳妇儿基本上就没怎么露过面，就后来在弥留之际。说喜欢家里的一对枕头，什么枕头啊？绣的那个一对鸳鸯的那个枕头。后来呢，就搂着这对鸳鸯枕头走的，走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呢，多年轻。胃也好，肝也好，最怕生气，最怕就是总是着急上火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总压抑，总想不开。中医讲了，肝郁气滞，气滞成瘀。淤严重了，那就淤成结了。那结是啥呀？说好听点儿，那叫结节；说中肯点儿，你说那是啥？所以老兄弟、老姊妹们，这话呀，咱都得跟孩子说，千万别生气，少生气。世上几乎所有的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人得学会释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点舒心汤，就像大家说的，喝了几天胃挺舒服，要不之前呢总是胀，吃点东西啊就像不消化不往下走似的，这喝完了，胃里感觉挺舒服，说明这个地方的瘀怎么的给化开了，那个结给化开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顺畅了，也畅通了，舒服了。所以哪个地方淤堵了都不行，你记住啊，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不通了都不行。所以把化不开的结给化开，把打不通的堵给它打通喽，那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身上的病情不就好转了吗？所以记住，没啥大事儿，知道吧？那么只要把这淤散开，把这个堵给它通开，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品品，我说的对不对？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淤堵能看得见不？我说能啊，不仅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觉得到。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平时身上有疼痛的地方没？有啊，对吧？咱们很多人说有啊，那能没有吗？那哪儿疼啊？头疼、脖子疼、腰腿疼啊，膝盖疼、背疼、肝疼、后背疼，完了偶尔还心绞痛呢。那这个疼痛是不是人的感觉？这疼说明啥呀？说明堵了不通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你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是呢它就说明了很深的原理。你疼的时候就是有淤阻不通了，但是你通开了呢，它反倒不疼了，对不？所以说为啥心绞痛啊？那不就是心脏这块有淤堵吗？你看你喝了几天的舒心汤，你感觉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舒坦点了？心脏是不是就得劲儿点了？说明心脏这个地方的淤啊化开点了，堵呢给你通开点了。你腰疼、脖子疼、腿疼都是如此。你就记住，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记住没？哪儿疼都是如此。你头疼，你问问你自己脑袋是不是有淤堵的地方？你心脏疼，你问问你自己，心脏这位置是不是有淤堵不通的地方？你那胃疼、肝疼，你就问问，你这些地方是不是有淤了、有堵了？包括那骨头关节，你就问吧，骨头关节这地方是不是有淤堵不通了？所以这个淤堵，你不仅说能看得见，而且你都能够感受得到。有人说看见，怎么看见呢？那咱就说女同志。女同志在没绝经之前是不是月月都有例假呀？那么指定有这么个体会，比方说最近呢，我着急上火生气了啊，跟谁呀，我生气了，挺憋屈的，窝囊气，这就是瘀。甚至你包括许多老人，就现在中年人也有很多脸上有那个色素沉着，皮肤你瞅吧非常粗糙，有老年斑。那过去老年斑老人才有，你看现在有的三四十岁那脸上就开始有老年斑了，那就是瘀。你包括很多老人那眼球浑浊，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所以老人常见的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中风啊、老年痴呆呀、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呀、颈椎病啊，那都是淤堵。你包括有的人那个嘴唇是淤紫的，有的人那个眼眶子是发青，青黑青黑的，那都是淤了。你像在生活当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人，这胳膊腿四肢上总会暴露出一条一条的青筋，有的人那个手背上啊清晰可见，这是啥呀？这些所谓的青筋并不是什么筋，而是我们体内形成的淤堵反应上来的。所以这一类青筋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气血淤堵的人。所以你像有的人静脉曲张、静脉炎、脉管炎，那都是淤堵的人，严重的那就得手术，再严重的有的讲话了，那弄不好你那个腿呀、都得锯下去。你像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舌头再翘起来往上卷一看，呵，这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像两道大青筋似的，特别粗又特别青，特别黑，有的弯弯曲曲的都盘成一团了，就跟那长虫似的。你正常舌脉下哪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有瘀了，说明什么？心脏不好，说明你心脏有淤堵。你不信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所以淤堵你不仅能看得见，你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讲十病九瘀，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瘀则生百病，你什么病啊它都跟瘀跟堵有关系。就像糖尿病似的，那天呢有个糖尿病患者还说呢，他说过去啊 哪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三四十年前几乎就没有糖尿病这么个病，什么富贵病啊、糖尿病的，根本就没听说过谁有这病。但你看现在呢，似乎一夜之间呢就泛滥成灾了，现在全都是富贵病了，要么就糖尿病，要么就高血压，要么就高脂血症，要么就是什么大胖子啊，体重全超标。其实他说的对呀，现在22%以上的人体重超标，每年有6000多万人因肥胖就医，高血压现在有2亿多，这是登记在册的，还有那些没去过医院的，自己呀就在那药房整点小药吃的，你要全算上，我估计呀得2亿到3亿左右。糖尿病5000多万人，高血脂1.6亿，你像糖尿病似的，那就是因为鱼啊，有的是生活方式不动换啊，往那一坐就不动换了，久坐，你像坐办公室似的，一坐就是这么一小天儿，就包括我们大夫也是一样，你就像我出诊一坐一上午啊，上厕所都得小跑，赶紧跑过去再赶紧跑回来，所以一坐这么一天也不动换，也不爱运动，所以就这么久坐啊，久不动必瘀，你就记住，久不动必瘀啊。你包括你像很多是因为啥呢，就突遇变故，你比如说跟孩子俩夫妻之间单位，这一下子就都淤那地上了。你像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才40岁出头，糖尿病，说她是怎么事呢，一股急火，孩子上初中中考考了400多分，那你说就这份他还能上哪儿去，哪也上不去呀、啊、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啊、你不知道，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给他交补课费，让他去学习，小学每个学期都补，一年的补课费啊都得30000多块钱，你等上了初中以后，那都是1对1补课，一堂课800多块钱，有的1000多块钱一小时，你说就为他投入多少，这50-60万都花出去了，考400多分，你说够干啥的。所以他说我这也是一股急火，我说那孩子听话不，他说那孩子听话倒是听话，我说知道心疼你不，他说那也知道，我儿子在这方面没得挑，只要是不谈学习那就好，我就笑了，我说只要不谈学习就是父慈子孝呗，一团和气，只要一谈学习那就硝烟弥漫了。他就说嗯，因为孩子学习这事儿啊，就我跟他爸我俩都快过不到一堆去了。我说你看我儿子现在呀在美国，他说哎呦那么优秀啊，我说有啥用啊，我和他妈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能回来咋的，那国外要我们这么大岁数人去吗，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得20多个小时，一旦我们老两口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那有多少老人都不行了，或者老人呢都没了都不回来的，人讲话了你就视频告诉我一声就行，这不就是现状吗，孩子优秀不，那你得指哪方面，学习优秀那我们就看着他展翅高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高兴，那他不优秀那他就留在身边呗，对吧，在床前尽孝，这不也挺好吗。我说你要是愿意啊，我们学院呢还有那个按摩培训班呢，你不行的话让孩子过来学学按摩，这不也学门手艺吗，干个按摩不也挺好吗，有门手艺他就能吃饱饭呢，对不对。所以总是忧愁内卷他有啥用啊，最后孩子都卷崩溃了，大人都卷没了，家也散了。我说你糖尿病咋来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不就是跟孩子生气吗，不就是成天内卷吗，愁出来的吗，不就是着急上火来的吗，那不就淤了吗，脾淤积了，所以你这糖下不去了，都淤在这儿了， 都堵在这儿了，你说你血糖能不高吗？你能不糖尿病吗？你这情况，你说我吃二甲双胍，我吃拜糖平，我吃这个什么格列齐特呀，那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血糖还高，对不？因为你这个瘀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运动这个血糖就往下走啊？因为你这一运动，这个瘀啊它就缓解点，淤堵的地方啊就没那么严重，没那么厉害了，所以血糖呢多少它就往下走点。所以你糖尿病你当务之急，你应该化淤堵，把这淤化了，把这堵通了，你这样血糖才能往下走，去它该去的地方，对不？你要不然的话都在这堆着，你就成天扎胰岛素，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只是帮助你降血糖，你得把这淤堵给它化喽，啊，把这堵给它通喽。你包括身上糖尿病的这些个并发症啊，也是一样。什么是糖尿病眼病啊？什么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糖尿病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对不？不都是瘀不通所造成的吗？所以呀、啊，你把瘀化了，把堵啊给它通开，这就好了。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喝这舒心汤之后，有的血压下来点了，有的脑袋不那么迷糊了，那这人感觉也清醒了，身上呢也轻松点了。这就说明一点，血脂下来了，啊，血不那么稠了，血也不那么黏腻了。所以你喝上舒心汤，身上呢也会感到轻松，后背呢也能感到轻松，两条腿也感到轻松，走道啥的两条腿也轻松，要不总感觉千斤坠似的。所以很多人喝上舒心汤以后，胃也舒服了，肝胆也舒服，心脏也舒服，就连喘气都舒服。所以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这就都开始往下降了，浑身轻松啊。这就是化瘀化堵给你带来的不一样，这就是舒心汤给你带来的不一样。你别小看这里边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药少而精，药少而专，就专注干一件事，干什么？化瘀堵。因为百病起源于瘀和堵，病就从瘀堵上咱们给予解决。所以这个舒心汤里边龙骨是化食，所以能化你看不见的瘀，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化更深层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呢，镇静安神，促睡眠，抗惊厥，能镇心。所以除了深度化瘀之外，对你心脑也特别有好处有帮助，能治疗心悸增冲，治疗心慌、心律失常、冠心病，能治疗肝阳眩晕，治疗高血压，包括自汗、盗汗全都给你管了。这是舒心汤这里边的这龙骨这药。所以我们在熬的时候，在煎煮的时候，一定一定要多熬一会儿龙骨，因为这药啊是万年形成、一年形成的，所以得需要点时间呢，多熬一会儿，多煮一会儿。那么舒心汤里边的丹参主要是负责化心脏里的瘀，沙参主要是负责化脑血管里边的瘀，黄柏呢主要是负责化全身血脉的瘀，那个牡蛎啊是海洋药，主要是化肾脏里边的瘀。所以这几个药啊组合在一起就叫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喝一喝，最终呢让我们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那我们在熬煮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药，你比如说你拿到了，你先别着急煮啊，别着急干什么呢？你先准备一个中号碗，你把这些药材呀给它泡碗里，给它泡上一宿，这叫啥？这叫润药，也叫醒药。就跟咱们说吃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你这面你和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醒一醒啊？这样呢，这个面呢它更柔软，吃到嘴里边口感好。其实药也是一样，这样的效果呢它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把这一副药放到碗里边，就用凉水泡它一宿。第二天早上你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得切记，头天晚上泡药水用的这个水，你可千万别倒了，你应该用泡药的这个水去煮，完了之后有点水底子，最后沉淀的那点你不要了，行。如果感觉这个水少不够喝的，你再往里加点水，先把这个火呀、调大点，把这锅烧开。烧开的时候记住了啊，不能开盖儿。你说我把这盖儿打开吧，不行，盖儿得一直盖着，这样的话呢，保证这个药性啊不会被挥发出去。所以盖上盖子啊，先大火烧开，煮它个20分钟，然后呢你再把这火啊调到中小火，再煮它半个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药汁儿给它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啊。早上讲究喝这头茶药，所以你煎煮这一碗你给它喝下去，等中午的时候呢，你再往里加点水接着煮，也是大火烧开半个小时，然后呢中小火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以上。喝的时候啊就是过滤好，哎，这样呢这就是咱们中午喝的这顿药。你到晚上的时候也是这么个操作，唯一不同的是啥呢，就是最后你倒药的时候，你拿那个饭勺，你使劲的你压一压这些药材，使劲的挤压挤压，这是晚上这顿药。然后这副药啊你就可以倒掉了，明天呢咱们再重新煮另外那一副药。那这是舒心汤整个熬煮的过程，所以每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早上熬一遍，熬一小碗你给它喝了，中午熬一遍，晚上最后再熬一遍。之前自己熬过的喝过的，这回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材跟我送给你的药材有啥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你挨个药材你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放嘴里边你品一品，感觉口感是不是一样，完了之后呢再去煮一煮，煮完了之后你看看煮出来那个药汤的颜色有啥区别，哎，你再喝上一口，你再感觉感觉这口感，最后你再对比对比这效果。你看大林兄的送给你的和你自己去抓的去买的一不一样，是不是？咱比较比较啊。那么有很多人说，哎呦，我还没喝过这舒心汤呢，我光听你讲了，我一直没喝过，那不正好了吗？有这么个机会，你自己也不用买了，你也不用出门了，你就在家等着就行，你喝一喝，你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地方了，你给我来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共同去探讨探讨，好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的高尚品德，哎呀，我们太感激太尊重了。
0: 哎呦，谢谢。嗯，
4: 我现在是87岁，在这个2019年得的那个房颤。房颤呢，当时已经82岁了，医院里面就说岁数大不能做手术了，
0: 可能
4: 这个药物治疗维持。
0: 嗯，
4: 后来呢，出院以后就跟我开了这将近10种药。
0: 嗯，
4: 就是每天都要服的，一个是贝塔罗可、利发烧斑片，
0: 嗯，
4: 还有地高辛片，
0: 嗯。
4: 还有维贝砂糖片、罗内酯片
0: 啊，罗内酯，
4: 心卡他汀
0: 啊，
4: 还有那个肠溶片，
0: 一天得吃好几种，几百种，8-9种药啊，
4: 10种。后来又跟我增加了2种，
0: 哎呦，
4: 那个心力强心胶囊、维克石。
0: 房颤控制住没啊？
4: 房颤倒是控制住了，但是最后呢就引起这个心衰。
0: 哎呦，
4: 我去医院里面复查，医生就说。你这个心衰主要是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啊，对，
4: 这个药一停止，心衰就好了。问题是，你要命还是要的？为了
0: 药
4: 你没有
0: 办法，你的那个房颤又加重了，对不？
4: 对，但是房颤有恼火就是要命的。
0: 哎，
4: 你这个副作用问题不大，就是，医生就说能活几天算几天了，维持这个心衰。现在有这几种毛病，一个呢是血压的压舱大。
0: 嗯，
4: 高压是130，低压是50，60都站不到。
0: 嗯，
4: 还有那五个手指头呢，像天气一冷呢，五个手指尖，第二到骨节以上就是我慢慢就发黑了，
0: 这颜色变深了是不？
4: 对，天气一冷就是像这样。后来去医院里面的，他说主要是这个天气冷，心脏收缩都这个功率不够，
0: 对，
4: 崩不出血来，也不是什么阻力。还有那个右手呢，冰凉的，左手是热乎的。
0: 嗯，
4: 还有视力模糊。
0: 嗯，
4: 后来听了老师说那个舒心汤嘛，那个化瘀。
0: 嗯，
4: 后来呢，我到我们医院还是中医院去抓了这几种药。每一副药是27块，后来我抓了5副。
0: 嗯，
4: 你吃了以后呢，现在那个效果是感觉到。还是有变化的，
0: 所
4: 以说我原来就是现在气喘，晚上躺着就睡不着，要起来坐着，原来买菜做饭不要说拎菜来，空手上去要休息2回才能上到楼顶，所以我搞了我呢，哎呀，也不能下去，也不能一天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后来呢，服了这个药以后呢，改善的情况就，现在我可以，平和可以睡觉。喘气不怎么样，第二个呢，我可以下楼在附近走一走，动一动，感觉这个明显的心衰。原来你一走啊，这个气不够，好像就要断气了。可能现在这个改善这个情况都是还是有效的。我呢，主要是因为听课里面就说这个站立好的方子，要是没有好药材，这个方子也是白浪费。
0: 那肯定的。
4: 所以呢，我就对老师这个方子，我是绝对信任。所以我就是，哎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真的假的怎么样，所以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看能不能提供，就有一种成药，或者是做好的，就不要我们去再捡这个药
0: 啊，
4: 真假真假难分。要是有这个成药啊，一定提供这个抓好的这个 朱新昌的这个腰疼了，我们谈了很多事，
0: 嗯、
4: 就说是，我现在就想跟老师反映这几个问题。
0: 嗯，好，基本上我现在听明白了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想看看有没有朱新昌的这个成药。有，
4: 对对对，
0: 我前两天不跟大伙说了吗？舒心汤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现在包括我家里老伴儿，我们用的就是舒心汤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这是在我们医院的，因为毕竟说我在医院，所以拿这个药方便。但是这个药的所有权，它现在是归医院的，它成药它归医院，我只能把这方子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两个人需要量小。那这样的话呢，说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就免费给你邮寄过去都行，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一是医院能不能同意，二一个呢，你这个量大了之后你也得跟人药厂去打招呼，人家得备料，对不对？得备料，得准备这个药材。那说到药材了，的确你中药它效果好不好，它就是由这个药材来决定的，对吧？所以咱自己买药熬了之后见到效果了，就证明我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药材怎么样，你包括整个你自己熬煮的过程能不能达到说这么标准，所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要是有成药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
4: 老师，我们是这样想买，不能再靠生意生了，因为更是了，你看协会图那个什么他的，
0: 嗯，
4: 哎呀，老师这个品德太高尚了。我们都是，老师又不是开银行，一赠送拿什么赠送，是不是？
0: 那倒没事，不有那句话吗？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4: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做这种事情去帮助大伙，我倒是愿意。但是呢，也得是我能力允许范围之内，所以我会尽量去想办法。所以这个成药这个事儿呢，你别着急。这两天啊，它不光是你。咱们有很多，你像这个新疆的啊，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的，还有辽宁的，都问到我这事儿了。要有现成的就最好了，
4: 好，
0: 我去想办法。
4: 对对，好、
0: 啊，这个你别着急。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这个病的情况，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呢，血压高，动脉硬化，完了之后房颤心衰，加上咱们这个岁数，你哪个问题都得注意到。
4: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房颤呢，它正常来讲它并不可怕，就是我们口袋药给备好，正常吃着，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展成心衰。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发展成心衰了呢？就是很多原因，你包括说用药啊，药物的数量过大了，导致对咱们心肌损害形成心衰。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说白了，从我们出现心衰开始，从我们出现那个血管内的动脉硬化呀，轻微的血栓斑块啊，从这一步开始就已经有瘀了。咱旁的不说，就说我每年咱瘀1%，这一年瘀1%，那你这80多年是不是都80%多了？
4: 是是是，
0: 对吧？那血管瘀到80%多，你要对于我们心梗来讲，你这就属于三度严重的心梗了。三度与严重心梗是从75%到99%，对不对？你想想，就是你这个血管堵得很严重，它不能及时供血，肯定会出现病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挽救啊，帮助你去挽救。所以舒心汤因为它是化瘀的，它是通血管的，所以你用上之后它就会有效果。为啥？这个瘀在逐渐逐渐的散开，这个血管在逐渐逐渐的疏通。比方说原来我瘀到85%，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瘀到84%了，我瘀到80%了啊，甚至70%了，是不是它这个通过率就增加了？哎，它通过去的血液多了，是不是供血就相对来说充足一些了？血里边都是营养，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你心脏也能有点劲儿，胳膊腿也能有点劲儿。这样的话呢，你说走路相对来说肯定比原来走得远一些，感觉轻松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你先用着。你这么的这块呢，我给你想办法。
4: 好的好的，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啊，就是
0: 行行，包括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要是我能给你备上点的话，我给你备上点，你先用着，啊，咱先把这情况稳定住。
4: 太感谢了，太谢谢了，
0: 哎、放心吧，啊，老人家。
4: 好、
0: 啊、
4: 好，
0: 那先这样，有问题咱再联系。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0: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大林老师。
2: 你好。
1: 啊，我叫吴慧芝。
2: 啊，欢迎。
1: 我家江苏南京的。
2: 啊哈。
1: 今年69岁了。啊，我现在就有点事想请教你。啊，我这几天配的苏心汤效果是挺好的哈。
2: 啊。
1: 但是这里面的龙骨太难买了。
2: 龙骨是不好买，而且呢。
1: 啊，
2: 很多药铺啊，那龙骨都不正。
1: 我家附近的药店都没有卖的。我儿子又跑了6-7家药店才买到的。
2: 啊。
1: 啊，我昨天寻思着让我儿子再给我配点儿。
2: 嗯。
1: 我儿子去问了，那上次买到的那家药店也断药了。
2: 啊。
1: 你看这药这么难买，咱们有没有那个舒心汤成药啊？
2: 舒心汤成药有，但是呢，现在他这个所有权归医院。所以咱们要想用的话呢，只能说到时候跟医院商量商量，因为咱们用可不是说一盒两盒，你要说一盒两盒三盒五盒那好弄，我直接帮助你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伙都需要量大，那都不是小数量的，所以挺麻烦。你这么的这个事儿呢，我看看，我想想办法，跟我说说你主要是个什么病啊？
1: 我这糖尿病10多年了，啊，怎么控制都不理想。你像这降糖药换了好几种了，总算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是这么就这么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并发症。前年开始吧，就发现这小便是茶叶色，马桶的池子里边都是泡沫，
2: 嗯，
1: 就跟洗衣粉沫子一样。我就害怕了，去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是已经肾衰了。
2: 啊，那你平时你没感觉这个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吗？
1: 对，有点儿，你那也不知道吧。
2: 啊，是啊。
1: 嗯，我这现在就得需要做透析，关键是透析也控制不住我的病情啊。
2: 嗯，
1: 这才2年的时间。
2: 嗯，
1: 我现在这透析从原来的1个月1次到现在的半个月1次了，就这样每次检查的尿袋反正尿全血，每次检查的指标是越来越高。
2: 嗯。
1: 而且吧，每次透析晚上就跟虚脱了一样，那透析的人真的不理解我遭的这个罪啊。
2: 哎呦，那透析是啥呀？就整个把你身体里的血全部抽出来，搁那大机器上再过滤一遍，完了干净的血呢，再回到你身体里。所以说就这么个过程是遭老了罪了，这人呐，胳膊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1: 可不，每次透析完都得儿子陪我。就得给我架着回来。
2: 啊，
1: 就那久而久之这工作也耽误了，也没时间谈对象孩子，更别说结婚了。
2: 嗯，的确有的时候咱说这个父母要是有点大病重病啊，对孩子影响的确挺大的。
1: 啊呀，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医生，
2: 嗯，
1: 医生说我这个情况再不好好控制啊，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
2: 那你现在透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吗？甚至讲话了，这都是早期尿毒症的表现了，啊，这尿素氮肌酐都高吧？
1: 啊，高。
2: 哎，他不高的话，他不可能透析呀，啊。
1: 是啊，他说这得几十万呢。要是这样，你说恐怕我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呢的。
2: 那几十万，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有的时候这一辈子也攒不了几十万。
1: 是啊。
2: 嗯。
1: 所以说，想找找个人救救我嘛。后来也就。到处打听治疗的方法，尝试了很多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2: 嗯，
1: 可是后来我用上的舒心汤，哎，我觉得我这病啊有希望了。
2: 嗯。
1: 啊，因为疾病的事啊，我天天就上火，晚上还睡不好觉。
2: 嗯。
1: 后来就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
2: 嗯，
1: 哎呀，经常感觉是坐在船上一样，忽忽悠悠的。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天旋地转了。
2: 嗯。
1: 坐着感觉这椅子都在动。躺着吧，就感觉这床和灯都在动。
2: 哎呦，
1: 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这桌子都晃悠。
2: 啊
1: 呀，不光是头晕，而且还感觉这脑袋发紧。
2: 嗯，
1: 就像一个巨大的手在我捏着我的脑袋。
2: 嗯，
1: 后来就听说讲舒心汤能让我们的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嘛。
2: 嗯，
1: 我就想我这头疼谁可能就是不通啊，对吧？
2: 嗯，对，肯定啊。
1: 我就买了一些舒心汤药材嘛。
2: 嗯，
1: 用了3天啊，就发现我浑身有劲儿了。
2: 啊。
1: 啊，这精神头也稍微好一些了。
2: 挺好。
1: 等到五天，我头晕的情况啊，开始有所减轻了。那后来我就发现舒心汤我多用一天啊，我的头晕的情况就少一些。
2: 那是显
1: 得我脑袋上紧绷绷的那种感觉也减轻了。
2: 嗯，
1: 那个膝下的手就像挪开了一样，就是用舒心汤这几天，我这小便的颜色清澈一点了，那泡沫子也比以前少多了。
2: 哎呦，那好。
1: 呀，我就想现在用的有效果了，要是继续用，那就肯定是越来越好嘛，对吧？
2: 那肯定啊。如果说咱这个药材再有保障，那个效果它就慢慢的翻倍了啊。
1: 对，就是这里边的龙骨太难买了，
2: 嗯，
1: 所以就想有这个舒心汤吃药就好了，也不用我们熬药了。
2: 嗯，
1: 这个龙骨那么难买，这不方便大家嘛，是吧？
2: 这个你别着急，这个事儿呢，我去想办法。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咱说句实在话，多数人得糖尿病，他就是有股火，着急上火。完导致的糖尿病，那么糖尿病呢，肝脾的功能异常，这些毒素垃圾呀，代谢不出去，所以就形成了瘀，形成了堵，堵了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足了，晕迷糊甚至疼，完了咱们肾脏肾的功能也受损了，因为你肾本身就是代谢的，那肾往外排泄，咱说那肾里边那肾小球啊，肾小管，尤其肾小管都淤堵了，它这些毒素它排不出去，它可不形成尿毒症吗？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呢，你无论说从糖尿病，还是说从我们肾炎呐、肾衰呀、尿毒症啊，包括说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你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要化瘀，因为整体来讲，这个病它就是打瘀产生的，形成了瘀又形成了堵，所以才体现出这么多疾病。那我们化瘀绝对就没错。尤其咱们用的这个舒心汤里边，对于你来讲，你像北沙参，它就是帮助我们化脑血管当中的瘀，所以为啥用完了之后感觉脑袋清亮啊，不迷糊啊，哎，脑血管里边的瘀啊逐渐逐渐的疏通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脑供血就足了，脑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正常供血了，它就不晕不迷糊了。
1: 对，
2: 那么再一个舒心汤里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个牡蛎，这个牡蛎呢它归肾啊，它能化肾脏的瘀，所以说你看你肾的功能也逐渐得到好转，从哪看出来，小便颜色变浅变淡，完了之后那个尿里边没有那么多泡沫了，这就说明咱们肾上的疾病得到控制了。
1: 对，
2: 这肾好了，浑身也有劲了，因为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供血就足了，所以说病一轻，这人精神头也上来了。
1: 对对，
2: 挺好，这就说明咱这个舒心汤是选对了。目前来看，咱想喝这个现成的，就是这种成品药，暂时还不能给你提供。所以说呢，你这么的，你别着急，你先喝着这个舒心汤，就是再少买点自己熬。我这边呢，再去想想办法啊。
1: 那麻烦老师了。
2: 没事没事，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啊，大姐。
1: 好。
2: 哎，
1: 谢谢老师。
2: 好嘞，没事，好，再见。
0: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张家口市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王正普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深

0: 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
1: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承德廊坊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0: 提升服务疏解医疗保障能力。新闻特写今天播出搬家去雄安。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市举办。
0: 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
1: 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能源强省。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位于张家口市坝上的上亿察罕淖尔2期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场，这些天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安装光伏组件，为今年5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进行最后的冲刺。河北交投张家口高发展上亿察罕淖尔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施工负责人袁阔：
2: 咱们项目现在是光伏支架已经安装了70%，咱这个光伏组件是需要安装70多万片，目前已经安装了40余万片左右。二期咱采用的是 N型625瓦的光伏组件，比往期的这个发电效率提高了30%左右。
1: 袁阔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所发绿电将通过国家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和雄安新区等地，成为京津冀地区用电的有力补充。袁阔：
2: 建成之后，每年能提供7.9亿千瓦时的这个清洁电力，减少标准煤燃烧是24万吨，然后能减少65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1: 追风逐日，向绿而行。张家口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近年来，张家口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已突破4500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88%，年发绿电超700亿度。绿电发得好，更要送得稳，送得远。目前，张家口已建成张北至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等6条电网送出通道，电网接入能力达4000万千瓦。当前，另一条绿电外送的大动脉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也在加紧建设，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国网冀北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质量专责赵红建：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筑塔下线的工作，确保工程今年年底全贯通，有力保障绿色电力安全稳定持续输送。
1: 随着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持续深入建设，张家口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乘势而上，加速发展。这几天，总投资18亿元的未来光能上亿基地3级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即将进入设备组装阶段。作为我省首个高效抑制节产业园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张家口光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光能上亿基地3级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生产经理王明涛：
4: 我们这个电池片采用的是抑制节的一个工艺，现在硅片的主流是厚度是130微米，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就可以做到110微米，后期还可以做到90微米，可以极大的降低原材料的费用。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双面微晶的技术，可以提升电池的一个转换效率。
1: 请听行业头部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目前，张家口已吸引未来光能、明阳、大金等30多家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落户，覆盖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张家口市能源局副局长任静：
5: 我们将锚定15五86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持续做大绿色能源供给底盘，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绿色动能支撑。
0: 今天，省长王正甫在廊坊市调研。位于三河市的应急管理大学是应急管理部主管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于今年年初挂牌成立。 王正普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学校学科设置、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支持应急管理大学建设，加强各方面要素保障，深化校地联动发展，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学校构建服务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抢险救援领域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神威大街站，王正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以交通一体化的成效带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大虎智源香河科技有限公司、幼小香香河食品有限公司、中航试金石检测科技大厂有限公司、京威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三河建华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强与京津研发、制造、应用等领域联动，全力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良好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沃土，是经济发展的活水。承德市廊坊市通过服务前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通堵点、解难点、破卡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6: 普成乳业承德有限公司是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产品主要面向港澳市场。以往海关部门对企业产品进行抽检，都会产生7天左右的检验周期，对保质期较短的乳制品出口带来困扰。
7: 我们产品的保质期是21天到25天，那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售卖，也影响了一个产品的新鲜度。
6: 为破解这一困扰，承德海关主动将服务前移开通绿色通道，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服务方案。
8: 依托证书云签发等环节来提高产品的通关时效，同时协调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介入样品检测环节，做到优先上机、优先检测，全力保障辖区的特色乳制品快速通关。
6: 在他们的努力下，企业产品的临检周期缩短到3天左右。同时，承德海关还组织辖区企业进行世界海关组织国际通行企业信用认证培训。
7: 等待 AEO 认证下来之后呢，我们公司的整体抽检率会下降，同时也能提高我公司产品的通关速度。
6: 为更好服务辖区出口企业发展，承德海关还针对企业在报关备案、资质办理、通关流程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时回应、现场解决，对企业进行原产地证书申领、检验监管等定制化业务培训，助力本地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9: 持续落实送政策上门和企业协调员机制，通过优化一站式通关服务、精简流程、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特色农食产品快验快放，以务实的举措助推即货即贸即出取得实效。
6: 刘超是廊坊霸州一家休闲食品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企业在生产经营、合同往来和劳动用工管理过程中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自从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在他们所在园区建立住企服务站，提供包括法律咨询在内的全流程专业涉企服务，在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刘超都会直接来这里咨询。
10: 让我们办事方便省心多了，帮助我们提前规避了经营中的一些风险还有隐患，让我们企业呢对合规的经营、稳步的发展呢更有信心了。
6: 设立住企服务站是廊坊市聚焦企业多元化服务需求推出的一项惠企举措。今年以来，廊坊市将涉企服务窗口前移，在企业集聚区域设立住企服务站，提供企业准入准营、信贷融资、投资建设等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企业不出园即可享受专业的帮办代办，以及政策咨询、法律等增值服务。截至目前，廊坊、广阳、安次、永兴等县区先后挂牌成立住企服务站19个，累计服务企业301家。
11: 稳步扩大住企服务站的覆盖面，建立健全与住企服务站内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 加大帮办代办服务力度，

0: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也是雄安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执行主任。记者在雄安见到他时，他刚忙完北京的工作。
1: 雄安现在有床有人，我可以分担我过去好多压力。过去排着排宣武，一排排半年的，等不上床，这边等一个月，就好多病人着急的或者有点疑难的，我们就放到这儿。其实好多复杂病例在这做的。
0: 在北京，吴昊的门诊量、手术量双双第一。来到雄安，他又主刀了医院运营后的第一台手术，把北京顶尖的医术和理念搬到了雄安。
1: 门诊量越来越大，好多都当地的病人，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包括保定、那边的天津都会过来，这的病人量就已经很大。还有北京的挂不上我号来这边的，以后那个 R1 线再通了之后，那更快。
0: 吴昊身高1.9米，办公室却不足10平米，没有窗，连一张沙发都显得格外局促。每周有3天，吴昊是在雄安坐诊。
1: 是你像我周一上午是在这出门诊，出完门诊之后呢，就在车上吃一口，回到家里面就出特区1点钟开始，所以我一般要看到11点半就往回走，到那正好1点钟，我就接着看下午。
2: 刚急诊来了一个，
1: 不行，得后路开。他水肿的太厉害，那就按急诊
0: 赶紧查。急诊突然来了，记者跟着他去病房。
3: 胳膊疼不疼？
4: 胳膊这个左手啊。
0: 70多张病床基本满员，有雄安本地百姓，有疏解企业职工，还有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患者。吴昊一边接诊治病，一边操心科室发展，搭建神经外科专业团队。
1: 我马大夫呢，我是想把他开掉的。来个急诊小孩过来看都没看，让人去北京，给我气得暴跳如雷。我们1岁的小孩都做手术，我说你这个看都不看，你这是县院的思维。我们监护室也有，手术室也有。
0: 2023年10月，雄安宣武医院正式开诊运行，这是雄安新区第一所大型3级综合医院。未来10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办医支持单位，全面负责雄安宣武医院的筹建与运行管理工作。而吴昊也从一名外科专家逐步转型为医院管理者。
1: 很多能力其实我也得到锻炼了啊，比如说一个团队的管理能力啊，比如说怎么去让大家拧出一股绳往前冲。24年25年2年，我们手术量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一开始就做了500-600台，不到700台吧，就已经震惊所有人了，就觉得做太多了。去年做到1700多台。你看我们今年在招生，我招的特殊人才引进的，那都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过来面试，博士也有了，所以你得先做好了，人家才愿意。
0: 刚到雄安的时候，吴昊心里其实也很犹豫，怕耽误北京的工作，也怕在这里干不出成绩。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
1: 对面楼就眼瞅着就建起来了。我如果让我全部在雄安负责，我挺高兴的。就北京里面不做我的，我就做这，我就可以真正的把这边的那个效率就完全标准啊！我绝对能带这个科冲往2000台到3000台手术量，就是绝对是可以的。
0: 2年多来，吴昊奔波在京雄两地，雄安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大多只能透过车窗匆匆看见。如果放空休息一天，最想在雄安做什么？他说：“
1: 我特想去图书馆，还有一个游泳馆，我想去看看。我天天开车从这旁边过，很近，我没有进去过，我特想进去过一下。”
0: 有人搬家搬的是行李和房子，而吴昊的搬家是把一身本事、顶尖医术和先进理念从北京搬到雄安。一头连着国家新区的发展期许，一头牵着普通百姓开兵就医的期盼。
1: 是我要把一个团队带好，我走的时候完完整把一个比较能力很强的团队神经外科交还给雄安。
5: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北京、雄安新区以及保定等周边地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近8000个岗位信息。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大会还请来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

0: 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将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1: 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皮具箱包、宠物用品、自行车童车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
0: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将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张鹤成，
1: 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
0: 今年的廊坊经洽会还将设立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不仅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影石创新、盒马鲜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此外，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2: 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经洽会。
3: 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
4: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市区71个小区，共3001套。分配对象为市区今年4月8号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为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经审核，共有110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配租环节。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992户家庭配租成功。
5: 今天特别特别激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非常开心，也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吧，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很大的帮助啊，太感谢了。
6: 第一回申请就摇中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公平公正，非常高兴有自己房子了。
4: 从2003年开始，石家庄市区已分配公租房30余次，累计分配公租房88451户次，为7万余户家庭发放了租赁补贴，累计发放资金3.8亿元。
7: 今天晚上，石家庄市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知音1953正式启动。记者王杰刚刚参加了这场活动，马上来连线他。你好，王杰。
8: 主持人你好。
7: 今天活动现场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
8: 虽然演出已经结束了哈，但这份热闹劲儿呢仿佛还在眼前。下边呢我用三个特别来形容今晚的感受。第一个呢就是场地特别。 这次的活动没有选规规矩矩的那种剧场，而是放在了知音 1953， 是一个老厂区改造的潮流艺术园区，砖红色的墙，还有露天的舞台，再配上远处这种城市的灯光，就像一场大型的这种街头派对一样。第二个呢，节目的特别之处是它的混搭，就是老人小孩都爱看他们的节目，民间舞蹈山花烂漫，演员们是穿着这种清新的粉蓝色的秧歌服，将 景行拉花的传统韵味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排，颇有新意。紧接着呢，是一支少儿摇滚乐队是冲上了舞台，唱响了石家庄的庄，全场呢是跟着沸腾了起来。还有呢，让人惊喜的是，原创小儿小武戏哪吒闹海，一群呢孩子是穿着这种迷你的戏服在台上翻跟头耍红缨枪，观众们是一边拍手一边叫好。 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每个节目结束呢掌声和叫好声不断，散场后不少家庭还聚在咱们舞台背景板前拍照留念，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主持人，
7: 那除了今晚的演出，后续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8: 5月19号呢，也就是下周二下午呢，是群艺馆的二楼演艺厅呢，将会有一场中医养生加自我急救的讲座。5月23号呢，有两个地方可以选，一个是去石家庄书城，老师会教你做漆扇，或者呢是去市群艺馆的公益课堂，跟着老艺人学做毛猴。 此外呢，河北梆子小戏，你要是冷就穿一件，名字听着就很温暖，是吧？它是呢拿了全国的群星奖，讲的是普通老百姓之间互相温暖的小故事。5月底呢，这部戏将会走进保定和石家庄的高校和商场等地，一共是演出4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王杰的介绍，我们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近日， 石家庄地铁建设迎来新进展，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建华南大街站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该站全面步入附属工程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7: 为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示车驾管业务收费标准，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发现违规收费或变相收费等情况，可向公安交管部门投诉热线
3: 03112123举报。日前，在黄骅港矿石码头装载着鲁西化工集团 3.7万吨硫酸铵化肥的牡蛎湾轮顺利启航，奔赴哥伦比亚。 这标志着黄骅港新开辟的化肥出口外贸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这次开通的哥伦比亚航线打通了中国北方化肥生产基地，直达南美的高效物流通道。初夏，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0多种超2万只夏候鸟陆续进入孵化哺育期，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托远程监测、无人巡护等智能化手段加强管护，同步开展水质监测、湿地植被养护，稳固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为鸟类营造良好繁育栖息环境。 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万9441元，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增速高于上年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 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日前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 这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7: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提出家庭病床服务应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

0: 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
1: 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为了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同步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根据药品创新程度分别设定3到6年的保护期，普通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不给予数据保护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准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日前，工信部等3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
0: 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重庆等地推进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手机加无卡通行试点，通过技术手段简化通行流程，提高出行效率，进一步推动交通数字化升级。
1: 伊朗方面今天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甚至是皇宫里的嘉庆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琳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琳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

0: 谁都没当回事儿。永林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晌，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儿不能马虎。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 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啊。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啊、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 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冠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儿。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庆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啊、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啊、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了。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呐、啊、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冠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啊、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堵，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养，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养，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尹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肝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呀、啊、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肝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 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干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干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儿。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王爷的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皇宫专用的珍品，普通的权贵都很难见到，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从根儿上呢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的任何药材都做不到的效果，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唯一的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 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呀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色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位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二十尾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啊，气血不足的问题呀、啊，从根上啊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二十尾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必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取出呢皇宫珍藏的赛加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二十尾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 汪必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再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二十味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必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庆亲王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该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干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四个月彻底痊愈，庆亲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嘉庆皇帝呀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治好了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皇宫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猛药治眼奇疮明目25粒丸我已经用上了。
0: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奇疮明目20粒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了。
0: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5: 我是地角性青光眼，手术做了2次。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吗？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但是我用20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回来，
0: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5: 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 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
0: 哦、
5: 现在我见光我眼睛都睁开了。
0: 好，
5: 我是用药。

0: 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1: 你这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0: 哎，
1: 就这药的效果真的，那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0: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舒胃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1: 所以杨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两疗程的药，那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0: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舒胃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君药赛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场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呀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1: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吧。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好，再见杨老师。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杨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杨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
0: 啊，
4: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0: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这样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4: 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嘛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当时嘛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啊后脱离。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了，给我开了不少药。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那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这也没解决问题呀。
0: 对呀，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儿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 必定后期呢还会。

0: 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混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混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1: 啊，是这回事儿。这当时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1: 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五个多月。
0: 嗯，
1: 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0: 嗯，
1: 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
0: 嗯，
1: 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
0: 嗯、
1: 就不会掉下来了。
0: 嗯，
1: 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冷了。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0: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肝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1: 对呀、啊、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心里啊、
0: 嗯、
1: 可着急了。
0: 嗯，
1: 就开始打听啊哪儿靠谱的眼科专家、
0: 嗯、
1: 后来呀、啊、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
0: 嗯，
1: 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1: 我特别的、啊、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0: 嗯，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1: 变化可大了，我用上第六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
0: 嗯，
1: 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
0: 嗯，
1: 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
0: 嗯，
1: 再给代谢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0: 嗯、对，
1: 那真就这样
0: 啊！
1: 一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
0: 嗯，
1: 过了两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嗯，
1: 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0: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
1: 啊、
0: 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
1: 啊、
0: 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1: 哎呀，确实是、
0: 啊、
1: 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0: 嗯，
1: 看什么吧我特别透亮。
0: 嗯，
1: 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
0: 嗯，
1: 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可好了。
0: 是，
1: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0: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1: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0: 啊，
1: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0: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购了就行了。
1: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去吧。
0: 可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哎呦、我跟我老伴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跟我老伴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4: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四个疗程、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0: 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4: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4: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都出血了。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0: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4: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就用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0: 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测没测？
4: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哎呦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0: 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0: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4: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0: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4: 李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那天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 可是过了有三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
0: 嗯，
4: 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
0: 嗯，
4: 我就给老伴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
0: 嗯，
4: 对不，老伴就用上了。现在老伴眼睛也不干了。
0: 嗯，
4: 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两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0: 你老伴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用了两个疗程其实足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五大珍贵的药材，其中三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二十多位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嗯，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
4: 嗯，
0: 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4: 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14号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走得越远，清洁能源转型就越快，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好处就越大。中国引领之处，其他人将会跟随。 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正在获益，其他国家也应效仿。他表示，抓住这一机遇符合各国利益，关乎繁荣与稳定，这要求我们在气候多边主义上加倍努力。有媒体称，尽管地缘冲突冲击全球能源供给格局，中国仍坚定推进气候行动。 演讲中，斯蒂尔呼吁中国在今年11月在土耳其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他说，我们知道中国一向不仅达成甚至超额完成目标。清洁能源智库 Amber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2430亿美元。 受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叠加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利好影响， 3月中国太阳能产品出口量环比翻倍达到68吉瓦。 同月有50个国家自中国进口太阳能产品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电池出口量也环比上涨44%。
1: 这则新闻啊，就是联合国的气候机构的负责人讲，中国总是超额完成目标，是各国效仿的榜样。 这对中国当然是一种肯定，一种赞扬啊，对其他各国也是一个提醒。这个新闻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另一件事情，前两天看了个新闻，可能微不足道啊，就说在英国市场上已经出现一种中国生产的什么呢，非常小的一个发电装置，是什么呢，就是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再加一个微型的逆变器，就可以满足英国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用电，就这么个东西，很简单。那你说真简单吗？ 应该说既简单也不简单。你要说简单，刚才我们讲了，就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一个小的那个逆变器，就形成一个微型的太阳能发电厂发电装置。说起来我们感慨一下，那我们地球上啊，所谓这些能源或者叫能量啊，其实都是来自太阳。你说怎么会？你看那个煤地底下埋着，怎么会来自太阳呢？一般说来呢是百万千万年纪啊，大量曾经的那个树木也好啊， 还有些动物的残骸也好啊，它其实也是日积月累了来自太阳的能量，然后埋到地下呀，高温高压，最后成了这么个东西嘛。你说粮食光合作用，其实也是来自太阳，你吃了粮食，你有力气，你有能量元气，它就是一个转换。而刚才我们讲这个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和逆变器，这个转换再直接不过了。像一般的这个发电厂，你比如用天然气吧，或者烧煤吧，它也是把 多少年以来积累的来自太阳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通过燃烧把它释放出来。你想想，它是不是很间接，要经过很多手续，要经过很多技术环节。而刚才我们说的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个逆变器，这多简单多直接啊，多有效啊。特别是对于欧洲包括英国，你现在霍尔木海峡给封了，你想搞到石油天然气不那么容易了，直接使用来自太阳的很慷慨的免费的这个能量， 这多简单一个事儿啊，多轻松一个事儿，多有效的一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但真简单吗？真简单，你们都干呢，就这么个小东西，全世界80亿人，大家都用，这多好一事儿啊！这么简单一个事儿，还是中国做出来卖到英国市场上去，英国人自己做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他真做不出来吗？贩子找买中国人产品吗？哎，他就得买呀。 那市场上没别人呢，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所以这个事儿你说简单吧，特别简单，但你要说不简单，它就是不简单。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吧，我们只能这么说。那回到刚才我们这个新闻吧，联合国的气候机构的负责人讲，中国走得越远，清洁能源转型就越快，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好处就越大，中国引领之处，其他人也会跟随。那么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咱要说中国 实至名归，不是说作为中国人在这自吹自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太阳能发电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啊。那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也很可笑。刚才我们讲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英国凭什么是第一个能完成工业革命？人家有煤有铁，而且煤埋的就是煤矿啊，这煤埋的比较浅，好挖掘，所以人家在全球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然后全球殖民3000多万平方公里海外殖民地，这些数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了。 那个时候中国是落后的，是积贫积弱的，是被侵略，是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现在形势终于发生了逆转，咱就不算这笔账了啊，我们就说英国或者叫西方嘛，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所谓的环保理念啊，不管说是传统化石燃料的这枯竭啊，有这个风险危机，还是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这套东西，这都是西方尤其欧洲先发现先提出来的。我也曾经讲过我的态度啊，我认为这些西方人之中有很多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是为人类思考，为人类的子孙后代在思考，这是真正的负责任，这是对人类的负责任，非常值得尊敬。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拿这个概念说事儿，是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这个我们也放在一边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西方欧洲率先工业革命，率先提出这个绿色发展的理念，说到底他们自己先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自己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下边就赶紧干了。真正到落实到干的时候，反而是中国遥遥领先。这个世界居然就是如此，中国有自己的这3060嘛，就碳达峰碳中和，有这个目标，西方也有净零啊，也有这个概念啊，但真到抓落实的时候，这就非常可笑了。美国就不用说了，烙烧饼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和特朗普在这个绿色理念上根本就意见相左，所以你换一个人上台，政策就整个发生一个变化。那个巴黎气候协定啊，你加入我退出，我退出你加入，就这个。那至于欧洲呢？按说啊，你已经意识到绿色转型的问题，你也不能说没有技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产能。再说，就算你没有，中国有嘛？所以你要实现自己这个理念，现在又赶上这个中东的这个危机。其实是能源危机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你利用这个时机推动绿色转型，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找中国帮忙，你要论技术论产能中国都有，这多好一个事儿啊。没有，不但没有去和中国去合作，反而是固步自封，其实真叫闭关锁国。那你这个绿色理念你还坚持吗？你这个净零的指标你还想达成吗？不提了，这也很可笑是吧。然后第三，我们再感慨个什么呢？其实你说中国所做的这一切，你意外吗？其实不是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工业革命我们也不是第一个，绿色理念的提出也不是我们，但这事儿我们做了。全世界范围内就不说中国啊，聪明人不到处都有吗？我们就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那次，就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进行这个石油禁运，就制裁吗？因为他们帮以色列吗？那个给西方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我们都知道。然后你看大家各自的玩法啊，美国一个是人家搞战略石油储备，第二个就基辛格先后8次到中东，最后促成了石油美元，就是美元锚定石油，这不但让美国重新控制中东掌握主动权，还给美元续命，这是美国的玩法，够聪明吧。那至于日本呢，日本不是美国，日本没有美国那个地位和资格，那日本做的是什么？研发节能车呀，在全球大卖呀，我挣点钱啊，挣到美国都受不了了，这是日本干的事情，都够聪明。那么这一次美国在中东动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最终带来的是能源的危机。面对这个危机，大家总也要想想办法吧。你看美国像赫克塞斯他们的战争部长都说了，说美国并不着急啊，需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封不封的对美国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实话。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他并不指着中东这个油去续命，不至于。但是话说回来了，美国不指望中东的油气，但是全球能源价格要是涨起来，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那你国内通胀也是跑不了的。所以赫克塞斯这话说的吧，也对也不对。一方面你说他不需要这个海峡吧，也是，但是呢油价涨了与你没关系吗？有关系啊。那这次真着急的，你看日本包括欧洲韩国也包括印度，这印度刚刚又跟美国商量能不能你再放我一马，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要买俄罗斯油气啊，你美国不要制裁吗？你宽限一下吧，我没油烧没饭吃了，这是印度。而你再看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我们涉及到绿色能源的一系列产品在全球热卖，而且我们做的比上个世纪石油危机，就是70年代石油危机那个日本做的要彻底。他玩的不过是节能车，他依然是烧油的，只不过少烧一点而已，我们是不烧了。所以你感慨一句，这个危机危和机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危就没有这个机啊。如果是平常 啊，什么岁月静好，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没那么多焦虑，没那么多意外，也不需要那么多变化。你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你没有油了，你就觉得中国那个太阳能光伏板亲了，你就觉得中国电动车好用了，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依然可以不买，你依然可以高筑墙啊，收关税，但是有人活不下去，有人心思活络，有人去买啊，有人会用的，这个你挡不住的，所以还是从善如流的好。那最后回到这则新闻吧，联合国气候机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评论，其实我觉得他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话应该说出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什么海平面升高等等，这个过程又不可逆，那你应该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呀。如果你说中国做得好，大家应该去学，去和中国合作。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是在开历史倒车，你是站在人类对立面，你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你给我们捣乱，你拖后腿儿，那是应该被制裁的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态度。再有一个，咱们如果从一个人类的宏观的视角，你看啊，现在这个环境问题，就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啊，我们都知道和工业生产有关啊。谁先工业革命啊？英国呀，欧洲吧，对吧？你们先搞了工业革命，我们不否认工业革命啊，技术进步啊，对人类文明的这正向的影响，这咱不否认啊。但是负面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西方也承认呢。那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也应该是主力啊。须知，因为工业革命，因为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你是挣了大钱的。现在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一度都是工业国吧，都是工业革命比较早，掌握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形成产品，在全球热卖挣钱。另外呢，有相对强大的军力，到处殖民，不就这些国家吗？刚才我说了，不否认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文明的就正面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咱们现在都享受相关的成果啊，或者说分享相应的红利，这我们承认。但与此同时，它带来的负面的效应是越来越大。中国老话叫什么？解铃还靠系铃人呢？你系的铃，你得解啊。现在倒好，中国人来解了，你应该感恩，你应该向中国学，对吗？

0: 在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在当地时间5月11号分别完成领导层更替和投票通过有关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之后，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突然跃居媒体头条版面，一场有关他躲避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令追捕的枪战戏码真实的在参议院大楼内上演。 有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3号晚间，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传出连续枪声。外界普遍认为此事件与政府是否派人逮捕德拉罗萨有关。据媒体当地时间5月14号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克莱尔·卡斯特罗当天召开记者会称，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NBI并未对参议院发起突袭。参议院大楼旁边是菲律宾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大楼，两座建筑物之间有天桥连接。由于参议院外有示威群众聚集， GSIS 方面要求NBI派人维安。卡斯特罗称，实际上是参议院警卫员毛阿普拉斯卡 向一名NBI探员鸣枪示警， 而该探员当时正位于天桥靠近GSIS大楼一侧。 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双方的交火。德拉罗萨目前已离开参议院大楼，而在卡斯特罗宣布消息之前，参议院的一名官员也向一名参议员证实， 德拉罗萨在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2点30分左右离开了参议院大楼。
1: 这个事儿简直可以拍电影啊！前两天我们节目大概聊过，就是菲律宾他总统是像马克思啊，副总统叫沙拉，沙拉呢在众议院被弹劾，然后就看参议院的了。结果关键时刻参议院的这个议长一人啊变了，新上来这位呢是沙拉这个阵营的，那这个弹劾案就叫停了。那你说这个议长，就参议院这个议长在关键时刻能换上沙拉的人？ 怎么换人家是选的呀，也有投票啊，在投票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投了关键一票，就因为他出现，他本来已经这个遁去6个月啊，忽然出现投这一票关键一票，投了之后马上灾难降临啊，就要被抓呀，他跑嘛，逃脱嘛，这个人就是德拉罗萨，就这么件事儿。而且你说这个事态将来怎么发展不知道， 因为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曾经讲过，一方面呢，它是有一个西式民主，就它这套基本上抄的美国的，有一整套这个民主制度，但这是表啊，你把它撕开，里是什么呢？你一看还是人家那个家族政治，就东南亚很多国家这个家族政治，其实不止东南亚，我们不是讲吗？你像人家日本派阀，

很多政治家族也是，韩国呢财阀，你说这还不一样吗？韩国是这样，他当年呢是军政府，就朴槿惠他爸爸朴正熙那个时代是军政府嘛，他也发展经济啊，他扶植了一些财阀，所以先有的财阀，然后到80年代有所谓民主化进程，就文官政治才出现，所以他财阀早，先有的财阀，那他那民主政治你想吧，谁说了算呢？扯远了，扯回来就是菲律宾这档子事儿吧，这样聊起来还得从头说起。这个背景我说了啊，一个是他自己有所谓的家族政治，有大小家族啊，就像中国当年那个世家大族是一样的啊，然后又有西方这个民选政治这张皮，这么一个状况，咱就不要远说了。现在总统是小马克思，是马克思家族的，老马克思就是因为当年腐败被人民推翻了，然后被美国救走了，整个他这一大家子连财富都被美国搬到夏威夷去了。所以你像小马克思，他现在卷土重来，他不可能不听美国人的，他胆敢不听，钱就没了。那小马克思他现在是总统啊，他这次之所以能成为总统呢，他是和杜特尔特家族合作，杜特尔特，老杜特尔特就是上一任总统，他两个家族合作，人家杜特尔特本来是想推自己的女儿莎拉，那小马克思说，你看咱们是盟友，你先让我当总统，你莎拉当副总统，因为我年纪到了，我再不当我没机会了。老杜特尔特可能是妇人之仁吧，我们开个玩笑就答应了。这样这个新的格局就是小马克思是现任总统，老杜特尔特卸任，他是上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呢是副总统，然后两个家族闹翻，那就往死里整吧。老杜特尔特呢有这么一节，我们讲过他这个家族啊，起家是在达沃市，那是人家核心地盘，是根据地，他当年做达沃市长，后来做到菲律宾总统，人家曾经大张旗鼓的反毒，在反毒禁毒的过程之中，他手下一个得力干将就是这个德拉洛萨，当年的警察总监啊，对毒贩不客气，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有没有草菅人命啊，有没有误伤等等的就不好说了，各种传言，传言那老杜特尔特当年做达沃市长，骑着个摩托车晚上到处去扫黑啊，也有这个，甚至亲自拿枪毙过人，这是传言啊。但是连杜特尔特在这位德拉罗萨在国际刑事法院挂号了，通缉，就是他们呢理论上这个身份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一个分量，都被通缉了啊。但是你想啊，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人家还在任上呢，你抓一个试试，你不敢吗？但是杜特尔特可卸任了，现在又是小马克思是总统，那等于把杜特尔特拱手就交给了海牙，而这个德拉罗萨呢，按说也应该交啊，他是杜特尔特的人，又被通缉，又是小马克思的敌人，那还不交？所以这位就遁去了，人可就没了啊，就躲了呗。那现在呢，小马克思和沙拉的关系这个矛盾激化，小马克思就这届任期啊，他到了就得下台。那沙拉本身呢，你想老杜特尔特的女儿啊，人家有自己的支持者呀，人有圈子呀，而且呢成为总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一旦沙拉成为下任总统，那就烙烧饼就翻过来了，那就该跟你小马克思算账了，你怎么对付老杜特尔特，我现在怎么对付你，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一点呢小马克思也很清楚，那怎么办？他想的办法不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是，他是想把沙拉搞掉。因为小马克思他上来这几年他也大刀阔斧啊，安排自己的心腹啊，所以众议院基本上他说了算，是他的人，众议院弹劾这位副总统沙拉，就彻底我毁掉你的政治前途，让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参选下任总统，不就完了吗？那这事儿到参议院如果也通过，那沙拉就完了。关键时刻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变了，这位议长新议长是杜特尔特的战友，沙拉这边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又得益于刚才我们讲的杜特尔特那位前干将前心腹前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这么说吧，国际刑事法院这个逮捕令早就有，菲律宾的国家调查局就等着你德拉罗萨，你来投票是吧，你来投票在参议院，你一冒头我抓你啊。时间是在5月11号，德拉罗萨呢是低调现身在参议院大楼，之前这人就没了，你说他不是议员吗？对啊，这个公务也不干了，这人就没了嘛，躲了嘛。但是现在这次露面，这个投票他得参加，他得来，刚出现在参议院走廊，说有身着便衣的多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特工就在大楼里就蹲守，就等着你露面抓

0: 当场抓住你，抓住德拉罗萨，就像对付这杜特尔特一样，送到海牙，你就回不来了，那就极具戏剧性了，跟电影是一样啊。你想德拉罗萨前警察总监什么人啊，嗅觉灵敏的很啊，发现势头不对，就是在这个参院走廊底就一路狂奔啊，躲避特工的这个围堵，而且发生拉扯了，德拉罗萨是拼命挣脱，冲到这个议事大厅里跑嘛。实际上菲律宾是这样，他参议院本身是有特殊的政治权限的，所以这事发之后呢，议长第一时间下达命令，把这个德拉罗萨纳入参议院保护性羁押范围，就是说这人只要不出参议院大楼，任何执法机构你不能进来抓人。等于参议院呢，我们知道这个议长人家是和德拉罗萨呀，和杜特尔特和沙拉这是一波的，人家能够动用的就是法律范围内能允许啊，这个权利就是我保他怎么保，他只要不出这个楼谁不许抓他。这就等于说把小马克思把总统这帮人把那帮特工就拦在门外，这个抓捕行动没法进行。本来这手拿把掐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奇怪哈，你毕竟一帮特工嘛，国家机器嘛，抓个人还这么费劲，哎，居然就没抓住。你看这个参议院人家有安保人员啊，全员戒备，穿上防弹装备，拿着枪护着而那边小马克思的人就是国家调查局的人，那也志在必得啊，态度强硬啊，我们执法符合流程啊，就抓啊，抓了送海牙啊。但什么事儿都是迟则生变，这个事儿就爆出去了，舆论发酵啊，参议院很强硬的表态，双方对峙。然后呢，这边这个调查局的局长又改口说本次行动没有抓捕指令啊，我们不是去抓人的，就开始讲这个，这前后矛盾嘛。那你这么一来的话，一个是证明你这个事儿本身那有猫腻，首先它是仓促，它不是一个完整计划，另外你是不是有漏洞啊，是不是不合理不合法呀。所以说到底大家一看这不是单纯的什么司法抓捕啊，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派系的斗争啊，博弈啊。这刚才我们谈到了杜特尔特家族，小马克思家族本来是政治上是同盟，现在是分道扬镳，水火不容。菲律宾政坛现在主要是两大阵营了呗，小马克思这叫执政派系，杜特尔特那边那就是反对派，核心的反对派。德拉罗萨呢是杜特尔特的人，就成为针对的重点。这次呢他们这个调查局突袭参议院就是要抓人啊，而且借国际刑事法院那个名义打压杜特尔特这个派系，削弱反对派的话语权。但是没想到参议院人家有人家的态度啊，不愿意沦为行政部门的工具，而且议长呢也是杜特尔特的人，要捍卫自身立法机构的权威嘛，我看谁敢动。但这个事儿到这儿可没有完啊，德拉罗萨就明确说，我肯定想办法，我拿法律做武器，我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我绝对不能被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去，而且向本国的最高法申请司法保护，谁也不能强制把我带走啊，我先把话放在这儿。而那边那个调查局呢很尴尬，没能完成任务啊，而且你跑到参议院去扰乱秩序去了，这太尴尬了，越权执法了，已成政界笑柄。那你看这个事儿我们说了没有完，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没有规矩啊，这就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了。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韩国，就是尹锡悦做韩国总统的时候不是也是派兵吗，就超国会的家去了，抓人去了，要封锁吗，结果当时像李在明那帮人不是翻墙进入国会啊，捍卫国会的尊严呢，也发生所谓的对峙。这个事儿现在被定性就是尹锡悦你这就政变，连尹锡悦本人在他夫人还有当时防长什么这帮人吧，军方这帮人那得判刑了，秋后得算账了。不知道韩国这出在菲律宾是否会重演，但是如果啊沙拉在未来通过大选成为菲律宾总统，那是肯定要变天的，那对马克思对他手下这帮人肯定也是要清算的。所以你看纵使有这个所谓西式民主的这个形式，它内核这种几大政治家族之间的博弈啊斗争啊依然是你死我活的。就说菲律宾在参议院这一幕吧，哪还有什么国家政治的基本尊严可谈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 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

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膏，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膏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

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则，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

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
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的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

0: 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啊，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糕，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糕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糕，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糕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糕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是您和您的胡家老糕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糕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啊、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啊、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啊，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在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呢，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

0: 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啊、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的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 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1: 嗯、
3: 哎，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
3: 哎呀，喘气儿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他上不来气儿。
1: 嗯。
3: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3: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3: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到老了岁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3: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3: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
1: 嗯，
3: 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啊，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头可烦可累了。
1: 啊，
3: 后来呢，我就怎么着， 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3: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3: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3: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3: 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嗯，
3: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1: 嗯。
3: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
1: 啊，
3: 我直不起腰的，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3: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3: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
1: 哎，
3: 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
3: 哎，
1: 是不是啊？
3: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3: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这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3: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
1: 啊，
3: 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
1: 嗯，
3: 让我也试试。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3: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3: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3: 这个，
1: 是吧？
3: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3: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3: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3: 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啊，对对对。
3: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3: 嗯，
1: 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啊。
3: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3: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3: 哎，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3: 嗯
1: 嗯，
3: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3: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3: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3: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3: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3: 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3: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3: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3: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3: 哦，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3: 哎，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家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 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坚持用，
1: 胡家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
3: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
3: 好，
1: 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4: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4: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4: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4: 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4: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4: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4: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4: 这
1: 是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4: 是是是，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4: 对呀、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
4: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特别相信你。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也不行了。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 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糕了吗？
1: 啊啊啊
4: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着过下去了。
1: 嗯，
4: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4: 完他还刺挠呢。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4: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4: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4: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4: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4: 等到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
1: 啊，
4: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4: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4: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4: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4: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怎么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4: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4: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4: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4: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4: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4: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4: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啊， 啊
4: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4: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4: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4: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4: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4: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4: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糕，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4: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糕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4: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4: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4: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4: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呢。握拳呢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4: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4: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4: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4: 病
1: 好
4: 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4: 嗯嗯，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4: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4: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
4: 哎，
1: 老朋友啊。
4: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56年5月15号，英国向法国宣战，7年战争爆发。它是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当时欧洲上的主要强国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今天我们还会说到515事件，这是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的政变行动。515事件直接导致日本政党内阁体制终结，海军大将斋藤实随后组建举国一致内阁，标志着军部正式走上权力中心。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5号啊，1756年5月15号，英国向法国宣战打仗啊，7年战争爆发。其实英法之间打仗那也一度是常态啊，百年战争也打过，打7年不算什么是吧？但这次这个有点意思，它是1756年到1763年欧洲爆发，就是7年战争啊，英法之间。其实这场战争啊，一直打到什么时候啊？打到拿破仑时代才结束。不止7年，所以有人说这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啊，英国法国打仗啊，双方除了在欧洲兵戎相见以外呢，在北美在印度也是大打出手。但是呢，你知道不知道这战争是谁引起来的呀？应该是华盛顿，就是美国那个国父啊，华盛顿，实际上是他引起来的。这说起来有意思，就是三国演义了啊。话说当年呢，英国在北美有一个叫俄亥俄公司，你不是商业公司吗？其实不只是这样啊，是为了征战。法国人呢也在伊利湖那个岛上搞了一个城堡，这是个落脚点嘛。所以双方在美洲啊，北美，就当今美国这片地儿上就开始布局了。说有一次一帮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到了现在叫比斯堡这个地方啊，在那儿发现几个英国人，把他们就抓了，抓了之后关到自己城堡里，就法国不有城堡吗，关起来。针对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亲英国人的部落，也是印第安部落，抓几个法国人，就法国商人啊，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这英法两国交锋这就开始了。当时呢，英属殖民地有这个民兵，华盛顿就是少校，是民兵的少校嘛，这是英属的殖民地，他是被选中执行一个任务，去造访法国的堡垒，看看能不能你们从英国地盘上撤呀，把人放放啊，这意思。这个任务非常不好完成啊，需要胆儿要大，而且你要谨慎啊。另外精力得充沛吧，素质得高吧。华盛顿呢恰恰是有，这个我们要承认，就去了。由华盛顿带着一个法语的翻译，还有印第安语的翻译，语言都不通啊，一路往北就走。途中呢要经过，说是按英里算得有400英里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儿吧，荒野。在路上呢有一个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叫做吉斯特，这个人恰好对这片地儿很熟啊。后来又有4个人加入，有2个是印第安商人。你说这啥意思？这是，哎，那个时候吧，北美这个地方大，人迹罕至啊，大家凑在一起走，做个伴儿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就这一队人马哈，就是翻山路呗。而且这路上又有什么河流、森林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往前走啊，日复一日啊，10天到达了俄亥俄的那个岔路口，就是这个匹兹堡。华盛顿呢召集印第安酋长们开个会啊，为首的酋长叫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们印第安人那个名字啊，你中国人很难想象，这位叫半个国王啊，他跟法国人之间呢有矛盾，所以转而求助英国人，表示愿意给华盛顿带路，也得选边站的站队啊。但这位就所谓半个国王啊，他也不了解英国人真实的目的，以为英国是真心实意来帮他们赶走法国人的，所以他是自告奋勇啊。 给华盛顿，我给你们当向导，带你们到120英里之外的法国人那个堡垒啊，我带你们去。冬天啊，雪下的也挺大，道路非常不好走，反正千辛万苦吧，这到了法国的那个前哨站，法军有一个上尉啊，见他们还比较礼貌吧，暗地里呢是把华盛顿和他带来的印第安人给分开。法国人有心眼儿啊，幸运的是什么呢？印第安人对法国人很了解，就一定要和华盛顿在一起，就没分开。那刚才我们讲这是法国前哨站啊，再往前走终于就到了法国的一个据点，就法军的据点啊。这个时候啊，离华盛顿离开他出发地已经是41天了。法军的指挥官呢对华盛顿很殷勤，什么都行，什么都好商量，但是呢我不撤兵。而且他给英国总督写了封回信，让华盛顿你给我带回去啊。信上就说呢，我是军人啊，那就是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谈条约，这跟我没关系，我是按照法国加拿大总督的命令在这儿驻守的。而华盛顿呢，趁着法国人动笔写信当口呢，把这堡垒就看了个够，哦，就记录了关于这个堡垒的情况吧，就是旁边河里多少船也看了，这当侦察兵啊，这基本上属于特务啊。根据这些精确的资料吧，华盛顿很快就画了一张堡垒的示意图，就派人送给英国人。等他说我们走吧，回去吧，天气更加恶劣，他们是水道走了130英里，到了一个城堡。他们到这个城堡的时候呢，马都不行了，精疲力尽呢，行李啊食物拖不动了，雪下的特别大，天气很冷。最后怎么办呢？华盛顿和那基斯特说，这么着，咱单独走吧，你这任务在身得赶时间，其他人后慢慢溜达去吧啊。就这样，华盛顿拿把枪啊，背着粮食上的文件啊，带着基斯特，这就往前走，就想返回英国方面的这个阵地，尽可能快一点吧。在这条路上他非常艰难啊，他们碰到个印第安人，这人说，我要不跟你们一块儿吧，而且我知道最近的路。但是走了没多久呢，这位印第安人突然停下脚步。华盛顿说，哎，啥意思啊？回头一看哈，这位就印第安人掏出把枪来正瞄准他，紧接着枪声响起。华盛顿问基斯特，打中你了没有？没有。当时那枪也不行，打一枪得装子弹哈，那位放黑枪的，打了一枪没打着人嘛，就跑到大树后面就装子弹。基斯特看到之后，这就过来说，给你一枪吧。华盛顿说，算，拉倒拉倒，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就这样。然后两位就接着走。所以你看华盛顿这个人啊，还是胸怀宽广。后来还有一出，就是独立战争的时候啊，有一个英国的狙击手很有意思，在背后就瞄准了华盛顿，因为他穿那个衣服戴的帽子，统帅嘛，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呢，那个英国人也特有绅士风度，觉得背后打人黑枪这不仗义啊，等他扭个头了，我给他来个正脸的，给一枪。结果人家华盛顿上马走了，最后这个英国狙击手啊就没开这一枪，否则的话这一枪华盛顿估计活不了。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没打出去的一枪啊，改变历史啊。当然我这扯远了，反正历尽千辛万苦吧，终于回到这个威廉斯堡，把这个信交给英国的总督，这算是完成任务吧。这一趟呢，不管怎么说，法军的前哨啊，包括法军的堡垒，这个底华盛顿也算是摸到了，算是出色的完成使命，走了1100英里，用了11个星期。翻回来说，那英国总督收到法国将领的信呢，看了之后怒了，火冒三丈啊！因为法国人不走啊，我们来这就是要站着的，所以你英国人要占这个地儿，就得跟法国人开兵见仗，咱们俩论个输赢呗。当时华盛顿说，这么着，咱们在俄亥俄那个岔路那儿，咱修个堡垒啊，要不我去干去。当时法国人也在修堡垒，这就是要占地儿啊，这就要发生冲突。华盛顿是先发制人呢，当时法军呢在双方争议地区安营扎寨嘛，他去偷袭，结果死了几个，抓了几个，跑了几个。这个法军的首领呢是重伤，抓了个活的。还没等华盛顿说给这个法军首领治一下伤，包扎一下，还没等下命令呢，旁边有印第安首领咔嚓一刀脑袋剁下，其他几个法国俘虏也全被印第安人给杀了，无一生还。这麻烦了，这也算闯祸吧，法国人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啊，肯定要报仇雪恨的。那么这华盛顿就，哎呀，遇到麻烦了，这怎么办呀？这个地方离法国的势力很近的，而且和法国人在一起的也有印第安人啊，这是联军，人多势众啊。华盛顿这一小撮人马不可能是对手，呀呀呀呀！而那个有逃跑的士兵嘛，马上向法国指挥官汇报。那边一听啊，马上火冒三丈，这报复，这马上大兵杀到，华盛顿是盯不住，盯不住怎么办？投降吧，投降吧，打白旗吧。当然作为法国人呢，很多军人是不高兴的，杀了我们的人，你们现在又投降要跑，哪儿那么容易啊。还有他们这个印第安联军，人家有人家的那个规矩，把头皮割掉然后喂狼去， 当然说法军的指挥官很有绅士风度，说你看个人恩怨要服从国家利益嘛，那就接受投降，但是呢你给我签个字儿，有个投降书，你签字，一年之内你不能回俄亥俄，这行不行？华盛顿觉得哎呀签个字儿签吧，结果看都不看拿起笔来啪签了。华盛顿根本就没看内容，为什么？倒不是别的，不懂法语。当然法语那个东西法国人当然很牛的，在欧洲大陆你看这个沙俄俄罗斯的宫廷懂法语说法语那才叫时髦呢，说俄语那是没文化，是这样的。所以呢按照法国人的理解，那你英国的这个军官肯定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定懂法语的，谁知道呢华盛顿压根儿就没上过学，倒是也有家庭教师学点东西吧，也不能说完全不识字，法语是不懂啊。你说重阳这节目今天就是呼吁大家学门外语呗，不是说英法之间要打仗吗？怎么说半天华盛顿啊？听着啊，学外语有多重要哈！华盛顿他不是签了字了吗？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呀？那法语你不懂吗？那人家法国人在这个文书里写的是什么呀？那个文书里啊，就指责华盛顿是你下令杀害了法国使节。华盛顿哪懂法文呢？哪知道这些茬啊？就说对，那是没问题，我签字。那等于说你承认了这事儿吧，那法国人拿着这份华盛顿你签字的文书找英国人理论，最后英法之间打了个七年战争，就此爆发呀，打起来了。这里面有个背景啊，法国因为在欧洲的战事啊，他其实没太多的精力，被拖住了呀，他是不想在北美大打出手，我不是怕你啊，我顾不上你啊，是这个意思。那英国呢有野心，但是也没有完胜的把握，因为法国当年在欧洲大陆号称那军力最强的。但是法国使节被杀这个事儿它不是个小事儿啊，双方的态度都很明确，所以最后不得不打。那你说谁赢了？一开始啊法国人占便宜，英国人啊觉得还是打不过。但是打到关键的时刻呢，法军后援跟不上了，因为他主要在欧洲用兵呢，所以这下子军心涣散，结果就输了。法国是丢掉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以东的大片的殖民地，英国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在美洲大陆的几乎全部的财产，这样北美彻底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学者包括你看网络上讲这次这个英法之间的战争是华盛顿给挑起来，这么说有点冤枉华盛顿，人家并没有主动想干这事儿，只是不通法文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不过更关键

法国算报了7年战争之仇啊，而美国获得了独立。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5日，1932年5月15日有个什么呢？515事件。话说就在当年吧，1932年5月15日，一群杀气腾腾的日本，主要是海军嘛，海军青年官兵闯进首相，就全养义的宅邸。当时这位呢正独坐家中，这帮少壮派军人嘛冲进来，老头一看，来来谈谈吧，谁跟你谈啊？这官兵之中有一个人情绪激动，就喊啊，说什么也没用了，开枪啊！老头75，全养义，当当当，死在乱枪之中。而且这天除了首相，日本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公司理事长团卓磨等等也遭到极端分子的刺杀。这是515事件。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515事件吗？很重要啊。除了刚才我们讲那几位，内大臣牧野伸显、政坛的元老西园寺公啊，也遭到刺杀，只不过运气好没死啊，躲过一劫，糊口余生。实际上呢，这个刺杀计划还包括一些人，比如当时访问日本的著名的美国的一个影星卓别林。你说那招你惹你，卓别林你杀得着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当卓别林呢是跟这个全养义的儿子全养健外出看这个相扑表演去了，没在家，在家他也活不了，就这么悬啊。你说这疯了吧？日本就说那当年那个旧

得听话嘛，军人那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这算下课上吗？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是啊，军队是国家机器，按说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秩序的，而政府首脑呢，又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决策层啊，权力结构。怎么着，日本这年轻的当兵呢，就去肆无忌惮发动兵变，刺杀日本的政府之中那些重量级人物，这不乱了套了吗？这事儿我们讲讲啊，从哪讲起？这得从明治维新说起吧。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不再允许地方割据了，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天皇、文官内阁还有军部，这叫三方大体平衡的一个政治结构，三足鼎立吧。这个体制啊，天皇是国家最高领袖，有最高的领导权，文官内阁呢掌握政府，还有军部呢管军队。其实一般说来啊，一般国家军队是在政府之下的，就政府掌控军队，文官政府啊，然后文官是你选举嘛。日本不是，军队军部人家是三族之一族，但是你一旦给他这个位置，他可有枪啊。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呢，它是分开的，政府只能从预算上来控制军队，那基本上军队就不受政府影响和控制啊。所以你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从这儿你就能看到啊，早晚的事儿哈。那日本初步建立文官内阁这个体制之后吧，就发展出所谓政党政治。日本政党政治的创始者是谁呢？就是伊藤博文，他在1900年搞了一个立宪政友会，自己做总裁，后来就逐渐进化成政党，他了做首相。在日本彻底走向军国主义之前吧，日本政府呢还是政党政治，但与此同时，军部呢，人家也是一个体系啊，人家也在茁壮成长啊。军部的发展呢，就靠军校，比如陆军有陆军士官学校，这很有名吧？还有陆大、陆军大学，海军呢有海军兵学校，这些军校就为军部建立传承体系。而且呢，给军部提供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后继者，一波一波的，一级一级的，一届一届的。军校的教育体系之下吧，进入军校的学生啊，就完全的封闭管理，灌输的就是军国主义思想，还有这个天皇崇拜。那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军校的学生，那就是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毕业之后又进入军队做各级的军官。你想这个上下级，师兄弟啊，学长啊，就成了一个树大根深啊，枝繁叶茂的一个军国主义势力。在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这个政党政治还是能压制军部势力的。到了1913年，有这个大政政变，有这个宪政运动者是推翻了军阀桂太郎的内阁，这算是削弱打击了军部的力量。到1918年，那个政友会在选举中获胜，领袖叫元敬做首相，建立名副其实的政党内阁。他在任职期间也是遏制军部势力，废除军部人员出任内阁成员的规定，就想消除军部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啊，这都聪明人啊。1918年一战结束，军部呢是主张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政党内阁主张适应一战之后的世界潮流，大家都裁军呢，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你还要打，你还要扩军，你还要侵略，这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所以当时那个元敬作为组阁的政党首相，和英美协调签了这个裁军协议，削减军费，就裁减军队啊。那你想，右翼法西斯势力啊，军部肯定是不满的，在他们看来你就是卖国啊，你是软弱啊，所以他本人就被暗杀了。1930年4月22号，当时日本的这个首相吧，滨口雄信，他不顾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个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这是遏制军备竞赛的。他是希望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来治理日本，希望和这个英国美国去协调，但他这套逻辑日本国民也不接受，军人也不接受，那军部就要直接发难。按照日本明治宪法，日本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是独立的，政府还不能干预，而这个伦敦海军条约你是政府签的对吧，那你等于限制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啊，你这是政府干预了天皇的统帅大权。在这个背景之下，1930年11月14号，那个滨口被刺杀，他死了以后吧，内阁很快就失去了凝聚力，这就乱了，政局就乱了，那军部就做大了。那试问你这文官，谁敢像他一样？谁步他的后尘？谁愿挨枪子儿？就在这个背景下，1931年9·18，这是那个石原莞尔啊，板垣征次郎啊，这俩是这个陆军的作战参谋，以他们为主谋，一批关东军低级的军官在东北啊柳条湖制造爆炸事件，然后嫁祸给张学良的军队，炮击北大营，然后就抢东三省了。
当时还没有联合国有国。

0: 那中国不干呀，告状啊。那日本在外交上孤立，孤立我退出国联。当时日本外相叫松冈，宣布退出国联。他自认为啊，这回国之后啊，会被国人骂死啊。但是没想到，他回到横滨，受到了这个民众英雄般的欢呼。说到底，当时日本国民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完全脱离这个国际社会，国联算老几？老子天下第一是这个。实际上，从当年甲午战争开始吧，就靠这个战争去谋得利益，这个也普遍被日本的国民认可。所以你看甲午战争啊，什么日俄战争啊，一战呢、啊，日本总的来说从战争中谋取了红利。特别一战的时候，那西方处于战争状态啊，日本逮了大量的机会啊，拿订单啊，富国强兵啊。但是到1918年战争结束，军需订单肯定就少，甚至就没有了，经济出现危机，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到1931年，失业工人说超过了300万。日本啊，大量农村人口本来是在城市打工，因为失业只好返回家乡，城乡经济都在凋敝，又赶上这个自然灾害，几年的旱灾和霜冻吧，所以大量农民啊，农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整个日本普通民众生活很困苦，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他们的家庭就是农村家庭啊，家属吃不饱穿不暖啊，甚至卖儿卖女啊，所以很多日本的中下层的军官就看到这个惨状，甚至啊，有这个日本军人战死啊，为国捐躯嘛，这个士兵的遗骨送回家，在农村会出现什么呢？抢这个士兵的遗骨，你说这为什么呀？这光荣啊？不是啊，士兵战死，政府可以发补贴啊。所以甚至有人给这个参军的孩子写信啊，鼓励自家孩子为国家战死，然后呢，您一死，那个抚恤金就可以用来给爹娘尽孝了。你说这什么逻辑哈？就穷嘛，赤贫呐、啊。那这么一个状况，日本军部就向民间开始宣传，国家陷入危机啊，这是有奸臣呐、啊，天皇身边有奸臣，咱得铲除啊，铲除奸臣，拥护日本对外扩张，带领日本走出困境。所以当时日寇侵占东三省，对日本人来讲好机会啊，利好的消息啊。所以当时日本这类疯狂的车其实谁也刹不住。这我们就说到那个全养义啊，那刚才我们讲那个日本近代政党那个立宪政委会，他是第六任总裁，一直主张宪政，希望推动日本政治也现代化嘛。他做到日本第29任首相，就在918之后。当时军部做大，日本这个政党政治其实已经穷途末路了。这个人其实认识孙中山，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资助过，私交很好。918之后，军部要求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位全养义呢，希望在东北搞一个中日双方都拥有主权共同开发的一个地区，这能不能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啊？他这么想，缓和国际上对日本的压力，缓和矛盾嘛。他是希望给日本赢得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在日本国内，这就是卖国呀，这就是软弱呀，大家就骂你卖国贼嘛。而日本少壮派那就正义凛然啊，也得到日本大量民众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得为国除奸嘛，那全养义这帮人呢就该死。完成刺杀活动不久吧，很多参与刺杀的人呢是到警察局自首，哎，上军事法庭，我们等着起诉。然后1932年5月20号，这法院审判啊，刺杀日本的首相还有好多高官，这事儿咱也有法律啊，咱有法院，咱得审得判呐。结果就那天参与刺杀的11人要审判，就在这天有个包裹送到法院，打开一看，嚯啊，里边呢是有这个请愿书，就要求对这个参与刺杀的人员你得从轻发落。然后呢，有很多请愿人把小手指头剁下来，这叫削指明志啊，表达自己愿意代替那11人去死啊，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要了命了啊。而且呢，开庭之前，法院收到35万人这请愿书、血书。至于军部呢，对参加515事件的人那叫包庇啊，对民众进行宣传，人家是爱国的，是吧？出于忧国忧民，才杀了那些奸臣啊，那些卖国贼。你看，当时日本又穷，经济很困难，那穷人就觉得那自己财富就是被大财阀抢了，谁代表财阀？那些政党啊，那些政客啊，就这么个逻辑。所以参与刺杀的人反而是为了国家牺牲自我啊，这是英雄，那些政客不是好东西，代表资本的利益，所以民众一边倒的支持刺杀者，而那些被刺杀的活该，早就该死。甚至有10几万人啊跑到东京组织集会，打倒政客，释放凶手， 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这就来了。重压之下，法院最后对凶手从轻发落吧。1934年11月，判了其中三个人是这个无期徒刑，其余的是3到15年的有期徒刑。你说判无期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叫井上日照判的无期，主犯1935年就假释出狱，后来因为这个战争爆发嘛，1940年11月，判的这帮人全部释放。说到底，这个515事件之后吧，日本军部势力在日本就做大，彻底做大。政党政治呢，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军部压过政府，成了日本的实际掌控者。由军人出身的这个斋藤实做了日本的首相，之后整个日本就在军部的不断蛊惑之下，走上不归路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上一回啊讲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段真事儿，紫禁城里太医院御医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搭配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把庆亲王永林久治不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给彻底治好了。时间呢过去100多年，转眼呢到了清朝末年，紫禁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气势，天下局势

动荡，百姓生活也不如从前安稳了。但在塞外草原的哲里木盟，哲里木王府依然呢，按照草原上的传统秩序在生活着。这王府啊，占地面积大，人口多，事务繁杂，草场还有牲畜，钱粮对外往来，内部管理，所有的事情啊，都要有人呢统筹安排。撑起这一整片事务的人是王府的大总管，名字叫巴彦仓。巴彦仓啊，那年是40多岁，可是他在王府做事儿呢已经20多年了。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跟着王爷，为人忠厚，做事稳妥，心思缜密，从不偷懒。王爷交代的事儿啊，无论大小，他都办得妥妥当当，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时间久了，王爷对他格外的信任，把王府啊，内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事务都交给他来打理。也正是因为这样，巴彦仓一辈子操心多，劳累多，用眼更多。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晚上照明啊，全靠酥油灯和蜡烛，光线昏暗，微弱，发黄。白天呢，他要跑遍草场，清点牛羊的数量，处理牧民之间的纠纷，安排王府人员的日常工作，接待来往的客人和官员。到了晚上啊，他还要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核对账本，查看文书，记录收支的情况，又得安排第二天的事务，经常一忙啊，就到后半夜。年少的时候，身体扛得住啊，累了就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起来，该干嘛干嘛。眼睛呢，偶尔的发酸、发沉、模糊，他也就是当哎呀太累了，最近这段时间揉一揉，闭一会儿，就继续的坚持。他从来没有想过眼睛会出什么大问题，更没有想到一场足以让他彻底失明、毁掉后半生的重病正悄悄的靠近他。有这么一天夜里边，巴彦仓啊，像往常一样，在酥油灯底下核对全年的账目，看着看着呀，他眼巴前呢忽然出现了一团呢模糊的黑影，他就以为是那个小虫子飞进了视线，用力的眨巴眨巴眼，黑影呢也没消失，他又以为啊是那个灯光晃动造成的错觉，用手啊又揉了揉眼睛，在睁开的时候，那团黑影依然停在视线的正中间，挥之不去。从那天开始，他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的糟糕，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看东西变形。以前呢，看笔直的房梁、笔直的绳子，还有笔直的门框，那都是正常的直线，可是现如今在他眼睛里边，这些直线全都变成了弯曲的弧线，看方桌、看木箱，这些个方形的东西边缘都是歪歪扭扭的，完全不成形状。没过多久呢，视线中间的黑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就像一滴黑墨水滴在水里边，慢慢的晕开了，最后变成了一大片的黑暗，挡在最关键的视线的位置。看人的时候啊，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你包括对方的五官就被中间的这个黑影就挡住了，根本就看不清。看文字的时候呢，只能看清楚文字的两边。

0: 中间的部分完全的就模糊一片，根本就辨认不出来这个内容。家里头人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就劝他说休息休息吧。可他呢越是着急，眼睛越是难受。真正最可怕的变化呀，是从眼底出血开始的。不是说眼睛外表发红，是眼球最深处负责最清晰视力的黄斑区域血管发生了破裂，血液渗出，淤积在了眼底。巴彦苍啊，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内部发胀发疼，干涩的像要裂开一样，稍微一用力，一低头，一着急，眼睛就疼得钻心，紧接着就是头晕恶心，整个人呐坐立难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垮了。王府上下呀，所有人都慌了。为什么？因为巴彦苍是整个王府运转的一个核心呐，这是真正的大管家呀。他一旦要是倒下了，很多事情都会陷入到停滞的状态。最着急的人是谁呀？王爷呀。王爷特别着急，立刻下令把周边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全都请到了王府里来。草原上经验丰富的老猛医，附近村镇的汉人郎中，游走四方的民间医者，来了一波又一波。每一位大夫都给巴彦苍诊过脉，看过眼睛，仔细询问呢发病的过程，汤药开了一副又一副，针灸做了一回又一回，外敷的、熏眼的、点眼的，各种方法都试过，可惜呀，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呢能够真正控制住病情。眼底的淤血越来越重，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到最后巴彦苍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另一只眼睛呢也只剩下微弱的光感，视线正中间永远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清任何东西。前来诊治的大夫们纷纷摇头，表示这种病发生在眼底的最深处，药力很难达得到，再治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巴彦苍自己啊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当中。他这个人呢，一辈子要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管理事务，如今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不敢走，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的盲人。他心里边又苦又急，情绪越来越低落，身体呢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下去。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王府里边一位啊常年跟着王爷办事儿、见识比较广的老下人向王爷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王爷呀，在咱们草原的深处有一位很有名的猛医，名字叫乌云碧丽阁，专门治疗各种啊久治不愈的疑难的眼病，很多被别的郎中判了失明的人呐、到他那儿都让他治好了。听说呀，他手里边有传承下来的猛药治眼的方子，要不然试一试呢？这王爷一听啊，说行，那必须得试啊，立刻派人备好了快马，日夜兼程赶往草原的深处，去请乌云碧丽阁前来诊治。乌云碧丽阁呀，接到王府的邀请，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药袋、脉诊，还有呢一些常用的简单的工具，骑上了马，就跟着来人呢赶往了哲里木王府。在路上啊，他听到王府里的人呢简单的描述了巴彦苍的病情，就说我们这大管家看东西变形，视线中心发黑，眼睛胀痛，视力也是急剧下降， 听完之后啊，其实他心里边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判断了，就这种症状病根多半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内部的干眼通道上。到了王府啊，乌云毕力格呢是先按照规矩见了王爷，然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巴彦仓的住处。他非常安静的让巴彦仓啊伸出手，开始认真的给诊脉。他诊脉非常的细致，左手右手都逐一的按压，慢慢的去体会呀、啊、脉象的一个快慢、强弱、滞涩、虚实。他不着急下结论，而是在诊脉的同时呢，点一点的询问巴彦仓发病的全过程。你最开始是什么感觉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模糊的？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形的？什么时候眼前发黑的？眼睛是干涩还是刺痛？劳累之后症状会不会加重？情绪波动的时候有没有更难受？都是非常细致的在问。等诊完了脉，症状也问得清清楚楚了，乌云地利格呀，这心里边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定了病因了。他就平静地告诉王爷和巴彦仓，说巴彦仓所得的病叫黄斑出血，眼底最中心负责精细视力和中心视力的部位叫做黄斑，这个部位的血管破裂，血液渗出并淤积在周围，就会导致呢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的疑惑，哎，这个血脉好好的长在眼睛里边，怎么会突然破裂呢？是不是眼睛本身就坏掉了？乌云碧丽和呢就用很直白的话就解释说，不是眼睛本身坏了，是干眼通道啊被彻底的堵死了。然后呢他就把道理啊从头到尾的就给大家伙啊非常通俗的讲了一遍。传统的中医还是说咱们草原的蒙医都认可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叫肝开窍于目。然后在场所有人都在那点头，说眼睛所需要的气血、营养、精液全部是来自于肝脏。肝脏就像一个储存血液和营养的仓库。眼睛呢是需要持续供养的田地，而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那条输送的通道就是干眼通道。这条通道保持通畅，仓库里的营养啊才能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黄斑呢得以充足的滋养，血管就会结实有弹性，不容易破裂。可是巴彦仓这几十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操心过度，肝脏的气机运行越来越不顺畅，气血慢慢的瘀滞，时间一长呢，整条的肝眼通道啊被彻底堵死。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和营养无法向上输送到眼底，黄斑呢长期的处于缺血缺营养的状态，周围的血管啊变得是又薄又脆，就像长期缺水干枯的树枝儿，轻轻一压就容易断裂。再加上啊平时得处理那么多的事儿，难免呀有情绪比较急躁的时候，肝气郁结，火气上冲，眼底的血管压力呀就会突然的升高，最终呢导致血管的破裂，血液渗出，形成黄斑出血。之前那么多的大夫啊郎中啊治不好，原因就一个，他们就是盯着眼睛表面去治疗了，就想着呢赶紧止血清火止疼，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呀、啊、是疏通淤堵的干眼通道。你这个通道不打开，营养永远上不来，黄斑永远无法修复。就算暂时把血止住了，用不了多久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还会反复发生。所以想要真正彻底治好黄斑出血，只有一条路可走。第一步， 打通淤堵的干眼通道。第二步，散开眼底淤积的淤血。第三步，修复黄斑受损的血管和组织。就这三步，一步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乱。而在当时所有已知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引导干血直接上达眼底的，只有一种药材，那就是再加羚羊角。乌云毕力格呀，告诉众人说，再加羚羊角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极为的珍贵和稀缺。再加羚羊生活在塞外偏远的戈壁和草原地带，生存环境恶劣，数量呢本身就非常的稀少。这种动物生性警觉，奔跑速度极快，想要获取合格的羚羊角，需要跨越漫长的路途，忍受风沙和寒冷，还要有极好的运气。一头成年的塞加羚羊能够入药，药效达标的角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采收之后呢，还要经过严格的清洗、晾晒、炮制等多道工序，才能真正的用于治疗。从古至今呢，塞加羚羊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属于上等的珍品。普通的百姓别说使用了，就连见上一面都很难。即便是富贵人家，也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托很多的关系，才有可能啊弄到一点真正的塞加羚羊角。它的珍贵呀，不仅仅是在于稀少，更在于功效的独一无二。塞加羚羊角的药性精纯，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进入到肝经，冲开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停滞的气血呀重新流动，把营养和血液重新送到眼底。这种打通通道的能力呀，是其他任何的药材都无法替代的。只依靠塞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通道打开之后呢，眼底的淤血需要散开，黄斑需要修复，血管需要加固，这就需要配合使用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是蒙医传承的眼科奇方，经过历史千年的传承，也成为了皇家御用的治眼方。它的配伍严谨，用料珍稀，炮制过程啊复杂，产量非常有限。而这味药最核心最关键的君药仍然是塞加羚羊角。也就是说，明目二十味丸的主药和单独使用的塞加羚羊角粉是同一种核心药材。乌云毕力格制定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同时使用塞加羚羊角粉和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塞加羚羊角粉的作用啊，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把淤堵的地方冲开，让肝脏的气血能够顺利的上达眼底。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呢，是在打通通道以后，进一步的巩固疏通的效果，散开眼底的淤血，修复黄斑受损的组织，稳定住血管，防止啊再次的出血。两者配合使用，不是简单的效果叠加。通道一开，气血能上，淤血一散，视力能恢复，黄斑一痒，血管啊能牢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断根，不再反复。乌云毕力格又简单介绍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几味关键药材的作用。首先他说到的是麝香。麝香啊，药性走窜，穿透力强，可以深入眼底细微的脉络之中，帮助散开啊深层的淤血，让堵塞的微小的血管呢重新的 恢复通畅。牛黄，牛黄能够清降肝火，缓解眼底的压力，减少血管啊再次破裂的可能，同时呢还可以减轻眼睛干涩、胀痛等不适的情况。还有就是珍珠，珍珠呢质地多温润呢，能够滋养眼底的组织，促进黄斑受损部位的修复，让视力呀慢慢的恢复清晰。这几味药材配合君药、赛加羚羊角，再加上方中其他珍贵药材的辅助，形成了一套完整、稳定、针对黄斑出血的治疗体系。乌云碧丽格说的非常的实在，说治疗巴彦仓啊这种严重的黄斑出血，这套组合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巴彦仓啊，听他讲的就是条理非常清晰，道理也很实在，这当中啊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也没说任何的生化大话，所以就特别愿意按照他的方案呢进行治疗。王府很快的按照乌云地利格的要求，找来了赛加羚羊角。乌云碧丽格呢亲自的监督研磨，把羚羊角啊加工成细腻均匀的粉末，保证药力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同时呢他取出自己带来的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水分、营养物质能顺利的往上送到黄斑区。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的药材修复散瘀，修复黄斑区。那么用药十天之后啊，巴彦仓呢就出现了明显的体感的变化，眼睛内部那种干涩快要裂开的感觉呀减轻了，胀痛感呢也缓和了很多，头晕呢恶心的情况就不再频繁的出现了，晚上呢能够安稳的睡上一段时间，这是肝眼通道开始松动，气血呀慢慢的向上输送的明显的表现。用药20天，视力上的变化更加的直观了，眼前那团又浓又黑的淤血开始慢慢的变淡了，变薄了，以前看东西严重变形，直线变弯，方形变歪，现在变形的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扭曲的影子呢逐渐的归位了，他已经能够隐约分辨出身边人的轮廓，也能呢分清楚啊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乌云碧丽格前来复诊，也摸过脉象，观察过眼睛状态之后啊，只告诉巴彦仓继续的按原方案来用药，中间不要中断。他说这个肝眼通道已经基本畅通了，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散开淤血，修复黄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巴彦仓呢眼底的淤血就已经散开大半了，他视线中心的黑影明显的缩小了，看东西呢基本不再变形，能够看清近处的文字和人脸，眼睛干涩、胀痛、刺痛的感觉完全消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都在稳步修复。用到2个月，眼底的淤血基本上就完全散开了，黄斑呢得以一个持续且充足的滋养，破裂的血管慢慢的在修复，长牢固，不再容易出血，中心视力啊明显的回升了，看东西又清晰又稳定，也没有黑眼儿，也没有变形，更没有遮挡， 他可以主动的自己去走一走了，做一些个简单轻便的事情，生活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自理了。到了三个月，巴彦仓彻底痊愈了。那么此时呢，他眼底的黄斑出血啊完全吸收了，血管恢复了健康牢固，干眼通道保持通畅，视力恢复到跟生病之前接近的水平，看东西清晰明亮自然，不干不涩不胀不疼，头晕恶心所有不适的症状啊全部都消失了。他又继续啊可以打理王府的各项事务了，核对账本，查看文书，外出办事儿，一切都跟没生病之前一模一样。整个哲里木王府的人是又惊又喜，一个几乎被断定终身会失明的人，靠着赛加羚羊角粉还有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硬生生的从黑暗的深渊被拉了回来。王爷呀对乌云碧丽阁十分的感激，想要重谢，而乌云碧丽阁呢就只是平静的说，说王爷呀，眼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儿。干眼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能恢复光明。从嘉庆年间汪必昌治好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到清末乌云碧丽阁治好了巴彦仓的黄斑出血，两件事儿啊相隔了100多年，一个发生在皇宫，一个发生在草原，地域不同，病情也不完全一样，但使用药的核心道理、核心药材、核心组合方案却是完全一致的。赛加羚羊角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它的稀少昂贵，而在于它能打通其他药材无法打通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的可靠之处不在于药材数量多，而在于它能精准修复眼底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两者配合就能成为治疗各类顽固性深层眼底眼病的。从那以后啊，蒙医乌云碧丽阁的名声在草原上流传得更广，而赛加羚羊角粉搭配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底重症的故事也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成为一段实实在在口口相传的治病佳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不客气啊。因为呢找我呀来说病情的人比较多，大家呢都是排队等的时间比较长了。
5: 哎，我真是啊盼望已久啊。
0: 啊，
5: 都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啊，行，那今天咱们就等于缘分修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5: 好好好，尹老师啊，我能跟您呐通话，我真是我三生有幸，我真是有点激动，太高兴了。
0: 您过奖了啊，我也很荣幸，我非常感谢大家呀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的喜爱，大家伙愿意把眼睛的健康啊交给我，那么信任我，所以说我为大家的服务和治疗也是一定要不遗余力，一定要200%的力量去为大家做的事情。
5: 是啊，真的感谢您尹老师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5: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嗯，我这个眼睛一开始就是模糊。
0: 嗯，
5: 到医院一检查，他让我做手术，我是绝对不做呀，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那个眼睛手术效果不太好。
0: 咱们年龄大了呀，眼睛有病了呀，好多的人是不敢做手术的。但是我其实一直讲，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你有一些疾病该做手术的必须得及时手术。我们在手术之后呢，可以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好的方法呢，打通干眼通道来修复啊视细胞，恢复视力。但是说这个人一旦得急性眼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不做手术怎么办？可能没准就得瞎掉。那您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5: 我这个眼睛是3年前开始出问题的，我有糖尿病，以前我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后来发现眼睛就是看不清了，越来越模糊。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看东西模糊，眼前一片红啊，我捂住右眼，用左眼一看，眼前一片红，把这个手呢放到眼前啥都看不清了。
0: 嗯，您这个是左眼出现眼底出血了，而且出血量很大，因为您有糖尿病嘛，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眼部的并发症。
5: 是是，后来我去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医生说我是眼底大面积出血， 还挺严重的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还有这个滴眼液啥的。
0: 嗯，
5: 我回家用了一段时间，左眼的这个红慢慢的消退了。
0: 因为眼底出血以后啊，身体它会逐渐的吸收，再加上呢医院的药啊，它会促进一些吸收，但是呢咱们光吸收不行啊，你眼底出血它容易反复，
5: 是是，然后没彻底吸收掉，在左眼下方有一条硬的，就是那个斑痕呐。后来又去了北京的医院，然后眼科去看的，医生说我这是眼底出血激化了，是吧？
0: 激化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血形成的那个斑痕组织硬化，它就会在眼底呢形成一些个增生的物质，对眼睛视力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5: 是啊，后来视力越来越差嘛，左眼睛几乎失明了，这右眼也是越来越模糊。
0: 嗯，
5: 检查的视力是0.2。
0: 本来有糖尿病，再加上一只眼睛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那另一只眼睛就是好眼啊，也跟着受到连累了。
5: 嗯，是是。
0: 那您现在视力能看清吗？
5: 现在这视力清楚些了，眼睛堵得慌，眼泪也多。
0: 您是用上咱蒙药镇眼期方明目20味丸以后，这个眼泪变得更多的吗？
5: 哎，对对对，用药之后眼泪比之前多了。
0: 哦，那挺好，这个是属于排毒反应啊，不错。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刚用完第一个疗程。
0: 那除了流眼泪变多了，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5: 有啊，这眼睛就是硬的地方那个软和了有点。
0: 啊，挺好。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首先呢你眼内的毒素排出来了，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眼底，激活您眼底的斑痕组织的细胞，视力呢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现在这个视力上有改变吗？
5: 啊，有了一些。现在这眼睛怎么说呢哈，就是大点的字儿是没问题了。
0: 那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儿，大一点可以。您这情况需要继续的治疗，因为什么呢？咱们刚才用了一个疗程，眼泪多不怕啊，这个不怕，这个是排毒反应，说明呢眼内积聚的毒素啊比较多，它排出来。您就用手绢啊，或者是比较软一些的纱布啊，就擦一下，别擦眼睛。等它流下来之后啊，您就擦着眼边就行。再问您一下，这排便好不好啊？
5: 排便这2天也挺好的，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也有便秘，都6-7天一次，现在1-2天一次了。
0: 哦，很好。您这样啊，家里边备一些决明子、苏子，还有莱菔子、牵牛子、决明子。苏子呢15克，莱菔子啊20克，牵牛子呢5克。便秘的时候啊，咱们把这几味药材

0: 第一点呢，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第二呢，坚持用够四个疗程。
1: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尹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再见，尹老师。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吗？
0: 哎，您好。
4: 林老师，真的是要谢谢你啊。
0: 哎，
4: 你实实在在帮了我大忙啊，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
0: 不客气啊，有缘相识，能帮到您就好。
4: 嗯，我刚才说呀，就是那个怕我的眼病啊控制不住，也害怕失明，结果老天啊可怜我，让我认识你，这眼睛就好起来了。
0: 我呀也没别的本事，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我治别的病啊可能不在行，但是治疗眼病是我的专业。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4: 李金老师，我知道这个蒙药自然奇方明目日中会丸，很多地方啊都断药了，结果前段时间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药，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你真的是大好人，好人应该一生平安啊，我希望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0: 谢谢，谢谢啊。其实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挺遗憾的，很多人呢没争取到名额，当时活动就结束了，全国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都脱销了，当时报上名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6了。
0: 啊，
4: 我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左眼吧，看东西啊变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黄斑水肿，当时就开始治疗，也没治好，后来有白内障，眼睛出血了。
0: 嗯，
4: 就是正前方啊看东西啊就看不清楚，边上啊中间稍微那清楚一点。
0: 嗯，
4: 医院说我是那个眼睛不好，当时还做白内障手术，还不能做。
0: 嗯，在做手术之前呢，医生都会检查的。如果眼底不好，是不敢做手术的，因为人工晶体它过滤不了毒光啊，会让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底去损伤它。您眼底本身就不好，经不起那个损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维持不了多久。它会反复合并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置换人工晶体之后，那些个毒光更多的落在了眼底，对眼睛有更大的损伤了。我临床接诊过很多术后用药的朋友啊，就只有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给眼内的眼底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和激活了眼底的细胞，才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康复。您当时没做手术啊，也等于是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医生，这也是一份善缘呢。
4: 是啊，我这个人吧总是那个着急，一着急都上火，我一生闷气啊，这眼睛啊就干，就然后的模糊都更严重。
0: 嗯，
4: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您这个情况因为火气大，人一着急上火伤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肝吗？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呢，肝眼通道更容易堵。一个脾气正常的人，他可能在50岁以后肝眼通道开始堵塞，脾气不好的人可能35岁以后肝眼通道就堵塞了。通过这个眼病呢，咱们得知道以后遇事儿啊不能着急。
4: 嗯，对，我每次去查，每次都是这样，也没什么个结果，最后去医院呀都成困难了。
0: 嗯，
4: 还有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那个脑梗，已经过床了。你说孩子吧，在外地一年嘛，回来一两次，平时都是我在那个照顾老伴儿。你说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担心，如果我看不到了，我老伴儿该怎么办？
0: 嗯，
4: 直到最后，我的左眼呀，只能看到手呀，在眼前那晃来晃去的，右眼呀，也就最多也能看个一米左右。
0: 嗯。我现在忽然理解您为什么这么着急了，您这个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4: 哎呀，是呀，哎呀，我不能让老伴饿着，你说是吧，我就摸着给他做饭，也经常就是摔碗，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还得照顾老伴也看不清东西，我心里啊真的是难受，我特别想那个遇到好大夫哪天帮帮我，结果就把你盼到了。

0: 其实我们的缘分就是这么修来的，刚好您有眼病，刚好我又能治。我接诊每个患者呀，都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所以我愿意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
1: 哎呀，当时呀，我都咨询后呀，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药，我先试试，我说，后来就有效果了，正好又赶上了活动，我又买了两个疗程，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0: 嗯，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1: 我当时都是用上五天，我的眼睛啊就开始排眼屎了，早上起来呀就特别多，越排眼前呀就越亮，有一个月的时候做饭呀都能看清那个菜、菜刀、菜板，我都能看清了。当时我都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有希望了，不怕失明了。
0: 是，您现在眼睛好一点了，可以照顾老伴儿了，也可以照顾自己了，以后咱们这个日子就等于更有希望了，对不对？
1: 哎呀，是呀。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呀，我就能看20米远了，这个蔬菜的颜色都能看清楚了。你说绿色的辣椒、红色的那个地瓜，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颜色看清楚了，这说明黄斑功能在恢复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1: 对，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然后这个右眼呀也好得快了，左眼的黑影啊少了有一半，但是中间还是有那个黑点呀，尹老师。我上次都是趁活动，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我用完这个两个疗程，我这黑点能不能全没呀？
0: 可以的呀，您目前这黑点它是黄斑区没完全修复好，用完这两个疗程的黄斑区的细胞都能修复好，那这眼病不就能彻底治好了吗？
1: 那个尹老师，我收到药，我的心里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那个激动啊。
0: 啊。这个季节呀，也是眼病的高危期，大家真的是需要我的呵护。但是呢，我也说了，没有帮到所有人，这个对于我内心来讲啊，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可以治眼病的病根儿，可以让我们重见光明。您也不用担心今后眼病会复发了，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更好、更专注的去照顾老伴儿了。
1: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吧吃那个一天两次，一次都是我按12粒服用的，就是从那个第三个疗程开始，我用不用加量啊？
0: 不需要加量，正常用就行了。
1: 哎呀，能遇到你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的命好呀、啊！谢谢你啊，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这样好好的用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今天咱们两个就聊到这儿，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再拨打电话。再见。
1: 谢谢你，景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啊，没关系，尹老师，你真是太好了，你开的什么方子都这么好用。
0: 啊、您过奖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4: 是的，是的。现在啊，您真是帮助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您真的是老百姓常说的功德无量，全心全意给我们百姓服务。
0: 啊，您过奖了啊。其实呢，作为医生来讲啊，天职就是帮助的患者离疾去苦，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您这么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说一说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吧。
4: 哦，我呢是早期黄斑病变，我是右眼有问题，左眼没事儿。捂住左眼，用右眼单独看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地面也坑洼不平。我是去年5月份查出来的，当时眼睛感觉特别疲劳、酸胀还疼。我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我就想去医院让大夫给看看。
0: 您这种重视疾病的态度特别正确啊。为什么？因为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一般老年人容易得，一旦发现呢就更应该尽早的治疗，如果说忽视的话，它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的，不好治了。
4: 对对对，后来我还是去了医院，大夫让查视力，结果查出问题来了。右眼视力0.4，左眼视力0.8，差的挺多的。医院当时建议打眼针，但那个针确实挺贵的。

0: 那个针不就是雷珠单抗吗？打一针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
1: 哦，
0: 您眼睛当时那个情况，那不需要打针的。
1: 可是他说也不懂啊，我说大夫打了能保证眼睛好吗？他说没人保证。我一听就不敢打了，但也我也不能任意不管这个眼病继续发展呀。
0: 那您听我讲，您那个情况当时根本不需要打针，因为仅仅咱是黄斑病变的一个出发期啊，您要用对方法，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治好。
1: 是啊，这不当时，我就是嫌价格贵就没听大夫的，我后来回我爸家跟我爸唠嗑，说起来眼睛的事情，我爸一听着急了，他每天啊没事就去小区遛弯，大家都认识他，见谁问谁，就问有没有谁认识看眼睛好点的大夫。我爸说眼睛就是人的窗户，窗户要是坏了这人也就废了。后来在小区还真是问到了，他说有知情的人就介绍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特别好，并且给了联系方式。我爸打场外电话想买药，结果说没有药，而且我这种情况没必要吃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开个食药方就行。我爸拿到方子还半信半疑说能管用吗？
0: 嗯，您看这老爸爸呀比您自己还着急是吧。
1: 嗯，
0: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呀，因为这个方子当中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紧缺，所以说这个药啊一直生产量非常少，目前呢咱全国更是一药难求。另外我跟咱们全国地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共同的信念，就是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制定方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进来就要买药的。那我们不是卖药的啊，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您就拿您这眼病来讲，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正确，非但不需要打那么贵的眼针，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也不需要吃，就用食疗方咱们就能调理过来。
1: 对对对，
0: 嗯，
1: 人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们这不就试试吗，我爸回来，
0: 嗯，
1: 每天给我用枸杞子、桑葚子还有海带给我做汤喝，一天早晚各喝一次，
0: 嗯，
1: 喝了就十天，
0: 嗯，
1: 我感觉眼睛疲劳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0: 对呀，啊，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枸杞子是益肝养肾的，桑葚子呢又是强肾的，海带本身就有清毒的作用，本身您的岁数也年轻啊，发生黄斑病变又是初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干眼通道是稍见堵塞，它没完全堵塞呀，用这个方法完全就可以通开，而且呢益肝肾，肝肾之精濡养眼睛，这情况就可以得到好转呢。
1: 对，我爸看见我这眼睛有好转了特别高兴，一直夸你呢，喝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左右眼看东西就一样了，不变形了，
0: 嗯，
1: 然后去医院复查，
0: 啊，
1: 视力又达到0.8了，后来我坚持喝到2个月，现在完全好了，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感谢您。
0: 不用谢啊，我听到您好转消息我特别高兴，您之后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呀再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免费发放过，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又配伍了古今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拟蒙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可以缓解症状，让您这个眼睛呢更加的舒服。这3盒眼贴用完呢，您这眼病呢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另外平时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别过度的刷手机，别熬夜，别生气。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太谢谢您了，
0: 嗯，
1: 我现在就马上打场外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 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五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讲过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好，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那么在肿瘤的治疗当中呢，放疗和化疗是两把利剑，能够有效的杀灭癌细胞。但是随之而来的恶心、呕吐、乏力，甚至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脱发等等不良反应呢，也让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去望而止步。啊，一旦发病，大家会说：“医生，我该怎么办呢？”啊，或者说这是正常反应吗？我吃什么能缓解呀？这些问题呢，每天可能都在诊室里被反复的询问。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肿瘤内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的那些事儿，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好，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新亮周主任。周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周新亮医生。
2: 欢迎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放化疗不良反应的问题啊。这个在您日常的接诊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是被讨论的或者询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呢？
3: 对的，对的。
2: 嗯，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不良反应吗？
3: 大部分吧，70%-80%，只是说或轻或重啊，是这个样子的。
2: 就是轻的多一点还是重的多一点？
3: 一般来说的话，整体的占比上来看呢，肯定是要轻的要多一些，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啊是比较重的。
2: 嗯，像这种比方说化疗或者放疗的反应特别重的患者，会有时候我不治了这样，或者说我们医生会主动说换方案，或者说不治疗，
3: 会的，会的。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个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这种后期对于治疗决策的更改的影响因素和不良反应确实是很大的一项。
2: 嗯，
3: 那么一个呢，就是从患者的接受程度上来说，如果是不良反应特别重啊，那患者有可能呢在和家里人进行充分沟通之后，那有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或者生活方式，那么他有可能会放弃到治疗。另一方面来说的话，作为我们医生，那也会根据患者的这种不良反应的这种炎症程度啊，进行这种剂量的一些调整。那如果是出现这种特别重的啊，就是3-4级的这种不良反应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呢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剂量的减低啊，从这方面来缓解或者改善这种不良反应，从而呢达到一个这种规律的或者是规范的一个治疗周期啊。好的。
2: 所以就是我们双方还是要协商沟通这件事情，
3: 对对对，
2: 以这个治愈保证治愈效果来为前提，同时又要考虑患者的一些身体最大程度，
3: 对对
2: 啊。像我们日常经常听说的化疗之后出现的呕吐啊、发烧啊，或者说感觉 很疲乏很累呀，这些都是正常的吗？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不能持续多久啊？
3: 就像您提到的这些，像恶心呕吐啊、发烧乏力等等这些的话，其实还是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些呢，这些都是这种患者呢就主观的一些反应啊，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些的感知呢更加的明显。那么恶心呕吐来说的话，现在啊虽然是说这种化疗药物导致的恶心呕吐它理论上发生概率很高，但是呢因为现在呢有了越来越多的一些辅助用药啊，像这种止吐的药物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啊，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都是进行一些三联四联的一些止吐药物，像现在并且呢现在随着咱们这种医疗的这种改善或者是这种改革呢，这些药物的话也都很便宜啊，所以说呢它的这种应用程度或者是可及性的都特别的高，所以说呢恶心呕吐啊对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病房当中并没有说是有这种像既往十年二十年以前这种哇哇吐的那种情况是没有的。那么确实呢我们给予了这种很好的这种辅助止吐和预防止吐之后呢他不吐了，但是呢他的这种恶心确实有时候呢是我们不能够完全避免的啊，不能完全避免的。另外一个呢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发烧哈，发烧来说的话呢一般呢现在的这种化疗放疗啊相对来说单纯的化疗放疗不会引起这种发烧，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就是化疗的这种放疗它有一个不良反应什么呢，是骨髓抑制，特别是这种白细胞的减少。那么在我们白细胞特别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计数低于二乘以十的九次方每升，或者是中性粒细胞低于一乘以十的九次方每升的话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感染了啊，特别是我们出去着凉啊，或者是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感染等等的这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感染发烧了，那么它的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我们呢有一个这种专业术语呢，就是叫力缺伴发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白细胞呢，我们知道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啊抵御屏障，那如果没了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些常规的抗炎的话呢，效果不好。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风险就很高了。那么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抗炎，另外一个呢要进行的这种积极的生白细胞治疗，并且呢要去尽量的啊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啊，不接触这种流动的人群等等这些，来预防它进一步的加重啊等等这一些。当然呢您提到的特别累这一块来说的话，因为特别累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这种疲乏，特别是治疗后的疲乏，放疗化疗都会有。那么对于这方面你说有没有这种很好的一些药物进行这种改善，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没有发现特别这种有效的药物去改善这种疲乏或者累，但是呢我们可以呢进行这种心理上的疏导，二呢要进行这种适量的活动，还有一些呢就是带着一个家属的这种共同陪伴下呢进行这种正常的或者适量的一些这种运动等等的，这些呢也是能够改善的，并且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尽量的一些营养的搭配啊，这方面各个方面吧也是能够缓解一部分啊。好的，
2: 比方说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期待说呀，这个是我们在出现了不良反应之前就会给我们用一些抑制不良反应的药，还是说我出现了然后我们再去干预，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对于这种预防和治疗这是两个概念啊，因为有好多的这种不良反应确实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预防的阶段啊，特别是呢像这种化疗导致的恶心呕吐啊，这一个因为我们整个的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研究和分析发现呢，这种化疗或者放疗导致的恶心呕吐啊，它我们这种重点一定是在于预防啊。如果是患者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那么我们再进行对症的止吐治疗，那么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就将这一步呢放在前面啊，要预防。如果是患者能够预防之后啊，那他们后续的这种控制起来就特别的好啊。如果是我没有进行很好的预防，那么我们等他恶心呕吐出来了，我们再进行治疗。

0: 化疗后的这种白细胞的一些减少或骨髓的抑制这一块。那么现在的话呢，白细胞的这种预防生白是这种很这种常规和成熟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这种 FN 发生概率比较高的啊这些化疗方案，那么我们在评估之后啊，或者是根据患者的这种年龄啊、状态啊、一般情况啊，那我们也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很系统的评估。那如果发现呢，如果他后续发生这种啊理雀瓣发热的概率很高的话，那么我们在用药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啊进行这种预防性的这种生白治疗。那么长效生白针其实现在有很多哈，那它整个的这种不良反应控制的也很好，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走在这个预防当中。另外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这种血小板的减少的一些这种预防也是有的，但是呢现在还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成熟啊，就是说这种临床实验的数据呢不是特别的夯实，所以说在临床当中这一个呢我们还一般都是走在这一个解救治疗，就是如果是哎这种血小板低了，我们再进行这种对症的升血小板治疗等等的这些啊。
1: 嗯，所以就是说大部分呢其实现在主要的还是你出现了症状，我们找到医生会给你进行干预，有一小部分已经进行到了这个提前的这种干预的情况。
0: 对的对的。
1: 那就是一般情况来说，这种不良反应会持续多久？比方说可能患者也会说出来，哎呀，可能心里也会接纳有一些不良反应，还是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得去看医生了，到什么程度了我可能就接受它可能只慢慢减轻或者会好的呢？
0: 你看啊，就像这种不良反应来说的话，化疗导致的不良反应一般来说，如果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是在一周以内啊，就是起来呢他不良反应出现的话呢，一般是在用药后的两三天之后啊，两三天才出来，然后呢一般呢会持续有可能呢就是五六天啊，那有可能呢就是身体状况好的有可能就持续一天两天，那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或者是说他的这种不良反应严重的呢有可能会持续五天六天，当然也有更长的，大部分呢来说都是一周以内。那特别是这种像这种主观上的像乏力呀、啊、或者是这种消化功能的一些这种减退啊等等这些，那么它的这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在患者的这个主观感受上啊，所以说呢也没有是很好的一些药物进行一些干预，只能是通过这种时间啊来慢慢的一些恢复啊等等这些。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哈、啊、就是提到了这种除了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抗肿瘤治疗，那除了这种化疗放疗呢其实还有很多哈、啊、像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呢特别是免疫治疗，那我们这种不良反应的出现呢就不太好确定了，因为免疫治疗的话它不良反应呢相较于化疗来说要小得多，但是呢它的出现时间啊不确定，因为它的这一个呢它的这种不良反应谱也不太一样，因为有免疫细胞的地方呢有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说呢它的出现时间呢也不像化疗出现的这种我在用完一个周期之后不良反应一般紧随其后就出现了，那么我用免疫之后的话呢它有可能呢是在我两个周期三个周期甚至是呢我在停止免疫治疗之后啊它才出现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各位患者呢还是需要着重的去关注哈，如果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啊，特别是用了免疫之后啊它这种后期这种不舒服啊或者各种症状还是需要及时的和自个的主管医生的进行一些联系进行一个精准的评判哈，那只有这种早期的干预的话对于这种免疫的不良反应的这种治疗还是更加的有效果。
1: 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可能对于要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不会知道说这个免疫治疗会有这么大的特殊的意义是吧。我们有一个听友留言，周主任，他是这个山东的听众，他说我爸爸是食道癌，说这个放疗是几年前之前放的了啊，80多岁，他说现在呢就想喝啤酒想喝啤酒抽烟可以吗？但是我们想听听这个给解答啊，看来我后面还追问了一下，我说目前身体情况怎么样啊？他既然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身体可会有这样的一些患者问题吗？
0: 对对，特别是
1: 有是吗？
0: 有，因为这个，因为你看这个患者的岁数也很大，对吧？他肯定是整个的这种抽烟喝酒的这种生活习惯，那肯定是几十年养成的这一个生活习惯，对。所以说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他从他的一个治疗到现在的一个状态，这问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的疾病控制肯定是很稳定的。
1: 对，我们是这么猜哈。
0: 对对，所以说呢，他肯定会在想，我进行这种后续这种抽烟啊、喝酒能不能行？其实怎么说呢？对于抽烟喝酒哈，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说的话呢，不单单是对于患者，那么对于所有的这种 这种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呢，他的这种其实都是不建议的啊。那么抽烟肯定是没有这种百害而无一利的啊，是这种绝对没有这种很好的一些反馈的。当然呢，有的人说我能缓解压力等等的这些呢，这一个另说哈。但是呢，就是对于整个的健康来说，抽烟确实是这种。

0: 需要这种戒烟，这是很明确的，不管你生没有生病都是需要戒烟的。那么再有那个这种喝酒，喝酒来说的话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的流行病学的一些这种数据也呈现出，就之前的时候有的观念来说，就是我小酌怡情啊，那么并且能够软化血管等等这些，其实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随着大型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那么这种乙醇对于整个身体的这种伤害也是绝对的啊，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剂量而有所变化，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酒精的摄入，我们依然是这种保有这种很慎重的一些态度。当然呢，你说这种我能不能这种限量饮酒，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这种生活习惯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的，但是呢不推荐啊。那么吸烟呢，肯定呢我觉得还是如果能戒还是尽量早的戒啊。好的，
1: 好，我这个特别理解周主任说的这个啊，我觉得给100分这个回答啊，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是吧，抽烟喝酒是不好的哈、啊。但是纵观您说的这个情况，80岁了是吧？然后治疗了一段效果哈、啊，可能我们在保证他治疗效果的同时，还得让他精神有愉悦是吧？让他觉得活着是有意思的，我的生活是有乐趣的。
0: 对，
1: 一定是前提跟他会说啊，如果这位老人他也在听节目，我们肯定要告诉他说，他老人自己也知道，说抽烟是不好的，喝酒也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哈。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说，话说到80岁了，80岁可能控糖指标啊，或者我们的控压指标啊，相对我们年轻人也都会宽松一点。
0: 对，
1: 那么对于已经经历过一场大病，然后就是又得到了一定的健康的恢复的老人来说，他可能有一点我精神上愉悦的需求，我想适当的喝一点酒，抽一点烟啊。我只说我的标准，如果是我的家人，我可能会把这个前提告诉他之后，会你喝一点吧，是吧？为了你开心，但是我还是挺担心你的，我们更愿意你健康哈。
0: 对，
1: 找到一个度，这个也挺重要。我们也能了解理解家人对他身体健康的担忧，不愿意让他重蹈覆辙，愿意他的生活更加的长寿。但是我们也能从患者的角度上来说，这么多年了，可能我还是希望我的有一点自主权，是吧？我有点我的生活的小乐趣哈。
0: 对的。
1: 所以您结合情况来看这个事儿哈，不然我们这回答您是不是满意？那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在肿瘤治疗当中哈，一些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的相关问题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直播间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03119610430311 96101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您想要加入听友群呢，就是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告诉我您是听友要入群就可以了。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啊？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在我们这个抗癌路上啊，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扛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一起来扛过去呢？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兴亮周主任啊，周主任在于这个肿瘤治疗当中的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方面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进行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继续来请出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0: 嗯，你好
1: 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化疗的问题，其实放疗这个常见问题也挺多的，比方说轻的，就是大家可能对皮肤照射的一些不适感呀，就是痒或者 热是吧？
0: 对
1: 啊，有的还有说红，然后可能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是不是？还有一些少数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破溃啊，这种啊，是吧？这些都要紧吗？会不会说有感染呀、啊，或者说后面会有一些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0: 好的。那么对于放射治疗的话，因为放射治疗呢，它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模式哈、啊，特别是一些这种头颈的，还有一些这种食管的啊、肺的这些呢，它都胸壁啊这种。脖子啊，或者是这种，还有这一个脸部的啊，下颌部的一些等等的这些部位，受照射的部位，特别是呢，如果是说这个肿瘤本身呢，就是比较表浅啊，那么它的一些这种，另外呢，需要很高的这种照射剂量的话，那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皮肤损伤，那这也是经常提到的这种放射性皮炎。那么对于轻度的呢，其实就像这种晒伤是一样的啊，就是红啊，那么肿，甚至有的呢是这种脱皮，但是这个呢，其实是属于这一个你自身的啊，这一个皮肤对于这种射线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么当然呢，如果是说再加重了，就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脱皮啊、水泡呀、破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关注了。那一呢，就是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说一要及时的和这种这一个自个的主管医生进行沟通，因为现在啊，整个的这种放疗模式呢，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放疗的话，它是什么呀？它是有可能是30次，有可能25次。那么我们自个的主管大夫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给你进行制定好了放疗计划，那么给你定好位，给你画好靶区，对，给你做好这一个后续的整个的放疗规划之后呢，你呢就是作为患者来说的话呢，一天啊，一周一到周五，那有可能在一个固定时间到物理室或者等放疗的地方去呢进行这一个啊什么10来分钟或者是5、6分钟的一个放疗。那么在这期间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不主动的去联系这个主管大夫的话呢，有可能你们见面的时间也不多，因为你不是住院啊，你是在门诊，一直呢就是在门诊，就是说我走的门诊系统，我放疗完我就回家了。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脱水啊，这种脱皮、水泡或者破溃的时候呢，我们在之前其实就是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和自个的主管医生反馈。那么我们在对症处理的前提下呢，我们还要做到我后续能不能继续进行放疗。那么我们有可能呢，就是症状加重之后，我们有可能呢需要停止啊这个放射治疗。那么在停止的前提下啊，我们再进行一些这种对于这种放射性皮炎的一些治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部分呢，就是如果是说单纯的这种脱皮啊，那没有问题。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破溃、水泡等等这些，我觉得它的重中之重还是一个预防的感染啊，预防感染。那么我们同样呢，也可以进行一些这种啊膏剂，特别是一些这种最刺激这种皮肤啊再生的一些膏剂的一些涂抹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一停止放疗，二预防感染。那么等到这一个它的这一个再生的一些皮肤啊进行一个恢复之后，那么再才进行一些这种啊放射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放射性皮炎，它有可能呢是在你这种放疗结束之后啊，等我做完放疗呢，再或者在放疗期间啊，它没有问题。等我回了家之后呢，我会发现我的整个的这种放射也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些破溃等等这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要知道啊，这是我们放疗导致的啊。那我们也是，其实处理原则是一样的哈、啊，就是一呢，就是这种重中之重还是预防感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涂上一些药膏，刺激这种新生的一些皮肤的一些再生啊等等的这些。
1: 这个，但是纵观来说啊，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来看，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化疗反应的重视是重于这个放疗的，好像但就觉得放疗就比如外在的或者一过性的或者可能轻度的比较多哈。你对化疗，大家可能知道了自己化疗之后，心理上就开始想要有一些不良反应出现，是吗？你会有这样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化疗和放疗呢，它是不同的这种治疗模式，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化疗它是全身性的治疗啊，因为它对于你整个的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是影响的，
1: 循环的。
0: 对你的这种不良反应呢，也是全面的啊，就是说有可能呢，从这种脱发呀、恶心呕吐呀、白细胞减少、肝肾功能损伤啊、胃肠道便秘，甚至有些神经毒性、手麻脚麻，对吧？等等等等这一些呢，它整个的这种不良反应是全面的。那但是放疗来说的话呢，放疗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模式，对，就是你有可能呢，就是譬如刚才提到的啊，我放疗导致的局部的，就是我放射液之间出现了这种放射性的皮炎，我放疗的这种放射液当中出现了这种啊放射性的肺炎等等的，或者是呢，我在直肠放疗的时候有这种啊放疗的这种 直肠炎等等这些，那它都是一些局部的啊，所以。

0: 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给人的这种主观的冲击，我觉得还是要小于这种化疗的啊，是这样的。
1: 嗯，但是也需要我们家属的安慰啊、关注啊、来帮助啊之类的。
0: 对对。
1: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会发现，就是在一个人不同的放疗阶段哈，他可能分第几段、第几段哈，或者不同的治疗阶段，哎，他也会有轻重不同的反应哈。另外就是不同的人，同样用一个方案，他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不良的反应哈，有的人可能没事，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太难受了，我都坚持不住了，有的人可能第一期没事，可能第二期再会觉得呀怎么在某一期那么重哈，这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这种化疗呀，它对，就是提到化疗呢，为什么就是说对于抗肿瘤治疗，特别是恶性肿瘤的治疗，那我们一定要取得这种组织学的这种标本啊，这种病理的确诊，因为所有的这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其实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它就是毒药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毒药。所以说呢，我们应用的时候呢，其实这种化疗呢，它对于这种肿瘤细胞的杀伤的同时，它对于所有的这种正常细胞其实也是有损伤和杀伤的。那么并且呢，对于这种分裂活跃的，因为这种化疗药物怎么去区别正常和这种肿瘤细胞呢？它是根据你的这种细胞的这种分裂的这种活跃程度，那么我越活跃有可能会导致这种不良反应会越大。那么就像刚才提到的呢，就是说对于同一个人啊，同一个化疗方案，那它是否会出现这种随着治疗周期数增加它的不良反应会加重呢？其实这个确实是的，因为随着我们治疗的周期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种病人的这种功能的储备肯定会越来越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对于这种整个机体的这种功能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它的一个积蓄啊，它对于你的整个的这种生理或身心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有同样的方案，为什么有的人重有的人轻啊，这一个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这种很好的这种科学依据哈，只能说是个体差异。因为在我们的这种临床的工作当中也会发现，那就是很年轻的啊，这种身体状况特别棒的，而是棒小伙子，那么我们给予这种治疗方案之后呢，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重的这种不良反应，恶心吐啊，或者是肾骨髓抑制等等这些。但是呢，我们回顾出来发现呢，有的因为现在的话，这种病人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岁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发现70岁的啊，69、70这种病人给的剂量也不少也不小，那么他呢就有可能会有这种就没有很明显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整个的个体差异还会，这是最主导的。当然呢，你说有没有和患者的这种这一个基础疾病啊，或者营养状态啊，或者一般情况等等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你的一般情况越好，那你发生这种不良反应的概率肯定越低啊。但是呢，整体来说的话呢，这并不是绝对的啊，还是这种存在着一个个体差异啊，我就觉得是这样的。
1: 嗯，好，这个是大家在痛苦的时候经常会想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样了，是吧？
0: 对，
1: 也许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哈。
0: 对对
1: 啊，来，我们说说具体的啊，在半点之前问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化疗之后就吃不下东西了，我碰到好多这样的朋友们啊，或者那一段觉得吃什么都没味道，也没有胃口，甚至说一吃就吐，这个、怎么办呢，周任？
0: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他这个呢，就是这个还和这种临床当中和这种恶心呕吐还不是一个概念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恶心呕吐的控制确实很好了，已经啊，没有说是很明显的这种哇哇吐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确实是这种化疗后导致我吃不下东西，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普遍的。
1: 是啊，
0: 对，就不是，我不是说我吐，我也不吐，但是我也不吃。
1: 就好像心里就想，就反正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它其实就是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的影响。
1: 嗯
0: 啊，你只能从这个功能上进行改善之后，它才有了一些这种很好的反馈，说是我吃东西等等这一些。那么这些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哈，那最主要的那肯定还是这种化疗药物对于你胃肠道功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其实我们你可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治疗前哈，可以吃一些这种促进胃动力的药，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呢，没有什么很好的临床实验数据啊，这只是我们在这个临床的这种
1: 经验
0: 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在化疗前让患者吃上这种增强胃动力的一些药啊，吃的时候呢，就是我没有症状之前，我先吃上啊，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一开始我也提到了，就是化疗的不良反应，你输液当天第二天是没有的，你输完液之后呢生龙活虎。那在那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对于化疗有一个比较慎重或者是这种重视它，你不能说我输完了

0: 之后没有什么反应，我就海吃啊，这种吃了一些海上油腻的不好消化的药啊。那个时候呢，即使我没有不良反应，我一定要吃清淡的。
1: 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对对，就是省的呢，就是说，哎，我吃了一肚子，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了一肚子很好，那等过了一明天早上一早，哎，他的不良反应起来了，塞在肚子出不去，这更难受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化疗后一定要吃这种清淡的啊，清淡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少食多餐啊，一定要少食多餐。那就是说我不尽量不要一下吃太多啊，我就每次吃一点，有可能原先我一天吃三顿，那这次我一天吃八顿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吃一些这种易消化的啊，易消化的就不要吃那些不好消化的那种含有纤维比较多的等等的，这一些就不要，这个不要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你嘴里没味儿，对吧，你也可以吃点这种有味儿的，像这种柠檬啊或者是这种酸梅汤呀等等，这些可以刺激一些啊你的这种味觉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很关键的一个哈，就是也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就是一定要来全面的看这一个我吃不下东西这个问题。就是有的病人觉着我吃不了东西，所以我没有大便。这有可能就是说我有可能我回了家之后，我化疗完回了家之后，我五天六天没有大便了，哎，他说，哎，我肚子也不怎么样，也不疼也不胀啊。他说你问他的时候，我就没吃东西，我哪来大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逆向，应该因果反了。那有可能呢，是因为你没有大便，所以你吃不下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回了家之后，因为现在呢这种化疗的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化疗一定会有预防性止吐的，那么我止吐的我是不让你吐了，但是我也影响到了你的胃肠道功能，也不让你的蠕动也会受限，那么也会导致你这种便秘的出现。那么我便秘了之后，那我不通了，那我上面他不可能再有一个很好的反馈，就是说我还能很好的去吃饭。所以说呢，有可能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你这个便秘导致的，你这种，哎，我吃了就顶，
1: 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所以说呢，一定要就是说我回了家之后，即使我没有这种难受或者症状，我也要保证啊，就是每天最好啊，如果每天不行，你两天至少两天你要有一次去大便。啊，就是这样，你只有保持这样，有可能他才会有这一个很好的一些进食等等的这一些吧。就是他因为因果关系，我觉得还是要有的啊。好的，
1: 好，感谢周主任的这个耐心讲解哈。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在肿瘤治疗当中遇到的问题啊，特别是不良反应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继续为您开通。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新亮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我们这抗癌路上啊，如果出现了一些我们的难受啊，或者我们 专业一点叫放疗化疗的不良反应，我们如何来进行管理啊，如何一起来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光。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继续来请周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啊，不是这个消化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比方说便秘或者说根本就不排便或者是腹泻，这个也挺痛苦的哈、啊。这个饮食上哈、啊、怎么调整啊？或者说这个时候你吃水果吗？还是怎么弄？
0: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这，其实临床当中哈、啊，其实你如果是说不进行一些这种人为的干预的话，这种化疗这种不良反应，特别是化疗的消化道的不良反应，理论上应该是以腹泻为主。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这种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是在回家之后啊出现这种便秘。那么其实这一个呢，与刚才也提到的这种给予的这一些这种预防的一些强效的止吐啊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一般会建议患者啊，就是可以口服一些这种像这种乳果糖啊等等的这一些缓泻剂啊，一些缓泻剂呢，其实让这种患者呢有一个这种很好的一个这种排便的规律。当然呢，如果是说患者就是说，哎，我已经五六天没有大便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呢，首先你需要啊给他进行这种灌肠啊，可以呢就是拿这种开塞露啊，或者是呢这种大的体积比较大的像110毫升的这种甘油灌肠剂，那你得给他先灌通了之后，你才能后续维持啊进行这种缓泻剂的一些维持，才能保持正常的这种大便的畅通。当然呢，还有呢一些呢药物呢，它会出现这种腹泻啊。那么在临床当中，化疗的那种最主要的啊这一个腹泻的药物呢，应该还是这种伊利替康啊，像伊利替康这种啊这种延迟的啊这种腹泻。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在临床当中啊，还是对症处理为主啊，像这种异蒙停啊、蒙脱石散呀、啊、等等这些对症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是说这种腹泻的比较厉害啊，像水样便啊，每天这种10次、10几次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要对症的止泻，那我们同样还需要呢，就是进行补液啊，不要进行这种像脱水啊、电解质紊乱啊等等这些。那么除了这种药物的一些干预，那我们在这种饮食上啊进行什么样的这种处理呢？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要啊吃一些这种好消化的啊，这一个，那么像粥啊等等这一些。那么水果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正处在这种腹泻的这种过程当中，我就不是很建议去进行一些这种水果的一些摄入啊等等的这一些吧。好的，
1: 嗯，这个问题也比较具体啊。好的，还有就比方说，就是刚才说的，也有朋友会问的，比方口腔溃疡啊，或者嘴巴疼，这个常出现吗？像这样的情况，这是放疗的不良反应吗？是吗？比方头颈部放疗是容易出现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口腔溃疡呢有两方面，一呢，其实化疗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哈，像但是发生的概率不高啊，像这种一些恩环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种平米曲塞等等这些，但是概率不高，确实不高哈。那么这种口腔溃疡呢，它的这一个整个的这种出现之后啊，我们处理起来其实和这种皮肤溃疡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啊。那么特别是这种口腔的啊，如果是说出现了严重的这种口腔溃疡，那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化疗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那么像这种放疗，像这种头颈部的一些放疗啊，上段的喉啊、咽啊等等这一些，它放疗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比较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和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主要的这个点聚集在哪儿呢？一就是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口腔的卫生，因为他如果出现口腔溃疡之后啊，他进行这个不管是刷牙漱口其实很痛苦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会有可能呢，就是说我疼我就不干了，不弄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我不进行很好的一些口腔的这种卫生或者是这种状态的维护的话呢，它有可能就相当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我既有了这种破损，我又有了这一个很好的一些这种环境啊，37度啊，对吧？然后呢，湿润的环境也乏氧，那么还有一些这种细菌的出现，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很可能它会演变成一些感染。 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处理起来就比较啊，就比较的棘手了。所以说呢，如果是出现了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让患者做到的哈，就是要有一个这种口腔的清洁，即使是再难受啊，我们也一定要做到口腔的清洁，漱口水啊，刷牙呀、啊，软毛的牙刷、刷牙等等这些要做到。那么后续的话呢，就是一个慢慢的这个恢复或者是养护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这种叫做促生长的一些这种漱口水的，像康复新液呀，甚至是一些生长因子的一些漱口等等的这些，那都是可以的。
1: 这个啊，我们来看看这个。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就治疗期间如果体重掉得特别快，营养跟不上怎么办？有没有必要吃点营养重点？这是什么叫营养吃的？就吃的更好一点是吧？这个来对于补营养，我觉得对于他们后期康复还是挺重要。
1: 对，其实在整个的这种抗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吧，这种营养的支持呢，肯定是重中之重哈。特别是对于一些这种消化道肿瘤，像这种食管的呀、胃的，它本身来说，它的这一个肿瘤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消化系统，也会本身就影响到你的这种进食。那么所以说呢，这种营养的支持肯定是重中之重。那么它不光是对于你体重的一个这种维持，那么对于你这种治疗强度的维持、治疗周期的维持，那都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个治疗当中呢，对于营养的这种摄入还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和患者在交代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也不太懂这个哪个是这种高热量的呀，这种易吸收高蛋白的呀。其实我们有时候就通俗点呢，就是你减肥的时候不吃什么，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吃什么，
0: 这个他们都可以听懂
1: 啊。对，
0: 再听不懂告诉他们每天下午听节目啊。
1: 好的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一块来说的话呢，还是需要这种要吃一些高热量高蛋白的易吸收的这些或者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让患者呢去准备上这种什么呀，就是这种肠内营养粉啊，那个就是我在三餐之外啊，那我就是时不时的呢我就冲一点喝了它啊，这个呢其实对于整个的这种营养的维持也是这种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好的。
0: 对，这营养粉就是比方说市面上卖的什么蛋白粉啊，什么就补充各种什么，这什么怎么理解这个营养粉呢？
1: 不，你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我们这一个
0: 医院里有给开有医用营养粉，
1: 我们医院也有营养科啊，但是呢就是营养科的话呢，你可以去就是门诊挂号啊，去营养科让他们给你配这个营养餐，对吧？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于这种营养的摄入哈，并不是说是去纠结于像刚才您提到的什么蛋白粉呀，还有呢现在我发现有好的患者拿着什么羊驼粉等等的这些。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只要这个里边含有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让患者什么去买一些这种最普通的那种肠内营养剂，就是说我能其实那个东西就是饭，就是霍呢就能喝进去。当因为这个呢是用啥，就是我不能有的呢，就是说哎我不能进口，我下管的时候往里打的一些东西啊，那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其实就可以通俗的理解为饭啊，那个也不贵，所以说整体上的患者的承受能力也可以。有时候我们甚至说，你如果说能耐受这个味儿，对吧？你就可以呢，就是在网上呀去买点啊，囤一箱，然后呢就慢慢喝就行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我觉得那就是不算营养粉吧，那其实就是饭。所以说呢，它不存在这种高价值的一些什么保健，也不存在这些啊。
0: 所以就是还是看它的那些含量呗，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点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点补充点脂肪的，或者你觉得这些营养素哈
1: 对
0: 你好的，同时又因为它是粉肯定是好消化是吧，
1: 对对
0: 啊，这个原则大家把握好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下今天节目的结尾。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放化疗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给大家来提示，这个不良反应除了我们日常大家常见的这种比如说消化道的反应啊，皮肤的反应，更应该让我们患者朋友们注意的，同时可能作为我们非专业人士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人士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就比方说白细胞降低在用药的过程中，或者血小板降低，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来描述这个事儿，可能一检查才出现哦，患者家属患者本人知道说哦，这是白细胞降低导致的一些疲乏呀、没劲啊之类哈。白细胞降低和血小板降低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我们怎么早期的来发现和干预呢？小贝。
1: 行，好的。那么其实刚才提到的这种白细胞啊血小板减低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个的这种化疗导致的一个骨髓抑制啊。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临床当中这两个这种发现呢发生的比较多呢？因为它本身来说它的分裂比较活跃啊，所以说呢就是化疗药物的话就误以为它也是肿瘤细胞了，那么所以说进行了这种杀伤。那么这种白细胞降低的话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种白细胞降低都需要打针儿啊，那么我们也是。

0: 那么不同的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对于选择也不太一样哈，因为我们知道化疗导致这种骨髓抑制，特别是这种白细胞的减少，是在哪个时候最多呢？是7到10天的时候呢，应该是它最严重的时候。那么如果是说你在这一个查这个血常规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出现在第7天，那我们在我们的预判里呢，就是有可能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下坡，那么有可能后续呢它会更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使你出现了1度的，那我们有可能也会建议你去进行一个生白针的一个注射啊，那么这样呢让这一个更安全。那么当然呢，如果是说你查的这个结果那是在第14天查出来的，那么呢我们就想了，这应该是在这种整个的一个上坡，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这种不进行打针，那么它后续呢它也应该会慢慢的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不建议去打针，而是口服一些药物呢进行这种这一个恢复啊，或者是你加强营养啊等等的这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呢，如果是说这种更重的啊，譬如说呢你这种白细胞在3以下甚至2以下，中性粒细胞呢在1以下、1.5亿以下，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要看呢，就是不管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呢都会建议你进行一个这种白细生白针的一些注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白针我们什么时候该停，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这种患者比较纠结的哈，因为我们在这种解救治疗的时候呢，注射的这种生白针啊都是这种短效的。那么我们呢知道呢，就是这一个白细胞啊，其实在骨髓里边有两个，一个是骨髓动员来的，另外一个呢是本身呢就是你骨髓池里储存的。那我一打生白针呢，它的初始你看到这种很快的升高是哪来的？是骨髓池里储存的。那么它有可能呢，你停了针之后有一个快速的回落。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解救这种生白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患者就是达到什么？达到白细胞在10以上，就是10×10^9次方以上，我们再停。那么停了之后呢，它快速回落之后，一般就能维持在正常的状态啊。所以说，这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停这个生白针打到什么程度的一个节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需要区分对待的呢，就是对于你有没有打这个预防性的生白。那么你如果说你化疗后你已经打了这种长效的预防生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出现了这种2度的这种骨髓抑制，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我们也比较的这种谨慎，那么我们有可能会让患者3天之后再查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呢，这种长效的生白针它本身呢是由于中性粒细胞调控的这么一个药物，就是说你本身你中性粒细胞你低的时候呢，你它释放的这种生白的这种药物它会更多一些，那么后续呢它有可能恢复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看看就是你有没有打这个生白针，有没有预防。所以说呢，根据不同的这种处理不同的状态，有没有打生白针处理的是，还有呢你这一个这种白细胞的减低的程度啊，或者是你白细胞出现减低的时机啊，我们要综合起来考虑需不需要打。另外一个呢就血小板，因为血小板呢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就对于预防这一块的话做的还是比较少啊。所以说这种所有的出来呢，一般来说我们都处于这种解救状态。那么对于整个的治疗上来看哈，就是说一般我们对于就是白血小板低于75×10^9次方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临床上就会进行这种积极的干预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同样也要根据它不同的时机，如果我们判断这个白细胞在这个血小板呢在上升阶段，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进行口服。那么如果进行下降阶段呢，我们有可能呢就会进行积极的这种注射药物的这种应用。当然呢，血小板的这种减低它主要的这种风险还是在哪，还是在出血。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这种血小板特别低了啊，那么特别低了，那么它有可能呢就会这种出血风险也很高。我们会看到呢皮肤就会一些瘀斑，有可能呢就是我这种鼻子破了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止不住啊等等这些。那如果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是要打针，我们要及时的就近去急诊啊进行处理，避免呢造成这种不必要的一些更重大的一些出血而危及生命啊。
1: 会有内脏出血的可能吗？
0: 会
1: 啊。所以这个就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其实更可怕啊。所以这个最后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放在最后了，作为患者和家属朋友们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尽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很多的关于放疗和化疗反应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不同程度的一些难熬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但是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和不良反应管理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不良反应是可防可控可治，就是我们可以度过的。
0: 对，
1: 是吧啊。所以大家不要硬扛，也不要说提前的去焦虑和恐慌啊，及时的和我们的医生去沟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感谢周主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做了非常实用的一些贴心的解答，谢谢您。
0: 好的。
1: 那患者的这个朋友们和家属朋友们呢，其实在这个

0: 问题上，我们也是要积极的去面对，科学管理，我们一起来打赢这个抗癌这场仗。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跟各位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呢，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啊，或者您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 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嗯，会有、啊、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
1: 然后
0: 第三种呢、
1: 啊、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嗯、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0: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1: 是、
0: 嗯、
1: 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
0: 嗯、
1: 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0: 嗯，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1: 对，
0: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嗯、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
0: 嗯，
1: 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
0: 嗯，
1: 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0: 嗯，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1: 嗯，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
0: 嗯，
1: 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0: 他不爱吃
1: 了事，对，
0: 嗯
1: 啊，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
0: 嗯，
1: 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0: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嗯这个很有营养，
1: 对
0: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1: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
0: 嗯，
1: 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0: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嗯，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1: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
0: 嗯，
1: 发现美的眼睛。
0: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哎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哎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1: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 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0: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哎，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1: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了，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0: 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1: 对，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1: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啊。
0: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1: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0: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1: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
0: 变化，
1: 平等，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1: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0: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1: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 对吧？
0: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1: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
0: 嗯，
1: 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0: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0: 哦，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1: 对，
0: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密码
1: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0: 具体一点。
1: 对，
0: 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对吧？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0: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1: 对，
0: 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1: 对。好，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0: 这是什么呢？
1: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0: 您给我们举例子
1: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对吧？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1: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0: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 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再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1: 对，是。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5步走。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1: 对，你要有耐心不能制止他。
0: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
1: 这个时候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完了之后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0: 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接纳情绪， 但行为呢要有规范。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0: 嗯，
1: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0: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时候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嗯，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是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1: 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要求孩子绝对服从，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明白。
1: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9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了，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0: 征求
1: 他的意见，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0: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规则和尊重，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 怎么学，学点什么。
1: 嗯，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0: 对，
1: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
0: 嗯，
1: 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
0: 嗯，
1: 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
0: 嗯，
1: 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0: 嗯，
1: 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0: 嗯，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嗯，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嗯，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1: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
1: 对
0: 吧，嗯，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

0: 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
1: 嗯，
0: 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
1: 嗯，
0: 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
1: 嗯
0: 啊。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1: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0: 对，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啊，就是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1: 对，
0: 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1: 对对，
0: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
1: 嗯
0: 啊，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1: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0: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1: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感觉到说，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监视我写作业啊。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看不见，我只要一玩手机他就会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孩子会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状态，让孩子在家也是觉得轻松的，而不是在家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自然也是放松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关注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5年级班主任，同时也是语文教师、桥西区优秀教师李雅科老师，来跟我们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让语文学习扎根生活，在烟火气里面唤醒孩子们的文字感知力。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李老师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语文学习。其实说到语文学习啊，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很头疼，会很困惑，就说我的孩子啊，其实我也很关注，比如说让他背一些好词好句啊，写作文的时候希望有这样的一些积累，但是会发现孩子写的作文啊还是有点像流水账，总是觉得没那么有灵气，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我在一线教了这么多年的语文，最常听到家长的抱怨就是我家孩子作文写的像流水账，干巴巴的，一点感情都没有。背了那么多优美句子，一到写作文就不会用。其实问题的根源呀，从来不是孩子背的好词好句不够多，而是我们把语文和生活割裂开了。语文从来不是课本里的

0: 可能没有那么及时的或者是说那么好的进行引导，所以可能孩子们在写或者是说在学语文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种割裂感。那么我们也说到了语文是不能跟生活割裂开的，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现在学语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学语文的时候普遍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我教学里的真实例子。
0: 好，
1: 班里呢有个孩子写我的妈妈，通篇都是我的妈妈很勤劳，每天起早贪黑为我做饭。
0: 嗯，
1: 妈妈的爱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
0: 这其实我们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写是吧？
1: 对对对，这些句子呀我们都很熟悉，甚至呢可以说是万能模板。
0: 嗯，
1: 但我问他，妈妈每天给你做什么饭？你最爱吃妈妈做的哪道菜？妈妈做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孩子愣了半天说不出来。
0: 嗯，
1: 这就是典型的脱离生活的语文学习。孩子写妈妈写的不是自己的妈妈，而是作文书里的妈妈。写爱写的不是自己感受到的爱，而是标准答案里的爱。他们习惯了从作文书里抄句子背模板，却忘了自己的生活里藏着最鲜活最动人的语文素材。很多家长和老师也在无形中给孩子建了一堵语文学习的围墙。语文就等于课本加试卷加作文书，只有在书桌前在课堂上在写作业的时候才是学语文。但其实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是完全相等的。
0: 嗯，我们经常说语文的核心能力就是听说读写哈。那这个听说读写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我们的语文素材语文学习呢？
1: 首先听不是只听老师讲课，听录音，听菜市场里摊主和顾客的讨价还价，
0: 嗯，
1: 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听春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都是听的训练。
0: 嗯，
1: 说不是只回答课堂问题背课文，和家人分享一天的趣事，和朋友讲一个故事，甚至和小贩砍价，都是说的练习。
0: 嗯，
1: 读不是只读课本，读名著呀，读路边的广告牌，读超市的价签，读家人的微信消息，读一本绘本，都是读的积累。写呢，它不只是写考场上的作文，写日记，给朋友写一张便签，给家人写一句祝福，记录一次旅行的感受，都是写的实践。当我们呀把语文从围墙里放出来，让它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孩子就会发现，原来语文不是枯燥的遥远的，而是和自己的每一天都息息相关。这时候文字感知力就会被自然唤醒，写出来的内容呀自然就有了灵气。
0: 听林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知道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学语文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语文的定义啊给狭窄化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的语文。那您今年带的是五年级的小朋友哈，小学阶段，就是对于五年级的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个语文呢？
1: 其实呀，生活里的语文无处不在。我给大家梳理几个最常见、最容易上手的场景，家长们在家就能操作，完全不需要额外花钱、花时间报班。
0: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场景，
1: 厨房呢与餐桌，这是最有温度的语文课堂。
0: 嗯，
1: 厨房和餐桌是每个家庭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也是最好的语文课堂。我在班里会给孩子布置一个家庭作业，周末帮爸爸妈妈做一顿饭，或者记录一顿饭的全过程。很多孩子做完之后，写出来的作文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比如，有个孩子写妈妈的番茄炒蛋，之前写的是妈妈做的番茄炒蛋很好吃，我很爱妈妈。
0: 嗯，
1: 这次他写妈妈先把番茄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皮就轻轻卷了起来，像给番茄脱了一件红衣服。切番茄的时候，汁水顺着刀流下来，溅在妈妈的手背上。她甩了甩手，又继续切。 鸡蛋在碗里被筷子搅

0: 的哗啦哗啦响，像一首欢快的歌。油热了，鸡蛋倒进去，滋啦一声就变成了金黄的云朵。你看，这就是生活里的语文。孩子在厨房能学到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感官描写。
1: 嗯，
0: 番茄的颜色，鸡蛋的香味，油的声音，切菜的触感，这些都是作文里最鲜活的细节。
1: 是的，通过小朋友这样一写，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妈妈在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番茄炒蛋的时候，就整个一个很鲜活的画面就出来了哈。这是我们的这个感官描写。那除了我们孩子能学到这种很具体的、很具象的、很鲜活的这个感官描写之外，小朋友们还能够学到什么呢？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情感表达。在帮妈妈做饭的过程里，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辛苦，这份真实的情感比任何模板都动人。
1: 嗯，接下来还有吗？
0: 第三个呢，我想说一下是生活常识与逻辑。
1: 嗯，
0: 做饭的步骤就是最好的顺序描写训练，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逻辑清晰了，作文的结构自然就顺了。
1: 嗯，所以我们家长在家可以让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做饭，哪怕是跟我们来帮厨也没问题，是吧？
0: 对。那你看这个番茄和昨天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嗯，
0: 你闻闻葱花爆香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你觉得妈妈做的菜哪里最好吃。引导孩子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就是在培养他的文字感知力。
1: 嗯，是的，在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沟通交流的过程。当然吃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吃饭的时候呢，和孩子聊聊天，让孩子分享今天学校里的趣事儿，或者聊聊这道菜的味道、做法，甚至可以玩一个词语接龙、成语填空的游戏。在轻松的氛围里积累词汇，锻炼表达。
1: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妈妈会发现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写的不够动人，或者是说不够感人，或者就是说我们感觉是流水账在记录，你说他写的吧好像也没毛病，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打动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写的不够细节。那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享，如果同学们都是这样的来观察生活甚至体验生活的话，我相信孩子们写出来的文字一定是打动人的。你让他写那种不打动人的文字，恐怕对他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哈。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场景，刚才我们说的是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的这个场景，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个场景当中，哎，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活动。那我们第二个场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鲜活的场景？
0: 第二个场景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菜市场与超市。
1: 嗯，
0: 最鲜活的始自于表达课堂。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去菜市场、超市，只想着买东西，
1: 嗯，
0: 却错过了一个绝佳的语文课堂。
1: 那菜市场里面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来学习语文呢？
0: 比如说识字方面，
1: 嗯，
0: 各种蔬菜呀、水果的名字、摊主的招牌、价格标签都是活生生的生字。
1: 嗯，
0: 孩子在买东西的过程里自然而然就认识了芹菜、韭菜、西红柿这些字，
1: 嗯，
0: 比在我们课本里死记硬背印象深刻百倍。
1: 哎，是的，同时认识了字，又认识了这个蔬菜长什么样，还是一举两得哈。还有什么我们的能力也可以在菜市场里锻炼锻炼？
0: 表达与沟通，让孩子呢自己去问价、
1: 嗯、
0: 自己去砍价、自己去付钱、
1: 嗯、
0: 就是最好的口语交际训练。我们班里边有一个孩子，之前特别内向，不敢说话，我让他每周呢去菜市场买一次菜。一个学期下来呀，不仅敢主动和人交流了，写作文的时候还能把和摊主对话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
1: 嗯，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口语交际的场合。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引导我们家长朋友？
0: 在观察与描写呢，菜市场里的人、事儿、物都是最好的写作素材。
1: 嗯，
0: 卖菜的阿姨、挑菜的爷爷奶奶、新鲜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孩子观察的多了，写热闹的菜市场这类作文自然就有内容和写，而不是空洞的菜市场 很热闹。
1: 嗯，小朋友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的话，恐怕他也只能写出来说菜市场很热闹这样的这个文字哈。那去超市呢，我们有很多家长说去超市我会让孩子比如说算算价钱，我们学学数学，但其实也可以顺道的来学学语文，是不是？
0: 对，那这里呢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带孩子出门不要把孩子当成小跟班，而是把他当成参与者，让他自己去沟通，去观察，去体验生活里的语文，就会自然而然地钻进他的脑子里。
1: 哎，是的，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在这方面多让孩子来参与，而不是说好像孩子在我们的家里面他只负责玩，只负责学他的习，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参与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无论是家务也好，或者说做饭的帮厨也好，或者说去超市去菜市场，或者我们出门旅行让孩子来做一些小小的这种清单，其实都是在帮助孩子在学习。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场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场景来引导孩子？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选择四季与自然，这是最适宜的语文课堂。语文里最美的部分永远和自然有关，课本里的春、济南的冬天、山行、春晓，所有的诗意都来自对自然的感知。
1: 比如说现在这个春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春季来引导孩子学习语文。您先跟我们来说说，比如说古诗我们可以怎样引导，如果不是古诗的话我们又可以怎样引导？
0: 很多孩子学古诗只会死记硬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却从来没有在春天的早上听过鸟儿的叫声，只会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却从来没有在秋天认真看过一片枫叶的颜色。这样学古诗，孩子永远不懂诗里的美，
1: 永远都在死记硬背，永远都感受不到说生活当中他的这种具象的一个感受哈。您会带着孩子们比如说来观察四季吗？
0: 我在班里会带着孩子们做自然观察日记。春天让孩子去楼下找一棵发芽的树，记录它的变化。夏天让孩子观察一场雨，从乌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秋天捡一片落叶，写一写它的形状、颜色、触感。冬天看一场雪，记录雪的样子、踩雪的声音。有个孩子写第一场雪，之前写的是哇，雪很美，像鹅毛一样。这次他写早上一睁眼就看见窗外一片白茫茫，雪落在树枝上，像给树穿了一件白棉袄，落在屋顶上，像给房子盖了一层白被子。我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像雪在唱歌。我伸手接住一片雪，它凉凉的，在我手心里慢慢化成了一滴水，像一颗透明的眼泪。你看，这就是自然给孩子的灵感。当孩子真正走进自然，感受四季的变化，他就能读懂古诗里的意境，写出有诗意的文字。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跟雪很美像鹅毛一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多带孩子去感受这个自然，是吗？
0: 对，周末的时候呢，多带孩子去公园，去郊外，不要只是玩手机，而是引导孩子观察。你看这朵花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你听风吹过树叶是什么声音，你摸一摸树皮是什么感觉。让孩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自然，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自然，就是在培养他的文字感知力。
1: 嗯，明白了，李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晰啊，我们家长朋友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出去玩也好，或者说去看世界也好，但其实可能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做到及时的一个引导。其实也不用说家长特别专业去做什么，我们只需要就是引导着孩子来看一看，讲一讲，听一听，说一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2: 北京时间3点整。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我们是借助这本书啊，从医学和疾病学的角度呢，给您解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今天让我们把目光呢，首先回到1904年的12月1号，那时候啊，日俄战争正在焦灼状态。本应该在司令部统筹全局的那个日军满洲军总参谋长儿原裕太郎，是离开了奉天前线，来到了旅顺战场。他为什么要来呢？他没法不来，因为这时候啊，旅顺城外的一个高地的争夺已经关乎到日本的国运了，而这个高地的名字就是203高地。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清政府被迫是割地赔款，把辽东半岛就割给了日本。这消息一传出来呀，俄国那边是大为不满的，联合各国进行干涉。日本被迫在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之后，把这个赎辽费装到兜里以后啊，把这个辽东半岛呢又归还了。那么此后呢，俄国在东北那边是不停的鲸吞蚕食，把当年强迫日本吐出来的地盘呢收入到自个儿囊中了，整个咱们的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了。旅顺也是在1897年是被强行占据了，俄国由此就获得了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在远东地区的不动港的出海口。而吐出辽东以后的日本，靠着从中国得来的巨额赔款扩充军备，誓报此仇。1904年，日俄战争就爆发了。日军呢，也算是卧薪尝胆10年呢，把这个狂妄轻敌的俄军打的是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但是您看啊，随着俄军的不断的败退，他的后勤的补给线呢是在不断的缩短的，而日军的补给线却是在不断拉长的。哎，这个战争啊就进入到焦灼的僵局了。
3: 战争的僵局如何打破？日军和俄军为了争夺旅顺都做了哪些努力？被人们诟病的蠢将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哪些贡献？医疗兵为何也拿起枪走上了战场？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坏血症如何扭转战局。
2: 当这个儿玉元太郎赶到旅顺的时候呢，战争局面呢大概其呢是这样式儿的。陆军方面，俄军是一败再败，日军已经把战线推进到奉天一带了，就是到了沈阳那旮瘩了。而这个旅顺也成为了日本围困下的一座孤城，按理说很好拿下吧，没那么容易。你像当时日本那个指挥官叫乃木希典，他指挥的第三军始终啊就没办法攻克旅顺。旅顺攻克不了，那么日军的后方呢就始终是如芒在背，因为他后背上有几万的俄军呢。而日本的精锐第三军就只能被牵制在旅顺城下，没办法北上参与到奉天会战当中。哎，这是陆军方面。咱们再来看海军方面，日本的联合舰队把这个俄国舰队呢给击败了，俄国舰队就被迫躲在旅顺港内了。但是我们得说，俄国舰队主力尚存，并没有失去战斗力，随时他可以出港作战。为了保护海上的补给线的安全，日本联合舰队只能是在旅顺港外跟这个俄国那边啊长期对峙，没办法回国整修。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海军方面，这个旅顺呢成了最难啃的骨头了。而这个时候，俄国的军队啊、物资啊，是正通过西伯利亚的铁路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东北战场。俄国波罗的海的舰队也从欧洲出发，它需要绕经南非的好望角，赶赴到远东战场。而日本这边呢，已经是把他们本土最后一个师团也派到了东北战场。那现在的局面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日本的这个舰队必须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到达战场之前消灭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一旦你等到人这个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增援抵达了，双方海军那个局势立刻就会逆转。如果海军一战败，日本海上的运输线将被俄国直接给切断了，东北战场的数十万日军就成了俄国军队的瓮中之鳖了。所以说对于日本来说呀，想要避免战败的命运，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在这个波罗的海的舰队到达以前呢，就把这个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给它摁死。与此同时呢，日本的陆军也必须是尽快的攻克旅顺，扫除后顾之忧，让长期被牵制的旅顺城下的第三军去北上，去增援奉田的战场。这样一来呢，就会击败实力不断恢复和增长的俄军，这个战争啊就算结束了，日军就能够胜了。但是前提条件是，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必须拿下旅顺，但是想要拿下谈何容易呀、啊！当时的旅顺那叫号称远东第一堡垒，这个旅顺口啊原来是北洋海军基地啊，清政府呢前前后后花了数千万两的白银修筑了完整而又特别坚固的工事。1897年这块被沙俄占领以后呢，沙俄那边又花了2年多的时间进行勘探进行设计，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大规模的修筑防御设施，先后花费多少钱呢？1100万卢布，雇佣技术人员上千名，强迫中国的劳工去那儿干活啊，派去多少人呢？数万人。于是这么一来呢，把这个防御体系啊修的是既坚固而又完整，并且呢这块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就是那个马克沁的机枪。负责进攻旅顺的是后来号称日本军神的前面咱们所提到的乃木希典。自打1904年8月份开始，乃木希典先后全力对旅顺发起了3次总攻击。面对坚固的工事和马克沁机枪组成的密集的火力，进攻的日军呢就跟那个被收割的韭菜似的，一片一片的倒在战场之上，伤亡惨重，但战果甚微。仅第一次进攻呢，日军就伤亡了全军的1/3。进攻失败，赶紧要援军，援军到了再进攻，再失败然后再要援军，这旅顺这儿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战争绞肉机了，不断的吞噬着日军的生命，也不断在消耗着日军的有生力量。在第三次总进攻之前呢，日本已经是把驻守本土的最后一个现役师团派到了旅顺前线，这一战就是成败的关键了。为了支援旅顺战场，日本呢是把他们守卫本土用的重炮都给拆下来了，千里迢迢运到了旅顺前线。但是即便是如此，不断的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却始终没办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三次总攻的重点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203高地，只要占领了这个高地，日军呢就可以俯瞰旅顺港，旅顺港里边的这个俄国舰队呢就完全处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了。您等到这个儿玉源太郎他带领着援军到达旅顺前线的时候，一瞧这个指挥部的院子里边，哦，放着一口棺材呢，身为第三军总指挥的乃木希典正准备啊亲自带队冲锋。此前呢，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长子乃木盛典和次子乃木宝典，均在这次战争当中啊都已经是死了。乃木希典决定3典同葬，米儿仨全死在战场上以报效天皇。儿玉源太郎到了以后毫不客气的啊，先是抽了他一大耳光，虽然俩人是朋友，但是就说哪有你这么干事儿的，行了，你把这个指挥权给我吧。他接过了指挥权，把日军的全部重炮是重新布置，对准203高地进行了密集轰炸，并且命令即便咱们这边进攻的时候也不管了，这个炮火不能停，炸死自己人呢，炸死就炸死吧。于是到了1904年的12月1号，儿玉源太郎赶到前线指挥。12月5号的时候呢，日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把这个203高地就给拿下了。日本在这个高地上建起观察哨，校正炮位，一瞧，呵，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尽收眼前呢，给它击沉了就行了。那这样一来，长期被钳制在旅顺的日本联合舰队终于是回到本土休整备战。一个月以后，这就是1905年的1月2号了，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久困于坚城之下的乃木希典

0: 第三军终于是得以北上了，去参加奉天会战了。又过了一个月，1905年3月份，奉天会战结束，俄军又是惨败。您等到这一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对马海峡休整完备，养精蓄锐，厉兵秣马的日本联合舰队迎战的是谁呢？经过万里跋涉终于赶到战场的那个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开战之前，日本舰队当时的总指挥呢，著名的东乡平八郎，特别崇拜王阳明那位啊，东乡平八郎就升起了旗语，说皇国兴衰在此一战，诸军努力奋勇杀敌呀。这场战争当中啊，日本这边只损失了3艘的鱼雷艇，以这么小的微弱的代价摧毁了对方2/3的船舰，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于是到了1905年9月5号，俄国跟这个日本签订合约，日军呢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旅顺之战最出彩的人物是谁呢？肯定是这个儿玉源太郎啊。他12月1号到达旅顺接管指挥，经过一番的调整部署以后呢，仅用了1天的攻击时间，就把这个203高地给拿下了，把这个胜局给奠定了。而乃木希典这儿则是被后人诟病啊，甚至有人就说呀，这是一个蠢货，不动脑子。
1: 乃木希典真的就一无是处吗？他为日军拿下旅顺港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俄军打败日本军队除了战略战术还有哪些原因？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坏血症如何扭转战局。
0: 可问题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您去翻一下这个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呢，不是儿玉源太郎挽救了乃木希典，而只不过呀，他在最合适的时机他过来了，然后摘了这个桃子了。你看咱们看那个童话故事里边有一个拔萝卜的故事，一大萝卜，老头过来拔不动，老太太过来还拔不动，小狗啊小猫啊一块过来拔，总是拔不动，最后拔不出来是吧，还过来一个小耗子帮忙，大家伙一块使劲，萝卜拔出来了。可是咱不能说这个萝卜是小耗子拔出来的呀。或者举另外一个比方，咱吃饭呢，吃了3个馒头吃饱了，您总不能说前面俩我不吃，我就吃第3个我就饱了，不能这么说嘛，是吧？不可否认，儿玉源太郎呢，他的现场指挥啊，战术调整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真正导致203高地陷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俄国的兵力呢已经耗尽了。从日本的第三军在1904年7月份开始围攻旅顺，到俄国最后投降，这整个耗时啊是155天，参战日军呢前后达到了13万，伤亡累计大概是5.9万，而俄军那边呢伤亡2万，被俘32400人。一听这个数字，很多朋友就很奇怪了，3万多人就当了俘虏了。得知道啊，俄军投降的时候，乃木希典的第三军3万人可能还不到，那这3万人那为什么不死守呢？为什么当俘虏呢？其实啊，当时俄国的兵力确实耗尽了。你看乃木希典呢准备亲上前线冲锋，准备3点同葬。这时候啊，俄国那个总司令指挥官，他叫斯特塞尔，已经采取了极端的措施，让里边那个医疗兵呢也拿起武器去增援203高地。用他的话来说呀，医疗兵也可以拿枪啊。哎，3万多人为什么啊连医疗兵都派上去了呢？这个原因就是半数以上的俄军都已经因为坏血病而失去了战斗力，勉强能战斗的也已经是非常虚弱了。哎，这个我们就给您说到今天的重点了啊，说到坏血病了。坏血病现在咱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营养缺乏性的疾病，缺的这样东西呢大家伙更是耳熟能详啊，著名的维生素 C。坏血病早期的症状呢，就是四肢无力，精神消退，烦躁不安，还非常容易疲惫，肌肉啊有点疼痛，精神方面呢有点抑郁，紧接着就会出现脸也肿了，牙龈也出血了，慢慢的口臭，牙齿脱落，皮肤下边大片的出血等等等等。到最后最严重的时候，这腹泻呀，呼吸困难呢，骨折呀，肝脏衰竭呀，进而呢就导致死亡了。我们说维生素 C 呢是咱们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作用啊有很多，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胶原蛋白这是纤维组织的基本的结构， 是构成咱们骨骼、软骨、牙齿、皮肤、血管壁、肌腱、韧带以及那个瘢痕组织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种成分。这么说呀，可能不太形象，就给您举例子吧。胶原蛋白在咱们人体里边啊，就类似于高楼大厦里边那个水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座高楼大厦它上面的水泥没有了，这大厦肯定就塌了，或者说剩一骨架子了，那就不叫高楼大厦了。作为血管内皮细胞粘接物的胶原蛋白，它的合成一旦受到影响的话呀，血管壁就难以保持完整了，毛细血管的脆性以及血管壁渗透性增加，就让咱们的皮肤啊、黏膜啊、骨膜啊、关节腔啊、肌肉啊就出现内出血了，这个就是坏血病这个词儿的来源。除此之外呢，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一旦是得了坏血病了，牙齿也松动了，牙龈也肿胀了，你吃什么东西它不是香不香的问题了，你就没法咀嚼了。你像在最早之前，法国那个路易九世带领军队去攻打那个达米埃塔的时候，坏血病在军队当中就蔓延了。为了让患者能够吃点东西啊，当时那个外科医生，其实也不是外科医生了，那是外科医生的祖师爷们，其实就是理发匠，这理发师们拿着小刀，活生生的就把患者那个牙龈上肿的那个肉啊给他拉下来。列位，那年头可是没有麻醉药品的，这些理发师们就这么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肿得太厉害了，没法咀嚼嘛。所以维生素 C 啊，是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遗憾的是啊，事实上咱们人体里边呢，除了那个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以外啊，其他的任何一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咱们人的身体啊都没办法合成。就拿这个维生素 C 来说吧，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可以在自个儿的肝脏内合成维生素 C， 但是人类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根据科学家的考证，大概在6000万年以前，人类和灵长动物他们共同的祖先呢，他们的体内啊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基因变异，打那以后呢就没办法合成蛋白质 GLO 酶了。这种酶的缺失就导致咱们没办法来自身合成维生素 C 了。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有这种变异，但是啊，咱们那个祖先的生存呢还是能够延续的，还能够继续繁衍。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C 啊，在新鲜的植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而且呢，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时间比较短的话，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咱们人体里边正常储备的维生素 C 啊，可以维持机体2到3个月的需求。你看啊，之前呢，这个人们呢也没有什么冬储大白菜呀，冬天也吃不着什么新鲜的蔬菜水果什么的，但是这也不重要。前面咱们说了，正常储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供咱们2到3个月的需求，挺过这个2、3个月，春天就又来了，所以说没事儿。所以说在以前呢，最常见的造成这种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情况有这么两种。一种呢就是长时间的离开陆地大航海去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战争期间这个城啊被困了。这两种情况可就坏了菜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呢，长时间新鲜蔬菜短缺，水果供应不足，维生素 C 就缺乏了，坏血病可就起来了。那么人类就赶紧研究吧，怎么弄这事儿呢？1497年7月9号到1498年5月30号，著名的葡萄牙的航海家那个达伽马，他就发现了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那条航线。可是在这次航行当中啊，160个船员100多人就死于坏血病了。事实上，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很长时期啊，坏血病呢一直都是航海者的噩梦。它曾经有这么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名字，叫航海性紫癜。
1: 17世纪之前，坏血病是威胁海员健康和生命的第一大敌人。当时全世界海军死于坏血病的船员，甚至比死于战争的更多。一直到18世纪，事情终于有了一些转机。那么转机究竟缘何出现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坏血症如何扭转战局。
0: 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想，哦，那时候人们呢不懂。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很多的航海者，包括一些这个著名的航海者啊，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就说这种坏血病啊跟新鲜食物的缺乏是有关系的，并且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但遗憾的是呢，他们的做法没有被广泛的认可，也没有被接受， 那就更谈不到大范围的推广了。谁发现过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库克船长，他之前呢就发现了啊，如果给这些这个海员让他们吃这个德国的酸白菜，哎，坏血病的发生几率啊变得很小了。你看有一回他在他的旗舰上带了7860磅的德国酸白菜，一年的航程当中，船上每70个人每周啊给这么2磅的酸白菜的供给。我们知道啊，酸白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这样一来呢，他的船员没有一个人因为坏血病而死亡。哎，这是成功的案例。还有一个成功的是什么呢？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个舰队的长官叫詹姆斯·兰开斯特，在1600年的时候，他在这个旗舰上呢准备了柠檬汁儿，每当有这个船员出现坏血病的症状的时候，就给他们呢每天早晨喝这么3大汤勺的柠檬汁儿。哎，您瞧吧，这个船到达好望角的时候，400多人里边有100多人啊已经死亡了，但是他这个旗舰上，就是能够喝到柠檬汁儿这个船上，没有一个人死亡。按理说这事儿这不已经解决了吗？不行，没有被普遍接受。为什么没有被普遍接受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对这个坏血病的病因解释和治疗方法啊实在太多了，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又什么夜观天象啊，跳大神啊，什么都有，以至于人们呢没办法分清楚到底是哪种办法有效。咱们就说那个吃酸白菜呀、啊、喝柠檬汁啊，到底是他们管作用了，还是起航之前又是啊杀猪宰羊的，又跳大神的，进行各种巫术的，到底哪个起作用了呢？不知道啊。那么怎么证明一种东西有效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大规模的对照实验，能做到双盲试验呢那就更好了。这事儿咱们得推到1740年，英国皇家海军有这么一个医生叫林德，他就这个坏血病呢做了一次对照实验啊。虽然说以现在眼光来看呢，这个实验还远远达不到现代临床上那种要求的啊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的双盲的要求，但是这种实验也足以是流芳千古了。他把这个12名患者都患有坏血症啊分成了6组，俩人一组。这6组呢，比如说第一组你们喝苹果酒你们治疗，第二组呢用那个硫酸单剂，第三组用醋，第四组呢喝海水，第五组给他们橙子汁啊柠檬汁啊，第6组是用一种干药糖剂。那就对比一下吧，结果证明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喝橙子汁柠檬汁，其次呢就是喝那个苹果酒。按理说这应该是结论出来了啊，事实很清楚了，但是非常遗憾呢，林德呢只是一个医生，人微言轻，虽然有一些舰队的指挥官采取了他的这个观点，但是直到他去世啊，他的这个提议就是说这个船上啊多备点橙子汁和这个橘子汁什么的，英国海军也并没有采纳。万幸万幸啊，英国国王呢有一个御医叫布雷恩，他是林德理论的坚定支持者。那么后来布雷恩呢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他这儿啊就大力推行这种方法，终于英国海军呢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每个海军官兵每天呢必须喝这么34盎司的柠檬汁，折合下来呢大概也就是22克。于是从1796年开始，英国海军当中啊坏血病的病例大幅的减少，英国的海军战斗力倍增，到1797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缔造了大英日不落帝国。再到后来也就是过了个7-8年吧，到了1805年了，拿破仑在英吉利海峡集结大军准备入侵英国。拿破仑就觉着只要法国海军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6个小时，法军呢就是世界的主宰者了。结果呀双方对峙，你追我赶的，经过了长达3个月的长途追击和堵截，英国这边呢有这个柠檬汁加持，所以说没有人因为坏血病而失去战斗力。法国海军那边可没有这个待遇啊，因为坏血病严重减员。最终呢英军是在这个特拉法加海战当中战胜了法国舰队，拿破仑被迫永久性的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转而啊打俄国去了。打这以后用柠檬汁和酸橙汁，哎，用它们来预防坏血病，这个方法呢就逐渐推广开来了，航海者终于摆脱了这个致命性的威胁。那么咱们再回到前面来说，日俄战争的时候，你这个俄国人傻吗？怎么就不会使用柠檬汁呢？我们说呀，那时候旅顺那儿囤积了大量的战备物资，但是 唯独这个柠檬汁和酸橙汁啊没有，因为俄国太轻敌了。他就想着怎么会就被人长期围困呢？准备什么柠檬汁啊？没有。那么说没有柠檬汁别的行不行呢？也行。东北旅顺城内外啊有大量的松树，那个松针里边啊也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如果俄军呢用这个水泡松针喝这个水的话呢，也可以避免坏血病的威胁。此外呢，旅顺城内有大量的土豆，让那个土豆如果是生出豆芽的话，吃那个豆芽啊也可以。可问题是这两点俄国人都不会，也不会松针泡水，也不会发豆芽，结果就战败了。其实俄国这边啊，你真的是会发豆芽或者是松针泡水的话，日本那边啊也剩下30,000人了啊，他最后一个现役的师团已经是开赴战场了，后继无人了。但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只能说时也运也命也。到了1912年，波兰裔的一个美国科学家，他叫冯克，他就发表了著名的维生素的理论。他认为啊，自然食物当中呢有4种物质可以防治夜盲症、脚气病、坏血病和佝偻病。这咱们都知道了啊，这4种物质分别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再到后来呢，维生素 C 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时代，于是长期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那个坏血病，也算被人类给征服了。那么平时咱们如果是缺乏维 C 啊去补的话，一到药店里边啊，哎呦，琳琅满目啊，各种的保健品呢，这个便宜的大几十，有贵的好几百的，甚至上千的都有。那店员脸上的乐得跟开了花似的，你要补维生素 C 是吧？我们这各种的呀，你要哪种啊？当然了啊，最管事儿的就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几块钱一瓶的，那个效果呀就特别好了。当然了，关于这种病的名字啊，我这有点口语化了，应该叫坏血病，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这个语言表达方式啊，给说成坏血病或者是坏血病了啊，有可能不对，您记清楚了是坏血病，那就足够了。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是方才呢，跟您聊的是日俄战争跟这个坏血病他们之间呢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么一种纠葛。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瞄向另外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就是比较靠前了，那是公元前71年，在罗马的布林底西港附近，斯巴达克斯他所率领的奴隶起义军和克拉苏领导的罗马军队，这是殊死一战。起义军的领袖斯巴达克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最后呢是壮烈牺牲了。至此，这次罗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宣告失败。但是斯巴达克斯他的名字却从此被载入历史史册，千古流芳，为无数后人所敬仰。有朋友可能会说啊，斯巴达和三百勇士我看过，两位不一样啊。这里边给您说的是斯巴达克斯，那个斯巴达和三百勇士啊，是希腊对抗波斯的，斯巴达克斯这儿呢是罗马人对抗角斗士奴隶的，这两者呀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咱们还是来说这个斯巴达克斯。你看有这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名字就叫斯巴达克斯，这是19世纪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啊他所著作的。在这本小说里边啊，就写到了在那次决战之前，已经深陷绝境的起义军领袖斯巴达克斯跟克拉苏之间呢有这么一场谈判。
3: When we again meet, I will kill you. Now, you're going to try. It is all the free man can do.
2: 面对着必败的局势，斯巴达克斯被迫呢来到了克拉苏的面前，试图寻求和平。克拉苏就提出来了，说这么着吧，你和你所挑选的100个人可以获得自由，但是其余的人呢必须放下武器向我投降，他们之后的命运是由元老院来决定的，或者是说如果你感到疲倦了，你也可以抛弃他们。这样一来呢，你不但可以获得自由和公民权，而且可以在我们的军队里边担任副将的官职。面对这样的诱惑，斯巴达克斯呢是断然拒绝了，说我不能够背叛自个儿的战友，不能够背叛自个儿的手下。他最终选择的是战死沙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斯巴达克斯战死将近2000年以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呢，又一位奴隶起义的领袖，他跟斯巴达克斯的命运和使命就有点相像了。当然他也是被迫来到了敌方将领的面前寻求和平，他的名字叫杜桑·卢维图尔。熟悉古埃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海地奴隶起义的领袖。
4: 重重压迫下，海地奴隶奋起抗争，经历的第一次失败后，为何仅隔数月竟能再次揭竿而起？这一次势力相差悬殊，抱定必死决心的奴隶为何又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一场传染病究竟如何让美国得了大便宜，又如何多次改变历史走向？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海地独立与黄热病的渊源。
2: 海地原来是印第安人部落阿拉瓦克人的居住地，1492年哥伦布航行至此，把这个岛啊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伊斯帕尼奥拉岛，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呀，就是西班牙人的岛。150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正式沦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呢，变成了自个儿的奴隶，强迫他们采掘黄金呢，种植甘蔗呀，养牛啊，让他们干这些事儿。西班牙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了当地土著人的剧烈反抗。可是你说那时候啊，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是处在原始社会呢，连铁器都没有，面对装备先进的西班牙殖民者，那即便是发起了反抗，但是这些反抗呢无一例外都是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有这么一个印第安人领袖在起义失败之后逃到古巴了，
5: 西班牙人说哪儿跑啊，竟然是追到古巴把他抓着，然后给他处死了。在处死他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西班牙的牧师还假惺惺的呀找到这个起义领袖，就跟他说啊，你呀你有罪，你皈依上帝吧。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咱们这儿说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将来你就能够上天堂了。结果这个印第安人的领袖就说了，说有你们西班牙人的天堂我不去。好，这块地界就被殖民者给占据了。在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以及殖民者所带来的天花这些疾病的祸害之下，在西班牙人占据这儿50年以后啊，100多万印第安人几乎是灭绝了。那么这个小岛上的居民呢，都已经是没什么劳动力了。于是伊斯帕尼奥拉岛逐渐就荒废了，这块啊成了海盗的天堂了。再到后来呢，法国人把这块给占了，并且把这儿呢改名叫圣多明克。1679年，圣多明克被西班牙正式割让给法国了。法国人占领这个圣多明克以后啊，开始大量的建立种植园，种植的是什么呢？甘蔗、咖啡、烟草、蓝草、棉花，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其中啊，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个甘蔗。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您看啊，中世纪的欧洲啊，那个糖只能是从中东进口，这个糖啊是非常难得的奢侈品，价格高的咱们现代人都难以想象。那么在美洲有了大片的甘蔗种植园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糖是被运到欧洲，糖的价格呢随之快速下跌，这个糖也从贵族手里边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了。就这么跟您说吧，17世纪的时候，英国人每年他这个糖的摄取量是多少呢？接近于零，跟没有一样。而仅仅200年以后，到了19世纪，英国人每人每年这个糖的摄取量啊，涨到了8000克，就是16斤呢。这些糖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殖民地他们种的那些甘蔗，把这甘蔗呀弄成蔗糖，送回到这个殖民者手里边。但是我们说，无论是种植甘蔗还是提炼蔗糖，那工作环境啊是极其恶劣。咱们不管是翻开政治课本还是看这个历史课本啊，咱们就会发现了，甘蔗种植园这里边啊疟疾肆虐，愿意在这儿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如果你是正常的用劳工的话，那成本呢非常高，你得给人开多少钱一个月人才愿意来呀？市场对蔗糖有这么高的需求，又没人干活，那怎么办呢？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同时把这个成本呢压到最低，殖民者们就从非洲啊大量的贩卖奴隶到了美洲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啊，300来年的时间，大概是1500万非洲的青壮年的黑人被运送到美洲成为奴隶了。我们说这1500万呢，只是到达美洲完成交易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呢在半道上就已经死了。一般认为啊，当时一共运了2000万，至少有200多万呢根本就没有活着到达美洲。
6: Gentlemen, catches your fancy here. This boy? Yes, open your mouth. Open wider.
7: Please, of course, sir, you, do not divide my family.
6: Quiet!
5: 这些奴隶有这么70-80成呢，就在甘蔗园里边工作，生活的是要多惨有多惨呢。海地岛上法国种植园里边这个黑奴，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是18到19个小时。如果说一个黑人他是18岁啊被抓了，然后运到海地的话，一般呢都活不过25岁，活活就给累死了。对奴隶的残酷压榨，给这个殖民者，给这个法国政府呢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一共带来多长时间呢？整整的167年呢。那么就这个地界向欧洲出口了7200万磅的粗糖和5200万磅的白糖。到了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克提供了欧洲市场上40%的蔗糖和60%的咖啡。哎，这个圣多明克呀成了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了，当然也是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奴隶殖民地。时间来到了1791年，趁着法国爆发革命处在内乱的机会啊，圣多明克的50万奴隶揭竿而起，发起了争取自由的大起义了。与其活活被累死，不如我跟你拼了，反正你那儿也爆发内乱了。在起义的过程当中呢，奴隶出身的那个杜桑，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啊，著名的杜桑卢维图尔，他就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才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了。
8: Give us free! Give us free! lying, I'll give us free or anything else. But I'm trying to question this witness.
5: 处在内乱当中的法国，他倒是想着派军队去镇压，可是条件达不到啊，没这个能力呀。于是在1793年呢，就宣布废除了圣多明克的奴隶制，并且在1799年任命这个杜桑啊当圣多明克的总督。此时的杜桑呢，就成了圣多明克的实际统治者了。两年以后，也就是1801年的6月份，杜桑呢颁布了宪法，任命自己呢是终身执政。可是这时候啊，法国内乱逐渐结束了。1799年，拿破仑发动了戊月政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官了。到了1804年，他又成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了。拿破仑这儿把内乱给平定了，很快就把这个目光啊转向了圣多明克。怎么着？你们那儿乱腾了，现在自治了，还废除奴隶制了，这不行啊。法国在这儿的巨大利益驱使，让他最终决定呢派出大军前去镇压，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于是1802年，由拿破仑的那个妹夫，就是勒克莱尔将军，他率领着40000的法军远征圣多明克。在这儿呢，得给您解释一下啊，这40000法军是一什么概念。到后来的后来，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为了战胜中国，英国派了多少人呢？派了4000人的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边，英法联军的数量啊，只不过是25000人。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镇压美国独立的英国正规军的数量也只是30000多人。而这一回呢，在1802年这一次呢，法国一下就派出了40000的精锐大军。当时的法军呢，可以这么说，打遍欧洲无敌手。咱得这么说呀，圣多明克有很多的奴隶啊，有50万人呢，可是他没有工业，连粮食都依赖进口呢，你跟40000的正规军打还真是打不过的。起义军这边损失惨重，被迫退入山林跟法军周旋。这个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就说了，法国只是来推翻杜桑的统治的，我们不会恢复这儿的奴隶制的，你们都回来吧，都投降吧。于是杜桑手下很多将领呢就被骗了，反正就觉得我回去了，你又不恢复奴隶制，那我还是有人身自由的呀，即便是恢复法国统治这也没关系啊，我又不是奴隶了。起义军的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了。哎，在这个时候，勒克莱尔就向杜桑发出了邀请了，过来咱们和谈吧，你只要过来，我保证你的安全，并且我保证谈判完了以后呢，如果达成一致了，这个战争就结束了。杜桑这儿呢就相信了，单枪匹马到了法军的营地，跟这个勒克莱尔就进行和谈。勒克莱尔这是谁呀？他不是克拉苏啊。克拉苏这儿跟那个斯巴达克斯谈完了，你不同意是吧，我把你放回去，咱们战场上见。勒克莱尔这儿特别卑鄙无耻，一瞧你来了是吧，坐喝水来，马上背信弃义逮捕了杜桑，并且把他呢送到法国进行监禁。圣多明克再次就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了。到了第二年呢，也就是1803年的4月份，这个杜桑啊就惨死在法国的监狱里边了。但是废除奴隶制以后的圣多明克经济收入是大为下降的，为了能够让这块呢产生巨大的利益，拿破仑跟妹夫一商量，不行，奴隶制啊还得恢复了，因为拿破仑这边穷兵黩武，他得打仗，钱打哪儿来呢？就打殖民地这儿来呀，恢复奴隶制。圣多明克的黑人虽然不知道啊，勒克莱尔身上竟然带着这种使命呢，但是他们发现了周围的各个岛屿竟然是逐渐在恢复奴隶制呢，很快他们就清醒过来了。哎呦，没安好心呢，法国人骗了咱了。你看咱们说那个杜桑，他在被送往法国那个船上说了一段千古流传的名言，他就跟那个殖民者就说呀，说你们推翻了我的统治，只是砍断了圣多明克自由之树的树干，自由仍然从这个根上啊会再次发芽的，因为自由已经在这儿的人民当中，在人们的心里边已经扎了根了，尝到自由滋味的奴隶宁可死也不肯再次成为奴隶的，纵然强弱悬殊，纵然希望渺茫，不自由勿宁死。哎，这事儿啊就被他言中了。1802年的10月份，海地的黑人叫德萨林，他呢又再次带领大伙是揭竿而起了。虽然说起义了，但是呢这个起义者的心里边都明白，这场仗打的呀毫无胜算，他们悲壮的 以必死之心投入战斗，并且呢是祈求上苍的帮助。哎，您别说，这回老天爷呀还真就开眼了，显灵了。怎么回事呢？其实不是老天爷显灵啊，是一场疾病，是一场瘟疫在此时此刻就爆发了。这场瘟疫的名字就是著名的黄热病。黄热病呢是由黄热病毒引起的，主要是通过蚁蚊叮咬传播的这种急性传染病。病毒侵入人体以后啊，迅速进入局部的淋巴结，并且在这个淋巴结里边不断繁殖，繁殖这么三四天的时间就进入到血液循环了，形成病毒血症。紧接着呢，你看这个病毒啊就会到达人的肝啊、脾啊、肾啊、心啊、骨髓啊、淋巴呀、啊、就都到了。数天以后，病毒呢是从血液当中消失了，可是淋巴结、脾、骨髓里边这种病毒啊是依然存在的。那么存在的话会有什么症状呢？高热、头疼、黄疸、蛋白尿、缓脉、出血，这些症状都有。症状比较轻的患者一般都能够顺利的康复，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而这个重症患者呢是有一定几率死亡的，这个死亡率啊受到种族啊、年龄这些因素的影响，一般是从30%到50%。按照正常逻辑，你看在疾病流行爆发的时候，法军那边是吧，有钱呢，殖民者呀，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生活条件都是很不错的，他们的感染率跟死亡率肯定比这个黑人要低得多吧。哎，不是，事实上啊恰好相反，4万多名如狼似虎的法军，24000人死亡，8000人病倒，能够真正作战的就剩下20%了，20%，也就是就剩8000人了。1802年11月份，法军的统帅那个勒克莱尔啊，他就死于这个黄热病。

0: 再叮了人类，哎，这种病啊就传给人了。然后呢，又随着殖民者的贩毒船被带到美洲了。不但是病毒过去了，那种咬人的蚊子就是伊蚊。伊是哪个字呢？就这种喜欢吸食人血的埃及伊蚊，它是这个黄热病重要的传播渠道。我们说，大多数非洲黑人呢，在幼年的时候呢，就感染过黄热病。而这种病就跟那个天花似的啊，一旦感染了，然后你痊愈以后呢，就可以获得长期的免疫力了。圣多明克的黑人大部分都是从非洲贩买而来的，已经具备了对于黄热病的免疫能力了。而且黄热病对非洲黑人的致病力啊，已经是大大下降的。所以说黑人感染这个黄热病呢，他的这个病症啊特别的轻微，死亡率也是非常低的。那您琢磨琢磨，起义军在跟这个法军对战的时候，这个蚊子叮咬了黑人，再叮咬了法国的起义军，法军这边啊就爆发了黄热病了。列位啊，法军跟其他的欧洲殖民者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黄热病，对这种病毒啊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于是他们的死亡率呢是高得吓人。前面给您说到了，40000法军减员80%，这个还战什么战呢？已经是无力再战了。1803年10月份，在杜桑去世以后仅仅半年，圣多明克的法军向起义军投降了。剩余的8000法军呢，后来在归国途中还被英国人呢给俘虏了。到了1803年11月份，圣多明克的人民通过了独立宣言。1804年1月1号，圣多明克正式宣告独立了，并且把这个独立以后国家的名字呢正式命名为叫海地。海地这个名字也是打那儿沿用至今的。可是我们说呀，这场疾病的影响还远不至于此呢。海地的独立跟这个黄热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1: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0: 咱们再接着给您说，圣多明克是法国在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但是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啊，还远不止这一处，别处呢还包括像什么新奥尔良啊、路易斯安那呀。结果勒克莱尔统帅了40000法军，在圣多明克那儿遭遇了黄热病了，40000人呢损失惨重。这样一来呀，法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了。这个时候呢，法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战争是一触即发。法国这边拿破仑一瞧，那还说什么说呀，把美洲那块先放弃了吧，先来进行欧洲争霸呀。1803年4月30号，法国跟美国代表在巴黎呀签了一份购地条约。美国这边呢是花了8000万法郎，大概是1500万美元吧，以这么低的价格向法国就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多大面积呢？214446平方公里呀、啊。这块面积是现如今美国国土面积的22.3%，你想想它得有多大吧。当时啊，美国国土也就是路易斯安那这么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是4000平方米卖3美分，是这么一价格。就这么着，因为黄热病，美国这边占了法国一个天大的便宜。但是这还算小便宜呢，真正的大便宜还在后边呢。1879年，74岁高龄的法国人叫费迪南，他是组织了巴拿马远洋运河环球公司。他想干什么呢？打通这么一条伟大的航线呢，就是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预算呢是6.58亿法郎。费迪南是苏伊士运河工程的主持者，当时声望啊是如日中天呢。但是这工程呢开工以后，把老爷子一辈子的声誉全给毁了，并且险些呢让他遭受牢狱之灾。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啊，这个工程受阻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就是黄热病跟那个疟疾。在整个工程期间呢，有22000多名工人就染病而死了。最后啊，这公司就破产了。行了，这工程啊我们玩不下去了。法国这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呢？20亿法郎。

0: 列位，凡事就怕比较啊。路易斯安娜才一共卖了8000万法郎，他现在赔了20亿法郎，这国内的无数投资者呢是血本无归。这美国人一瞧，哎呀，这大便宜来了，我得着。于是1904年呢，又花了4000万美金，说你们这个运河的开发权给我们吧，这钱给你们，拿着吧，走吧。这是大便宜吗？天大的便宜。可是这工程拿下来以后呢，还是没办法开工。为什么呢？这所有的人一听说啊，去哪儿干活？去那儿。哎呦，那儿有黄热病啊，谁也不去，全跑了。
1: 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急性黄热病，受感染者会在短期内病发，身体会出现各种不适，经常会发生内出血。为了找到病毒来源，美国陆军派了一些士兵和因黄热病死去的人一起生活，吃他们的粪便，试图证明这个病毒是由这些病人传播的。所幸士兵们安然无恙，随行的拉查尔医生和卡洛尔医生认为是蚊子传播的，但是他们不想像军队那样强制士兵以身试毒，于是两人开始亲自喂蚊子。幸运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极厉害的黄热病确实是由蚊子传播的。不幸的是，两个人都患上了黄热病，其中拉查尔在几天之后就因病死去了。为了医学事业，拉查尔失去了一切。人类进步的代价有时候是很惨痛的，因为这些敢于奉献的医生，如今全世界对于黄热病的预防和治疗都取得很大的进步，相关的疫苗也已研发出来，世界上因黄热病受苦的人越来越少。
0: 幸运的是什么呢？美国这时候啊，已经知道了黄热病的原因了，就是有一个李德医生，他呢找志愿者做一系列的实验，最终确认了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这个团队调查发现呢，黄热病的病原跟细菌呢有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新型的致病源呢，它不是细菌，它有一个新的名字叫病毒。那么我们说这个李德军医他到底是谁呢？这是美国政府啊，在1900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就是研究黄热病的问题。哎，这个军医啊就负责这个事儿了。他呢是被派到运河区进行考察，回到华盛顿以后啊，推出了一个著名的1300万平方千米的灭蚊计划。美国政府最终是咬着牙呢同意了这个方案了。哎呦，耗资巨大呀。那么到了1905年，美国投入了100万美金。列位，上个世纪初的100万美金那可值老钱了。哎，就在巴拿马运河这儿开展了灭蚊运动，运动历时1年多，动用了4000人的灭蚊部队。你比如说啊，带来了120吨的杀虫粉、300吨的硫磺、60万加仑的防蚊油、3000个垃圾桶、4000个水桶、1000把扫帚，还布置了1200个熏蒸点，几乎就把这个运河呀弄成了一个无蚊区。但是效果是惊人的。转过年来，巴拿马运河出现了最后一个黄热病死亡病例。打那以后啊，这种病就得到有效控制了。再之后呢，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就是那个17D啊，也产生了。疫苗接种7到9天以后呢，就产生免疫力啊，这个免疫力能够保持10年以上。至此，又一种危害人类多年的疾病总算是被征服了。好，今天呢，有关于黄热病呢，就跟您聊这么多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八珍汤》当中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腔。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一段演唱录音，京剧《野猪林》当中的大雪飘泼人面一段。

你

民众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四下王室怎不叫人？

呀呀，一阵风雪猛烈，将银房压倒，暗地中若遭毁。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其中的原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一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啊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啊，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他说我这个人呐、啊，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我讲理呀、啊。说过去呀、啊，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他说你看我是73年入厂，啊，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啊。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了。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吗？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我啊？我干好事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儿。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 那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得的，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人家家里活啊全都是那老爷们儿干，咱家全我干，完还总跟我干仗呢，总不满意。所以现在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差吃不在一起了。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啊、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啊、这一天呢、啊、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那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内挡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人啥病没有。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财。所以一个人心态平和，你什么疾病都能愈合，都能好，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 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学与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块钱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就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这样的。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啊，它属于偏远地区。这个偏远地区呢，一般人家都不愿意给你邮寄，就你花多少钱我不愿意给你邮寄，费用太高了。这其实咱大家伙可能都听说过，甚至有的都知道。所以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他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他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它不仅10块钱，那么顺丰呢就得20块钱，因为稳妥，所以你看它这个价格都翻倍了。还有一点，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嗯、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呢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农民不都这样吗？实在呀，对不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 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别别。啊，咱别大林老师，你别得罪他们，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苏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到之后你先别着急，你先准备个中碗或者是大碗，你把这些药材呀泡在碗里，记住用凉水泡，泡一宿，别用热水哈，用凉水泡，这叫什么润药，也叫醒药，就像发完面咱们得醒一会儿似的，这个面醒完了之后它就更柔软。润药呢也是为了让这个药效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你泡上它一宿，第二天早上啊你就熬煮这个药。熬煮的时候你切记，就如果说咱家里边有砂锅是最好的，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它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儿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3顿3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嗯，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3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的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柏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嗯，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

0: 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效果了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啊、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啊，睡眠见好了，心脏舒服了，浑身有劲了，脑袋清亮了，胃肠得劲了，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有问题啊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上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瘀堵在肝肾是肿瘤，瘀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近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啊，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那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

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是托人买的，啊，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合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的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我又问了朋友，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呐、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我说那贵，它也不可能贵的这么离谱啊，都翻倍了。他讲话了，那可不咋的，你别说中药材了，就同样是一碗面条啊，你在你家楼下吃可能10块钱一碗，里边还得给你加个鸡蛋，你在机场吃那40-50一碗，而且里边可能还没有鸡蛋呢，你说我单独加个鸡蛋那最起码得4-5块钱。我一听我说的确是这个事儿啊，你要不说吧我还真没想到。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从来就没有过，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的。我记得以前有那么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呀、还是什么的。我记得一集当中啊有这么个事儿，就当时呢这个康熙发烧了，完事御医啊就给他配置这个药方。你想啊，能成为御医那肯定不一般呐、对不，那御医是给皇上看病的。那这个老御医啊就是给这个皇上开方，这个老御医呢也是在宫里干了很多年，按理说三副药就应该见效了，结果呢这个康熙喝完之后，不仅说这个发烧没退下去，就热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啊，这个烧啊烧得越来越高了，这皇后也着急了，皇太后也急了，说你这老御医啊，你是不是想谋害皇帝呀、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什么呢，赶上九子夺嫡，这个康熙皇帝啊他儿子比较多。清朝这个时候他不像明朝或者唐朝以前说这个长子继承王位，清朝不是，清朝是啥呀，是由皇帝选，我选谁谁就是，所以这个皇位得靠什么，靠争。靠大家伙这几个皇帝的儿子啊争，那这康熙病情加重了，这人就合计说是不是你受谁指使啊，你说是谁派你这么干的，所以这个皇太后啊就生气了，因为康熙啊是他奶奶给抚养大的啊，就是孝庄皇太后，所以当时呢一看康熙吃完药之后不但烧没退下去，反而呢烧得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呢就要把这个老御医啊给砍头。那这个老御医啊，因为讲话了，他在宫里待的时间也长，服务这些人都服务一辈子了，说死我不怕，但是我只求一件事，你能不能让我看看这药渣子，过去熬完药不都有那药渣子吗，说我想看看这个药渣子，因为皇帝是高烧不退，中医讲了，他属于什么呢？大热之症。

所以当时这个老御医给皇帝用的是什么？白虎汤加人参汤。这个白虎汤里边有四味药：石膏、知母、粳米和炙甘草。啊，这都是退热的。这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了，退大热的。那有人说了，人参这东西燥热呀，你本身就发热了，完你还用人参，那可不就越吃越热吗？那皇上吃完了高烧不退，这也正常。这御医啊不怎么地，是个庸医。其实不然，你看人呢高烧的时候啊，体表是热的，但是你体内是寒的。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你比如说你喝水呀，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哎，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吧秃的，哎，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那么你像高烧不退这种高热，它是热在体表，体内是寒的，所以需要用人参把这个寒气啊给它拔出来。那为啥说康熙用了白虎人参汤之后反而高烧不退呢？那按理来说应该退呀、啊、所以这个老御医啊也整不明白了。所以临死之前说，我想看一眼药渣子，死我得死得瞑目啊。结果拿到这药渣子一看，挨个药一扒拉一看，又舔了舔尝了尝，马上就跟这个皇太后说了，说这药不对，这药不对呀、啊、这有人做手脚了。怎么的呢？这不是人参，说那是什么？那是萝卜须的晒干之后造的假。那人参是大补元气的，是热药，专门攻寒的。那萝卜是啥呀？萝卜是泄气的药，他俩正好相反了。所以这皇上吃完之后肯定病情是越来越重。后来呢，这不嘛，又重新的调配药方，哎，给皇上吃上之后见好了。完事这个皇上就寻思了，不行，我得查，这是有人要害我呀。啊，就开始追查这个中药造假。那不就牵扯一系列的问题了吗？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所以很多人呢就靠这造假发了财。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草枣仁啊，半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这方子不行，那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那古人他不会骗我们呢。你见过哪个爹妈骗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那个药材不行，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素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素心汤，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味药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我说怎么个炮制呢，绝对是上面喷硫酸了，用硫酸咬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经过硫酸腐蚀之后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老爷子就问我说这龙骨是什么，我说龙骨就龙的骨头，对喽，那龙是啥呀，那是掌管天下所有水的，所以你看那西游记那不下雨怎么办，那就找龙王求雨啊，龙王随便打几个喷嚏就下雨了。你再看那哪吒闹海，那哪吒给龙王惹生气了，那龙王生气了发大水把钱塘江给淹了，所以龙是掌管水的。那真正的龙骨你甭管是恐龙还是真龙，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两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儿，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儿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所以呢就得买贵的啊，什么看色泽呀，看质地呀，看色斑呐，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子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你放100个心，啊，咱们这个绝对是真的。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

0: 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胃脏好多了，但屁也多了，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约会，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
4: 你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4: 哎呀，你这样的大夫太少见了，大公无私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那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又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啊，对啊，按的也特别好。哎呀，这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反馈一下那个苏心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0: 嗯，没问题，你说说。
4: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
0: 嗯。
4: 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二斤半、三斤半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0: 偶发性的
4: 啊，早搏
0: 是窦性的，窦性心律呗。
4: 对，窦性心律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一分钟77次，他写的。
0: 那没问题啊，嗯，
4: 是不？那我后背疼呢，
0: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4: 没写心肌缺血。
0: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优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4: 没有，
0: 也没有
4: 也提示啊。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长出气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0: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二尖瓣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4: 头一次知道。
0: 啊。
4: 我头一次做这个。
0: 二尖瓣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4: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三尖瓣啊，少量反流，二尖瓣微量反流。
0: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4: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0: 对，
4: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儿道就发累，就是。
0: 那这个就跟咱们二尖瓣或三尖瓣，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啊。
4: 是啊。
0: 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二尖瓣和三尖瓣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
4: 啊。
0: 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儿的、
4: 对对对，
0: 嗯，这种两扇儿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往一个方向开，
4: 嗯
0: 啊，这种呢两扇儿的就叫二尖瓣
4: 啊，
0: 二尖瓣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
4: 啊，
0: 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又流到心房
4: 了回来，就是
0: 对这个三尖瓣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就是跟那个兔的三瓣嘴似的
4: 啊，
0: 哎，所以当他要是开合的时候吧，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就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他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儿了，哎，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
4: 嗯，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4: 对对，
0: 哎，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啊，就是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4: 左边严重，右
0: 边
4: 差点，嗯，对，就左边严重。
0: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4: 嗯，对对，就那位置疼，
0: 啊，
4: 不串。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支啊，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4: 嗯，
0: 早搏，
4: 对，早搏，
0: 包括我们说房子，哎，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4: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点活就出汗，不动的话还行。
0: 哎，对呀，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就咱们工人呐，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给他规定好了是12点开饭，
4: 嗯，
0: 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12点未必能到那儿，
4: 嗯，
0: 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4: 是，
0: 哎，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4: 我其实是严重啊，老师啊。
0: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说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4: 是啊，我就寻思让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啊，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常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
4: 啊，
0: 哎，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供应不上去所形成的。
4: 嗯，
0: 哎，所以治疗上呢，还是以什么化瘀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4: 对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不缺血它就没症状了。
4: 是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4: 痛
0: 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4: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素心汤是对的。
4: 哎，
0: 因为舒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
4: 嗯，
0: 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
4: 嗯，
0: 也不是那种说我们精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
4: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
4: 嗯，
0: 啊，那舒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嗯，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4: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4: 有点爱生气，尤其看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啊，不爱写事儿，
0: 哎，
4: 就跟他老生气，
0: 没必要，
4: 跟他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
4: 嗯，
0: 没必要，这个孩子呀，咱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4: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
0: 哎，
4: 啊，就直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心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饮，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了，
0: 是
4: 自己熬不好还。
0: 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用着还行，管用哈。
4: 啊，是还行，
0: 哎，
4: 挺好的。
0: 那就
4: 别费劲了，
0: 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择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堵，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舒心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所以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你吃下去了你知道管用，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4: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
4: 嗯，
0: 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
4: 对，
0: 完了，
4: 多谢多谢了，哎，大林老师。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
4: 嗯，
0: 是咱这个药啊，
4: 嗯，
0: 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不够，
4: 嗯，
0: 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只要把瘀化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
4: 好嘞，大林老师，
0: 调节，
4: 哎，
0: 好情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1: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成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昨天我跟一位辽宁的老大姐在一起聊天看病的时候，这个老大姐就说大林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我这心脏病啊，就是气的，就是累的。他说我这个人呐，好生气，气性大，但是我这人我讲理呀。说过去呀，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他说你看我是73年入厂，干活很卖力气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实在的一个人。说我实在到什么程度呢？就那个时候，车间呐。那个板凳子上不都有那个靠背，有那坐垫吗？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儿呢，我就挨个把那个板凳上的坐垫啊都给撤下来，拿回家去给洗了。但是这人呢，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那有的就说你看就想图个先进啊，有的就说呢他肯定是有啥目的啊，你就显着他了。有的还说那就是给领导看呐，这不后来吗，我就知道这些话了，我就特别生气，气得我好几宿好几宿我睡不着觉。干活咱不怕，挨累咱不怕，你这么讲究啊，我干好事儿我还干出错了。他就说我这人呢，我不怕累，说咋挨累我没有一句怨言，我就怕受气，我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你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那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 俺家这个不干活还嘚，嫌你这个干的不行了，嫌你那个干的不行了。人家家里活啊全都是那老爷们干，咱家全我干，完了还总跟我干仗啊，总不满意。所以现在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差吃不在一起了。就那天呢，我就听你讲课的时候啊，你不讲了吗，说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跟老伴儿俩也是各吃各的，我觉得我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就没有话唠了，俩人一说话就抬杠，说几句呀、啊、就说不到一起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啊咋坐实的呀，从年轻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呀、啊、这一天呢、啊、总得吃这个心脏药，一年得犯好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年头也长了，这嘴唇呢全都是淤了吧唧的那颜色啊，就跟那个巧克力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这两个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洗衣服都可费劲了，过去洗衣服那都不合计，大盆啊，一盆一盆的洗，你现在

洗个线衣，后背都出汗，浑身没有劲儿，浑身上下可虚了，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呀，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了远道啊。哎，好在这些天呢，喝你的舒心汤啊，能健强点了，这两条腿稍微能有点劲儿了，睡觉也能好一点了。我就说，我说大姐呀，你姊妹几个呀？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爹走的早，76岁那年就走了。我母亲行，活到了90多岁。我说那你这性格随谁呢？他说我随我爹，啊，我爹就这性格，干活不偷懒，认干，但就是气性大，啊，性如烈火呀。完，他跟我说，说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呢，出了名的好，啊，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坐着，上我们家待着玩。我说你看，父亲气性大，好生气，70多岁就没了。嗯，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老太太活了90多岁。我估计啊，要是没有内挡的事儿啊，老太太啥事儿没有，活到100岁都没问题。我说那你姊妹们兄弟性格都随你老父亲呢？他说就我和我弟弟性格像我爸，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我妹妹比我小4岁，人啥病没有。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你就得自己想开了。有那么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呢，不好听的也别生气。那这个世上就这样，你做得好了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你就记住我说的，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心平能御3000级，和气可聚万方才。所以一个人心态平和，你什么疾病都能愈合，都能好。你一天和和气气的，那这个家呢就和和气气的，那啥事儿都顺。就怕啥呀？就怕家里边啊，谁都不好好说话，讲话了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吵吵，那这个家没个好。身上病多不说，完啥啥还都不顺呢。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是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幸福是什么？有人讲了，能吃能喝这就是幸福啊。可能有人说了，得有口头福啊。还会有人讲说，能走能撂的就是幸福。其实幸福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啥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呐。你像前段时间，我送给大伙这人体经络学与标准大图册，可能到今天，咱还有一些老同志，因为地址写的不对，或者是那个电话留的呀不够准确。啊，还有的就是啥呢？没能及时的接听到电话，可能到今天还有人没能收到这个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呢。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啊，这个家属啊就有意见了啊，就是你看看，告诉你别信这个，别信这个，怎么能免费给你呢？是不是？那大图册不花钱呢，那运费不花钱呢？啊，完了之后啥都不要钱，给你免费寄到家里边，那天上怎么能掉馅饼呢？怎么可能呢？都骗你的。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真心真意来做这件事，
你看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贵倒不贵，29.9元，就30块钱一本。但是呢，你不好买，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就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这样的。所以呢，我自己垫钱给大伙买的，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那么这书我给大伙买完了，我邮寄到咱大伙手上。你像咱们道远的，包括有那新疆的啊，还有那云南的，还有我那个老家黑龙江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那祖籍山东的这些听众朋友，还有咱辽宁的、江苏的、吉林的，就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在邮寄费用上，其实很多人就劝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书呢是您自己掏的腰包，自己掏钱买的，这个邮寄费用啊，就是谁要啊，谁要这本书，那谁就付这个邮寄费用呗，谁去承担呗，这也合理。但是呢，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说我既然做这件事了，那咱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好事做到底，书钱我都能出，这个邮寄费用我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那么一说到邮寄啊，大伙可能你不知道，一般云南地区啊、内蒙古地区啊、包括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啊，在整个邮寄的这个范围内啊，它属于偏远地区。这个偏远地区呢，一般人家都不愿意给你邮寄，就你花多少钱我不愿意给你邮寄，费用太高了。这其实咱大家伙可能都听说过，甚至有的都知道。所以当时我给大伙选的是什么？是顺丰快递。顺丰快递是什么呢？是不往那个快递柜里边放，不往那个寄送点放，除非你单独要求，你说你给我放到那儿就行。你要没有这要求，他是直接给你送到你手上的，就送到你家里啊，送到楼上也好，送进村里也好啊，送家里他方便。无论是辽宁地区还是山东地区，你还是新疆云南，全都是顺丰邮寄，直接到家，东西还不丢，还方便。你正常的物流啊，一般可能要1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它不仅10块钱，那么顺丰呢就得20块钱，因为稳妥，所以你看它这个价格都翻倍了。还有一点，就直接啊给你送到家，省心。所以每一个地区呢，我用的都是顺丰邮寄，给大伙邮寄到家。所以你就看啊，我这老头我心诚不诚吧。我这人呢，农村出来的，就老农民思想，对自己舍不得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我对咱大家伙我舍得，我就给，咱都可那好的给。农民不都这样吗？实在呀，对不对？谁都是实打实的实。你像咱们这个经络穴位图这大图册，它不是特别标准，你像正常的那个书本啊，它有一个正常尺寸，但是这个人体经络标准穴位大图册它大，它横宽，所以这个呢，你邮寄的过程当中啊，人家又让你加钱。你像最近我才知道啊，也是跟咱大伙通电话我才知道，就到今天依然有一些兄弟姊妹们还没有收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我就很纳闷了，我就让这个工作人员去查，有一些呢是发生在派送人员身上，那我说我去找他们领导，完事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别别啊，咱别别，大林老师你别得罪他们，就全靠他们才能送到千家万户呢。所以大家记住，你无论是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是我送给你的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喷剂，还是我这两天送你的咱父苏心汤，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的来跟我沟通，别不好意思，知道吧？有什么问题，遇到了什么难处，你及时的来和我们沟通。你包括苏心汤，我收到了之后我不太会熬制，你打个电话你问一问。另外一个，我把这个熬制过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苏心汤一副药一副药都给你包好了，你拿

那么头一天晚上泡药的这个水你千万可不能倒掉啊，你说泡一晚上了啊，也泡干净了，我给它倒的吧，不是，咱不是为了泡干净它，咱就是让这个水进入到药里边，药物成分再稀释到水里边，要的就是这成分。所以说呢，这个水你别倒，但是水底子啊，空下来那个水底子你就可以不要了。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水少，你再往里边加点水，先用大火烧开，烧的时候啊不能开盖，你一开盖那个药性就挥发了，所以得盖上盖，先用大火烧开煮这个药，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火啊给它调小了，就用中小火，你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啊你再把这个药汁过滤出来，这叫什么头茶药，早上喝啊最好了，早上讲究喝头茶药，等中午的时候你再往这个药材里边加水，完了接着煮，也是同样的步骤，大火烧开20分钟，然后调到中小火，再煮上它半个小时，喝的时候啊给过滤好药渣，这是中午这顿啊。到了晚上呢也是同样的操作，但唯一不同的是啥呀，就到最后你准备往外倒药的时候，你拿家里的那个勺子，是漏勺啊是什么大勺子也好，你挤压挤压这个药材啊，因为这个药材里边吧它还有一些成分没有稀释出来，你再挤压挤压它，挤压完了之后你再把这药材呀、啊、给它过滤掉，哎，这是晚上的最后一顿。完了之后呢喝完了，这个大碗不就空出来了吗，哎，接着呢再把这药材泡上一晚上，完了明天开始重复这第一天所做的这些主要过程，然后就是重新再煮上一副新药，这就是咱们舒心汤整个的熬制过程。你别嫌麻烦，知道吧，别嫌麻烦，你只有这么做了，那么这个药效啊能够完全的进入水中，你喝下去之后这个效果才会明显。所以每人我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这一副药熬3遍，你正常来讲应该是啥呀，这一副药只喝一顿，一天3顿3副药。但是说实话大林兄弟没那个经济实力所以大林兄弟只能是尽最大的能力，我送你这3副药，每副药早上熬一遍，中午熬一遍，晚上熬一遍。可能之前有不少的老伙伴自己呀、啊、已经买回来熬过了，都喝上了，这回呢你对比一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那药跟我送你这药有啥不一样的。每一味药呢你都拿起来你对比对比，你比如说这黄柏你看看啊，那么是我送给你的这个颜色发黄还是你买的发黄，包括那个丹参对不，你看一看那个丹参呢、啊、哎，它的那个皮儿红不红，包括那个龙骨啊牡蛎啊，你都可以舔一舔啊，看看那个味儿一不一样，是不是，你对比对比，你包括到最后熬完了之后那个药汤的颜色呀你都对比对比喝下去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啊，比较比较，最后就是效果，哎，你感觉是我送给你的喝完的效果好还是你自己买那药材效果好，你都比一比，尤其龙骨这味药啊，你好好的对比对比，因为龙骨这药啊讲究很大啊，讲究非常多，你对比之后你看一看，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效果了啊，这个呢你喝下去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那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呢，说那我怎么比呀、啊、那你就不用比了，是不是，好好的去体验体验，好好的体会体会呗，对不对，借助这个机会啊，你喝下去之后你看一看是不是咱们喝过的这些老伙伴跟我说的那样啊，睡眠见好了，心脏舒服了，浑身有劲了，脑袋清亮了，胃肠得劲了，是不是这样，包括你自身的这些症状是不是有所减轻，对不对，所以大家伙呢你就好好的去用，完事呢有啥不明白的地方

0: 有什么需要咨询、需要了解的地方，你再给我来电话，别不好意思啊，别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有问题呀，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上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瘀堵在肝肾是肿瘤，瘀堵在子宫是肌瘤，瘀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瘀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瘀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瘀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那刚才呢，咱们说到舒心汤，那进道的现在都已经收到了，甚至都已经喝上了，啊，大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有的说，哎呦，这个味道啊，口感呢，喝下去跟我买的那个不一样，尤其是龙骨这药。啊，跟我在药房买的好像不一样，有的说口感上不一样，有的说喝完了感觉也不一样，那有的会说，大林老师啊，就你送给我们的舒心汤喝完了以后，我这胃特别好受，就胃里得劲儿，我喝我自己熬的那个喝完了，怎么觉得胃不得劲儿呢？有的说喝完了之后啊，觉得胃里边不舒服。那你看，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啊，大林老师，你说抓一份舒心汤啊，要20块钱左右。他说我们这边抓不着这龙骨啊，我走了好几家药房了，都说没有这药。后来呢，我是托人买的，啊，买着了，但是这一副药合下来40多块钱了，这要是合上一个月，那得1000多块钱，我这经济我承受不起呀，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跟我反映之后，我就马上到我们医院楼下那个药房去抓了一副，完事之后呢，我又上外边那个同仁堂药铺也抓了一副，我一对比这价格，没有大家说的那么贵，都是20块钱左右，上差下差呢，差不了1-2块钱， 我又问了朋友，啊，这朋友讲了，说北京那个药材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的，你像什么云南呐、啊、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啊，整个运输成本都加里边了，所以这些地方的药材都贵。我说那贵它也不可能贵的这么离谱啊，都翻倍了。他讲话了，那可不咋的，你别说中药材了，就同样是一碗面条啊，你在你家楼下吃可能10块钱一碗，里边还得给你加个鸡蛋，你在机场吃那40-50一碗，而且里边可能还没有鸡蛋呢。你说我单独加个鸡蛋，那最起码得4-5块钱。我一听我说的确是这个事儿，啊，你要不说吧我还真没想到。所以这个舒心汤啊，不同的地区这每一副的药价呢的确是不一样。那么至于说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喝完舒心汤之后啊，这个个别的胃出现了不舒服，我说这个事儿，你看我从医都快50年了，那这个方子我用了也快50年了，我很少听谁说喝完胃不舒服的，从来就没有过啊。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你让他们拍照片啊，我看看他这个药，就是买回来啊，没泡水没煮之前你就打开拍个照片我看看，然后呢熬煮完之后你再拍个照片，我再看看那个药渣子。其实我们这行啊有个规矩，说这个药喝完了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一般的大夫啊都要查这个药渣子。我记得以前有那么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呀、啊、还是什么的啊，我记得一集当中啊有这么个事儿，就当时呢这个康熙发烧了，完事御医啊就给他配置这个药方。你想啊，能成为御医那肯定不一般呐、啊、对不，那御医是给皇上看病的，那这个老御医啊就是给这个皇上开方。这个老御医呢也是在宫里干了很多年，按理说三副药就应该见效了，结果呢这个康熙喝完之后，不仅说这个发烧没退下去，就热没退，反而越来越热啊，这个烧啊烧得越来越高了，这皇后也着急了，皇太后也急了，说你这老御医啊，你是不是想谋害皇帝呀、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什么呢，赶上九子夺嫡，这个康熙皇帝啊他儿子比较多啊，清朝这个时候他不像明朝或者唐朝以前说这个长子继承王位，清朝不是，清朝是啥呀，是由皇帝选，我选谁谁就是，所以这个皇位得靠什么，靠争，靠大家伙这几个皇帝的儿子啊争。那这康熙病情加重了，这人就合计说是不是你受谁指使啊，你说是谁派你这么干的，所以这个皇太后啊就生气了，因为康熙啊是他奶奶给抚养大的啊，就是孝庄皇太后，所以当时呢一看康熙吃完药之后不但烧没退下去，反而呢烧得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呢就要把这个老御医啊给砍头。那这个老御医啊因为讲话了，他在宫里待的时间也长，服务这些人都服务一辈子了，说死我不怕，但是我只求一件事，你能不能让我看看这药渣子，过去熬完药不都有那药渣子吗，说我想看看这个药渣子。因为皇帝是高烧不退，中医讲了他属于什么呢，大热之症，所以当时这个老御医给皇帝用的是什么，白虎汤加人参汤。这个白虎汤里边有四味药，石膏、知母、粳米和炙甘草啊，这都是退热的，这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了，退大热的。那有人说了，人参这东西燥热呀，你本身就发热了，完你还用人参，那可不就越吃越热吗，那皇上吃完了高烧不退这也正常，这御医啊不怎么地，是个庸医。其实不然，你看人呢高烧的时候啊体表是热的，但是你体内是寒的，你看我不常说那句话吗， 我说这人吃东西啊要跟着季节走，啥意思？就是天越热你吃的东西呀、啊、你比如说你喝水呀、啊、你得喝这种什么呢，热水，天越冷你得需要喝点凉水，但是我说的这个凉水不是那种冰凉冰凉的，知道不？哎，是那种不烫嘴的，讲话了温了巴秃的，哎，这种就行。人得跟着季节走，为啥呀？天越热人体内是寒的，所以夏天呢你反而不能贪凉，到冬天呢你看是凉，但是人体内它是热的，所以冬天呢你说我吃点雪糕也行啊，但是别贪吃，吃起来没完那不行。而且呢有些人本身存在着一些病的你不能吃，对吧？心脑血管病啊，尤其胃肠病的那就不能吃了。那么你像高烧不退这种高热，它是热在体表，体内是寒的，所以需要用人参把这个寒气啊给它拔出来。那为啥说康熙用了白虎人参汤之后反而高烧不退呢？那按理来说应该退呀、啊、所以这个老御医啊也整不明白了。所以临死之前说我想看一眼药渣子，死我得死得瞑目啊。结果拿到这药渣子一看，挨个药一扒拉一看，又舔了舔尝了尝，马上就跟这个皇太后说了，说这药不对，这药不对呀、啊、这有人做手脚了。怎么的呢？这不是人参，说那是什么？那是萝卜须的晒干之后造的假。那人参是大补元气的，是热药，专门攻寒的。那萝卜是啥呀？萝卜是泄气的药，他俩正好相反了，所以这皇上吃完之后肯定病情是越来越重。后来呢这不嘛又重新的调配药方，哎，给皇上吃上之后见好了。完事这个皇上就寻思了，不行我得查，这是有人要害我呀，啊，就开始追查这个中药造假，那不就牵扯一系列的问题了吗？啊，我就给大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酸枣仁，这几年中药价格大涨，大家都知道很多药材价格都上涨几倍几十倍，所以很多人呢就靠这造假发了财。你比如说酸枣仁这药，过去这药啊是100多块钱一斤，现在呢500-600块钱一斤，甚至再好一点的都达到了800-900块钱一斤。因为酸枣仁它能促进睡眠，现在失眠的人太多了，就现在几种酸枣仁摆在我面前啊，就我一个干了一辈子中医的人我都打眼，什么草枣仁啊，半枣仁啊，是经过染色处理的，经过烘烤的，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有的那真是真假都给你掺和在一起了，你根本你就分辨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中药不好使啊，甚至说哎呦这个方子不好使，这个大夫开的方子不行，那这大夫也不行，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方子其实都是古人留下来的，那古人他不会骗我们呢，你见过哪个爹妈骗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不是中药不好使，也不是方子不好使，更不是那老大夫不行，是你吃的那个药材，那个药材不行，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那个东西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喝完了之后啊，就咱这舒心汤喝完之后感觉胃有点不舒服，不可能，我干了一辈子中医，开了一辈子的这舒心汤，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因为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你这些药除了龙骨之外都是非常常见的，也都是常用的药材。所以我说你把这个药没熬煮的，那你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完了之后呢熬煮完的那个药渣子你也拍个照片你给我看一看啊，我说我仔细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呢这工作人员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一看完事呢，我又找到我们药剂室的沈老，沈老今年都80多岁了，讲话了火眼金睛。我说老爷子，你帮我长长眼， 你看看这个舒心汤里边这几

0: 有人要。
1: 啊，我看着这个龙骨啊，不像是真的，你再帮我看一看，确认确认。这老爷子戴上眼镜，啊，完了之后拿过这个手机，看着这照片仔细一看，假的，不真。我就说是假龙骨呗。老爷子就说，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讲，因为现在对龙骨的鉴别呀也是很模糊的，标准定的很模糊。但是你给我拿这照片，第一张明显这是用那个动物的骨骼炮制出来的。我说怎么个炮制呢，绝对是上面喷硫酸了，用硫酸咬的啊，所以你没看它发白吗？你正常龙骨哪有那么白的呀，这都多白了。你看那张龙骨是咋回事啊，那也是动物的骨骼，经过硫酸腐蚀之后啊，又给埋地底了，这就属于造假。那一看就是在地底下埋了多长时间了给挖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跟真的龙骨看着是一模一样的，你要不仔细看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这么专业啊，都叫不准，所以不好分辨。那真正的龙骨我要给你讲，你就觉得这药啊太深了。老爷子就问我说，这龙骨是什么？我说龙骨就龙的骨头。对喽，那龙是啥呀？那是掌管天下所有水的，所以你看那西游记，那不下雨怎么办？那就找龙王求雨啊，龙王随便打几个喷嚏就下雨了。你再看那哪吒闹海，那哪吒给龙王惹生气了，那龙王生气了发大水，把钱塘江给淹了。所以龙是掌管水的，那真正的龙骨你甭管是恐龙还是真龙，那么这个药怎么鉴别它的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一盆水或者是一个碗啊，完了之后碗里边加上水，把两块龙骨扔水里，一会儿拿出来。真正的龙骨它吸水性强，所以你泡水里拿出来，那龙骨表面的水分呢会马上被吸收，那水珠啊它都给你吸进去了，就这么神奇。而这假的龙骨呢它就不吸水了，而且真正的龙骨表面呢有黑色小斑点儿，这叫龙骨斑，就像龙身上的鳞片似的，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龙骨这是小斑点儿啊，一个挨着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看的这两张照片啊，龙骨都不太真。我看完了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说老爷子还得是你啊，怪不得都叫你火眼金睛的。这老爷子就笑了，说也打眼呐，这帮兔崽子。老爷子无奈地笑了。所以呢，我就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因为咱们不专业，所以呢就得买贵的啊，什么看色泽呀，看质地呀，看色斑呐，看网孔啊，咱们不专业，所以不行咱就烧，用火烧。正品龙骨啊你怎么烧它都没有味儿，但是假的不行。假的你一烧啊，有的是有胶水味儿，有的是有腥味儿、膻味儿，甚至还有臭味儿，还有那个刺鼻子味儿就全都出来了。所以为啥说真金不怕火炼呢？真正的龙骨啊不怕你烧，不怕你试。你看这不正好每个人我送你三副舒心汤吗？我送你的这个你就放心，你放100个心啊，咱们这个绝对是真的。所以我不说了吗，你拿到手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你自己买的跟我送你的有啥不一样。尤其龙骨这药你对比对比，药熬出来从口感上啊，从效果上，你包括说从那个药汤的颜色上你都比一比，喝完之后啊看看跟你自己买的熬出来那个效果有啥不一样的。那么从来没喝过舒心汤的，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是不是真好。有人说这药啊我喝完了脑袋轻松，头疼也差了，血压也降下来了。有的说喝完了脖子没那么疼了啊，手麻的差了。有的说喝完呢睡觉睡得好了，心脏没那么憋闷了，后背呢也没那么疼了。有的说我喝完之后啊胃里舒服了啊，胃脏好多了，但屁也多了啊，排便呢也感觉痛快了。 其实这些表现呢，都是你气血通。

0: 经络通、脏腑通、胃肠通的一个表现，都是化瘀通堵给你带来的效果，所以你得继续用，知道吧？好现象、好表现，咱得继续用。啊，完，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你再给我来电话。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对了，那天呢，有那么个听众朋友咨询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口干啊，总嗓子眼干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来得及给人解答。那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一下，你就用这舒心汤，因为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就是瘀。那么你现在已经出现口干了、嗓子干，说明病啊已经有年头了。现在这个瘀啊已经伤着气血了，身体这个瘀啊已经伤阴了。所以呢，你说我想降糖，那么舒心汤原方的基础上，你加上夏枯草30克，这个血糖啊它就能够降下来。买的时候啊，你看仔细了，发黑的别买，买那个发黄的。如果说我想赶紧快速的解决我口干、嗓子干这事儿，那你每天喝这个舒心汤之外，你一天呢，你60克的枸杞，你这么空嘴嚼着吃，明白吧？60克的枸杞空嘴嚼着吃，连续吃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千万别买那个硫磺熏制的啊，就那染色的。说怎么辨别呀？你放水里一泡焦黄，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咱们随时联系，随时沟通，好吧？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约会，接着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
4: 你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4: 哎呀，你这样的大夫太少见了，大公无私，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的，尤其这个引体那个大图册这个穴位这个太好了，多谢了。完事那个我就按那个穴位啊，就是那个按那个头部耳鸣都有点改善了，完我按那个就是脚那个涌泉那个涌泉穴那个按那个。啊，对啊，按着也特别好。哎呀，这个头太好了，简直都是，哎呀，无法形容了都，真的太谢谢你了。完还有我反馈一下那个舒心汤啊，我这个自己熬喝了之后呢，我睡眠改善了。哎呀，睡眠啊，就是睡以前不算太好，这睡特别实惠，也挺好的。完事呢，我那个手脚呢也热乎了。但我有个病，我想让你给我那个调一调。
0: 嗯，没问题，你说说。
4: 我心脏不太好，我就是后背这个肩胛骨这块儿的老疼。完事我上医院做了那个心脏彩超，还做了那个动脉那个杯核那个我也做了，做我那个有那什么那个2.5-3.5反流，偶发性早搏有点儿。
0: 偶发性的。
4: 啊，早搏。
0: 是窦性的，窦性心率呗。
4: 对，窦性心率写的是。平均心率是77次，一分钟77次，
0: 那没问题啊。嗯，
4: 是不？那我后背疼呢。
0: 有没有写心肌缺血呀？
4: 没写心肌缺血。
0: 那其他的有没有说什么 ST 段抬高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幽波低频啊？有没有这些提示呢？心电图上
4: 没有，
0: 也
4: 没
0: 有啊。
4: 其实啊，但我胸闷气短呢，我就是觉得我就老长出气，特别得劲儿。不疼不痒就特别难受，就是这个。
0: 嗯，
4: 尤其最近这些日子。
0: 这个情况要是分析的话呢，你这个2.5反流，你是头一次知道吗？
4: 头一次知道。
0: 哦。
4: 我头一次说这个。
0: 2.5反流前面有没有轻微呀、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微量啊？有没有这两个词儿？
4: 没有，就写少量反流。3.5啊，少量反流。2.5微量反流。
0: 那你平时就有胸闷气短是吧？
4: 就是这些日犯病，以前不犯病，我没觉得有那个喘气费劲。我现在就是走走道吧，特别累，完了就是那个，哎呀，就大喘气一下就好受了。
0: 对，
4: 以前没有这种症状，我就走可能走了，我也不累。现在走点道就发累，就是。
0: 那这个就跟咱们2.5或3.5，我们统称为什么呢？就是瓣膜病变。啊，这个瓣膜病变呢，就是2.5和3.5呢关闭不严所导致的。这个瓣膜就相当于咱们家那个门或者窗户。
4: 啊，
0: 你看有的那个大商场啊，就门店啊、门头啊，它那个门是有两扇的。
4: 对对对。
0: 嗯，这种两扇的呢，就是它只是向一个方向开，就有的说推或者拉，它只往一个方向开。
4: 嗯。
0: 啊，这种呢两扇的就叫2.5。
4: 啊，
0: 2.5呢，它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
4: 啊，
0: 它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心房的血液流入心室，只能是心房往心室流。反流是啥意思？反流就是你关的时候没关严，所以说这个心室的血它往回流了一部分，又流到心房。
4: 啊，查了回来就是。
0: 对，这个3.5呢，它正好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一个瓣膜，但是它不是。两扇，它是三扇，这三扇啊构成一个圆形，就是跟那个兔子三瓣嘴似的
4: 啊。
0: 哎，所以当它要是开合的时候吧，那个血液就从我们的左心房就流入到我们的左心室，正好它又返回去一部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心室里边的血是不是就少了？心室是干什么的？心室一收缩，把这个血呀打到全身的，所以相对来说。那你这个血液走入全身的，走入脑袋呀，走入胳膊腿，走入四肢的血就少了，所以它就出现一个供血不足，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走走就感觉累了，浑身没劲了。
4: 啊，
0: 哎，完了再有一个，你那个肺动脉高压，所以说进入肺动脉的血也特别少。
4: 嗯，
0: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气儿就不够用的。
4: 对对，
0: 哎，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你说的那个后背疼痛。 啊，就是两个肩胛骨，是两边都疼还是就一面疼？
4: 左边严重，右边
0: 差点
4: 儿。嗯，对，就左边严重。
0: 基本上疼的时候它是有定处的，就这个位置疼，是不？
4: 对，就那位置疼，
0: 啊、
4: 不窜。
0: 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咱们这个什么呢？冠心病的范畴。冠心病啊，它属于我们心脏回旋支啊，出现了一个供血不足。这个冠心病啊，主要是三根血管。就我们说什么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它有三根血管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降支，它主要是给我们左心室供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呢猝死了，就主要说这根血管堵死了，这根血管容易出现猝死。再有一个呢是右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它主要管着是咱们右边的心房和心室。那基本上像你刚才出现的这个心律不齐，
4: 嗯，
0: 早搏，
4: 对，早搏，
0: 包括我们说房子，哎，它是归右冠状动脉所供血管着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回旋支，回旋支它基本上就回到我们后背这块了，给我们心后壁进行供血。所以当我们后壁出现疼痛的时候，就是这个血管堵的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4: 是啊，完了那个我稍微动了一点，干点活就出汗，不动的话还行。
0: 对呀、啊、因为本身你有心脏反流啊、
4: 嗯、
0: 你心脏反流的话、那个血液供应不出去，这就像啥呢，说咱们工人呢在工地干活呢，咱是送饭的、
4: 嗯、
0: 给他规定好了是12点开饭，
4: 嗯，
0: 所以咱就开始从家走了，算计好时间，我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你说你走的也累，完了你到12点未必能到那儿，那、
4: 嗯、
0: 工人是不是就饿肚子了，
4: 是，
0: 哎，就心慌慌了，就这么个意思。他就等于说我打出去一部分血，又反过来一点，但是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有些这个瓣膜关闭不严呢，它属于正常的，所以前面有什么呢？轻微的或者少量的，这就属于正常的。什么叫正常状态？你比如说你正常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它有那个探头顶横膜的那个液体。接触了皮肤之后，哎呦，有点凉，有的往那一躺还有点紧张。说在这种情况下，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劳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做的时候，它有微量反流、少量反流、轻微反流，基本是正常的。但前提条件是你没有症状表现。你说我平时我也不心慌，也不胸闷，没症状表现，这就属于正常。
4: 我其实挺严重啊，老师啊。
0: 那你要是说有症状表现，你说我胸闷气短了，爱出长气了，甚至有疼痛了，那可不就是吗？那就是说明咱们整个心脏供血就出现问题了。
4: 是啊，我就寻思让杨大夫开点药呢，吃点什么药呢？
0: 首先第一，咱说这就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们说冠心病，冠心病它叫什么？叫心肌缺血，对不对？但是它还不是你心脏里缺血，不是整个身体缺血。说你贫血吧，我还不贫血。啊，无论说我从红细胞的数量啊，从这个血红蛋白的数量一查，血糖规都正常，只是你心脏缺血。
4: 啊，
0: 哎，只是你心脏缺血，但是你为什么心脏缺血？刚才我说了，你那个心脏病是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淤有堵，血液供应不上去所形成的。
4: 嗯，
0: 哎，所以治疗上呢，还是以什么化瘀通堵为主，肯定是要帮助你把这个瘀啊给它散开。这个瘀一散开，是不是血液就能供应上去了？
4: 对，
0: 血液供应上去了，是不是它就等于吃饱饭了？它就不缺血了，不缺血它就没症状了。
4: 是。
0: 再一个疼痛，从中医来讲，什么叫疼痛啊？是不通所产生的。所以中医说，不通则痛，
4: 痛
0: 则不痛。你给它疏通了，是不是就不疼了？
4: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这个苏心汤是对的。
4: 哎，
0: 因为苏心汤它虽然说不能给你补血。但是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通堵，
4: 嗯，
0: 把我们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以及我们回旋支淤堵的这个血管给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血液就供应上去了，对吧？因为本身你不是那种贫血，
4: 嗯、
0: 也不是那种说我们金亏血少，不是，它只是血液供应不到那个地上而已，
4: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在治疗上面呢，咱们说你通过活血化瘀通经络，没错，没毛病。啊，那苏心汤咱们用是对的，本身丹参就是化瘀的啊，它就能够通我们心脏的这个瘀阻。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平时咱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上火
4: 啊。是，
0: 你平时你这人怎么样啊？爱生气上火不？
4: 有点爱生气，尤其跟我的小外孙子老生气。这小外孙子学习不爱学习啊，不爱写事儿、
0: 哎，
4: 就跟他老生气，
0: 没必要
4: 跟他俩干仗。
0: 我跟你说哈，没必要。

0: 这个孩子呀，还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现在想开了，就管他吃饭就完事了，别的都不管了、
0: 哎、
1: 啊，就直接送就得了。是，那个哎，杨大夫啊，我想那个苏菌汤能不能整点那个成饮，咱自己别熬了。太费劲了，
0: 费劲
1: 是
0: 吧？是、嗯、
1: 是，自己熬不好还。
0: 嗯，但是咱自己抓的这个呢，嗯、用着还行，管用哈。
1: 啊，是是，还行、
0: 哎，
1: 挺好的。
0: 那就
1: 别费劲了，合计、
0: 嗯。那就说明啥呢？咱走这条道，选择这种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就是化瘀通毒，这没错。那这个成药的确有，成药啊叫苏辛颗粒啊，在医院有，但是呢，它这个所有权是归医院管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问过我，我也正在给大伙想办法，说你别着急啊，我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咱争取争取。因为这个争取它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像你似的，我给你一盒两盒，你吃下去了你知道管用，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是不是？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看看想想办法、
1: 嗯、
0: 能不能给咱多争取争取啊。
1: 对，
0: 完了，
1: 多谢多谢了，哎，大林老师。
0: 心脏这一块呢，你别着急，不是方法不对，是咱这个药啊没能持续性跟上，或者药劲不够，所以一切都是在化瘀，只要把瘀化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
1: 好嘞，大林老师，
0: 调节好情绪，完了该用方法用方法啊。好，再见。
2: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

0: 备，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 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

0: 蒙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 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

0: 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张家口市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王正普在廊坊市调研强调，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
2: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承德、廊坊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市举办。
3: 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3: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1: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能源强省。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在位于张家口市坝上的上亿察罕淖尔2期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场，这些天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安装光伏组件，为今年5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进行最后的冲刺。河北交投张家口高发展上亿察罕淖尔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施工负责人袁阔：
5: 咱们项目现在是光伏支架已经安装了70%，咱这个光伏组件是需要安装70多万片，目前已经安装了40余万片左右。二期咱采用的是 N型625瓦的光伏组件，比往期的这个发电效率提高了30%左右。
4: 袁阔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所发绿电将通过国家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和雄安新区等地，成为京津冀地区用电的有力补充。袁阔：
5: 建成之后每年能提供7.9亿千瓦时的这个清洁电力，减少标准煤燃烧是24万吨，然后能减少65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4: 追风逐日，向绿而行。张家口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近年来张家口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已突破4500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88%，年发绿电超700亿度。绿电发得好，更要送得稳，送得远。目前张家口已建成张北至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等6条电网送出通道，电网接入能力达4000万千瓦。当前另一条绿电外送的大动脉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也在加紧建设，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国网冀北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质量专责赵红建：
6: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主塔下线的工作，确保工程今年年底全面贯通，有力保障绿色电力安全稳定持续输送。
4: 随着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持续深入建设，张家口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乘势而上，加速发展。这几天 总投资18亿元的未来光能商业基地三级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即将进入设备组装阶段。作为我省首个高效抑制节产业园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张家口光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光能商业基地三级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生产经理王明涛：
7: 我们这个电池片采用的是抑制节的一个工艺，现在硅片的主流是厚度是130微米，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就可以做到110微米，后期还可以做到90微米，可以极大的降低原材料的费用。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双面微晶的技术，可以提升电池的一个转换效率。
4: 请听行业头部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目前张家口已吸引未来光能、明阳、大金等30多家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落户，覆盖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张家口市能源局副局长任静：
8: 我们将锚定15.5-86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持续做大绿色能源供给底盘，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绿色动能支撑。
3: 昨天，省长王正浦在廊坊市调研，位于三河市的应急管理大学是应急管理部主管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于今年年初挂牌成立。王正浦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学校学科设置、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支持应急管理大学建设，加强各方面要素保障，深化校地联动发展，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学校构建服务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抢险救援领域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神威大街站，王正浦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以交通一体化的成效带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大虎智源香河科技有限公司、右小香香河食品有限公司、中航试金石检测科技大厂有限公司、京威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三河建华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王正浦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强与京津研发、制造、应用等领域联动，全力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良好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沃土，是经济发展的活水。承德市、廊坊市通过服务前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通堵点、解难点、破卡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9: 普成乳业承德有限公司是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产品主要面向港澳市场。以往海关部门对企业产品进行抽检，都会产生7天左右的检验周期，对保质期较短的乳制品出口带来困扰。
10: 我们产品的保质期是21天到25天，那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售卖，也影响了一个产品的新鲜度。
9: 为破解这一困扰，承德海关主动将服务前移开通绿色通道，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服务方案。
11: 依托证书云先发等环节来提高产品的通关时效，同时协调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介入样品检测环节，做到优先上机、优先检测，全力保障辖区的特色乳制品快速通关。
9: 在他们的努力下，企业产品的临检周期缩短到3天左右。同时，承德海关还组织辖区企业进行世界海关组织国际通行企业信用认证培训。
10: 等待 AEO 认证下来之后呢，我们公司的整体抽检率会下降，同时也能提高我公司产品的通关速度。
9: 为更好服务辖区出口企业发展，承德海关还针对企业在报关备案、资质办理、通关流程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时回应、现场解决，对企业进行原产地证书申领、检验监管等定制化业务培训，助力本地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12: 持续落实送政策上门和企业协调员机制，通过优化一站式通关服务、精简流程、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特色农食产品快验快放，以务实的举措 助推计货计贸计出取得实效。
9: 刘超是廊坊坝洲一家休闲食品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企业在生产经营、合同往来和劳动用工管理过程中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自从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在他们所在园区建立住企服务站，提供包括法律咨询在内的全流程专业涉企服务，在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刘超都会直接来这里咨询。
13: 让我们办事方便省心多了，帮助我们提前规避了经营中的一些风险还有隐患，让我们企业呢对合规的经营稳步的发展呢更有信心了。
9: 设立住企服务站是廊坊市聚焦企业多元化服务需求推出的一项惠企举措。今年以来，廊坊市将涉企服务窗口前移，在企业集聚区域设立住企服务站，提供企业准入准营、信贷融资、投资建设等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企业不出园即可享受专业的帮办代办，以及政策咨询、法律等增值服务。截至目前，廊坊、广阳、安次、永清等县区先后挂牌成立住企服务站19个，累计服务企业301家。
14: 稳步扩大住企服务站的覆盖面，建立健全与住企服务站内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大帮办代办服务力度，确保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3: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未来5年，河北如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15: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在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全产业链提升粮油、蔬菜、果品、中药材、奶业、畜禽养殖6大主导产业，积极创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产业强镇，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600万亩以上，稳定蔬菜播种面积，打造恒仓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在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积极创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推动农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加强农村交通运输网、村内道路、供水设施、能源体系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展，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在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动农产品加工流通优化升级，梯次培育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探索完善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政策措施，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严守宅基地管理底线红线，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分类保障乡村发展用地。在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健全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完善金融支农服务，推进乡村信用体系建设，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规划纲要还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强化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加快补齐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完善落实常态化产业帮扶机制。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7: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以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将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18: 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皮具箱包、宠物用品、自行车童车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
17: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将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张鹤成，
18: 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 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
17: 今年的廊坊经洽会还将设立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不仅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影石创新、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此外，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19: 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经洽会。
2: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203.2亿元，同比增长51.8%。
3: 近日，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完成竣工备案，这是全国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雄安方案。
20: 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位于启动区互联网产业园，总建筑面积19.7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五栋建筑采用围合式布局，造型规整大气，富有现代韵律。项目总工程师黄坤告诉记者，该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偏高，地质条件复杂，加之展示中心异形构件多，幕墙体量大，这些对施工精度和建造标准提出极高要求。
21: 我们用了数字化建模、高精度吊装等一些智能的建造手段，顺利地攻克了大跨度、弯弧构件等一些安装难题。
20: 在减碳方面，项目通过建筑维护优化、用能系统降耗、屋顶光伏发电等多元举措，努力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剩余碳排放采取市场化碳交易方式完成抵消，最终实现园区全年净碳排放归零。
21: 我们全程对标国际零碳的指标统筹规划，从建筑方案设计、机电设备选型到清洁能源的供给，整体布局形成了节能、降耗、产能、碳抵消的一个完整闭环。
22: 项目不仅建成全国首个国标零碳园区，还沉淀出地质处理、超低能耗、数字建造的成套技术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有力助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2: 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昨天在雄安新区举办。
23: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等单位协办。活动现场共组织205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通信、电子、教育培训、房产、建筑、高新技术、家政服务、指数等多个行业领域。
24: 本次招聘会啊，主要通过呢多渠道广泛征集多地优质企业，具体包括呢联动北京、保定、雄安新区等各地人社部门统筹归集优质参会企业，联合保定、雄安新区、衡水、定州家政协会组建了河北扶扫招聘团招募企业，同时呢，咱们依托媒体宣传、定向短信推送、线上发布招聘资讯等方式，广泛征集各类用人单位参会，汇集了205家用人单位，覆盖多行业，提供7724个岗位，头部及本地重点企业齐聚，岗位供给充足，质量高。
25: 就是里面这个企业特别多吧，我就有点挑花眼了。
26: 希望以后能够在雄安这片土地上能够有所成长。也希望以后有能够为我们雄安这个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的一些贡献。
23: 活动现场共有8300余名求职人员参会，用人单位共收到有效简历1.1万余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481人。
0: 今年带来了一共有15个岗位左右的一个需求，也是在这个看人才里面有哪方面可以适合我们的。你这次活动真的办得还挺好的，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收了50-60份的这个简历了，基本上能做到4000到10000左右的一个薪资。
4: 我们的研发岗位呢，主要是年薪在12万到30万之间。工艺技术岗位以及我们的管理岗位，薪资主要是在月薪在8000到10000不等。研发岗位呢，我们招聘人数不限的。管理类的岗位，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要招10人左右。
23: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多项特色服务，举办即就业白企直播带岗，精选21家优质企业，邀请用人单位 HR 走进直播间，详细介绍单位概况、岗位需求及薪酬福利，吸引56.8万人次在线观看参与。开展走播宣岗，为无法到场的求职者实时介绍会场用人单位及岗位信息，吸引2.6万人次在线观看。此外，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发放大会信息汇编、就业政策宣传单等2300余份，为526名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求职登记等服务。
24: 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求职，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创新打造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简历优化、智能匹配、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高效求职。
3: 昨天，由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河北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筑梦低空智慧未来测绘地理信息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主会场、石家庄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对接交流会及人才双选会在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举办。
23: 作为2026年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0: 此次活动吸引了百余家低空经济及测绘地理信息领域企业及省内外职业院校参会。大会设置政策解读、专题报告、校企洽谈、人才双选、装备展示五大环节，精准对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1: 本次活动行政企校多方精准对接，资源共享，共同搭建测绘地理信息行职委职教周特色活动的广大平台，持续深化测绘地理信息和低空经济领域产教协同多方联动，携手破解产教人才供需对接矛盾。
0: 活动现场，行政企校多方从产业园区布局发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行业育人体系建设等角度，分享了发展思路与合作愿景。主题报告环节，三位行业顶尖专家带来前瞻性、针对性强的专题分享。
2: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空域管理和合法飞行。低空经济可能是接下来是一个链条非常长的，而且板块非常齐全的大的一个产业。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概念，同时的话也跟大家讲到了这里面可能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的形态以及我们教育的形态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一些就业。当然的话可能也会提醒大家，在初期的话我们需要去合法合规的去运营和飞行，这样的话才能够相互的话一个促进。
0: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新质增长赛道，产业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院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岗位精准适配，校企资源互通共享，是破解企业用工难、转型难、院校育人闭环难、产业人才支撑弱的关键举措。
3: 产教融合的核心在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条件下，我的理解是企业围绕产业走，产业对标岗位中，岗位融入教学端，教学对标就业岗，最终让我们孩子有良好的就业，让低空经济的人才我们一波接一波的输送到千行百业，让我们的低空经济发展得更好。
4: 我们与龙头企业共建创新平台，在低空航线规划、应急救援、航测数据应用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专业建设与行业发展同步。今后学院将持续发挥职业教育优势，为石家庄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5: 近日，石家庄地铁建设迎来新进展。石家庄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建化南大街站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该站全面步入附属工程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6: 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鹿泉区规委会审议。此次改造，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九处场馆，增设一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提质措施。
5: 近日，沧州南大港湿地出现珍稀鸟类牛背鹭栖息的身影。那据介绍，牛背鹭素有湿地牧童之称，是唯一不以鱼类为主食，主要以各类昆虫为食的鹭鸟，十多只同时现身比较少见。
6: 初夏，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多种超20000只夏候鸟陆续进入孵化哺育期。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托远程监测、无人巡护等智能化手段加强管护，同步开展水质监测、湿地植被养护，稳固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为鸟类营造良好繁育栖息环境。
5: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金融志愿服务队走进当地人流量最大的民俗庙会，现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重点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个人征信保护等金融知识展开宣讲。同时，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们耐心讲解中奖诈骗、冒充亲友借钱等常见诈骗套路，有效提升群众防骗意识。活动累计发放各类金融知识宣传品1100多份，服务群众4000多人。
6: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5: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在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
8: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9: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8: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9: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8: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9: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1米了快。
8: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9: 喷的时候有7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10秒钟爆一回。
8: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9: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8: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9: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8: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10: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又不让我们过去在那等。
8: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9: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10: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8: 20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已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我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昨天在唐山举办特别观影活动。电影今天起将在全国上映。影片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讲述了废墟之上200多名囚犯在民警带领下逆行救人，成功营救112名受灾群众，最终全员归队，无一逃逸的故事。
5: 昨天晚上，石家庄市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知音1953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融合了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和知识讲座等多元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3: 晚上7点，知音1953园区西北广场灯火璀璨，一座露天的舞台矗立在潮流街区之中。 伴随着开场歌舞《快乐小马》的欢快旋律，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拉开了序幕。现场来自全市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表演团队一次登台，既有保留传统韵味的民间舞蹈《山花灿烂》，也有充满活力的少儿摇滚乐队表演的《石家庄的庄》，还有原创少儿小舞戏《哪吒闹海》。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市民热情高涨，充分展现了石家庄市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参演演员梁玉：
14: 那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原创舞蹈《山花烂漫》，在锦旗拉花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元素，也借助这次演出的机会呢，希望市民们多多关注我们传统文化锦旗拉花。
13: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本次宣传周还设置了丰富的知识科普与互动体验板块。5月19日下午，市群艺馆2楼演艺厅将举办中医文化养生及自我急救知识讲座。5月23日，市民可以去石家庄书城亲手制作一把独一无二的创意漆扇。也可以走进群艺馆的公益课堂，跟着老艺人学习毛猴制作技艺。此外，获得过全国群星奖的河北梆子小戏《你要是冷就穿一件》也将在月底走进保定和石家庄的高校及商圈，开展4场演出。现场观众
15: 是我们的孩子，那个参加快乐小马那个节目其中的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次的节目真的特别好，尤其是那个舞蹈还有那个魔术特别震撼我。旁边的有几个家长就是忍不住的站起来鼓掌，就是水平太高了。
13: 市民的点赞正是彩色周末举办33年来不变的初心。作为石家庄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彩色周末始终坚持文化惠民的宗旨，活动足迹从城市广场延伸至社区、乡村、校园和企业，成为展示石家庄城市形象、凝聚群众精神力量的重要平台。观看完演出，观众刘女士说：
16: 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吧，我们都挺喜欢这个形式的，特别接地气儿。
13: 据了解，本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期间还将联动四季春晚、文化进万家等特色文旅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文化赋能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盛会城市建设。
6: 为期一个月的景行词韵侨联世界518景行窑主题特展昨天在石家庄景行紫园徽派古建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隋唐至金元时期近200件景行窑精品文物，器型丰富，釉色齐全，全面展现景行窑成熟烧制技艺与北方民窑艺术风貌。
5: 东太行文旅集团推出惠民福利，凡在5月16号到24号期间进入东太行景区的游客，免南门门票入园，金鸟湖景区免鹊桥门票。
6: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5月15号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知误区？
6: 有奖发票试点初显成效，超5.2亿人次参与，撬动消费2088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苏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6: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美方官员透露会谈富有成效。

哦，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呢，幽门螺杆菌已经被大家所熟知，特别是现在体检项目中，幽门螺杆菌吹气测试基本上啊都在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呢，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啊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而幽门螺杆菌的

0: 的感染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昨天是全国无忧日，那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知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又该怎么治疗呢？
1: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2: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0: 就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的关联，不少人是谈忧色变。那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呢，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过度焦虑。
3: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也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1: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呢？进餐之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3: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0: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醒，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呢，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的耐药。
1: 另外，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比如说牙膏、益生菌，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比如多吃大蒜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防范幽门螺杆菌感染呢？
0: 那口感染，这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所以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呢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这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2: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1: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的风险。但是刘奎亮表示，
2: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呢，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的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奎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是无法代替药物。
2: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

0: 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了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
1: 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说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张小发票摇身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在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是转身就走，如今呢，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
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3: 就是我在加油就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0: 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七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四档激励。
1: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呢，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5: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1: 那除了即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7: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提升。
8: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增速高于上年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增速高于上年1.3%。

0: 不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日前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提出家庭病床服务应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的衔接。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重庆等地推进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手机加无卡通行试点，通过技术手段简化通行流程，提高出行效率，进一步推动交通数字化升级。
1: 昨天，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将展映420多部中外影片。
1: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呢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对此，乌克兰官员称，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2天空中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基辅宣布15号为全市哀悼日。
0: 昨天，日本发行新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刷新历史最高水平。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发生6.3级地震。
0: 体育方面，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4: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19度到25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雨到下午4-5点才下来。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查看自己手机上的及时的天气预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收音机的这个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就能看到相关的图标，再点就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